0: 我看出来了，阮老师就是一心想给观众省钱，但是我来的话，我也得考虑到我们工厂的利益啊。
1: 是宋经理，这个阮老师一心为咱们观众哈、啊，这一点不假。但是呢，他也不是说不考虑咱们厂家的这个利益哈。就像刚才阮老师说的哈，他为了这个厂家扩大销量这样的事，这都是真的。你看之前呢，所有跟我们合作过的厂家呢，最后都成了这个市场上的赢家。确实销量特别特别高。
2: 哎呀，刚子，宋经理生这么大的气，看来今天想让他接受59这个价格，确实挺难的。
3: 怎么办啊？
2: 李东都去这么半天了，也不知道谈得怎么样。你说，万一今天的这个团购开展不了，可怎么办呢？
3: 哎呀，是啊。哎，阮老师。
2: 啊，
3: 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
2: 说，什么主意？
3: 啊，行不行？
2: 就这么办。你去吧。
3: 等我吧。
2: 啊，我知道。
4: 哎哎哎，您到大门口了啊！好，您等我啊，我马上到。别着急。
1: 哎哎哎哎哎，你干啥去
4: 啊？
1: 你干啥去？
4: 我干啥去
1: 啊？啊，
4: 另外一个厂鱼油厂的这个王经理到了，到大门口了。
1: 另外，
4: 我去接他
1: 啊啊！
4: 他们价格、数量各方面条件都答应了
1: 啊！
4: 我现在就去接。
0: 不，你等一下，那个刚子老师，任老师还找了别的鱼油厂家。
4: 宋经理是这样，你看，因为价格咱没谈拢啊，但是我们不得有 B 计划吗？咱团购还得进行啊，所以另外一个厂家呢，这条件都答应了，已经到门口了
1: 啊。
0: 不是，怎么能这样呢？段老师，你别去，什么事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是我们先来的呀。
4: 哎呀，宋经理确实应该紧着你们来，你们优先，但是这价格没谈拢啊，这团购嘛，你满意我们满意，大家都乐呵，这团购才能举办吗？那现在您这不同意，那个同意呢，那就只能跟他合作了呗，是不是？
0: 哎哎，段老师你别去了，那个什么，我考虑考虑，我答应阮老师。
4: 你可别太为难呐！
0: 为难能怎么地呢？为难也，我既然来了，我不能说让王经理来钻我的空子吧？
4: 那你这个价格真答应了？
0: 答应。
4: 哎呀，那人都来了，我怎么整啊？
1: 你先来，
0: 先来后到，我先来的呀。
4: 行，那这事儿今天我就做主了。
0: 啊，
4: 那我带你，咱们去找那阮老师，咱再好好说说，行不行？
0: 行行行，
4: 都别着急，行不行？
0: 行行行，
4: 那行，跟我来，跟我来，
1: 行，来，那您请。
2: 哎哎哎！
3: 啊，
2: 不是让你去找王经理吗？哎，你怎么就回来了呢？
3: 他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2: 啊啊啊！
5: 宋经理，您请坐。
6: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
2: 哎哎，
6: 是我刚才把刚子叫住的
2: 啊。
6: 是这样，刚才我出去了一趟，我也想清楚了
2: 啊。
6: 我不能因为这个一时的这个让利啊，就忘了此次我前来合作的这个初衷。跟您合作啊，从长远来说的话，对我们工厂肯定是有利的。您呢，千万也别找别的厂家了，张老师。
2: 嗯，
6: 我答应您，鱼油团购59一盒。哎，
2: 那就太好了，谢谢宋经理。
6: 不过啊，阮老师，
2: 您说，
6: 我之前您跟我说，这个鱼油团购的话是6盒一组，
2: 对，
6: 我呢本来是给您备了3万组，但是现在这个价格，我真没有办法把这3万组都给您，因为损失实在太大了，我给您1万组，您看行不行？
2: 1万组，1万组有点少，那不过也行，宋经理，您还得给我包邮啊。
6: 行行，价格我都答应了，也不差这点邮费了，那我就下去给您安排发货。
2: 好的好的，宋经理您去忙。
6: 好嘞。
2: 那个李东送一下，送一下啊。
5: 慢走慢走。
2: 哎，慢走慢走。哎，
3: 阮老师，你真的太厉害了，这么高端的鱼油市场价298一盒，您直接咔嚓一下去掉了倍数啊，再砍一刀团购价59啊，我算一下啊，那就是一盒省下了239块钱，1组6盒，我的天哪，那省下了1434块钱呢。哎呦，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就2个字，开抢啊。
2: 59块钱一盒，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是不是？
5: 对，
2: 今天你立功了，这馊主意啊也就你能想出来，
3: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 不过哈，
2: 啊，
1: 不过只有1万组，这个数量不多。我们观众朋友真的哈，咱们这回要拼手速了。
2: 是是是，刚子，现在赶紧提醒大家一下吧。
4: 好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高品质、高浓度，原材料为秘鲁凤尾鱼的精品鱼油，市场价298元一盒啊。

0: 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这一组啊，只需要3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巨大的优惠，天大的惊喜。高品质鱼饵、只有10000组，数量十分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袁老师您好、我要订购那个4组高浓度的鱼油啊。
1: 4组啊，没问题。
2: 哎呀，太好了，袁。

0: 30%，那还卖100多块钱呢。你帮我们团购的这款鱼油，浓度居然超过了70%，
1: 还是碧如凤尾鱼做的，
0: 那等于一粒吃下去吃到的都是浓浓精华呀。这么高档的鱼油，我们平时都碰不到。还是那句话，真的太谢谢你了。等自己身体调养好了，我也想坐飞机到外面好好潇洒一下子。嗯，杨老师，我就不多说了啊，你帮我记好就行。
2: 放心，放心，帮您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
0: 哎呀，那谢谢杨老师。嗯，那杨老师再见。
2: 再见。嗯，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品质高浓度的鱼油，现在参加团购啊，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
2: 您好，
4: 我要订购8组高浓度的鱼油。
2: 8组啊，这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我问一下啊，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4: 啊，需要，我必须需要啊。
2: 啊，
4: 哎，阮老师啊，就是您对我们观众啊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您呢、啊、就是我们怎么能用上这么高档的鱼油呢？哎呀，这个我以前就知道鱼油里面啊对身体最有好处的就是 DHA 和 EPA，哎，这2种营养浓度越高越好。我也找过，就是浓度超过70%的鱼油，但我一问价，都是200多块钱一盒。嗯，就不瞒你说，就我挣这点工资啊，我长期吃我也吃不起啊。你说那个短期吃吧，那一盒两盒的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啊。还是您这次团购好啊，就 DHA 和 EPA， 就总浓度超过70%的鱼油，
5: 原料还是秘鲁的凤尾鱼，
4: 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才59块钱一盒，你这个连零头都不到啊！你说现在这50多块钱，你说能买到啥呀？你就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囤点啊！到时候啊，我就想让我家人也就是一起吃一吃。哎，我都算过了，就这一组鱼油啊，就能省下1434块钱。我要是订8组呢，就能省了11472块钱。你说有这10000多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你说是不是，老师？
2: 是，
4: 你可一定要帮我把这8组鱼油给我订上啊，姚老师。
2: 啊，您放心，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哎，好的，阮老师，那我谢谢你了，阮老师啊，再见啊。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10000组鱼油啊，现在只剩下8712组，短短几分钟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手慢无望。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5组高浓度的鱼油，您帮我记上吧。
2: 5组啊，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6: 哎，谢谢阮老师，这鱼油啊，我是帮我父母订的，我早就想着给他们买点好的营养品调一调，但是好营养品卖的是真贵呀，就拿这鱼油来说，好点的都要200多一盒，这要是让我父母一起吃，再多吃一段时间，一下子要拿出多少钱啊？没想到阮老师您会帮我们团购鱼油，这个团购真办到我心坎里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您一下就砍到了59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这个价格呀，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想到，我就赶快打电话参加团购。阮老师，多亏有了您，我才能让我父母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谢谢您的努力。
2: 嗯，这位女士，您不用谢我啊，也别跟我客气，我们办团购活动的就是让大家呢少花点钱，吃到好的东西，更何况您还这么有孝心呢。您要的这个5组呢，我这边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而且呢是厂家给您包邮到家的。
6: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7: 您好，阮老师。
2: 你好，
7: 我要订购6组高浓度的鱼油，您快帮我登记一下吧。
2: 6组呀，行，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7: 太好了，阮老师啊，我以前也吃过几款鱼油，是不同牌子的，但每款鱼油吃的感觉不太一样。
2: 嗯，
7: 贵的嘛感觉就好点，便宜就不太行了。原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近看了您的节目才知道，原来鱼油好不好要看 DHA 和 EPA 的浓度高不高。您团购的这款鱼油 DHA 和 EPA 加在一起浓度超过了70%，这应该属于相当高了，是吧？
8: 嗯，这位朋友您说的没错哈，浓度超过了70%， 说明这

0: 是一款高档的鱼油，意味着这款鱼油里边它的无效成分呢是相当低的，大部分呢都是很珍贵的 DHA 和 EPA， 而且高浓度的鱼油呢它通常呢会采用先进的加工技术，这会进一步的提高鱼油在我们体内的一个吸收率，所以说它跟普通的鱼油相比呢，高浓度的这个鱼油可以做到一粒儿啊顶上好几粒儿。
1: 哦，明白了明白了，这么好的鱼油，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59一盒，真是物美价廉，太划算了。阮老师，
2: 哎，
1: 我订的是六组啊，您千万别把我落下了。
2: 不会忘了你的，放心吧，落不下，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再见。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令大家现在鱼油啊仅剩6536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这速度简直是太吓人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必须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晚可就没有了。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阮老师啊，麻烦您帮我订12组高浓度的鱼油吧。
2: 哇，12组啊！你是跟别人一起订的，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4: 没错，我是给家里人呢一起订了，除了是父母啊，还有二姨、三姨、几个姑姑和舅舅，我都要送。
2: 啊！
4: 再说了，这么好的产品，现在还是团购期间，价格这么优惠，我一定要多订点，否则哎，一旦错过了就得花市场价去买了，市场价298元一盒，太贵了，我可不能买这么多。那现在咱团购才59元一盒，我算过了，这12组加一起，我就能省下17208块钱呢，这都相当于我几个月的工资了，阮老师。我小时候啊，家里没钱，我这都是亲戚资助我上学的。现在我工作挣钱了，我很想报答他们。这不正好碰到您帮我们团购鱼油吗？
0: 是，看来这朋友他真是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呢。这个哈，我给您点赞，特别值得表扬。
4: 谢谢立冬老师啊。其实市面上的鱼油有很多，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哪种更好，不会选。那现在有阮老师帮我们选，那肯定是没错的。
2: 这位女士啊，首先感谢您呢对我的信任，要说帮大家选这个产品，我不敢说一定能选到最好的，但我一定会是高标准严要求，保证让大家呢拿到高品质的东西。就拿今天的这款鱼油来说，它的原料是优质的秘鲁凤尾鱼，它里边的 DHA 跟 EPA 的总的浓度是超过了70%了，这个就属于相当优秀了。行了，您要的一共是12组，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4: 哎，谢谢阮老师，那我就不多占用您的时间了，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品质高浓度的鱼油，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
2: 你好。
5: 哎呦，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刚才啊是一直占线，我是你的老观众了，特别喜欢你，我觉得你的真心对我们观众着想啊，我非常感谢你。阮老师啊，你辛苦了。
2: 哎呦，不辛苦不辛苦啊，这位女士您不用跟我客气，我呢能通过这个栏目为大家做一些实事，我本身呢也是特别开心的。
5: 阮老师啊，我最近啊看你在讲鱼油，我给你说，阮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应该用点鱼油啊？
2: 可以啊，我跟您说啊，鱼油里边含有的丰富的Omega-3不饱和脂肪酸。
5: 明白了。
2: 那这位女士，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5: 等，阮老师啊，我看你正在团购鱼油，原材料还是秘鲁凤尾鱼，还是高浓度的。本来我自己还愁呢，不知道买什么样的鱼油好。正好，阮老师啊，你帮我订上4组鱼油吧。
2: 4组，好的，这边帮您登记好了，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5: 谢谢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袁老师啊，您好啊。
2: 您好。
6: 那个，赶紧给我订12组。
0: 哇，
6: 都是咱自己家人用，就是啥呢？不光我自己，就是整个我们家族里的亲戚。

0: 我们是一起要的。
1: 啊，
0: 哎，因为之前咋的呢，我们吧就提前约好了，谁先打通电话，谁就把大伙的整个的份儿咱全包了。前几天吧，这不听你讲这款鱼油吗？完，我专门吧去药房里对比了一圈，我最后吧还是觉得您这款好。那个 EPA 呀、DHA 呀，这个浓度啊，直接超了70%了。浓度高，它营养就足啊，你对身体的好处自然就大嘛，对不？你而且吧，无糖配方，咱们更没有这个顾虑了。完事儿，我在家族里群里边吧，那么一吆唤，那大伙那一呼百应，哎，全都要试试。你再说咱这个价格吧，那也真是没谁了哈，一盒59块钱，你说。你这两位数能买到这么好的高浓度的鱼油，我们这一大家子那不得都参加吗？袁老师，
1: 你们这个家族这个行动力太牛了啊！还约好了，谁先打通电话，谁就来全包。行行行，
0: 对对对。
1: 啊，现在反正我现在这鱼油还有点，我给你们就全部都订好。你们这几天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其他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时间挺紧张了。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好好，非常感谢您，袁老师啊。哎，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很喜欢您的节目啊。
1: 嗯，
3: 天天看，一天都了。这几天呢，看您讲鱼油的营养价值，我很感兴趣。
1: 是吗？
3: 我想问问您。
1: 哎，您说。
3: 我自从退休以后啊，袁老师，您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鱼油啊？
1: 可以吃啊。鱼油里边呢含有的欧米伽三呢，像您这个情况呢，确实应该及时的补充一点鱼油了，特别是高浓度的精品鱼油，因为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呢，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占比更高，我们日常补充的性价比呢也会更高。
3: 啊，明白了
1: 啊。那这位先生，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3: 那个等等，姚老师
1: 啊啊，您说。
3: 我看呢，您正好啊在团购鱼油，
1: 嗯，
3: 而且是高浓度的，
1: 对，
3: 浓度大约70%呢，
1: 嗯，
3: 团购才59元一盒，真划算呐。
1: 是，
3: 姚老师，您也帮我订那两组呗。
1: 两组是吧？
3: 啊，
1: 行，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3: 啊。那谢谢姚老师了，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正在团购的是高品质鱼油，原料为秘鲁凤尾鱼 DHA 和 EPA 的，总浓度高达70%以上，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需要59元一盒，六盒为一组，一组啊一共才3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呢只要来10000组的鱼油，看一下数据啊，只剩1392组了，再不抢可就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闪光热线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拿下江南盐业。
4: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6: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3: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8: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这老东西怎么办？看来得便宜他了。为什么？你们看那帮狗日的，一直跟着咱们。别看他们不动手，可他们呀，没打算这么轻易的就放过咱们。
1: 小鬼子忍耐已经到了底线，如果我们再逼他们，咱们仨就成陪葬品了。
2: 这老东西才是他们敢吗？
0: 狗急了还跳墙呢。这老东西再重要，也没有这场仗的胜利重要。
3: 文渊说的对，哎，不用想那么多，这帮狗日的欠的账，早晚得要。现在的当务之急，你看，
2: 发现了吗？
1: 过了前面那个哨卡500米，就是日军和国军的交战的真空地带。到了那儿，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想想怎么过去吧。
4: 那你的意思是，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阵地将是他们最后的底线。如果我们再挟持这老东西往前，保不齐他们会动手。所以咱们必须在阵地前放了。
0: 这样才能趁着他们来救他的时间突围。
2: 那就这么轻易饶他？
0: 哪儿能？你以为文渊手里那颗手雷真的是摆设，是吃素的？
2: 兄弟们都做好了，准备闯关，
0: 到时候自求多福。
2: 凡是害怕的，现在自己跳车。
5: 山口君、藤野参謀長はどうなった？
6: まだ敵の手に。
5: 奴らはどこに行った？
6: すでに我々の陣地内に。

全是一金币！参谋长。

0: 来的家伙，个个都惹祸精。
1: 惹祸精怎么了？阎王老子不爱收啊。
2: まだ生きてます。あ、見ろ、将軍だ。
3: 参謀長は報告してます。富士の参謀長は死にました。
4: 何？どういうことだ？あの艦長らは。
3: 陣地に
4: 奴らを消せ。
5: 奴らを消せ。
1: 準備。撃て。
6: 接应啊！我现在生死不明，我得先救他们。
7: 现在情况未明，这也贸然出兵，犯了边疆大忌。
6: 我不管，
8: 赵团长，
6: 我让开！
8: 赵团长，不能这么鲁莽行事，请战友过去。
7: 杀光了所有兄弟也于事无补，甚至丢了整个阵地，这个罪过你担当得起吗？
6: 那你说该怎么办？
7: 现在是这里最高指挥官，对防线你责无旁贷。记住，你我的职责是与阵地共存亡，不能轻举妄动。
1: 还有不到一里地就是国军阵地了，再加把劲儿。
9: 上车，
10: 这样下去都成靶子了。

0: 饶命了！真不容易，可算是捡回来了。
1: 为了块破表值吗？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2: 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1: 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愿吧。
2: 什么就但愿吧？
1: 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2: 哎。 求你们两个个事儿，万一我没出去，你们俩答应我了，得把我媳妇儿带出去啊！
1: 那么多废话，你面带得很呢。
2: 行，那见你吉言了。
3: 马上！
2: 哎，好像停火了，停掉，
4: 走，跟上，
2: 走，等等，要去一起去。王连长。 我现在把阵地交给你，如果丢了，你就是千古罪人。
5: 是，一定守住，誓与真理共存亡。
2: 一边，给我来。都没事，停了。

0: 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 情报是咱们仨拼了命弄回来的，不能前功尽弃。
1: 别话，你们撤！
0: 行，我看你断后，敢在这瞎扯！
2: 少跟我这扯着，我去撤！
0: 放屁！我去从来就不是怂包，我来就为他说活着回去。谁愿意跟我走，我他妈跟谁拼了！
2: 你们俩要是再不撤，咱们就得亮了灯了。
0: 快走！
2: 行，你俩算我断后，
0: 别他妈唧唧歪歪了。咱这么吵下去，日本人就胜了。
2: 既然一起来，就一起走，大不了死一块儿。能撑住一个是一个。走啊！
0: 好，一起走。

0: 这孩子什么时候这么默契啊？等着我！小心！没事吧？
1: 。
0: 枪挡不住了。

0: 安队长，我们得去捉拿。撤！走了，走。
1: 还有子弹吗？后悔了。

0: 相见恨晚呐，算了吧。你说我要是能早点遇见你们，那该多好啊！现在也不晚呐，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1: 好，
0: 你这个兄弟我交定了。
1: 宋永征，今天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0: 合着伙的骗我？你们俩那么相似，还怎么不去死啊？哪儿那么容易啊？小心！一起来的。
1: 一起走，
0: 要死了。

0: 这都没用，也不对，这都没用，就是这个日军湘西一线的布防图。太好了，有了这个，离我们反击的日子就不远了。还有呢？
1: 没了，
2: 没事，也许是我们想多了。小鬼子本来就是一根筋，
3: 怎么了？

0: 没事儿，这小子挂着彩呢，我看看你后背，
1: 真没事儿。
0: 来，穿过来，
1: 都阴出来了，还说没事儿呢？跟我们俩面前，你装什么英雄啊？啊？

0: 疼吗？忍着点儿。
1: 见。
2: 哥，王队长，
0: 你打到这儿。
1: 我妹妹以前在根据地见过，还记得吧？
3: 当然记得。你和宁团长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啊？
2: 王队长，你也调侃我。
1: 你就是伤得还不够重，还有心思贫嘴。小西呢？
2: 他在里面。
1: 叫小西来趟治疗室。
2: 好的。
1: 咱们这儿药品比较短缺，一会儿忍着点。哦，来了。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南方局派来的王文渊同志，这位是我们医护队的副队长孙小西同志。

0: 文渊在作案
1: 执行任务的时候肩膀不幸中了枪，你赶紧给处置一下。
2: 好，你先坐。
1: 坐吧，把衣服脱了。一会儿处理完毕之后去指挥部找我。

0: 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上瘾了。
1: 我，
0: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
1: 我只想给我写的信。

0: 好了。
1: 谢谢。
0: 不客气。
2: 真没看出来，你看出来什么？没想到王文渊居然还会打仗。
3: 这个呀，你可就看走眼了。哎，你听说过黑狐突击队吗？
4: 当然听说过。在我来咱们团之前，他们和咱们的参谋长端掉了长治的日军指挥部。
3: 刚才里面那个王文渊呀，他以前可是黑狐突击队的副队长呢。上一次呀，他们端掉长治日军指挥部，就是方天翼、王文渊、我哥和鹏飞他们一起干的。
4: 哦，那还真没看出来。
3: 人不可貌相嘛。
4: 看他那样啊，就跟刚毕业的大学生似的。
3: 你这样说，哎，好像真是哎。哎，小西，我以前怎么没觉得你那么好奇过一个人啊？该不会是……
4: 该不会什么？
3: 我可不敢说了。
4: 你呀，就是知道胡说八道。
3: 哎，我什么都没说。

0: 是你自己想的好不好？小希，其实云飞都已经牺牲那么久了，如果他泉下有知，他不会想看见你每天都这样活在过去的。
1: 有些人，有些感情，不是离开了就能忘记的。
0: 可是你总得开始新的生活呀，小希。如果云飞知道你每天这样孤孤单单的，他不会放心的。
1: 放心，我不孤单。在我心里，云飞他一直都陪着我。
2: 从我们目前窃取到的日军资料来看，最有用的信息就是了解到了日军战略不空洞。
3: 有没有可能日军并没有别的作战计划？毕竟他们在湘西战场投入了整整七个师团，也算得上是孤注一掷了。
4: 可是日军在周边又集结了两个师团，却又按兵不动，又怎么解释呢？目前湘西的战局陷入焦灼，如果鬼子的目标仅仅是拿下芷江，必然会全力增援湘西一线。可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日军的战略意图不仅仅在这儿。
3: 有道理。那你认为日军的战略计划会放在什么地方？
4: 武汉。
2: 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是潜入日军驻武汉指挥部，盗取战略部署计划。武汉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大本营，
5: 所以我们去的话，很有可能会遇到很多未知的困难。
2: 高山神爹，
6: 在。高，
5: 马上给我从队里挑选八个精干的战士。
6: 是是。
5: 由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陈小希，
7: 在。
5: 你随队出发。
2: 至于医疗队的事情，暂时先交给冉信。
7: 是是。
5: 王源同志，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4: 请即刻电告南方局，恳请新四军方天翼同志率黑狐突击队参与这次行动。据可靠情报，日军高层将于今晚在司令部举行作战会议。我们今晚的目标只有两个：第一，刺杀日军高级将领田中茂；第二，盗取机密文件。
8: 我的任务是刺杀，一场完美的刺杀除了需要夜幕的掩护之外，更需要的是执行者的冷静和丰富的经验。黑色的狐狸最适合在黑暗中行动，我会最快速度地接近我的猎物，给予他致命的一击，并且给你们制造足够的时间。
2: 当你顺利地潜入鼓楼刺杀掉田中茂之后，你的任务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与此同时，我会带领行动队的队员潜入到广场的西侧，
5: 为你们的逃生做好准备，打通逃生路线。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前说明，当你们进入楼后，无论打得多么热烈，我在外面都帮不上忙，自己小心。
4: 有你们两位鼎力相助，我的任务自然轻松很多。这儿就是我的最终目标，今晚十点准时行动。方团长，车上炸弹安放的时间是10分钟，你觉得够吗？

0: 所有人子弹上膛，准备接应方团长。
1: 报告，関東軍手打ち到着です。
2: 入れ。

0: 胆真是高。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3: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4: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5: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6: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5: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

0: 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1: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0: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咬，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4: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

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

0: 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2: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3: 太怕了他们了，
4: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5: 哎，别激动！
1: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9: 哎，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说句话让我听听。怎么了？怕我不会说话了？能说话就好，知道吗？这两天可给他忙坏了。哎，你们两个上街去买点吃的给他。
1: 好嘞。
2: 饿了吧？
0: 还真有点，几天了，
2: 整整两天。
0: 团长和黑狐突击队他们都安全撤离了吗？
2: 放心吧，已经安全撤离了。
0: 来，喝点水。哎，慢着点，都是你的。这趟咱们没白干吧？没白干。和你推断的是一样的，我们在你倒回的文件里找到了日军背后的战略意图。
3: 是什么？
0: 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他的目标不是芝江，而是重庆。按照他的计划，日军全力进攻湘西，拿下芝江之后，会横渡长江，进而直扑涪陵。随后，另外两个师团同时启动，从贵州一线直扑成都，最终形成合围，拿下重庆。
3: 倒是挺完整。

0: 这个部署情报都送出去了吗？放心吧，我已经递交给南方局了。对了，我临走的时候有一份绝密的文件，差点让我弄丢了，没遗漏吧？
1: 还行，脑子还没摔坏。你知道吗？那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件。
0: 上面写的什么？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为了配合正面战场。 特意制定了一份非常规的作战计划，叫做蝙蝠计划。蝙蝠计划的具体内容就是派日军特工进入重庆，刺杀国民党高级军官，以制造混乱、动摇军心。
2: 有计划的详细资料吗？
0: 没有，我只知道这个特工的名字叫波田久雄，而且日军最近时间已经很紧了，我担心这个叫波田久雄的人应该已经在路上。

不好意思。

0: 对不起啊，我来帮你。小姐，小姐，这位先生是……啊，我姓田，是你家小姐的朋友。啊，快帮小姐和田先生拿箱子，快来！小姐，请。
1: 先生，啊，好，来，
2: 帮我看看。哎呦，洋鬼子的面包和黄油可不如中国的美食养人的啊，瘦了这么多。嗯。
1: 啊，爹，这位是田先生，我朋友。哎，
0: 伯父您好，
2: 田先生，
0: 咱先上车吧。
2: 啊。

0: 咱们邀请田先生到家里去坐坐。感谢伯父的盛情邀请，今天你们父女二人久别重逢，我就不打扰了。改天在登门拜访吧。也好，改日再邀请田先生。那既然田先生公务繁忙。
1: 好吧，等我忙完这两天，我就来看你。
2: 真的？
1: 绝不食言。
2: 那我等你。
1: 好吧，那就不打扰田先生的公务了，改日咱们再聚。
3: 感谢伯父。
1: 走吧。
3: 先生，请。

0: 进来。
1: 首长。
0: 老娘，从东北回来段时间了吧？
1: 三个月了。
0: 辛苦你了。是这样的，前天呢，南下支队的染花同志截获了一份日本人的非常规作战计划，目的呢就是刺杀重庆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个消息呢，我已经电告了国民党方面，让他们加强注意。不过，我们也不能空等啊。
1: 您的意思是？

0: 我想让你带领直校分队在重庆的一些重点地区对异常无线电波进行监控，以防日本人有什么其他的后手。
1: 是。
2: 我调查到了一些关于波田九雄的情况。这个人是波田支队创始人波田重一的后人，从小生长在台湾。他不但继承了波田家骁勇善战的特点，更在德国受过训。回到日本之后，就加入了日本特工部门。
3: 有这个人照片吗？
2: 没有。他从小就接受特工训练，行踪诡秘。他的年龄、相貌全都是。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算在日军特工当中，他也是绝顶高手。
3: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返回重庆。
2: 等等。
3: 等什么？
2: 你的伤还没好呢。
3: 伤不碍事儿，万一蝙蝠计划得逞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真够倔的，跟你们团长一模一样。陈小希。
1: 到。
2: 我命令你跟王云同志一起返回重庆。
1: 是。
3: 有这个必要吗？
1: 当然有必要，我是医护人员，必须对你的伤势负责。
2: 我这么做呀，也是为了让你尽快恢复，更好地投入战斗。
3: 好吧，我服从安排。

0: 宝贝女儿，来，欢迎你回来。
1: 谢谢爹。
0: 干杯。
1: 干杯。我都好久没吃家里做的菜了。
2: 乖乖乖，快吃。
0: 味道怎么样？
1: 嗯，好吃。
0: 当然了，洋鬼子那黄油面包怎么能比得上咱泱泱大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美食呢？
1: 爹，您就别洋洋自得了。
3: 要真是泱泱大国，还至于让小日本欺负成这样？
0: 瞎说什么你？小鬼子得罪了美国人，弄得天怒人怨，我看呐，他们也蹦跶不了几天了。
3: 怪不得咱们中国总是被人欺负，我就奇怪，你们这些军政大员为什么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呢？
0: 那又能怎么样？国家积弱，满目疮痍，借力打力，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嘛。
3: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就算小日本今天走了，那你们又怎么保证明天美国人、英国人不会再来欺负咱们呢？你们还真以为美国人是来帮咱们的？他们就没有其他目的？
0: 为今之计，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哎，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关心起这些事情来了？你这回回来啊，就别走了。等赶走了日本人，爹给你找个人家相夫教子，也算是了了你妈的一个心愿。
1: 凭什么呀？爹，我现在不想成家。
0: 不想成家？你当我看不出来呀？今天在码头上，你那个所谓的朋友是干什么的？
3: 那个就是普通朋友呗。
0: 普通朋友？真的？
3: 真的，我们就泛泛之交。
0: 泛泛之交？我看你跟他挺热乎的。
3: 其实我跟他就是码头刚刚认识的。
2: 是在码头刚刚认识的啊？
4: 华先生，部里来电话，有急事找你。
0: 好的，我马上就去。
4: 走。
0: 你们是刚刚认识？

0: 我是何东森。蝙蝠计划。好，我会提醒各部门加强警戒，同时安排相关的排查。好的。上次在码头上见到那个姓田的年轻人，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查清他的身份。
1: 是。
0: 去吧。
2: 你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南方局已经商讨决定，对你啊进行嘉奖。
3: 谢首长，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嘉奖就算了吧。
2: 嘉奖是组织上决定的啊，你还讨价还价了？
1: 是。
2: 根据你们情报啊，湘西战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3: 太好了，但是冈村宁次的蝙蝠计划呢？
2: 啊，已经采取措施了，但是虽然增加了安保措施，毕竟敌暗我明，出现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眼下当务之急啊，是要找到那个刺客。
3: 这个刺客名叫波田九雄，是日本的高级特工。据我所知，波田家族久居台湾山地，一向行踪诡异，就连日军内部对他们的了解也只是凤毛麟角。直到波田支队出山，并为日军入侵屡立战功，这个神秘的家族才被关注。但是这个波田九雄，除了他的家族背景外，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资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
4: 您笑什么呀？
2: 说说你的对策吧，你小子要是没想好，是不会我啰嗦那么多的。
3: 既然咱们没法拉网捕鱼，那咱就守株待兔。
2: 守株待兔，
3: 或者叫引蛇出洞也行。
2: 有道理。不过想要成功的引出这条蛇来，还需要国民党高层方面的配合呀。
5: 是，请首长批准我实施抓捕波田九雄的行动。
2: 好，我即刻向上级汇报，并为你对接好国民党方面的配合人员。
3: 谢首长。
2: 委员，要完成这个任务，困难恐怕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呀，你到时候可别给我发牢骚。
3: 请首长放心。
2: 好吧，你的伤口还没痊愈，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下边有你累的。
3: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
2: 哦，对了，南下支队护送你的同志安顿好了吗？
3: 安顿好了。其实我觉得这次护送有点多余。
2: 原来是客啊，要好好招待他啊。
3: 是。第一次请你吃饭，条件有点简陋，多多包涵。来，吃菜。
6: 谢谢。
3: 要说谢谢的应该是我，我以茶代酒敬你。吃啊。
6: 啊，你也吃啊。
3: 之前来过重庆吗？
6: 没有。
3: 那明天我让办事处的小张陪你出去逛逛。
6: 好啊，不过你得跟他交代一下，别太久了，我要定时给你换药。
3: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都好了。
6: 那是你自己逞强，我病人怎么样我还不清楚吗？再说了，阮参谋长交代了，一定要等你的伤痊愈了我再归队。
3: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啊。
6: 你看刚还说已经好了呢，自己都说漏了吧。
3: 得，是我说错了。申小西同志，你可千万别误解我有赶你走的意思，现在战局这么紧，就这么让你走我还真不放心。

0: 的意思是你千万别拿我这点伤当回事儿。
1: 我如果不拿患者的伤当回事儿，我还是医生吗？
0: 来，
1: 现在我以一个革命同志的身份恳请你珍惜生命。
0: 谢谢。
2: 这是军事委员会所有大员近期的行程安排。

0: 备车，去乘务总参谋长府上。是，
1: 我这就去办。
0: 等等，
1: 何先生，还有什么吩咐？
0: 我上次让你找的那个姓田的先生，有没有下落？
1: 还没有，这个人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不过，我已经知会军统那边，协助我们调查。
0: 去吧。
1: 是。

0: 事。
1: 这么晚了，有什么要紧事非得来见我？
0: 程长官，下周要去湘西。
1: 是啊，湘西一役事关抗战之成败，不得不重视。根据中共方面提供的情报，日军这次大举进攻湘西的背后，其实是另有所图。其目的是想与盘踞在武汉方面的军力联合进攻，进攻四川，威胁重庆。对此，委座指示，哪怕必要时将政府迁往西康，也要誓与日寇血战到底。
0: 委座抗倭之心如此之坚决，卑职岂敢懈怠。
1: 正是，此次委座命我去湘西，其目的就是要提振士气，哪怕是慷慨赴死，也要挡住日军的进攻，为盟军争取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
0: 抗战已经八年了，家国涂炭，这仗打的也该到时候了。只是
1: 什么？
0: 程长官，能不能推迟几天再去湘西？
1: 为什么？
0: 这是我刚刚接到的，从湘西前线发来的密电。
1: 潜伏计划，
0: 如果不出我所料，日军派的刺客已经到了重庆，现在是对日作战的关键时刻。程长官万一有一些闪失的话，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1: 你是让我取消既定行程？
0: 是，请长官放心，我已经跟军统的孙处长都打好招呼了。

0: 让他们全力以赴地抓到杀手。万一抓不到怎么办？就让我当缩头乌龟。
1: 这也是权宜之计。
0: 堂堂党国一个副参谋总长，在我党国大本营重庆，被一个小日本的杀手吓得龟缩不动，传出去让人笑话。更何况，你不觉得？ 这样更会动摇军心吗？团长官，不要说了。行程不变，要死便死，我就不相信整个战局会为我程某一个人的命而改变。总帅，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党国的士气不能为了一个刺客。 消失殆尽。你放心，我会增加警卫，严加防护。我对我自己的命啊，还沉重的很呐，不想那么早死。
2: 是。

0: 先生，程长官不答应。
1: 通知孙处长，对程长官进行24小时的贴身护卫，无论他去哪儿，都要提前的清场和戒严。
0: 明白。
2: 有发现吗？
3: 最近倒是有一些可疑电波，但是我们秘密调查过，没有发现什么。
2: 那就好。不过你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现在日本人呢，在垂死挣扎，不可小视他们。
3: 明白。
2: 另外，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这个蝙蝠计划。我希望你和王元同志能够密切配合，无论如何也要挖出这个波田九雄，粉碎日本人的阴谋。
3: 是。
4: 报告。
5: 赵静同志，
6: 好久不见。
7: 来进。
8: 处长，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在程长官住所附近布置了咱们的人。
7: 很好，记住，8小时一班，一天三班，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8: 属下明白。另外，中共方面来电，希望咱们协助搜寻波田九雄，破坏蝙蝠计划。
7: 中共。回复他。欢迎中共的配合协助，并对此高风亮节之举表示钦佩。
8: 明白，我马上去办。
2: 现在啊，是抗战局势由相持向反共军队扭转的关键时期，国共两党都应该同仇敌忾，不给日本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我已经和国民党方面打好招呼了，配合他们粉碎日军的颠覆计划。赵静，你马上带文苑去孙坚孙处长那儿商量一下具体计划。
9: 是。
2: 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和孙处长密切配合，尽快地挖出波田这个毒刺，确保抗战大局不会因此而受到波及。
10: 明白。
3: 明白。
10: 请首长放心。
2: 好。
9: 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
11: 我这不是也没想到你从东北回来了吗？
9: 一别两年，你还好吗？
11: 你看我像不好的样子吗？
9: 不像。
11: 你怎么样？
9: 我挺好的。这次行动。

0: 你按我名，除了全力防御，没有别的办法。真的只能这么被动？你有办法。
1: 波田来不及等待，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现身了。

0: 处长，中共方面的人到了，
1: 快请。
0: 好。赵小姐，怎么样？
2: 孙处长好。
0: 这位是？
2: 这是我的同事王文渊。
1: 久仰久仰，来，请。吴先生已经和我打过招呼，对方的诚意实在令孙某人感动啊。只是不知对追查此事，王先生有何高见呢？
3: 照目前的情况看，只能是守株待兔了。
1: 哦，看来王先生跟孙某人想到一起去了。
3: 所以我们这次来，是希望孙处长能给我们提供一份贵方高级将领近期的行程名单，以便追查波田的可疑踪迹。
1: 这个恐怕要令王先生失望了。
3: 怎么？
1: 两位也知道，如今乃非常时期，日本人对我军的一举一动都在暗中窥伺，一旦觉察到任何的风吹草动，日本人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予以破坏。我担心情报一旦泄露，其后果……
3: 孙处长是不相信我们。
1: 哎，哪里哪里啊，我不过是出于安全考虑。两位放心，我已经安排人手对我军的重要人物实施了贴身保护，只要有所发现，一定第一时间通知贵方，请求协助。两位看这样如何？
2: 那就多谢孙处长了，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通知我们，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1: 友军盛情，孙某人感激支持啊。
2: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1: 好，王副官，送客。
4: 不用了。

0: 报告。
1: 进来。见过苏处长了？
2: 都什么时候了，还跟咱们玩心眼呢？
1: 怎么回事啊？
3: 孙健他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诚意他只是敷衍。
1: 要不然呢？记住了，抗日不光是他国民党一家的事儿，不管他们态度如何，我们都要以大局为重。
2: 是。
1: 你看看这个。
2: 程洪志副参谋总长将赶赴湘西前线督战。
1: 我怀疑啊，蝙蝠计划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程洪志。
4: 先生，请问你找谁？
5: 啊，找你们小姐。
6: 请问您是？
5: 啊，麻烦您通禀一声，就说田先生想见他，他自然就会知道了。
6: 哦，您稍后。
5: 谢谢。
6: 七起残阳泪满缨，他生莫作有情痴，天地
7: 小姐。
8: 张妈，我不说了不敲门不让你进来吗？
7: 对不起小姐，是外面有个先生找您。
8: 先生？
7: 是，他说他姓田，您知道的。

0: 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出去还是回来，需要跟你请示吗？
1: 那哪能呢，都怪我多嘴。那我就先出去了。
0: 等等，小姐，你还有吩咐啊？
1: 请田先生在客厅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出去见他。
0: 行，我知道了。

0: 田先生，您先喝点咖啡，小姐马上就过来。
1: 好，谢谢。请问洗手间在哪儿啊？
0: 好，出门上楼右拐，老爷书房旁边第二间就是。
1: 谢谢你啊。
0: 您客气，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先去忙了。
1: 您请便吧。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

0: 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

0: 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的，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7: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
8: 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6: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9: 你有话直说。
10: 给你一场富贵。
9: 你懂吗？
1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2: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3: 赌什么？
12: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6: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10: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9: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2: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

0: 各位拿齐。
1: 他富贵险中求，
2: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1: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3: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2: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孙处长那儿都打过招呼了吧？
1: 打过招呼了。除了情报系统，继续在搜查犯罪分子之外，孙处长还答应从处理刁精英，全力支持我们。另外，程长官离开重庆之前，停止一切活动，取消不了的就封锁一些消息。来参加活动的人必须严格审查。
0: 明白。但属下担心程长官他不同意。
1: 这是非常时期，我们也没办法。
2: 我相信，长官他会理解的。
3: 是。
2: 老爷回来了。小姐呢？小姐马上下来，有客人在等呢。客人？是，一位姓田的先生。人在哪儿？
3: 在客厅呢。
2: 刚才问洗手间呢，
4: 何先生，别动，走神。爹，你在干什么？
2: 少说话。
4: 爹，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你别插嘴！
5: 泰山崩于前，面无改色，没经过特殊训练的，一般人面对枪口。

0: 会这样从容淡定。说吧，你到底是谁？
1: 晚辈田鸿飞，江苏泰州人。
0: 泰州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抗日救国。
0: 抗战已经近八年了，这么长时间你都无动于衷，抗日刚刚有点起色你就到重庆来了，时机选得挺好啊。
1: 何先生，抗日救国不分早晚，更何况晚辈之所以这时候才来重庆，是有很多苦衷的。
0: 苦衷？你懂什么是苦衷啊？拨天救雄。
1: 何先生，你是什么意思？晚辈听不懂。
0: 装，你再装下去。
2: 爹，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他是日本兔。
2: 怎么可能呢，爹？
0: 你了解他多少？
2: 他这根本没有可能性。
0: 出去！出去！
3: 田先生，我相信你。
1: 是吗？谢谢你。
0: 金阳，
4: 你别乱来啊！
1: 想他死，让他改枪。何先生，真是目光睿智，在下佩服。我也没想到，蝙蝠计划会这么早泄露了口风。所以，我这也是不得已之举。对不起了，何小姐。
0: 你有什么要求，我可以答应你。千万不要伤害我女儿，

0: 对不起了，何先生，我本来不想杀你们，这是你逼我做的。我接近你女儿是想利用她获取情报，只可惜你先发难于我，这是一个愚蠢的选择。
1: 即使是这样，
2: 你休想！

0: 家被杀了。
1: 好，我知道了。
2: 小宋，
3: 到。
2: 要不要同志们过来？
3: 是。

0: 首长给你安排了新的任务。
1: 是。
0: 是什么任务？我知道这个问题不该问，我是想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
1: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谢谢。
2: 报告，
1: 进来。
2: 文彦同志，吴首长有急事，让你过去一趟。
1: 我知道了。先失陪了。
2: 报告，
1: 进来。首长，您找我。
3: 蝙蝠出现了。
1: 波田九雄。
3: 刚刚得到消息，国民党方面，军事参谋部高三河东森和他女儿被杀害。
1: 为什么判断是波田所为？
3: 何先生是国民党方面负责预防日军蝙蝠计划的具体负责人，之所以判断杀人者是波田，那是因为现场有一位幸存者。
1: 谁？
3: 何东森家的保姆。
1: 他现在在哪儿？
3: 仁爱医院。

0: 他就一直这样昏迷着，刚救出来的时候，清醒过十几分钟。他说杀手是波田，
1: 他说那个田先生是日本人，是他杀了何先生和小姐。田先生，
0: 可以肯定啊，这个所谓的田先生就是波田九雄。
1: 那这个波田九雄怎么会认识何先生呢？难道他和何先生……
0: 绝无可能。我和东森先生相识多年，他对党国是一腔赤诚，就连委员长也将其视为不可多得的公股，又岂能被日本人蛊惑辩解？那就是说。 何先生识破了波田的真面目，波田杀人灭口，唯有这样才说得通。底案我明，要想识破波田的真实面目，张妈是唯一的线索。放心吧，我已经知会医院方面，不惜一切代价救治张妈。
1: 喂，老弟啊，你舍身妄自潜入敌营，窃取日军部署和蝙蝠计划之举，非常人之所能啊！这次吴主任举荐你来协助我们挖出这只蝙蝠，你可千万不要藏私啊！
2: 孙处长放心，文渊定全力以赴。
3: 警闻今天下午送过来一个中枪伤女病人，她在哪个房间？你们是？伤者是我阿姨，就在那边抢救室。那我阿姨现在伤势怎么样了？
4: 伤得很重，不仅中枪，身上的烧伤面积也特别的广，
3: 能不能坚持下去，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4: 谢谢你啊。

0: 门口有人守着，怎么办？
1: 跟我来。

0: 没有了，宋医生呢？他怎么没来？宋医生家里有事儿，我临时顶他的班。行，进去吧，动作快点。
1: 吓死我了！
2: 有那好新闻还不停往地儿写，赶紧给我。

0: 你们要是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说，我们都会尽力而为。
1: 盯紧了，任何闲杂人等都不得入内。
2: 是。
1: 喂，老弟啊，这边请。
3: 站住！
4: 干什么的？
5: 病人该换。

0: 田先生。
1: 昨天送进来一位受伤的妇女，住在哪个病房？
2: 你是？
1: 我是她的家属。
2: 在那边抢救室。
1: 谢谢。

0: 站住！
1: 里面人呢？
0: 在里面。你是谁？
1: 还有脸问我是谁？蠢货，自己去干！
0: 这怎么可能？
1: 人家那都登报，你们俩还跟这没事人似的，还不赶快进去看看，人是不是出事了？
0: 是。您是孙处长派来的人？
1: 算你眼睛没瞎，在这儿守候了。
2: 是。

你们认识？我们不认识，但他见过我。你是我的疏忽，让你承受了。

1: 跟我进去。王先生，你也知道，要是波田先，咱们一步就什么都完了。
2: 处长，您怎么也来了？
3: 爸爸，你们干的蠢事！等等。
2: 什么叫也来了？有人来过，
3: 您不是已经派人过来了吗？现在还在里面。

0: 和田呢？跑了，那看清楚他的样子没有？没有。立刻封锁仁爱医院周边的各条道路，给我往行人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当场拘捕。是。这下好了，刚刚有了点线索。
1: 如今又变成了大海捞针。这个薄田，竟敢在中鹏的眼皮底下明目张胆地杀人灭口，还能从你这个黑户突击的前副队长手里逃脱，真是胆大包天呐！
2: 首长，您就别调侃我了。
1: 不管怎么样，你和薄田，你算是第一次交手。以你看，他是个怎样的对手啊？
2: 判断准确。
1: 出手狠辣，是个高手。即使如此，波田选择这个时候动手，会不会有一些操之过急啊？
2: 张妈是见过波田的唯一目击者，她死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波田的真面目了。
1: 哎呀，可惜啊，可惜啊，转了一圈，回到原点了。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清除波田的威胁。
3: 咱们只能引蛇出洞了。明天一早，咱们去见孙健，商量一下该怎么做了。
4: 处长，
3: 这是何先生近期在军事参谋部经手过所有文件的目录。有什么发现吗？
4: 确实如之前所料，经统计，里面有一份文件，何先生并没有交换的档案室。是哪份？
3: 程长官前往湘西前线督战的密令，
4: 怪不得呀，怪。您的意思是，何先生和波田早有串通？
3: 不会，东森先生一向忠党爱国，非日寇侵我中华之暴行恨之入骨，
4: 怎么可能和日本刺客串通？
3: 处长。
4: 这人心格肚皮。
3: 好了，别说了。东森先生绝不会背叛党国，这一点我可以用我的命来担保。是。喂。
4: 啊，
3: 请他们到会议室稍候，我马上到。
4: 中共的人过来了。
3: 他们这个时候过来，当然也是为了波田的事。喂，老弟，赵小姐大驾光临，孙某人蒙蔽盛会啊。
5: 孙处长好啊。
3: 孙处长公务繁忙，可别嫌我们打扰啊。哪里哪里，来，请。两位此来。 是为波田，除了蝙蝠计划，还有什么当务之急啊？
5: 是啊，此人不除，就像一枚定时炸弹，令人寝食不安呐。
3: 孙处长发现了波田的踪迹了吗？我已经把处理所有的力量都派出去了，可人海茫茫，难呐。啊，对了，文彦老弟。

0: 上次的事儿，孙某多有得罪，你可千万别介意。
1: 都是自家人，孙处长客气了。
0: 好，打虎还得亲兄弟，那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波田出现了，何先生也因此而死。我已经在全城布控，可还是找不到一丝波田的踪迹。孙某人实在是一筹莫展了，不知文渊老弟有何良策呀？
1: 我想先问你几个问题。
0: 请讲。
1: 何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忠党爱国，坦荡无私，
1: 实话实说，
0: 绝无虚言。
1: 我做过调查，何先生父女在家中被害，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这足以说明何先生父女和波田认识。
0: 我也这样认为，不过我以人格担保，东森先生绝非卖国之人。
1: 好，咱们暂且不去谈论何先生父女是否认识波田，但可以肯定的是，波田接触何先生就是为了套取实施蝙蝠计划的情报。可他为什么又要杀害何先生呢？只有两个可能。一，何先生识破了波田的真实身份，波田杀人灭口。二，波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情报，何先生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0: 这第二种的可能性不大。何先生是党国高参，位高权重，不到万不得已，波田不可能轻易放弃这棵大树。
1: 孙处长有没有想过，就算自己身份暴露，波田的手里掌握着何先生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他会轻易灭口吗？
0: 你是说？
1: 没错，波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确定了刺杀的目标。
0: 你判断的没错，情报的确是泄露，我方已经证实一份绝密情报从东森先生手里入室，
1: 是关于程长官的。
0: 程洪志程长官即将奔赴湘西前线督战的绝密情报。
2: 程洪志，国民党中央军营副参谋総長、かつて孫峰海戦や武漢海戦、衆州海戦などの大戦を指揮したことがある。冷酷で頭が切れ、兵に長け、自信に満ち溢れている。
3: 用程长官做诱饵？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万一出了什么差池，我孙简就十条命也担当不起啊。
1: 孙处长多虑了，我们只不过是想借着程长官的名号引蛇出洞而已。
0: 你的意思是用不着程长官亲自犯险，而是李代桃僵？
1: 没错。
0: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只是可惜呀，孙某人实在没有信心说服程长官暂避风险的。
1: 波田狡猾多智，身手过人，孙处长亲眼见过，不除掉此人，就如同埋藏在贵军高层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不光是程长官，就连整个湘西战局都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这其中的利害，孙处长应该明白吧？
0: 这其中的利害我又岂会不知，只是程副总长的脾气倔强耿直，我此前劝他暂避风头，被其训斥了一顿，让他退缩恐怕是万难之举呀。
4: 可程长官应该明白，他现在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一旦他遇险，对前方战局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0: 话是这么说，但程长官的脾气……
1: 这件事交给我吧。
0: 你有办法？
1: 我只是想侧面的提醒一下程长官，此时此刻需要的是大局观。
0: 那你准备怎么做？
1: 你只要告诉我程长官将会出现在哪儿。
5: 程长官，东森先生的死足以证明日本刺客的狡猾和狠辣，如今唯一的目击证人已被灭口了，

0: 波田就想鱼入大海，这种时候万一您有什么差事，势必会震动朝野，甚至会影响先锋战局。因此，属下觉得您还是暂避一下。
1: 不要再说了，堂堂党国之要人，被一个小小日本国的杀手吓得畏首畏尾，丢人。
0: 属下也不是让您逃避，只是多给我们一些时间。
1: 您刑期够吗？连您自己都不知道要多久，何谈给你一些时间？

0: 情吗？
1: 堂堂一个副参谋总长，就这么轻易受制于人，
0: 不合适吧？程长官，现在您还相信自己的防卫防敌是吗？
2: 什么意思？
1: 程长官，得罪了。
2: 你是什么人？
1: 中共南方局王文渊。
2: 好身手。我答应你。
0: 你说什么？
2: 我答应你先当几天缩头乌龟。
0: 多谢程长官。
2: 该谢的应该是你们，特别是那个中共的小兄弟，你们让我知道我的命就这样丢了，真的是很冤的。

0: 不好意思啊，每次来孙健这儿都得你陪着。
1: 跟我还客气什么？再说了，这也是工作需要。
0: 这样吧，抽时间我请你吃顿饭。
1: 那先谢谢你了。现在还是任务重要，先忙完再说吧。
0: 对了，你最近忙什么呢？
1: 你抓大鱼，我抓小鱼。首长派我跟踪重庆的可疑电波讯号，并进行甄别。
0: 辛苦了。
1: 只要能早一天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再多的辛苦也是值得的。

0: 好消息啊！程长官答应配合我们引车出动。孙师长接下来什么计划？
1: 我会安排人手散出，程长官将前往西南抗战联盟做战况演讲的消息，右旗上空，
0: 待其现身，便可收网捕鱼。
2: 参会人员呢？
3: 名单我已经拟好了，将邀请重庆的各界媒体和名流士绅。届时，
0: 我会提前在会场内布置好便衣，一旦波田出现，即可当场将其围歼。可是，
3: 如果这样的话，现场必然会造成混乱。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贸然出手的话，肯定会伤及无辜啊！
0: 非常之细，需用非常之法。
1: 为了顾全大局，牺牲几条性命，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我看来，这种流血毫无价值。何月，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波田的目标既然已经锁定了程长官，他也明白我们会对程长官加强防卫。在这种情况下，程长官这么大张旗鼓地出席这种公众活动，换作是您。
0: 您觉得合乎常理吗？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1: 既然他认定我们对程长官加强防卫，那咱们就顺着他的思路，对程长官实施严密的保护。
0: 那岂不是会让波田退避三舍？
1: 不会。

0: 蝙蝠计划已经是日本人妄图改变战局的最后一根稻草了。你觉得波田会轻易放弃吗？然后呢？然后咱们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波田一旦看准时机，必然会设法出手。到时候咱们再出手击杀。太被动了。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要是这波田始终潜伏不动，怎么办？放心。
1: 战局瞬息万变，波田已经没有太久的耐心了。好，就依你这么办。
0: 时间差不多了，
2: 程长官，您看，
0: 出发吧，
2: 叫他出来吧。
3: 是。

0: 孙部长，交代你的都记住了吗？请两位长官放心，属下已经抱定必死之心。
1: 没那么悲观吧？身为军人，视死如归，理所当然。可别忘了，你所诱饵是去杀敌，不是自杀。是，属下谨记成长官教诲。
0: 一路小心。是。
1: 拜托了，
2: 请陈长官放心。

0: 来今天是无功而返了，
1: 意料之中。
0: 程长官可是急脾气，如果每天总是这样白忙活，他势必会对我兴师问罪。
1: 那还得麻烦孙处长说服程长官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0: 还有多久？
1: 3天。
0: 这3天怎么每天都这样的虚张声势？
1: 如果不出我所料，现在的波田正在选择最佳的出手时机，我就是要让他明白，最佳的出手地点只能在路上。
2: 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真正每瓶120粒，2个月用量只要29.8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1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济补堂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
3: 人老眼鲜花，眼衰模糊，生活全乱，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不知道，问题不是突然来的，而是眼部缺了重要的营养元素视黄醇胶原蛋白。到底该怎么给眼睛补营养？
4: 咱们的眼睛眼底有黄斑、视网膜，眼表有角膜、泪膜，每一处都需要营养呵护。平时单纯吃枸杞、喝菊花茶，普通维生素，吃蓝莓吸收困难，没有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做支撑，
3: 所以办法就是补充视黄醇胶原蛋白肽。
4: 今天这款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专研配方，成分科学，用料珍贵，核心配料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叶黄素、DHA、藻油微囊粉、贝塔胡萝卜素，再搭配橄榄粉、维生素 C、维生素 E、维生素 B1、B2。乳酸锌，精准科学呵护。
2: 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护眼好物。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你相信我。

0: 一定用上它，用后你就知道它的神奇。这款能全链路养护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济布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济布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布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布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2: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2个周期送1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常年吃营养补齐，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3: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日常养护都合适，全家都能吃，每一粒都浓缩满满营养，配方搭配科学合理，每一处组织都搭配营养，每一粒都是科学配比多重精华，视黄醇搭胶原蛋白肽，提纯工艺复杂，成本极高，有益组织柔韧度，搭建基础防护屏障，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黄金组合，为眼底补充营养，守护日常事物体验。植物源 DHA 藻油微囊粉，提取技术严苛，深层滋养，橄榄多酚叠加维生素 C、维生素 E， 三重抗氧化营养，乳酸锌促进各类营养吸收转化，提升整体效果。
2: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0: 市面上普通护眼单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类的产品更是卖到200多元，更别说再搭配多种营养的复合产品，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济布堂今天工厂直供，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29.8元，整整120粒，足足能吃2个月，抓紧打电话吧。为了把国货品牌做长久做扎实，本次电视专场前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1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1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2: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还有经常加班刷手机的年轻人，用眼压力大，吃上它舒服的特别明显。
1: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布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必须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4: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济布堂点赞。
0: 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济布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

0: 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普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济普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济普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真正每瓶120粒，两个月用量只要29.8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1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济普堂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
1: 人老眼鲜花，眼衰模糊，生活全乱，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不知道，问题不是突然来的，而是眼部缺了重要的营养元素视黄醇胶原蛋白。到底该怎么给眼睛补营养？
2: 咱们的眼睛眼底有黄斑、视网膜，眼表有角膜、泪膜，每一处都需要营养呵护。平时单纯吃枸杞、喝菊花茶，普通维生素吃蓝莓吸收困难，没有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做支撑，
1: 所以办法就是补充视黄醇胶原蛋白肽。
2: 今天这款济普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专研配方，成分科学，用料珍贵，核心配料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叶黄素、DHA、 藻油微囊粉、贝塔胡萝卜素，再搭配橄榄粉、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B2、乳酸锌，精准科学呵护。
0: 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护眼好物。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用后你就知道它的神奇。这款能全链路养护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济普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济普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普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普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1: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2个周期送1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常年吃营养补齐，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2: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日常养护都合适，全家都能吃，每一粒都浓缩满满营养，配方搭配科学合理，每一处组织都搭配营养，每一粒都是科学配比多重精华，视黄醇搭胶原蛋白肽，提纯工艺复杂，成本极高，有益组织柔韧度，搭建基础防护屏障，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黄金组合，为眼底补充营养，守护日常事物体。

0: 验。植物源 DHA 藻油微囊粉，提取技术严苛，深层滋养橄榄多酚叠加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三重抗氧化营养，乳酸锌促进各类营养吸收转化，提升整体效果。
1: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2: 市面上普通护眼单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类的产品更是卖到200多元，更别说再搭配多种营养的复合产品，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既不糖，今天工厂职工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29.8元，整整120粒，足足能吃2个月。抓紧打电话吧！为了把国货品牌做长久、做扎实，本次电视专场前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1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1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1: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还有经常加班刷手机的年轻人，用眼压力大，吃上它舒服的特别明显。
3: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必须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4: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济补堂点赞。
2: 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1: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2个周期送1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常年吃营养补齐，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0: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日常养护都合适，全家都能吃，每一粒都浓缩满满营养，配方搭配科学合理，每一处组织都搭配营养，每一粒都是科学配比多重精华，视黄醇搭胶原蛋白肽，提纯工艺复杂，成本极高，有益组织柔韧度，搭建基础防护屏障，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黄金组合，为眼底补充营养，守护日常事物体验。植物源 DHA 藻油微囊粉，提取技术严苛。

0: 深层滋养，橄榄多酚叠加维生素 C、维生素 E， 三重抗氧化营养，乳酸锌促进各类营养吸收转化，提升整体效果。
1: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2: 市面上普通护眼单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类的产品更是卖到200多元，更别说再搭配多种营养的复合产品，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既不糖，今天工厂职工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29.8元，整整120粒，足足能吃2个月。抓紧打电话吧！为了把国货品牌做长久、做扎实，本次电视专场前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1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1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1: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还有经常加班刷手机的年轻人，用眼压力大，吃上它舒服得特别明显。
3: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必须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他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4: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济补堂点赞。
2: 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0: 玩法有爱。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就是要让他明白，最佳的出手地点只能在路上。
1: 路上？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固定的场所诱其入瓮？
0: 没有十足的把握，郭田绝对不会轻易出手。程长官的住所和办公室戒备森严，他应该明白这两处都不是最佳的下手地点。可如果我们故意放松戒备，他必然会起疑心，按兵不动。所以为了让他尽快现形，我才故意在这两处加强戒备。然而只有在路上才是最难防范的区域，波田不会看不出这一点。

枪。

0: 封锁住所有巷口，快！
1: 是。

0: 点什么？
1: 有镯子吗？
0: 镯子有啊，
2: 你看看，手工掐丝的，怎么样？
1: 这怎么有瑕疵啊？
0: 瑕疵？怎么会有瑕疵呢？

0: 杀了你。
1: 怎么不行？
0: 真是失败啊，还是让你看出来了。
2: 好一个波田九雄啊。
0: 正是在下。不过你也是一个难得的对手，能请教大名吗？
3: 王文渊。
0: 你是黑狐？
3: 黑狐突击队前副队长。
0: 难怪，果然是高手。幸会了。
3: 放了他。
0: 放了他？你会放过我吗？嗯，
4: 当然不会。
5: 我军上下浴血八年，战死的英烈不计其数，就是为了要把你们这帮倭寇赶出中华。为了这一天，别说是牺牲一个人，就算是再倒下千万人，也绝不会和你们谈任何条件。
6: 孙处长，
7: 退下！

又是你了，除了我还能是谁？输在你手里，我没有怨言。 不过我现在已经投降了，按照国际公约，你不可以杀我，对不对？

0: 不起，这里是手术室，你们不能进去。
1: 立刻通知中国方面。
2: 是。

0: 首长，您找我。
1: 沈小琪同志，你赶快去一趟仁爱医院。
2: 是，怎么了，首长？
1: 文员伤口崩裂，目前情况危险。
2: 什么？
3: 是啊，这位是中国武先生那边派来的沈小姐。
4: 哦，沈小姐好。
2: 你好，她人怎么样了？
4: 她伤口崩裂，大量出血，不过刚刚做了手术，血止住了，可由于失血过多还在昏迷中。
2: 失血过多为什么不马上输血呢？
4: 医院没有库存的血浆，而我们几个血型又不适合。
2: 她在哪儿？
4: 这就是文员的病房。
2: 医生，他怎么样？
5: 伤势倒是没什么，只是失血太多，如果不立刻输血恐怕会很危险。
2: 抽我的，马上给他输血。
5: 你什么血型？
2: O 型。
5: 老好板，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
2: 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5: 马老板。

0: 注意休息。
1: 你们两个盯在这里，他们有什么需要，尽量满足。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也算是中共方面帮忙，咱们理当仁至义尽。
2: 属下明白。

0: 你醒了。
1: 谢谢。
0: 真要谢我，那就记住我说过的话。
1: 记着呢。
0: 那就别再有下一次了，万一伤口再次崩裂，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1: 我会的。

昨日我军克服新宁城之后，今日又再度击退进击武冈之日军，围城日军被我增援部队重创后逃遁。至此，久困之下的武冈城解围，

0: 西亚子妹。
1: 什么？跑了？
2: 属下无能。若不是突起变故，伯天早已经死于乱枪之下。
3: 突起变故什么意思啊？
2: 伯天挟持了一个女人，中共派来协助的王文渊为了救这个女人，对我们的行动造成巨大障碍，致使伯天趁乱逃脱。
3: 怎么会是这样？一个铁血军人竟然如此的妇人之仁。
2: 如今已经打草惊蛇，再想引伯天这条毒蛇上钩，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3: 这不是我考虑的事情。从昨日到今日，我军连续两战大捷，战局逆转已经指日可待。此时此刻，别说是一个伯天，就算是赴汤蹈火，我要赶赴前线，为荡平日寇，壮我士气，扬我军威。我答应过给你一周的时间，时日无多，你抓紧吧。
2: 属下遵命。
4: 处长，咱们还有三天的时间，怎么办？
2: 还记得波田的样子吗？
4: 记得。
2: 晚上找人把他的样子画出来，配给各个各小队，明天一早全城缉拿。
4: 是。

我们这两个人急了，跟我上去。哟，几位大爷是要住店吧？哟，大爷有什么吩咐？见过这个人没有？这位大爷好像就住楼上。

0: 报告，什么都没找到。
1: 没有找到。
2: 没有。
3: 快跑！
0: 快！
4: 你去通知兄弟。
5: 是。

0: 你们赶紧把他们带回去，不要让他们再有机会伤害我们。
1: 传我命令，在全城展开拉网式搜索，就算是掘地三尺，也要把波杰给我挖出来。
2: 准备，
1: 北车，
3: 去仁安医院。
2: 是。

0: 谢谢。来了，孙处长。沈小姐好，我来看看文渊老弟怎么样了。
1: 小溪，告诉外面的人，我不接客。
0: 文渊老弟，还在生我的气？不敢。道不同不相为谋，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滥杀无辜的人，我王文渊交不起。我知道你心里怨恨我当时对那个女孩下了杀手，不过彼时彼景。 你觉得我有别的选择吗？你看看这个。

0: 我见过，是佛前干的。是。大丈夫行事，本该权衡利害，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件事，我孙简虽心有不忍，但并不后悔。我情报处虽倾尽全力，依旧难有作为，所以。 为了不殃及更多的平民，就算你我的理念不同，我也希望你能配合我的行动。
1: 我只答应你杀了薄田。好。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下二维码，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
3: 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1: 比如说像长时间看电视、看手机、用眼过后啊，日常外出时呢，如果遇到风吹、强光刺激，或者是熬夜劳累后啊，出现迎风流泪，其实啊，这些都是眼睛过度劳损给我们发出的信号。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推广科学护眼的理念，同时关爱中老年健康，屏幕百年厂家呀、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的体验活动。我们每天呢面向全国招募200名护眼体验官，您只需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活动，就能领取一整盒整整60贴的屏幕百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回去体验。而且啊，这还没完，如果你是今天前50位扫码成功的朋友，还可再额外免费获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真的是免费送给您，正品保障包邮到家。所以趁现在，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码领取活动名额吧。
2: 你没听错，扫个码就能参加这次活动了，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天的熊胆视力护眼贴，名目百年，确实靠谱。
3: 真的，我也领到了，真的收到了一整盒，而且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啊？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扫个码就能领到这整整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还有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也是免费送的，特别实用，每天贴一贴，眼睛真的很舒服，品牌很实在。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1: 现在好了，有了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专注呵护中老年双眼，让长辈更加的省心。咱们做儿女呢，就算身在外地，不能天天陪伴在老人身边，也能借他轻松的尽孝，用心呵护家中父母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趁今天的活动机会呢，不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加活动。而且本次活动呢，不需要大家高价购买，只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体验，没有任何的隐藏小费。而且呢，如果你是今天啊前50位扫码成功的朋友，还可再额外免费获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真的是免费送给您。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本次福利活动的名额所剩不多了，所以现在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活动，领取这份专为双眼打造的贴心呵护，给自己和父母一份温暖的关爱吧。
2: 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拿到手一看，真的太惊喜了，这么一大盒足足60贴。我现在啊，是每天早晨起来贴一贴，晚上睡前放松再贴一贴，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最关键的是，人家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正好啊，前两天我之前的老花镜啊，让我的小孙子给做坏了，厂家呀，真的是送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么划算的福利可不能错过了。
3: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不是骗人的，抱着试试的心态啊扫了码，真的免费领取，一分钱都没花。没两天，这眼贴还有这老花镜就寄到家里了，这么大一盒，包装完好，品质还特别好。像这种品质的眼贴啊，原来一盒呀，那得要100多块钱呢，真的是太感谢这次厂家搞的这个爱眼活动了。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1: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呢，免费领到的产品品质能有保障吗？在这里呢，我向大家保证，大家尽管放心去用铃木百年品牌的专注草本养护，是深耕领域的老品牌了。每一盒铃木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呀，都经过规范严格的品质检测，草本配方清晰可见。这里面科学添加的像熊胆粉、古精草、千里光、丹参、夏枯草等10多种草本成分，温润滋养双眼，生产标准合规，符合相关的质量要求，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而且本次活动呢，不需要大家高价购买，只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体验。而且呢，如果你是今天啊前50位扫码成功的朋友，还可再额外免费获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真的是免费送给您。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本次福利活动的名额所剩不多了，所以现在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活动，赶快领取吧。
2: 真的，我也领到了，真的收到了一整盒，而且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啊？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扫个码就能领到这整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还有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也是免费送的，特别实用，每天贴一贴，眼睛真的很舒服，品牌很实在。
4: 这一开始啊，我就跟我身边的老姐妹们呢说起这个活动，开始啊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我自己领到手，这打开一看呢，品质特别的好。单就这个老花镜，这不说别的，平时要是买啊也得40块钱吧，这我第二天呢我就拿给老姐妹们了，亲眼见证，大家啊都跟着我扫码参与了。这现在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用上了，扫个码啊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铃木百年大品牌，做事啊就是实在靠谱。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铃木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铃木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铃木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铃木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铃木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铃木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1: 比如说像长时间看电视、看手机、用眼过后啊，日常外出时呢，如果遇到风吹、强光刺激，或者是熬夜劳累后啊，出现迎风流泪，其实啊，这些都是眼睛过度劳损给我们发出的信号。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推广科学护眼的理念，同时关爱中老年健康，铃木百年厂家呀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的体验活动。活动每天呢面向全国招募200名护眼体验官，您只需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活动，就能领取一整盒整整60贴的铃木百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回去体验。而且啊，这还没完，如果你是今天前50位扫码成功的朋友，还可再额外免费获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真的是免费送给您，正品保障包邮到家。所以趁现在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码领取活动名额吧。
4: 你没听错，扫个码就能参加这次活动了，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

0: 熊胆势力护眼贴，名目百年，确实靠谱。
1: 真的，我也领到了，真的收到了一整盒，而且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啊？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扫个码就能领到这整整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还有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也是免费送的，特别实用，每天贴一贴，眼睛真的很舒服，品牌很实在。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万名体验官。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3: 现在好了，有了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专注呵护中老年双眼，让长辈更加的省心。咱们做儿女呢，就算身在外地，不能天天陪伴在老人身边，也能借他轻松的尽孝，用心呵护家中父母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趁今天的活动机会呢，不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加活动。而且本次活动呢，不需要大家高价购买，只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体验，没有任何的隐藏小费。而且呢，如果你是今天啊前50位扫码成功的朋友，还可再额外免费获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真的是免费送给您。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本次福利活动的名额所剩不多了，所以现在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活动，领取这份专为双眼打造的贴心呵护，给自己和父母一份温暖的关爱吧。
0: 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拿到手一看，真的太惊喜了！这么一大盒，足足60贴。我现在呀，是每天早晨起来贴一贴，晚上睡前放松再贴一贴，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最关键的是，人家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正好啊，前两天我之前的老花镜啊，让我的小孙子给做坏了，厂家呀，真的是送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么划算的福利可不能错过了。
1: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不是骗人的，抱着试试的心态啊扫了码，真的免费领取，一分钱都没花。没两天，这眼贴还有这老花镜就寄到家里了，这么大一盒，包装完好，品质还特别好。像这种品质的眼贴啊，原来一盒呀，那得要100多块钱呢，真的是太感谢这次厂家搞的这个爱眼活动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3: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呢，免费领到的产品品质能有保障吗？在这里呢，我向大家保证，大家尽管放心去用。名目百年品牌的专注草本养护，是深耕领域的老品牌了。每一盒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呀，都经过规范严格的品质检测，草本配方清晰可见。这里面科学添加的像熊胆粉、古精草、千里光、丹参、夏枯草等10多种草本成分，温润滋养双眼，生产标准合规，符合相关的质量要求，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而且本次活动呢，不需要大家高价购买，只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体验。而且呢，如果你是今天啊前50位扫码成功的朋友，还可再额外免费获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真的是免费送给您。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本次福利活动

0: 活动的名额所剩不多了，所以现在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活动，赶快领取吧。
1: 真的我也领到了，真的收到了一整盒，而且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啊，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扫个码就能领到这整整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还有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也是免费送的，特别实用，每天贴一贴，眼睛真的很舒服，品牌很实在。
3: 这一开始啊，我就跟我身边的老姐妹们呢说起这个活动，开始啊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我自己领到手，这打开一看呢，品质特别的好。单就这个老花镜，这不说别的，平时要是买啊也得40块钱吧，这我第二天呢我就拿给老姐妹们了，亲眼见证，大家呀都跟着我扫码参与了。这现在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用上了，扫个码啊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明目百年大品牌，做事啊就是实在靠谱。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2: 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拿到手一看真的太惊喜了，这么一大盒足足60贴，我现在呀是每天早晨起来贴一贴，晚上睡前放松再贴一贴，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最关键的是人家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正好啊前两天我之前的老花镜啊让我的小孙子给做坏了，厂家呀真的是送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么划算的福利可不能错过了。
1: 真的我也领到了，真的收到了一整盒，而且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啊，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扫个码就能领到这整整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还有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也是免费送的，特别实用，每天贴一贴，眼睛真的很舒服，品牌很实在。
3: 这一开始啊我就跟我身边的老姐妹们呢说起这个活动，开始啊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我自己领到手，这打开一看呢品质特别的好。单就这个老花镜，这不说别的，平时要是买啊也得40块钱吧，这我第二天呢我就拿给老姐妹们了，亲眼见证，大家呀都跟着我扫码参与了。这现在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用上了，扫个码啊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明目百年大品牌，做事啊就是实在靠谱。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
2: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褒奖。
1: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2: 拿下江南盐业。
3: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4: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5: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2: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周好，来看天气。预计今天九江、宜春、萍乡三市以及赣州市的西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北北部和赣南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其他地区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当雷雨来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密切留意气象预报信息，尽量避免在雷雨时段外出活动。如果遭遇突发雷雨天气，要远离大树、岗亭和空旷的高地，迅速进入配备避雷设施的建筑物内。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2: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0: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你不是老李吗？糟了，孙处长。
1: 现在不好了，怎么了？老李死了，孙处长可能被挟持了。
2: 立即给程长官打电话，让他提前防范。
1: 程长官家里只有专线电话，无法联系。
0: 还有车吗？
1: 还有一辆，
0: 走。
3: 哎，你的伤。

0: 孙先生要见程掌柜，有要事相告。
1: 是，稍等片刻，我马上去汇报。

0: 孙先生呢？孙先生在这里。
1: 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
0: 他死了啊！老四哥。

0: 走，人跑了。
1: 明令，马队封锁各条道路，全力抓捕不点。
2: 是。
1: 快，送医院。

0: 你这是
1: 枪上。

0: 去了病房，我马上要去找他。来不及了，直接带我们去病房，快！文渊，两条活着就都别动。小溪，
1: 别管我，开枪！
2: 林渊觉，咱俩真是有缘，在这儿居然都能碰上，看样子林彦君很在乎这位姑娘啊。
1: 真是不好意思，又把你放到了这种难以决定的境地。
3: 王文渊，你还愣着干什么？开枪啊！
1: 文渊君，要么让我走，要么让他死，你来决定吧。
0: 好。
2: 我放你走。
3: 不。
1: 不什么不？不想让我走，还是不想死？把车备好，停在医院门口。
0: 快去备车。
4: 是。
1: 文渊君，还得麻烦你给我请一个大夫，我需要治疗。
0: 去把医生找来。
3: 好，
0: 马上去。
1: 你那么严峻，不如也叫个大夫给你处理一下，看你伤的也不轻了。
0: 谢了，没把你解决了，我死不了。

0: 放心吧，文爷，你只要到了我认为安全的地方，我一定会放他回来。
1: 慢，
0: 怎么反悔了？还来得及。

0: 放了他，我跟你走。
1: 喂，
2: 闭嘴！看来你还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我成全你，正好我还缺一个司机，上车。

0: 文渊君，你不想轻松一下跟我聊点什么吗？
1: 不想。
0: 你相信我会放了您跟两个吗？你信任我吗？
1: 不信任。
0: 看来你已经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归宿了。
1: 波田九雄，日本特工中的顶尖高手，随波田家族久居台湾山地，一向行踪诡异。即便在日军内部，

0: 对你们的了解也只是凤毛麟角。直到波田支队出山，并为日军入侵屡立战功，这个神秘的家族才被关注。
1: 看来你知道的不少啊。还有呢？
0: 还有就是，波田九雄已经不复存在了。

0: 文员，来，快进来。
1: 报告首长，王文员顺利完成配合友军清除蝙蝠的任务，特来复命。
0: 干得好！啊，另外啊，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程洪志程长官已经抵达湘西战场，短短几日啊，就收复了武冈、新宁重创日军20000多人，抗战局势很快就要改变了。
2: 走吧，今天总算有空了，陪你在山城好好逛逛。
3: 今天可能不行了。
2: 怎么了？首长给你安排任务了？
3: 我是来向首长辞行的，首长已经安排好了，下午就走。
2: 为什么着急要走啊？
3: 出来太久，想战友们了，所以想即刻回到部队。
2: 那保重。
3: 你现在和执行任务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
2: 有吗？我怎么没觉得？
3: 那是没人告诉你。
2: 我送送你吧。保重。

0: 不错，上级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
1: 我都跟着沾了光了啊！
2: 那得多亏首长英明领导。
0: 少拍马屁啊！我真心实意请你来，不是为了表扬你的啊。
1: 上级决定派你到广东地区协助华南抗日游击队展开夏季攻势。
2: 是，文员坚决服从上级安排。
1: 辛苦你了。
0: 抗战胜利指日可待，我们再多辛苦一下，争取和平早日到来。
2: 是，
0: 去吧。

0: 请进。
1: 小静，
2: 你怎么来了？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
2: 就这么走了？

0: 文渊，你可答应请我吃饭的，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呢。对不起啊，赵静啊，我最近确实太忙了。
1: 算了，看在你成功消灭波田的份上，我就不给你记账。不过你可得记着。
0: 放心，我一定记着。
1: 不过这次任务一定会很危险。 你一定要多加保重。放心，我会的。你也多加保重。我得走了。再见。
0: 再见。

还想有尊严的去死啊？你不配。

0: 停了。
1: 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0: 进来。
1: 报告司令，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独立师师长宋永征奉命报到。

0: 这些战况如何？
1: 很不乐观。意料之中的事，委员长准备弃守南京，你听说了吗？
2: 属下也是刚刚听说的。
0: 共军势如破竹，我军整个防线溃不成军，我堂堂百万大军，最后竟然被共军。被共军打得无还手之力，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1: 人生自古多歧路，更何况是偌大的党国。属下相信，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必可以将共军阻挡在长江以南，甚至收复华北、东北。
0: 永成啊，你还是那么乐观。好了，不说这些了。这次让你回来啊，是通知你换房的事情。
1: 换房？
0: 对。你部三日内从防区撤回，负责南京退守的防卫工作。你的防线由163师接防。
3: 司令。永征自投笔从戎以来，早就抱定战死沙场，舍生取义。如今党国至此危难之际，我又岂能临阵退缩？请司令成全。
0: 用不着，不光是委员长，就连你我都明白，此役达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回天乏术。你跟随我这么多年，独立师更是我的精锐，不能就这样毁了。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不只是好勇斗狠，而是要知道审时度势，伺机而动。撤你回来，党国另有远虑啊。
1: 属下谨遵司令教诲。
4: 随着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权已然风雨飘摇。面对即将爆发的渡江战役，蒋介石政府决定弃守南京，将最高指挥机构迁往广州。然而好景不长，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国民党部队再难支撑战局，蒋介石也不得不再度将其核心机构移至川渝。

加快速度。

0: 宋希濂蠢弱无能，西南战局一败涂地，
1: 致使川东尽失，党国根基风雨飘摇，已到了有进无退、死而求生之境地。时至今日，唯有留存实力，图谋未来。因此，特命你组建特别行动组，潜伏川渝，寻找时机复兴。
2: 跟我来。
3: 宋永征怎么还没到？
4: 报告。
3: 进来。你先出去吧。
4: 司令。
3: 几天没睡觉啊？
4: 四天。
3: 辛苦了。还记得前几个月你在南京说过的话吗？你说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就可以扭转战局。可是转眼近十个月过去了，我军的局势非但没有扭转，更陷入了退无可退之尴尬境地。永征，你对党国还有信心吗？
4: 局势虽然艰难，但属下依然相信党国必然重兴。
3: 好，党国重兴靠的就是你这样有信念能坚守的栋梁。看看这个。

0: 思是
1: 潜伏。党国在云贵川耕耘多年，这里也是我们光复大陆之希望。
2: 我们现在万元档的名声可是在平遥城都传开了，大家都在等着看你的笑话。
3: 我听说你到太玉峰了呀，怎么还是让人给赶出来了呀？
2: 我这种大外行入不了他们的法眼，但我倒有些主意，莫不如咱们可以再联手一次。
3: 咱们联手？我们都是外行。
4: 大长发，从咱们这儿赎出去的东西啊，全都到了城门口那两个棒槌的手里了，你说好笑不好笑啊？
5: 几天就震撼这么多啊？
6: 好，珠花簪子一根，倒银五两。
7: 你的花钱拿完了？
6: 在这花呀。
4: 今天赎出去的东西超过好几年了，那棒槌误打误撞都把咱们给帮了。
5: 他不是棒槌，是催命符。

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吃又下饭的家常菜——干锅鸡块。做这道菜呢，首先要准备比较多的食材，有剁好的鸡块、切好的洋葱和小米辣、姜片、姜末、蒜末、干辣椒、豆瓣酱适量等等。现在呢，我要把这个鸡块呢焯一下水，开火，锅中加水，随后放入几片姜片在水里，水开始开了。这个时候呢，我就把这个鸡块呢倒入水中，水开了，锅中呢有一层浮沫，这个时候关火，

鸡块捞出来，开火热锅，放入食用油，随后开小火，放入少许的花椒，再放入干红辣椒，煸炒一下，当有香味的时候关火，把辣椒和花椒盛出来，随后锅中倒入鸡块，快速

蒜末，小火翻炒，然后再加入少许的小米辣，加入蚝油、豆瓣酱、生抽，开大火翻炒。

好，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干锅鸡块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先让我猜猜看啊，这次高浓度诱导团购活动啊，今天正式开展了，对不对？
1: 哎，你是怎么猜到的呢？今天能不能开展呢？那还不一定。
2: 不是啊，您就别藏着掖着了啊！我跟刚子来的路上都看到了。
1: 看到什么了？
2: 您今儿请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应该就是鱼油厂的领导吧？是不是？人都请来了，这团购的事儿肯定是十拿九稳了。
1: 算你眼尖啊！我今天请来的呢，确实是鱼油厂的领导宋经理。不过呢，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能不能开展起来，那还要看一会儿我跟他谈得如何了。
0: 哎呀，那咱还等什么呀？赶紧把宋经理请出来吧。
1: 行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宋经理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鱼油团购活动的一些相关细节。
0: 好啊，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宋经理。来，宋经理，请坐，请坐。
3: 阮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1: 宋经理，您今天是百忙之中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来到我们这里。今天呢，我话也不多说了，咱们直接进入正题。您呢，赶快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鱼油的事儿。
3: 好的，阮老师，我在来之前呢就听说过您，您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啊是非常受欢迎的。以前啊跟您合作的厂家呢都实现了口碑和销量的一个双丰收，所以呢我们公司非常重视这次跟你们的合作，也希望我们能够合作的愉快。阮老师，这次您选中的是我们公司的一款高品质的鱼油，不得不说您非常的有眼光。这款鱼油呢在我们公司里啊属于明星产品了，它的原材料啊是秘鲁凤尾鱼 DHA 和 EPA 的总浓度超过了70%，也就是我们公司很热销的一款鱼油。
1: 您说的这些呢我都知道，宋经理，我们这个栏目呢历来呢是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挑选产品，那标准呢都是相当高的。你们厂的这款鱼油我也是经过了多方面的对比才最终选定的，那它的浓度确实高，原材料等等各方面呢也是相当优秀，不是市面上那些普通的产品能够比的。
3: 没错，那目前呢我们这款鱼油的市场价格呀是298块钱一盒。
1: 哟，这价不便宜啊。

0: 东西成本高，价格自然也会高。不过啊，我这次既然来了，就是带着合作的诚意来的。阮老师，您前两天也跟我说，希望团购价格呢能够低一些，这样我给你打个八折，238一盒。阮老师，我跟您说，这个价格可是太低了。这款鱼油自从面世以来，就一直是以298一盒，从来没有降过价格。那我这次呢，也确实是非常的看好你们，否则呀，这个价格也不会降的。
1: 非常谢谢宋经理，这款鱼油品质呢这么高，您能给我们打一个八折呢，我非常感谢。但是我觉得吧，这个238一盒呢，还是比较贵。
0: 238还贵？阮老师，说实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市面上便宜的鱼油也有很多，但是它的浓度有多高？DHA 和 EPA 的浓度能有多少？我这个 DHA 和 EPA 的总浓度可是超过了70%的鱼油，这70%它就是一个门槛，只有达到了才能称得上是优质鱼油。光这一个数字，我们的鱼油就能超过市面上多数的同类产品。你要知道，70%一个比例，意味着每一粒的鱼油中有效成分占比会更高。也就是说，我这一粒鱼油能够抵得上普通鱼油的好几粒。所以啊，不能再降了，这个恐怕不行。不好意思，
1: 宋经理，您看啊，您今天也是来到了我们这个现场，我们之间呢也都是想秉承着合作愉快这个目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您呢最好把这个价格呢再往下降一降。
0: 那阮老师，那您说说看，您想要多少钱一盒呢？
1: 您让我说呀，那我就说了，您看能不能给我一个两位数的价格？
0: 两位数？99一盒？开什么玩笑，99一盒太离谱了。阮老师，我跟你讲，我们这款鱼油复购率和好评率一直很高，我们一直都是卖298一盒，也一直是供不应求。那为了这个产品，我们公司是实打实的下了真功夫的，那是真金白银的往里投钱啊。我们的原材料都是地道的秘鲁凤尾鱼，并且加工过程还采用了蒸馏、蒸馏等技术，引进了昂贵的设备，这原料成本、设备成本、人工成本，阮老师，这鱼油市场价298一盒已经是良心价了，到您这里99一盒绝对不行。
1: 宋经理，宋经理，我还没说完呢，我要的两位数不是您刚才说的99，我说的呢是59。
0: 啥？59？我没听错吧？
2: 宋经理，您别激动，您请坐，您请坐。
0: 那跟白送有什么区别啊？99一盒都绝无可能，您还变本加厉要59？阮老师，我这可是高档鱼油，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您不能这么砍价呀！一盒给我砍下去200多，这也太过分了。算了，这个合作没法谈了。
2: 宋经理，您请坐，您请坐，您别激动，别激动，咱好好的谈啊。
1: 宋经理，您有点激动了啊。我知道，以59一盒开展这个团购呢，您呢肯定是赔本的。但只要这个价格我们一报出去，立刻就会在许多的观众朋友当中引起轰动，后续这款鱼油的口碑和销量都会再上一个大大的台阶。现在这个鱼油市场的竞争有多激烈，我相信您应该比我更清楚，众多的老品牌现在都在相互的比拼，这个新的品牌呢更加是层出不穷。您能保证你们的鱼油不被别人比下去吗？您真的要拱手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让给别人吗？
0: 阮老师，我承认啊，您说的确实有道理。我这次来呢，也是希望这次团购呢进一步来提升这款鱼油的销量，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能提出59一盒这个价格。阮老师，我就问您一句啊，您确定要59一盒吗？
1: 确定，而且多一分都不行。宋经理，您看呢？
0: 那不好意思，阮老师，这次合作我们没有办法再谈了。哎，
2: 宋经理，
1: 李栋，李栋，
2: 宋经理，
1: 赶快去看看。
2: 宋经理，宋经理， 你等等宋经理。
0: 立冬啊，你别说了，我看了。

0: 袁老师的合作诚意根本就不够，
1: 哎呀，
0: 你回去吧，真的。
1: 您消消气儿，宋经理，袁老师他没有别的意思啊。
0: 我看出来了，袁老师就是一心想给观众省钱，但是我来的话，我也得考虑到我们工厂的利益啊。
1: 是宋经理，这个袁老师一心为咱们观众哈，这一点不假。但是呢，他也不是说不考虑咱们厂家的这个利益哈。就像刚才袁老师说的哈，他为了这个厂家扩大销量这样的事，这都是真的。你看之前呢，所有跟我们合作过的厂家呢，最后都成了这个市场上的赢家。嗯，确实销量特别特别高。
2: 哎呀，刚子，宋经理生这么大的气，看来今天想让他接受59这个价格，确实挺难的。
3: 怎么办啊？
2: 李东都去这么半天了，也不知道谈得怎么样。你说，万一今天的这个团购开展不了，可怎么办呢？
3: 哎呀，是啊。哎，阮老师，
2: 啊，
3: 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
2: 说，什么主意？
3: 啊，行不行？
2: 就这么办。你去吧。
3: 等我吧。
4: 哎，您到大门口了啊！好，您等我啊，我马上到。
0: 你别着急。
1: 哎，你干啥去
4: 啊？
1: 你干啥去？
4: 我干啥去
1: 啊？
4: 另外一个鱼油厂的这个王经理到了，到大门口了。
1: 另外
4: 去接他
1: 啊！
4: 他们价格、数量各方面条件都答应了
1: 啊！
4: 我现在就去接。
0: 不，你等一下，那个刚子老师、任老师还找了别的鱼油厂家。
4: 宋经理是这样，你看，因为价格咱没谈拢啊，但是我们会得有 B 计划吗？咱团购还得进行啊，所以另外一个厂家呢，这条件都答应了，已经到门口了
1: 啊。
0: 不是，怎么能这样呢？高老师，你别去，什么事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是我们先来的呀。
4: 哎呀，宋经理确实应该紧着你们来，你们优先。但是这价格没谈拢啊，这团购嘛，你满意，我们满意，大家都乐呵，这团购才能举办嘛。那现在您这不同意，那个同意呢，那就只能跟他合作了呗，是不是？
0: 哎，高老师，你别去了，那个什么，我考虑考虑，我答应阮老师。
4: 你可别太为难呐！
0: 为难能怎么地呢？为难也，我既然来了，我不能说让王经理来钻我的空子吧？
4: 那你这个价格真答应了？
0: 答应。
4: 哎呀，那人都来了，我怎么整啊？
1: 不是你先来，
0: 先来后到，我先来的呀。
4: 行，那这事儿今天我就做主了。
0: 啊，
4: 那我带你，咱们去找那阮老师，咱再好好说说，行不行？
0: 行，
4: 都别着急，行不行？
0: 行，
4: 那行，跟我来，跟我来，
1: 行。来，那您请。
2: 哎，
3: 啊，
2: 不是让你去找王经理吗？哎，你怎么就回来了呢？
3: 他们回来了。
2: 啊！
5: 宋经理，你请坐。
0: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
2: 哎，
0: 是我刚才把刚子叫住的
2: 啊。
0: 是这样，刚才我出去了一趟，我也想清楚了
2: 啊。
0: 我不能因为这个一时的这个让利啊，就忘了此次我前来合作的这个初衷。跟您合作啊，从长远来说的话，对我们工厂肯定是有利的。您呢，千万也别找别的厂家了，张老师。
2: 嗯，
0: 我答应您，鱼油团购59一盒。啊，
2: 那就太好了，谢谢宋经理。
0: 不过啊，阮老师，
2: 您说，
0: 我之前您跟我说，这个鱼油团购的话是六盒一组，
2: 对，
0: 我呢本来是给您备了3万组，但是现在这个价格，我真没有办法把这3万组都给您，因为损失实在太大了，我给您1万组，您看行不行？
2: 1万组有点少，那不过也行，宋经理，您还得给我包邮啊。
0: 行，价格我都答应了，也不差这点邮费了，那我就下去给您安排发货。
2: 好的，宋经理，您去忙。
0: 好嘞，
2: 那个李东，送一下啊。
5: 慢走。
2: 哎，
3: 阮老师，你真的太厉害了，这么高端的鱼油市场价298一盒，您直接咔嚓一下去掉了百倍数啊，再砍一刀，团购价59啊。我算一下啊，那就是一盒省下了239块钱，一组6盒，我的天哪，那省下了1434块钱呢！哎呦，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就2个字，开抢啊！
2: 59块钱一盒，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是不是？
5: 对，
2: 今天你立功了，这馊主意啊！也就你能想出来，
3: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 不过只有1万组，这个数量不多。我们观众朋友真的哈，咱们这回要拼手速了。
2: 是，刚子，现在赶紧提醒大家一下吧。
4: 好的。

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高品质高浓度，原材料为秘鲁凤尾鱼的精品鱼油，市场价298元一盒啊，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包邮到家，这一组啊只需要3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巨大的优惠，天大的惊喜。高品质鱼啊只有10000组，数量十分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袁老师你好，我要订购那个4组高浓度的鱼油啊。
1: 4组啊，没问题。
2: 嗯，哎呀，太好了，袁老师，这次活动啊太优惠了，一组省下来1400多块钱。哎呀，啥也不说了，我就是崇拜你，你是真会砍价。我以前嘛也吃过鱼油，那包装上写的是浓度才30%，那还卖100多块钱呢。你帮我们团购的这款鱼油，浓度居然超过了70%，
3: 还是秘鲁凤尾鱼做的，
2: 那等于一粒吃下去吃到的都是浓浓精华呀。这么高档的鱼油我们平时都碰不到，还是那句话，真的太谢谢你了。等自己身体调养好了，我也想坐飞机到外面好好潇洒一下子。嗯，袁老师，我就不多说了啊，你帮我记好就行。
1: 放心，放心，帮您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
2: 哎呀，那谢谢袁老师。那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品质高浓度的鱼油，现在参加团购啊，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要订购8组高浓度的鱼油。
1: 8组啊，这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我问一下啊，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4: 啊，需要，我必须需要啊。
1: 啊，
4: 哎，阮老师啊，就是你对我们观众啊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您呢、啊、就是我们怎么能用上这么高档的鱼油呢？哎呀，这个我以前就知道鱼油里面啊对身体最有好处的就是 DHA 和 EPA，哎，这两种营养浓度越高越好。我也找过就是浓度超过70%的鱼油，但我一问价，都是200多块钱一盒。嗯，就不瞒你说，就我挣这点工资啊，我长期吃我也吃不起啊。你说那个短期吃吧，那一盒两盒的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啊。还是您这次团购好啊，就是 DHA 和 EPA 就总浓度超过70%的鱼油，
5: 原料还是秘鲁的凤尾鱼，
4: 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才59块钱一盒，你这个连零头都不到啊。你说现在这50多块钱，你说能买到啥呀？就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囤点儿啊。到时候啊，我就想让我家人也就是一起吃一吃。哎，我都算过了，就这一组鱼油啊就能省下1434块钱，我要是订8组呢，就能省了11472块钱。你说有这10000多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你说是不是，老师？
1: 是，
4: 你可一定要帮我把这8组鱼油给我订上啊，姚老师。
1: 啊，您放心，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哎，好的，阮老师，那我谢谢你了，阮老师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看看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10000组鱼油啊，现在只剩下8712组，短短几分钟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手慢无啊。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5组高浓度的鱼油，您帮我记上吧。
1: 5组啊，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6: 哎，谢谢阮老师，这鱼油啊，我是帮我父母订的，我早就想着给他们买点好的营养品调一调，但是好营养品卖的是真贵呀，就拿这鱼油来说，好点的都要200多一盒，这要是让我父母一起吃，再多吃一段时间，一下子要拿出多少钱啊？没想到阮老师您会帮我们团购鱼油，这个团购真办到我心坎里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您一下就砍到了59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这个价格呀，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想到，我就赶快打电话参加团购。阮老师，多亏有了您，我才能让我父母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谢谢您的努力。
1: 嗯，这位女士，您不用谢我啊，也别跟我客气，我们办团购活动的就是让大家呢少花点钱，吃到好的东西，更何况您还这么有孝心呢。您要的这个5组呢，我这边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而且呢是厂家给您包邮到家的。
6: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您好，阮老师。
1: 你好，
7: 我要订购6组高浓度的鱼油。

0: 您快帮我登记一下吧。
1: 六组呀，行，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0: 太好了，老师啊，我以前也吃过几款鱼油，是不同牌子的，但每款鱼油吃的感觉不太一样。贵的嘛感觉就好点，便宜就不太行了。原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近看了您的节目才知道，原来鱼油好不好要看 DHA 和 EPA 的浓度高不高。您谈过的这款鱼油 DHA 和 EPA 加在一起浓度超过了70%，这应该属于相当高了，是吧？
2: 这位朋友您说的没错哈，浓度超过了70%，说明这是一款高档的鱼油，意味着这款鱼油里边它的无效成分呢是相当低的，大部分呢都是很珍贵的 DHA 和 EPA。 而且高浓度的鱼油呢，它通常呢会采用先进的加工技术，这会进一步的提高鱼油在我们体内的一个吸收率，所以说它跟普通的鱼油相比呢，高浓度的这个鱼油可以做到一粒儿啊顶上好几粒儿。
0: 明白了明白了，这么好的鱼油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59一盒，真是物美价廉，太划算了。阮老师，我订的是六组啊，您千万别把我落下了。
1: 不会忘了你的，放心吧，落不下，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令大家现在鱼油啊仅剩6536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这速度简直是太吓人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必须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晚可就没有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阮老师啊，麻烦您帮我订12组高浓度的鱼油吧。哇，
1: 12组啊！你是跟别人一起订的，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4: 没错，我是给家里人呢一起订了，除了是父母啊，还有二姨、三姨、几个姑姑和舅舅，我都要送。再说了，这么好的产品，现在还是团购期间，价格这么优惠，我一定要多订点，否则哎，一旦错过了，就得花市场价去买了。市场价298元一盒，太贵了，我可不能买这么多。那现在咱团购才59元一盒，我算过了，这12组加一起，我就能省下17208块钱呢，这都相当于我几个月的工资了，阮老师。我小时候啊，家里没钱，我这都是亲戚资助我上学的。现在我工作挣钱了，我很想报答他们。这不正好碰到您帮我们团购鱼油吗？
2: 是，看来这朋友他真是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呢。这个哈，我给您点赞，特别值得表扬。
4: 谢谢立冬老师啊。其实市面上的鱼油有很多，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哪种更好，不会选。那现在有阮老师帮我们选，那肯定是没错的。
1: 这位女士啊，首先感谢您呢对我的信任。要说帮大家选这个产品，我不敢说一定能选到最好的，但我一定会是高标准、严要求，保证让大家呢拿到高品质的东西。就拿今天的这款鱼油来说，它的原料是优质的秘鲁凤尾鱼，它里边的 DHA 跟 EPA 的总的浓度是超过了70%了，这个就属于相当优秀了。行了，您要的一共是12组，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4: 哎，谢谢阮老师，那我就不多占用您的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品质高浓度的鱼油，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呦，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刚才啊是一直占线，我是你的老观众了，特别喜欢你，我觉得你的真心对我们观众着想啊，我非常感谢你，阮老师你辛苦了。
1: 哎呦，不辛苦不辛苦啊，这位女士您不用跟我客气，我呢能通过这个栏目为大家做一些实事儿，我本身呢也是特别开心的。
5: 阮老师啊，我最近啊看你在讲鱼油，我给你说，阮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应该用点鱼油啊？
1: 可以啊，我跟您说啊，鱼油里边含有的丰富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0: 明白了。
1: 嗯，那这位女士，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0: 等，安佳老师啊，我看你正在团购鱼油，原材料还是米卢风味鱼，还是高浓度的。本来我自己还愁呢，不知道买什么样的鱼油好。正好，安老师啊，你帮我订上四组鱼油吧。
1: 四组，好的，这边帮您登记好了，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谢谢任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袁老师啊，您好啊。
1: 您好。
3: 那个，赶紧给我订12组。
4: 哇，
3: 都是咱自己家人用，就是啥呢？不光我自己，就是整个我们家族里的亲戚，我们是一起要的。
1: 啊。
3: 哎，因为之前咋的呢，我们吧就提前约好了，谁先打通电话谁就把大伙的整个的份儿咱全包了。前几天吧，这不听你讲这款鱼油吗，完我专门吧去药房里对比了一圈，我最后吧还是觉得您这款好，那个 EPA 呀 DHA 呀这个浓度啊直接超了70%了，浓度高它营养就足啊，你对身体的好处自然就大嘛，对吧？而且吧，无糖配方咱们更没有这个顾虑了。
1: 嗯，
3: 完事我在家族里群里边吧，那一吆喝，那大伙那一呼百应，哎，全都要试试。你再说咱这个价格吧，那也真是没谁了哈，一盒59块钱，你说，你这两位数能买到这么好的高浓度的鱼油，我们这一大家子那不得都参加吗？袁老师，
1: 你们这个家族这个行动力太牛了啊！还约好了，谁先打通电话，谁就来全包。行行行，
3: 对对对。
1: 啊，现在反正我现在这鱼油还有点，我给你们就全部都订好。你们这几天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其他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个时间挺紧张了。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好好好，非常感谢您，袁老师啊。哎，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很喜欢您的节目啊。
1: 嗯，
5: 天天看，一天都辣。这几天呢，看您讲鱼油的营养价值，我很感兴趣的。
1: 是吗？
5: 我想问问您。
1: 哎，您说。
5: 我自从退休以后啊，袁老师，您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鱼油啊？
1: 可以吃啊。鱼油里边呢含有的欧米伽三呢，像您这个情况呢，确实应该及时的补充一点鱼油了，特别是高浓度的精品鱼油，因为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呢，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占比更高，我们日常补充的性价比呢也会更高。
5: 啊，明白了
1: 啊。那这位先生，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5: 那个等等，姚老师
1: 啊啊，您说，
5: 我看呢，您正好啊在团购鱼油，
1: 嗯，
5: 而且是高浓度的，
1: 对，
5: 浓度大约70%呢，
1: 嗯，
5: 团购才59元一盒，真划算呐。
1: 是，
5: 姚老师，您也帮我订那两组呗。
1: 两组是吧？
5: 啊，
1: 行，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5: 啊。那谢谢袁老师了，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正在团购的是高品质鱼油，原料为秘鲁凤尾鱼 DHA 啊和 EPA 的，总浓度高达70%以上，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需要59元一盒，六盒为一组，一组啊一共才3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呢，只要来10000组的鱼油，看一下数据啊，只剩1392组了，再不抢可就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6: 河南简单很，随便胡扯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7: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因触犯法律，王先生入狱六年。
1: 监狱里面则坐了六年牢。
0: 过去的六年，王先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出狱后能一家团聚。然而，当他去年十二月终于出狱回家后，却觉得天都塌了，
1: 就像天塌了一样。
0: 先是家里竟然出现了别的男人，
1: 带着别的男人在我们家这样生活。

0: 是家里的钱都不见了，
1: 家里的所有的钱几十万就是没有了，他现在又外欠40多万，
0: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这一切又会是事实吗？当调解开始，傅女士便直喊冤枉，
2: 怀疑心理很强，有些事情不是事实。
0: 随后更是痛斥王先生出狱后对他频繁暴力，
2: 一直在打我。
3: 我只要跟一个男的，
2: 监狱回来以后，中间一直在打我。
4: 我一个女的，我真的没有反抗能力，就这样去逼你，给你逼到墙角里。我要不听他的，不顺着他的做的就打我。
3: 他现在是谎话连篇，
0: 一个委屈痛哭，一个气愤难耐。究竟谁才是占理的一方？为了寻求证言，调解现场王先生提出要连线大儿子。
3: 现在给大儿子打电话。
0: 大儿子在电话里究竟说了什么，以致傅女士要出言阻止？
2: 妈妈在现场，你说话，你凭良心说。
3: 你不要在这儿阻止孩子说实话。
0: 王先生入狱的这6年里，究竟有没有另一个男人的存在？而这又是否是一切矛盾的根本？最终他们的关系又会走向怎样的结局？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归家无门上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孟娜，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王先生、傅女士。两位来到金牌调解是有什么问题想解决呢？
1: 我们两个呢，就是因为生气，我打了他，他现在一直就是说我打他了，他回来没有生命安全感，他现在都是不愿意回来。我就是想挽回我们的这个婚姻。
5: 你的诉求是想要在一起？
1: 对。
5: 那么傅女士呢？
4: 我不跟他在一起。
5: 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让你现在不想继续这一段婚姻？
4: 很压抑，家庭环境不好，说什么都是我不对，我也没有解释权，动手打我，我反抗不了，手机给你拿走，摔掉，出门就是跟着24小时，没有
3: 24小时啊，
4: 就给我就是跟监狱犯人是一样的。
3: 他跟你都说的为什么不回来过，就说因为我打他了，怕我把他打死。我说扇你几个耳光，踹你几脚，我都能给你打死。他这都是在找借口。
0: 王先生想要挽回婚姻，可是对于自己的暴力却丝毫没有悔意，反而言语中透出几分理所应当，这不禁让人诧异，他的这份底气究竟从何而来？王先生告诉大家，6年前因做生意失败，家里又急需用钱，他铤而走险参与了跨境电信诈骗，最终被抓入狱，
1: 判了6年。他那时间给我写信来说，现在每天想你都是我最大精神支柱，盖着整个监狱的玻璃，我们两个手对手，他说一直等我。
0: 王先生说，那时的他完全是被妻子傅女士的鼓励和爱意支撑着，可是渐渐的妻子的态度却变了。
1: 我感觉就是他的态度变了，到最后的2年我没有钱，我给他打电话1次2次3次他都答应，但是1分钱都没给我往里面冲，我不知道真实的情况。
0: 王先生不知道妻子傅女士冷落自己是不是因为遇上了什么困难，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出狱和妻儿团聚。然而去年12月终于刑满释放的他，却听到了犹如晴天霹雳的消息。
1: 我出去了，好几个朋友，有4、5个人开着车去高铁站接我，回来的路上都说你回来了，还不要冲动什么事了，你要慢慢的，这个意思就是慢慢的接受。他们说这个话应该是在暗示我。到家之后，他接我的时候，他的表情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对我很冷淡了。
4: 你6年了没见面，对不对？
1: 我只想着可能会有男女之间的关系，但是呢，我发现他是21年开始，第三者这个男的到我们家一租房子，开始接近他，加了微信，他俩开始发生关系。就像过日子一样，在我家就是吃住，这男的他俩生活的事情都知道，家里有监控，这男人衣服还在我家里。
4: 不是事实，我们认识是21年吧，理发店的那个女的说，她说，哎，你不是要租房子吗？这个女的她家有房子，你要想看的话你可以跟着一起去看看。我说行，你去看一下，合适就租，不合适就不租，然后就给我一起去。
5: 所以当时你们是因为

0: 租赁房子而认识了彼此啊。后面呢，在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来往吗？
1: 就是有人家我们租房子水电要坏嘛，租房子着急，然后这个问题跟人家解决不了，我又是个女的，干活的那些水工电工又及时到不了场。认识他以后，有人家我说你会不会，他说会，我说会，你能不能帮我修一下，后来他就来修，我说哎，这个人还不错，我说

0: 姑娘就说，哎呀，我不要钱，帮一个忙吧。就这样，后来慢慢我说我要找个活干，你们上班有没有礼拜天？他说有，刚好他上下班的时间跟接送孩子的时间不冲突。后来我说你能不能去帮我接孩子，我要去干活。他说行。我说那你有时间过礼拜天，那你就给孩子做个饭，你也在这儿吃。
1: 他说的是租房子。其实做一个男人想靠近一个女人都得有一个理由。这男的租房子知道家里没有男人，那肯定热心帮助你是为了什么？取得你的信任。
0: 人家去的时间不知道呀。
1: 对不对？你拿着钱，我给你家留的那么多钱，为什么那么多工人请不了？你就欠这个人给你修吗？
2: 你觉得那位男士是故意接近
1: 他？有目的性的接触他，因为我们家有车有房。
2: 为了车房。
1: 开着我家的车，在我家白吃着饭，衣服他买着，在我家白住着，人家多潇洒。
3: 尽管傅女士解释自己和对方只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可是周遭的声音却已经将王先生几乎淹没，让他再也无法平静。
0: 就听人家说三道四的呀，不分青红皂白，动手打我，一直在打我。
1: 我只要跟这个男的，
0: 监狱回来以后，中间一直在打我。
3: 对于王先生的暴力，傅女士深恶痛绝。然而王先生却说，他动手打人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从儿子的嘴里听到了几件让他感受到极大侮辱的事情。
1: 我打他是为什么打他？在晚上，我问我小儿子
0: 呢，你什么时间、什么状况下打？
1: 我跟你说，我打他了几次，为什么打的？孩子们跟我说了，这个男的带着他，带着我两个儿子回这男的家，让我小儿子喊这个男的喊爹了。我小儿子才11岁，几岁的时候他们三个都睡在一起。我小儿子给我说的，有一次晚上，我小儿子我们三个在床上，我问小儿子，小儿子说，他们两个就是睡完觉光着身子，这男的让我小儿子给他去倒水喝。作为一个男人，我听到这样的，他不但侮辱了我，他连我孩子都侮辱了。我实在忍受不下去，我那天晚上当着我小儿子面，我给他几个耳光。这第一次打他。
0: 不是第一次，
1: 还有一次。
0: 你没让你儿子起来倒水吗？
1: 我小儿子说的啊，夏天在花棚里面，这男的在外面都吹着说他俩合伙做的生意，钱都是他拿的，都是我们家的钱，开的花店。这男的招牌上面，
0: 你去跟人家
1: 招牌上面是他的电话和这个男的电话。在花棚里面的时候，大夏天的，他让我大儿子才12岁，看着我小儿子在荒郊野地里大的花棚里面有一个那种简易房。大夏天的，让他俩住在花棚里面。那男的开着车，开着我的车，带着他回到我家，两个人开着空调睡。我又打他一次，我听到这个。他在家里面，他手机上每天下午有时间给这男的发100、200、300，这男的每天下午基本上是在打牌，给人家买衣服、内衣、内裤、吃的、花的。作为一个男人，谁听了我感觉，应该都接受不了。因为他做的太猖狂太过分了，睡在我家里，我家有监控，他们就这么嚣张，他们两个就这样从房间出来进去，晚上进去早晨出来。他现在给我闹的目的就是因为这个男的。
0: 一个小孩子11岁，没有分辨是非的。
1: 那你们两个睡觉童言无忌，知道吧？
0: 他就是想是不是脱衣服了，你说。孩子就说，哦，是。你让我们正常人也会跟着他这样去说，他就去引诱着你去说。
2: 你觉得你的小儿子和他说的这些内容都是他去引导的，并非事实？
0: 对。
2: 那么他在他自己的房子当中看到了你们生活留下一些，比如说衣服啊、物品啊，这个事情是属实
0: 吗？衣服是人家搬到楼上那个房间休息嘛，然后就是人家衣服在那里嘛，就是他来干活就是不要钱，然后就是我让他就是不收房租，也没有签什么协议。哎
1: 呦，这谎话说的我都听不下去了。
3: 傅女士一再否认自己和对方有非正常关系，对此王先生充满无奈。而让他更无奈的还有他不在家的这6年家庭经济的巨大损失。
1: 卖房子18万留给他了，村里分钱卖地，他电话里一次都没给我提，30多万也没了，这些钱几十万都没了。这男的有老婆有孩子，人家挣的钱养人家家了，我家的钱他俩就这样霍霍了。
3: 越想越气的王先生提出要妻子去向对方索要4年的房租费。那么傅女士会愿意吗？对方又会是什么态度呢？
1: 这个男的在我家住了4年，房租

0: 那个房间是500块钱，4年的话是24000。
1: 到现在就是人家还不够4年。
0: 我就按4年收，水电费还有几千块钱，房租加水电费3万块钱，你给我拿了。
2: 你去找过那位男士去沟通协调吗？
0: 对，我去的单位找到他。当时没有找他之前是，我是通过我老婆，让我老婆给他打电话说要这个房租，你住了是吧？给这个房租给了都行。然后呢，他交着那男的交着他说。你怎么不这个不说我没租，这就都他录音，大家可以听一下啊。
1: 这是他逼着我说的。
0: 我逼着你说，你听，你让大家听听我是怎么逼你说的啊。
2: 拿过来给我吧。
3: 他咋去了这儿？
4: 在监控上出监。
3: 他在能出监知道不？那是出去办事去了。
4: 小妹说了。
3: 小妹说啥？
4: 上搁这住，小妹哭的家了。
3: 那他为啥要说呀？
4: 那小孩他说。他们问他我也不知道，后来问我的，我说我不承认，让我咋整啊？那我要给你订婚，我办结婚证。
1: 他让我试人家话。
0: 你说这个男的那么好，我说你可以试一下。你说我给你办结婚证，你看要过不过？他一问，人家就说，哼，那都是笑话。那我那家里的口子怎么办？
1: 他在我身边。
0: 我这你知道人家。是真心是对谁了吧？喜欢人家的老婆，人家是爱人家家，你只不过是一个被人家在手中的一个玩偶而已。问他要房租呢，我说你在这住着几年房租带电费什么的，我拿也都2-3万块钱。他一说这个了，他给他算账了，说那我跟你干活的怎么算账呢？哎，这男的立马都翻脸，跟他说算干活呢。每天下午你打牌，他手机上每天下午给你转的有钱，100、200、300。我这你干嘛呢？
1: 不是每天下午，
0: 不是
1: 没有他说的，
0: 不是每天，
1: 那个钱也不是用
0: 他基本上下午都在打牌。我大儿子
1: 是你自己认为是？
0: 我大儿子也给我说了，有时间他花店里忙喊他呢，喊不回来，在哪里在打牌。他俩首先这个录音，这男的自己都不打自招了，你不会说我们没住在一起，这话很明显。我家的监控啊，这男的在我家住，他俩晚上进去，早晨出来，是干嘛呢？聊天聊一夜，那我想问你这一夜在干嘛呢？
5: 在王先生看来，妻子就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然而傅女士依旧不认，
1: 有些事情不是事实，
5: 并且再次将问题指向了王先生的暴力。
6: 我一个女的，我真的没有反抗能力，他打我就像刚才说我呀，你怎么就总是就这样去逼你，给你逼到墙角里，我要不听他的，不顺着他的做的就打我。
5: 傅女士说，电话录音是被逼状态下引诱对方说的，并非事实。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我们现场拨打了第三方的电话。他会接电话吗？他又会给出一些怎样的说法呢？
7: 喂，
2: 郭先生您好，我们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呢王先生和傅女士在这调解，有些问题我们也想问一下你，可以吗？
7: 你说吧。
2: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你和傅女士是怎么认识的呢？
7: 我是喜欢做这个警官，完之后呢我们就找着认识了。
2: 你们是因为做警官认识的吗？
7: 对，是的。
2: 认识之后你们生活当中会有哪些来往呢？
7: 他需要干活的时候他就叫我，平时的时候就是说他家里面有个水电呢什么坏的话，他会叫我去维修一下。
2: 这么多年你们认识，你们有这个租赁关系吗？就是你有没有租住他们家的房子？
7: 没有。
2: 没有。王先生之前好像去你的单位找过你，和你面聊过，这个事件是怎样的呢？和我们说说吧。
7: 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到他是无理取闹的。我跟他素不认识，他第一次找到我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他需要收房租。我说我给你，我也不认识哈，我说不存在这个哈房租的关系。他自认为是我在他家租房子了。
2: 王先生他也一直有一个疑惑，他就觉得说你和傅女士之间有没有除了朋友之外的情感？
7: 没有。
2: 郭先生，再请问一下啊，就是你有没有在他们的房子里面住呢？
7: 在房子里面是他去学习的时候，他外出的时候，他让我在那给他带小孩，就是在我工作之余以保姆的身份啊。我的东西临时的在3层一个房间内放着。

0: 保姆的身份是有支付酬金吗？
1: 我给他干活，当时我们就没有谈到这个支付酬金。
0: 那怎么就变成保姆了呢？你为什么就心甘情愿地为他干活呢？
1: 我心甘情愿地为他干活，我很喜欢园林这项工作。
0: 这和你喜欢园林这份工作有什么关系吗？
1: 那当然有关系了。你比方说哈，我如果是跟你哈在一起，你如果是说啊，哎呀，这个我这几天我不在家，你帮我看一下孩子，给孩子做一下饭，我能够推辞吗？他不能再这样对我家啊，对我家人进行威胁，进行骚扰。
2: 显然，第三方的说辞是有闪烁不定之处的，其中的问题也可窥见一二。但是王先生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誓要板上钉钉。他要求现场拨打大儿子的电话。
3: 现在给大儿子打电话。
2: 当电话拨通，大儿子的话给两人扑朔迷离的争执来了个一锤定音。
4: 小时候感觉很好，后面因为一个男的长得他俩现在有点闹。那个男的住家里面了。
0: 你看到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4: 就跟正常不一样。
5: 妈妈在现场，你说话你凭良心说。
3: 不要在这儿阻止孩子说实话。
2: 尽管傅女士百般不愿意承认，但是大儿子的话已经明确说明了问题。这种被抽剥干净的感觉也让傅女士对王先生增添了更多的不满和厌恶。
5: 就把一个东西给剥开了，还要剥，就让你就是没有一点藏身之地，很窒息。
2: 然而，就在王先生还沉浸在拨开真相的愤怒之时，傅女士却突然爆出一个惊人的信息。
5: 当时我们办了离婚证，
6: 一直就是离婚状态。
2: 傅女士说，她其实在王先生入狱之前就已经和王先生离了婚，所以就算她在王先生入狱期间和第三方有关系，在法律上也并不存在问题。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对于早已离婚一事，王先生又会给出怎样的说法？
7: 2017年的时候，在老家做这个生意呢，批发鞋子，投入呢也就是很大，但是呢后续的资金跟不上，之后呢就是欠点钱，然后盖房子吧，我也借了好多钱，欠了有个20-30万吧。后来我就害怕牵扯他们。然后我们两个有协议，我说账我的账我全部请掉，房子车子都给孩子你们，只要你们过得好。我当时是出于这个，后来还就是因为那时间经济有点困难，后来我就呢跟着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也就走上了这个犯罪的道路，去了国外做了违法的事情。我也考虑到怕牵扯到他们，后来我都出去挣的所有钱我一分都没有留，都是打到家里面他拿着。我从认识到现在，我的钱所有的一切家里的都是他管着的，我们家人从来没有说反对过，对他是可以的。我们两个出现的危机就是我这次坐牢之后回来，我开始对他的信任度呢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5: 我们一直都是离婚状态，他们说离就离，说结办结婚证就要复婚，我没有自主权，说什么都是我不对，我也没有解释权，因为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他姐姐，然后一个是他哥哥。他哥哥不正常，那脑子有智障。原先我们开2元店，我带着孩子，他哥哥去给帮忙，我在门口看收钱，他哥哥在里边，人家把东西打碎了，当时不说，他后来问了，他跟他说了，然后他哥哥又说给我说了，其实是没给我说，你说我跟谁辩解？上去一耳光。
7: 我这个哥哥呢，他说话有些不好听，其实他说话也不好听，他们两个呢就是针对着对面忙，他俩吵，我劝他们两个，他们两个都不听，还在这吵。我最后说骂他，我说你都不能让着他，他说凭什么让他，他都这样的，我说你他是个傻子，你给他那个，他就这样。我说了他，我大哥还严重了，没办法，我打过我大哥一个耳光。我说你俩丢不丢人？
5: 他要打他也打我。
7: 在我们家里他永远是对的，他不会错，因为他我和所有的亲戚都不在，我为了维护他。曾经我因为他，我跟我姐姐都闹翻了。我对你真的不好，我没有维护你。
0: 为什么是
5: 姐姐在骂我？哎呦，父亲也在家。
7: 你不要颠倒是非了。
5: 他也在家。
7: 我对你不好。
5: 他姐姐
7: 钱让你拿着。他说这个我打他，纯属是他中间有添油加醋编出来。我不因为这个事情去打自己的老婆，就这么烂一个杯子，一个杯子。
5: 别让他提老婆这两个字
7: 啊！可以。
5: 反正就是怎么说，有点钱了吧就飘吧。

0: 每一个人要为每一个人说的每一句话去负责任，不会说随便去说的。我们一直都是离婚状态，基本上就属于离婚状态。我就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我在这个家生活的。
1: 王先生说，当初办离婚是为了保全妻子和孩子，然而傅女士却说，离婚是因为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双方各执一词。不论事实是哪一种，但在离婚后，哪怕是在王先生入狱后，傅女士都没有离开这个家，也从未提过要彻底离开，也就导致王先生一直认为他和傅女士还是夫妻。对傅女士，他一直保持着对妻子的期许和要求，当第三方出现，王先生自然是无法接受的，也就引发了无休止的争吵和暴力。那么现在傅女士要彻底离开，究竟和第三方有没有关系呢？她和王先生之间的关系又是否有回转的余地？观察员老师们一一给出了看法。
2: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最开始男方入狱的时候，他挺感动的。一个是女方的话呢，跟他发了那几句话，每天想你啊，还要等你啊，对他来说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激励和鼓励的作用。我相信那个时候部分也是真实的，但是后面呢，男方发现女方就变得跟之前不一样了。一分钱也没有充，他觉得女方态度变了，尤其是出来以后发现女方做的一些事情，他就没法接受了，跟别的男人睡一张床了，让小儿子倒水了，让大儿子住花棚了，关系啊，确实也有这个说不清的感觉。但另一方面呢，你的儿子已经说清楚了，他们就像夫妻一样生活，而且女方的话也说清楚了，他说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婚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在法律上不需要顾及什么呀，也确实如此。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矛盾了哈。那个时候其实你们两个人已经是离婚的状态了。那我在想，为什么不感情跟男方
0: 可能也？为什么还在那个家没走是吧？
4: 对呀、啊，为什么不一走了之呢？
0: 我可以跟你说一下为什么没走，因为那个房子是我和王，就是血汗去做出来的，不是说我到他家就有这个财产
4: 啊，
0: 所以说是我辛勤努力，所以我是为了保护财产，为了保护孩子。
4: 在他的眼中就不是保护财产，他的形容词叫霍霍或者叫挥霍。他出来以后发现，你看村里分的钱也没了，卖房子钱也没了，还把这个大哥的地皮卖了，这个钱也没了等等，做这个事情就不是保护财产，确实是感觉是像在挥霍。你从最开始的保护财产，那么到现在的其实也是一场空，甚至是一地鸡毛。其实女方过得也，我觉得过得也并不好，最起码跟你原来的初衷是相反的。你说你的情感在孩子身上，但是实际上你跟另外一个男人的相处对孩子是有负面影响的，我觉得有点自私了。
5: 我觉得我们的傅女士啊，蛮猛的，我觉得你有点像野马，非常的能够奔跑，但是呢，有的时候有点不着边际。换句话讲，就是在生活当中呢，你可能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缺乏一些边界感。但是你有另外一个特点，你比较还是懂得怎么去保护好你自己。
0: 我嫁的男人我靠不住，不给我立杆，
5: 没错，
0: 我只有保护自己、
5: 啊。没错，没错，
0: 我只有拼了老命的我保护我自己。
5: 没错，我非常理解你这一点。但是傅女士有一点哈，我们讲哈，不管怎么样，你是出于保护自己也好，出于怎么样也好，有些该有的原则是不能丢的。比如说确实涉及到王先生家里的一些重要的财产的处置的问题的时候，不管王先生是在什么样的状态，哪怕他就是在狱里服刑，你也要跟他商量，你不能就是完全就自作主张的就进行了处理。
0: 没人管的，没人问，
5: 狱里的也可以打电话问的，也可以沟通的，
0: 是要等他打电话回来，我给他打不过去，只有等。
6: 可以写信，
5: 也可以写信啊。我这样说哈，就是说，这个不是真正的理由，有原则的把握，我觉得你可能太过于想到保护自己了，忽略了这些原则的把握。我觉得这是你要去反思。

0: 这也是王先生我觉得他很多时候他一直对这些事耿耿于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王先生，你有一些不靠谱，这是事实。不管你是做生意失败也好，还是你为了急功近利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也好，这都是不靠谱的一种表现，你知道吗？
1: 是，这个我现在也很后悔。
0: 养育孩子、照顾家庭的责任还是交给了他。这个女人她确实是不容易的，当然她也做了一些很多自我保护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某一些你们家庭的有关的一些财产啊、土地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她可能确实处理的有一些不清不楚，但是她出发点可能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甚至保护孩子，有这种成分在。嗯，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
1: 哦，理解。
0: 至于现在跟那个男人之间的关系，不管他这个事情是真的有还是假的有，其实对你而言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尤其是对你现在的诉求而言更没有真正的意义。如果说你硬要把这个事情翻来覆去的把它搅得天翻地覆，弄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实最后的受伤的是你们全家。如果说你真的是甘心情愿的想留住这个女人，你今天就不应该这么较劲的要让这个女人承认跟那个男人怎么怎么怎么样。你真的想留住这个女人，讲得不好听就是一个选择题，真相，老婆，你到底选哪一个？
1: 那我选了老婆。
0: 那你就不应该纠结于这个真相。
2: 你们两个人是离婚不离家，对吧？如果你们两个人还不改变，你们这种状态还会陷入到婚姻的漩涡之中。你们不想修复感情，只想离婚解脱。男方，你说你的前妻，孩子他妈妈，你说他太猖狂，太过分。我觉得你这么在指责他的同时，我可以说你是没有这份权利的。目前你他是属于你的前妻，你属于前夫的关系，你知道吗？你对前妻大打出手，并恐吓威胁家暴，是吧？我告诉你，这会被判刑的。你这个一定要了解法律，好吧？你一边又想挽留这个女人，一边又想用强行的暴力来威慑这个女人，错了。女方，我想告诉你哈，在反家暴的体系中，反反复复的家暴行为，你们两个人是否离婚，受害者都可以干什么？你受害者都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男方，你必须为你的家暴行为，我觉得你真的要买单的。你的手摸摸你的良心，当你在监狱服刑的时候，对吧？你的前妻是又当爹来又当妈，抚养教育两个孩子，他多么的不容易。你从监狱里面出来，没有心疼，没有感恩之心，你还下如此的狠手，你无权干涉他，因为你们是离婚的状态，你千万不要去再触动法律。要解决好这些问题，你真的想留住这个女人，你要拿出你的实际行动，你要用温情才能留住她。你用这种行为来逼迫你的前妻，这个女人只会离你越来越远。
3: 观察员老师们告诫王先生，首先暴力是绝对不允许的，其次如果想要挽回傅女士，那揪着第三方的事情始终不放就是背道而驰。听过老师们的话，王先生也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他说自己想挽回前妻傅女士完全是出于爱。
1: 我对她是真心真意的爱。
3: 傅女士对前夫王先生究竟还有没有感情？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呢？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傅女士说，他们最初在一起时，她也是很爱王先生的。
4: 当时就觉得人很善良。
3: 然而，他们的婚姻却一直受到婆家人的影响。
4: 我就到他家之后，他们家里人就反对，他家人对我的折磨，可以泯灭他对我的爱。
3: 前有大

0: 大姑姐的挑唆，
1: 我们两个生气，她姐姐就说把孩子带回来我养，别跟她过。
0: 后有公公的告状，
1: 她父亲就是告状说，哎，你这个媳妇儿，毒蝎心肠。
0: 丈夫竟也慢慢站在家人一边，让自己受尽委屈。
1: 他就不分青红皂白，让我跟他父亲认错下跪。我当时受到什么委屈，没有人能体会到。
0: 然而王先生却说，自己和家人之所以不平衡，是因为感受到了欺骗。
2: 后来就是我才知道他是结过婚的，他有孩子。
1: 他说我到他家就是一直就设计都是有目的去的。
0: 究竟是他有目的接近他，还是他负了他？而他接下来所说的令人惊诧的情况又是否是真的？
1: 我们三个睡在一个被窝里，这事怎么去解决？
0: 他又为何直指他如今是因为钱要彻底抛弃他？
2: 他只在乎钱，有钱的话这个情感就是很稳定，没有钱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
0: 最终他们是会彻底分道扬镳，还是会有回转的机会？敬请关注明天的金牌调解，归家无门下集。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呢，是一个心不在自己身上，一个心不在家里。男方的话，你最开始在追求女方的话，你的进攻太猛烈了，一见钟情啊，然后一直跟着啊。婚后的话，你们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相亲女人呢，楼上的，那这些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你们最开始的两性的互动关系有关，就是男方在对女人的话，你特别主动，因为你就是这样对她的，所以当你对别人让她感觉到接近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有什么关系，接近的时候，她就会唤起她最开始你追求她的那种熟悉的感觉。他就会害怕，他会用那种行为去阻拦，比如说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然后主动的去跟那些你怀疑的女人去跟她通话。这个女方的话采取了一种态度，叫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有。实际上你们现在呈现的没有什么证据，目前来看我们看不到什么证据。男方的反应呢，就是发脾气砸东西。对于女方来说，当我怀疑这些事情，男方这样的一种反应加重了女方的怀疑。
6: 他要解决，他要怎么解决？他的条件是怎么样？我现在住的房子是他的，跟我没关系。我那边的老家的房子，他说要拆迁了，要给他30万。另外一个房子，他说也是他的，都买的，反正就是要把我赶出去的这种。
5: 他在台上的话，最起码在我们的面前没有说这些东西，他很关注很在乎的就是你对他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你是没有看到的，这个他是很在意的。
6: 我可以这样子说，他现在包里面还有房产证，不是我是猜的。
5: 所以吴先生，你确实是没有看到你妻子他想要的说的什么，你现在看到全是他身上的各种问题。他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是你也确实是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今天来到这里解决，你不是来解决问题的。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各自看到各自的问题，而不是在这儿互相指责。
7: 吴先生，如何去重建你们之间两个人的信任？我觉得第一点要坦诚，如果是说我还要想维系好这个家庭，那么各样的东西，包括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处，我觉得这个坦诚是第一位的，坦诚的之下再是谈信任。第二个，我觉得你对于王女士的关心可能不仅仅我在物质上对她的某种满足，你对她之前肯定是精神上的关心加上物质上的关心，才会让她愿意跟你把日子过下去，而你现在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也就是情感上的关心这一环。你可能觉得我把钱给到位了，她就应该在家里做好她的事情，我的事情你别管，然后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她在家里她需要你给她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始于什么？始于你也对他的一个信任，任何事情跟他有一个最基本的沟通，他只有

0: 对你的一些行为他有了一个全方位的判断，他才会以后的事情对你更加的放心。
1: 王女士，
2: 你看似很温柔，脾气性格比较好，但实际上不管从他来讲还是你们的孩子来讲，他们都会感觉到你的控制欲很强，所以他会觉得他付出了很多，不管是物质上还是情感上，但他没有得到相应的反馈，他心就慢慢的会凉下来。他可能不会再给你那么多钱，逢年过节以往要发个520的什么1314红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算了，我都给了那么多钱，更何况在某些阶段我的钱不够花，因为要孩子的学习教育，家里的房贷，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可能他就对你的这种浪漫的那种行为就会降低。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在这个婚姻当中付出了很多，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不舒服，他可能某一时某一刻可能会有一些念头，希望在外面去找补，这种念头我相信他会有。包括你看到的一些什么对话字眼，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这个呢也不是最后的证据来表达他是真的是彻底的背叛了你，但是你的对他的怀疑的行为就是把他完完全全当成了他是一个彻底背叛你的男人。早问候晚问候，所有的事情你都要问候他一遍，我说的这个问候是打引号的，实际上就是追责。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去追责，那么会让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对你也会有看法，因为你的这个行为不仅仅是对老公，有的时候是冤枉委屈他了，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戳到了他的软肋，但更大的破坏性不在于这些，而是对你整个家庭的氛围全部乱掉了。然而你还是沉浸在对他的问题的纠结当中，在找证据来证明他是出轨的，他是背叛婚姻的，所以你们渐行渐远，你们变得彼此冷漠，你们的家庭氛围变得一地鸡毛，每个人都没有去看待自己的问题，去思考对方需要什么。
3: 王女士，不得不说当初你的确是他最贵的家珍，那他肯定会对你是最好的，百依百顺。那么当他经济地位在变化，而且外边的工作负重在变化的时候，那他人能不变化吗？那肯定会变的，对啊，你比如说人累了，能量少了，他自然没有那个能量来关心你了。那你们之间的相处，而你是蛛丝马迹，步步紧逼，就跟掐秧苗一样的，一颗一颗的去给你掐死。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舒服了呀。只要这件事情我跟对方女性联手把我老公给攻击了，我就舒服了。你只关注过你的感受，你关注过他的感受吗？你每一步都在他的心上在做记号。那这记号多了会怎么样呢？记号多了就是你的罪状簿，你除了获得梳理愤怒和被暴力之外，你获得了什么呢？你把他对你的梳理，甚至你看到他往家里拿钱拿少了，甚至你可能觉得他对你的情绪和言语上比较简单粗暴了，你一切皆归于外因，一定是他在外边有人了，一定是他想把自己的钱收起来不给我了。你不考虑内因的吗？不管是儿女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你身边的朋友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吴先生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你没有任何一次反思过你身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最可怕的。我们再重复一遍那句话，万事从别人身上找原因那会疯的，只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才会通的。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做好个你就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也许这 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

0: 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4: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7: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8: 太怕了他了，
9: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10: 哎，别那么激动。
6: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
1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2: 拿这一块。
13: 怎么不吃啊？
1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

0: 师，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思是
1: 潜伏。党国在云贵川耕耘多年，这里也是我们光复大陆之希望。一旦重庆失守，你就立刻赶赴贵州就地潜伏。只要我们抱定卧薪尝胆之心，相信党国终有一日必会卷土重来。
0: 属下愿担此重任，做党国复兴之火种。

0: 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据守成都的蒋介石内外交困，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逃亡台湾，成都解放。至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也宣告丢弃。历经三年多的内战，以中国共产党的彻底胜利告终。
1: 往右边，往右边，
2: 放，
3: 同志，啊，
4: 你好，请问原南下支队独立分队的营地怎么走啊？他们的队长叫冉华。
3: 这个不知道，你去问问别人吧。
4: 啊，谢谢啊。
1: 再往边一点，左边一点，来，继续放。
5: 哎，文渊，正找你呢。我们首长让你赶紧过去。
6: 我知道了。
7: 我们这次来，免不了给您添麻烦了。
8: 小王，
9: 报告。
7: 哎，文渊，
4: 冉华，
7: 好久不见了。
4: 我听说你们独立团挺进川渝，到处找你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7: 找我。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言不由衷啊？
4: 少来！
8: 哎，久别重逢，感慨良多吧？啊，
7: 真是啊！我和文渊这一别，一晃眼三年多了。
8: 坐。
7: 哎，创业间。

0: 南百战多呀，时间过得真快啊，不过还好，咱们终于胜利了。
1: 让华，这次可别想开溜了啊，咱必须得一醉方休。
2: 嚯！
1: 哎，首长，这不算违反纪律吧？
0: 违反？不过这次我可以破一次例。<笑>
3: 哎，不过我记得文渊你不喝酒吧？
1: 别呀。
0: 冉团长这么大的官来我们这儿，我不得好好招待你啊！有你这句话就好。哎，一下午的时间够不够啊？
4: 够，
1: 够了。
0: 好，但是你们给我记住了啊！你们要是敢喝酒误事，我唯你们是问。
4: 明白，
5: 明白。
0: 去吧。

0: 孟月，看你这状态，不像是不会喝酒啊。哎，以前当上天意的时候，怎么回事？
1: 酒挺贵的，以前啊，就让给他喝呗。
0: 懂事。不过在我这儿，不用给我少。咱们现在胜利了，条件好了，酒有的是，随便喝，敞开了喝。
1: 我明天就要动身去贵州了。
0: 去贵州？
1: 对，和你一样剿匪。我提一杯。预祝你们先锋团旗开得胜。
0: 谢了。那等咱们都打胜仗回来，我再喝你这顿酒。
1: 再说吧，
2: 有你，
0: 什么都再说。
3: 进来。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136师王无冤前来报道。
5: 无冤同志，总算是等到你了，我可是望眼欲穿呢。
3: 来来来来来，快请坐。无冤同志，来来来，喝点水。
5: 吴浩同志向我打了招呼，要我千万要关照你这个得力干将。你说这个老吴，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你调过来，难道还能委屈你啊？
3: 瞎操心。不过这也说明老吴有多么器重你。
1: 谢首长夸奖。
5: 好了，既然到了我这儿，客套话咱就不说了。文彦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贵州吗？
1: 扫清国民党安插在云贵川的特务，清除敌对势力的威胁。
5: 没错，西南地区是国民党的老巢，我们根据情报，蒋介石败退前布置了大量的特务在这一地区潜伏。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挖掉这些暗桩，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
1: 是。
5: 我知道你能够成为刺向这些国民党特务的一把利剑，不过我们面对的敌人可不仅仅是这些特务，
1: 还有土匪。
5: 对，
3: 贵州地境的山多，地形复杂，导致了这一带土匪横行。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
5: 不光要消灭国民党的余孽，我们也要花大力气来剿灭这些土匪。
1: 明白。
5: 如今呢，是新旧交替，百废待兴，这一带的百姓对我们不熟悉，也不了解，要想真正的让云贵一带和平，我们还任重道远呢。
1: 请首长放心，我当全力以赴。
5: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特务，组织决定由你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分队，代号

0: 蒋委员长立于海峡岸边，遥望大陆，痛哭流涕。委员长誓言将穷尽之主权能，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亦要光复大陆，重整河山。同时，委员长还向依然战斗在一线的各位同仁致以慰问：你们是党国的脊梁，光复之希望。下面开始播报今天的通讯代码，请身处险境的同仁注意记录：3037-7832-6792-2237-44-8-34-56-5678-6521。
1: 三日后，中共贵州地区专属行政专员郑中华就任，并宣布就职，可寻机刺杀。

0: 队长，你是看吧，神了。
1: 是啊，队长，真神了。
2: 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更神的。
0: 有吗？
2: 当然有啊，有机会带你见见。
0: 行。
1: 队长，
0: 说着让你马上过去。
2: 知道了。好枪法不是羡慕出来的，是练出来的。
0: 是。大家都听到了吧？好枪法是练出来的，继续练习。
3: 是。是
4: 这种代码隶属于替换式密码范畴，但是在破解过程中是否又增加了多次转换机制尚无从得知。要破解这种密码的关键就是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档。不过不夸张地说，这就像是在大海捞针。
5: 报告。
6: 来了。
4: 文渊。
2: 早知道你来了，没敢打扰你。

0: 少找借口了，你是不想见我吧？好久不见。
1: 哎，大红给个面，多抓点紧啊！哎，谢了。
2: 三哥，我们也想快着点，可你看这么多东西，我们要搬进去，还得装修布置，
1: 时间真的来不及。哎呀，拜托拜托。

0: 来呀，
1: 要不咱再找几个人，
2: 懒于上路，
3: 谁钓多行，有你们的，老子再多找几个人。
4: 哎，谢谢三哥，
5: 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
0: 这帮兔崽子跟老子玩花火，太嫩了点。
6: 大哥，
0: 叫我。
6: 啊？
0: 啥意思啊？
6: 还要人吗？
0: 你叫啥？
6: 以前干过啥？
7: 我叫宋大国，黄包车、脚夫都干过。
6: 就你这身子，
7: 有劲儿。
0: 赔多少钱？
7: 您看着给就行，混口饭吃。
0: 三天，一个打眼。
7: 行，
0: 走呗。
6: 哎，大哥，
7: 饿了一天了，给买几个馒头呗。
0: 没问题，跟着哥干，
3: 亏不了你。走。东子，
8: 哎，三哥。
3: 这帮小子没偷懒吧？
8: 没有，都勤快着呢。哎，三哥，这谁呀？
3: 大国，新来的弟兄。
5: 三哥，这么快招来帮手了？
3: 你以为呢？
0: 就这个，多少工钱？
5: 一天一块大洋。
3: 呸！一共一个大洋。
0: 这么便宜，
5: 这么便宜啊！
3: 就这，我还嫌贵呢。
0: 告诉你们，
3: 都给我麻利着点。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惹恼了老子，把你们全都开了。
5: 别啊，三哥，我们都是跟你好几年了。哥几个就是开开玩笑，以后你指哪我们打哪。大伙说是不是？
9: 是是啊，
3: 这还差不多。愣着干什么？干活啊！
5: 哎，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3: 兄弟，好好干！
6: 哎，哎。

0: 意思是，在没有找到解码文件之前，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也不见得。
2: 你有什么新的办法？
1: 按照常理，这种密电联络不应该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必然会通过电台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络。
2: 你的意思，只要我们锁定了电台的位置，就有可能找到潜伏的特务？
1: 嗯，只要我们挖出其中一个点，并获取他们的译码文档，就有机会彻底摧毁藏在我们暗处的敌人。
0: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敌台广播面向的范围太广了，这种搜索方式对我们来说很困难。
1: 是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2: 没错，就算再难，我们也要尝试。贵州地区是国民党苟延残喘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是我们刚刚解放过来的地区。可以想象得到，贵阳很可能就是敌人重点破坏的目标，所以啊，我担心的，这才是敌人蠢蠢欲动的原因所在。
0: 郑中华专员3日后到任，
2: 届时将在大礼堂广邀各界代表，并发表就任演说。贵州刚刚解放，人心浮动，任何不安定的因素都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决定由你负责郑中华同志的安全。记着，绝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
0: 明白，请首长放心。
2: 你不要跟我来这些虚的，我要一些具体的步骤。
0: 我会加强会场周边的警戒，对参会人员进行全力排查，确保郑专员的安全。
2: 不行，国民党曾在这里潜伏了多年，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共产党大多抱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尤其是那些工商界的人士和开明绅士，他们本来就惴惴不安，对我们产生疑虑。如果我们对与会代表进行严加盘查的话，必定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与大局不利，也对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这个宗旨相违背。
0: 那您的意思呢？
2: 我们在追查特务的同时，要保持一种开放合作的姿态，不能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就把自己放到大众的对立面上去。
0: 这样我们太被动了，万一现场混入了特务，后果不堪设想了。
2: 是有危险，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在前面。哎，这是与会的嘉宾和一些媒体的代表。吴岩同志，排查工作一定要在会议正常举行的同时暗中进行。
0: 明白。
2: 另外，我宣布赵静同志从现在开始编入你的报

0: 这次我们要把黄蜂特别行动分队，
1: 是。
0: 大西南解放来之不易啊！我希望你们能密切配合，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扫清埋藏在我们周围的毒瘤。
1: 请首长放心。
2: 两斤猪下水收拾好了吗？哦，好了好了，在里面放着呢。来，里面请。
3: 哎，新鲜的猪下水啊！哎，
2: 林子在这儿。
3: 好。
2: 哎，要什么肉？
3: 你们请。
4: 宋长官，属下恭候你多时了。我不是什么长官，记住，从此刻起，我叫宋国义，勿忘党国，舍生取义。
3: 是，宋长，啊，国义兄。
4: 郭义兄今天来是有要事吧？三天后，共党贵州行署专员郑中华将到此赴任，并且会在人民礼堂举办招待会。你是要通过这次机会动手？太好了，弟兄们等这一天等的都不耐烦了。你说。
3: 怎么干？我自己干。
4: 你自己。
3: 刺杀行动用不了太多人，
4: 可是你这样孤身涉险，万一遇到什么闪失，我等就如群龙无首啊！
3: 老陆，你要明白，为党国尽忠效力，就算壮烈父子又如何？待共党在贵州地区羽翼丰满，到时，就算你我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了。
4: 贵兄虽然甚是，但你是国之栋梁，光复大业还需要你这样的精英之才。我老陆虽然愚钝无能，但是忠诚党国之心从未改变。我愿意随你赴汤蹈火，虽万死而不辞。这次刺杀行动，就让属下去做吧。
3: 你是情报人员出身，实战经验不足，所以还是我亲自去吧。
4: 可是，
3: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4: 老陆，你要意识到，一旦郑中华被杀，必然振奋潜伏于大陆之我党意识之士气。宋某就算一死，也是值得。所以今天来，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国兄，请讲。
3: 帮我弄到人民礼堂的结构图，并且在会议当天安排我入场。
4: 好。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

0: 你去哪儿啊？
1: 南进门。
2: 我送你吧。
1: 好啊。

0: 是啊，没想到在这儿又能见到你。
1: 那只是你没想到而已。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专门向组织上申请调过来的。
0: 专门申请来贵州？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0: 你呀，一点都没变。
1: 这次任务你有把握吗？
0: 要从参会的人员中找到可能潜藏的特务，还不能惊扰大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 或许我应该能帮到你。
0: 你的任务是破译密码，不是打打杀杀。
1: 我是莫斯科大学情报间谍专业毕业生，如何分辨特务，我比你在行。
0: 哟，是吗？等下回吧。
1: 为什么要等下回？别看不起我。
0: 南极门到了。

0: 证明给你看。
1: 中共行署专员到任，大事儿啊！
2: 当然了，所以啊，你得给我精神着点儿。这回的报道啊，咱们要盖过其他媒体。
1: 你放心，这事交给我啊。
2: 哎，等一下，抓紧时间准备，有什么需要直接告诉我，报社会全力配合。
1: 明白，明白。
2: 啊，看你的了啊。
3: 哎，老杜，外面有人找你。
4: 谁呀？没有，在忙着呢吗？
3: 啊，一胖子。
5: 胖子。胖子。谢谢啊。哎。哟，胖子。
6: 杜大记者，好久不见了啊。
7: 越来越精神了，
6: 想死你了！
5: 行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还不知道你呢。夜猫子进来，无事不来。说什么事？
6: 好事。哎，要不咱们找个地方洗手啊？
5: 杜胖子，你想坑死我？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不可能。
6: 嗯，稍安勿躁啊，杜大记者。嗯，杜大记者，现在有办法吗？
5: 哼，说吧，你要带进去的什么人？
6: 一个朋友。
5: 屁，少蒙我。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就为了带你朋友进去看戏，鬼才相信啊！
6: 信不信由你，你要做的只是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操心。
5: 这钱我不要了，为了钱掉脑袋，老子不干了啊！
6: 作家

0: 你已经趟这趟浑水了，现在想退出已经晚了。
1: 你到底什么人？
0: 这个不重要。啊，对了，我亲爱的嫂子好像是在富源金行上班吧。
1: 你想干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我的几个兄弟今天早晨到富源金行去了一趟。嘿，嫂子长得可真漂亮啊，真有眼光。
1: 你
0: 别动，动一下我打死你。
1: 你究竟想干什么？
0: 很简单。

0: 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愿意管。
1: 好，我答应你，但你给老子记住了，你要是动小平一根指头，老子就跟你拼了。
0: 这个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

0: 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一共5块钱，你收。
1: 谢谢。
0: 不用客气，那我走了，
1: 慢走。

0: 哎，同志，你不能进去。
1: 为什么不能进？
2: 队长吩咐过，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
1: 你们队长他会见我的。
0: 哎，同志，真的不能进去。
1: 我告诉你，我现在也是行动队的一员，叫王渊出来。
3: 有事吗？
0: 队长。哎，这是。

0: 你也没睡啊？现在可以说了吧？找我有什么事儿？你们男人的房间难道都这么乱吗？
1: 你到我这儿来，不会是来批评我的内务吧？
0: 我可没那么无聊。你在整理参会人员名单？
1: 对。怎么样？
0: 这次的参会人员加上贵州、西南地区的媒体有一两百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查清楚所有参会人员的身份背景，不太容易。

0: 你从哪儿弄来的？我说过，我的专业是情报间谍。其实早在咱之前，国民党就已经把这些人员的底儿给摸透了。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找到这些情报，并且把它给整理出来。
1: 真有两下子。现在觉得我有用啦。其实我要说的是。
0: 除了每天打打杀杀，主要还得用这儿。王恩渊同志，现在同意我去会议现场了吗？

0: 队长，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可以了，参会代表应该来的差不多了。
1: 队长，嘉宾和媒体都已经入场了，身份都核对了吗？我都对照赵静同志提供的资料核对过了，身份全部相符，但有几家媒体记者的身份不能完全确定。哪几家？贵阳时报、贵州早报，还有西南日报。
0: 听到名单我看一下。这儿。
2: 都有什么问题？贵州早报的记者临时发生变化，从胡杰变成了宋宁。西南日报他们到场记者的资料我们不是太了解，而贵阳时报他们说设立要求对本次的招待会进行重点报道，所以派来了两名记者。
3: 这几家媒体的记者都锁定了吗？
1: 我们的便衣已经对这几家媒体进行了暗中监视。
2: 好，
3: 马上对这几家报社进行核实，确定到场记者的身份。
1: 明白。
4: 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这个时候开不得半点玩笑。走。哎，兄弟，我答应鲁胖的事情，我和兑现了，你可千万别坑我。放心，我们不会坑你的。
5: 那我就谢谢你，兄弟。吴胖这个人吧，不太靠谱。你也知道，我最爱的人就是我媳妇儿。你看你回去能不能让我媳妇儿也安生无恙？
4: 当然。不过在放了你媳妇儿之前，你得答应我件事情。好，你说什么事儿？

0: 我们几个记者的身份不能确定。
1: 第二排，左手，第三个，是贵州走了的宋宁。第五排，左手，第二个，是西南日报的王林。据说是个新来的记者。这个人的身份，抓紧时间查清楚。是。
0: 那个贵州时报的杜峰，跟他一起来还有个记者，叫宋国义，是不是去厕所了？过去看看。
1: 是，杜先生。
0: 周先生。

0: 死了。
1: 那怎么办？
0: 一切照常，否则会打草惊蛇。
2: 队长，
0: 你盯在这儿，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2: 明白。

0: 上通知春城，
1: 情况有变，确立警戒。
2: 爸，
1: 赵静，你马上去小门，提醒警卫员全力警戒，同时确保首长的个人安全。
3: 明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0: 时间可差不多了。
1: 是啊，老郑，要不咱们入场？
2: 好啊，不能让贵阳的老百姓觉得咱们跟国民党一样，都是些官老爷，
0: 那可不好。
3: 对，
4: 啊，首长，
1: 出什么事了？
4: 贵阳时报的记者杜峰被杀，和他一起同来的一名叫宋国义的摄影助理不知去向。
1: 现在的情况呢？
4: 文员叫我们保持常态，避免惊扰到参会来宾。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宋国义的去向，我建议在找到他之前暂时延缓会议的召开时间。
2: 不行，贵州刚刚解放，社会各界的老百姓都在等着看我们如何施政呢，碰着点困难就缩手缩脚的，这样还怎么让大家信服啊？
1: 那您的意思是
2: 招待会照常举行，不能耽搁，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失信于民呢。
5: 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角落，这样非常危险。
2: 哎呀，刘忠啊，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枪林弹雨的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安全过呀？
1: 老郑说的对，马上通知委员，招待会的时间不变。
2: 放心吧，没事儿。
4: 好，马上通知。
6: 哎，干嘛的？你谁啊？
7: 哦，领导让我来看一下，音响调好了吗？
6: 啊，马上就好了。好了，
8: 进宫了。

0: 首长不同意会议延迟。
1: 离开长还有五分钟，你去劝说首长，让他们再给我点时间。
0: 我尽力。
2: 又怎么了？
0: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请两位首长稍后。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有特务尽管去抓，招待会不能耽搁。
0: 只有确保了首长的安全，招待会才能正常进行。
2: 这是王文渊的意见吗？
0: 是我们一致的意见。
2: 真是好生可畏啊。好，那我就再给你五分钟。
0: 是，请首长放心。

0: 还不开始，这都几点了？啊！哎，王队长，招待会能不能按时开始？一切照常。啊，那就好，那就好。啊，通知调音师马上换成开场音乐。
1: 是。
2: 稍等。
0: 调音师在哪儿？
2: 调音师在楼上呢。
0: 调上去。
2: 行，那我去了，
0: 赶紧去吧。

0: 孙师傅，孙师傅，
1: 这老孙又不知道躲哪儿睡觉去了。别出声。

0: 哪个是开场音乐？是这个，会换吗？会，一会儿你来放。我不行，这是命令。是。还有一分钟开场，一分钟后你准时播放开场音乐，然后通知翟副队长他们过来。
1: 是。

0: 赵江同志啊，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可以放行了吧？
1: 首长请。

同志们，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下面我宣布，庆祝西南解放及惠州。

0: 为什么会是你？为什么不是我？当年我们并肩作战，生死与共，为的就是把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现在终于和平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同时操戈？
1: 为什么？那要问你们。国民党倒行逆施，失败是必然的结果。
0: 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和平了，不好吗？倒行逆施，不过是立场不同的说辞吧。宋旅长，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有爱国心、有良知的将领。难道你对国民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行为会视而不见吗？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你难道不明白吗？

现在就论成败，你不觉得早了点吗？你我曾经是同生共死的兄弟，我只希望，希望你我不要再这样自相残杀。造化弄人啊！你曾经救过我的命，这份情，送某人只能来。

0: 包围这一带，搜捕宋国璋。
1: 是。

贵州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从这一个时刻起，广大的贵州人民将不再遭受战火的侵扰，因为和平已经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正式的到来了。同志们，只要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个伟大的不再受人欺负的新中国一定会像一个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0: 这个宋永征，以前你和他打过交道？
1: 曾经一起杀过鬼子的生死兄弟，没想到再见面竟然会是这样。
0: 谁也不愿意同时操戈，但是要是有人敢破坏千百万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我们是绝不答应。
1: 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会尽快找到宋永征的下落。
0: 有具体方案吗？
1: 这次行动失败以后，宋永征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如果选择继续潜伏下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风险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选择尽快离开重庆。
0: 有道理。赵俊同志，你马上通知下去，对所有进出贵阳的道路进行严查，彻底搜寻宋永征的下落。
2: 明白。
1: 等等，在逃离大礼堂的过程中，宋永征右腿受伤，行动极其不便，所以他更有可能选择就地藏匿。
0: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搜寻工作就更困难了。
1: 不仅是对我们，对他的同伙而言，同样也很困难。
0: 什么意思？
1: 这次行刺的主导者就是宋永征，一旦与他失去联系，他的同伙必然会心急如焚，并且设法与总部取得联系。
2: 你是说离台追踪？
1: 没错。
3: 哎，爹，中午想吃什么？
4: 你做啥爹就吃啥呗。
3: 行，中午烫壶酒陪您喝一口。
4: 哎呦，好。
3: 爹啊，你看那边好像有个人。

0: 助人要紧，快，把他弄回去。
1: 好，哎，
0: 快点，你给我拿枪。
2: 慢走啊。
3: 阿鲁啊，给我切二斤肉，挑好的线。
4: 好嘞。
5: 哟，这是鬼影是
6: 吧？报的赵大编辑吗？
3: 啊，可别这么说，就是混口饭吃而已。
4: 您谦虚。您看，这块行吗？
3: 呀，这块不错，就这块啊。
4: 好嘞。
5: 哟，两块一，我收你两块，
3: 给我占你便宜了，谢谢，谢谢，太感谢了，谢谢。
5: 哎，赵大民警，今天报社的杜记者怎么没来啊？
4: 他平时啊，每天都要到我这儿拿块好肉。
3: 你还没听说呢？
5: 听说什么？
3: 杜峰这人啊，死了，
5: 死了
3: 啊！
5: 哎呦，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死了呢？
3: 谁知道呢？总编啊，昨天叫他去参加共产党的招待会，没成想这人就，哎，不说了，家里还等着我呢，先走了。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

0: 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2: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0: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1，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3，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4，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5，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6，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5: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3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

0: 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零脂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零脂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正如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相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
3: 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3: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6: 你有话直说。
7: 给你一场富贵。
8: 你懂吗？
9: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0: 赌什么？
9: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3: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11: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12: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3: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

0: 三，各位拿齐。他富
1: 贵险中求，
2: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1: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现在开跑。

0: 姜糖来了，司令，司令，司令，想我呢？爹，他出事了，死不了了。嘟囔什么呢？这是，
1: 说胡话呢呗，能出声就是好事儿。你先拿着，醒醒，你醒醒，听得见我说话吗？
2: 听得见吗？醒醒，看得见我吗？站住！你放开娟子！娟子，放开！放开！娟子，娟子，你怎么样？娟子，你没事吧？娟子。
0: 没事儿，娟子。呸！
2: 娟子，你去哪儿是疼的？爹在这盯着他，你把他绑起来。
0: 不要了，爹，他刚才只是做噩梦呢，别绑他。
2: 不行，怎么着，也不能把他留在咱们家里头。要不怎么报官吧？
0: 万一他是个好人呢？
2: 那怕啥，要是好人，官家也不会冤枉了他。怎么说也比留在咱们家强。爹。
0: 咱们都把人救了，就不能半途而废。好人得做到底。要不这样吧，爹，等他伤好了就让他走。
2: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拧呢？
0: 求您了。
2: 那你答应爹，养伤可以，得把他绑起来。
0: 行，听您的。
2: 拿着。

0: 妈再浓一点。眼睛再小一点。可以了。
1: 就这样了。
0: 对。马上派人张贴，调动所有力量，严查宋永哲的项目。
1: 好。晚上有空吗？
0: 怎么了？
1: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讨论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0: 好啊，6点，食堂见。
1: 食堂？
0: 对啊。
1: 哦，好。
2: 醒了，
3: 你们是谁啊？
4: 这话应该我们问你吧？你说，你到底是谁，干什么的？
2: 爹，我们是这山里的猎户，专靠打鱼和捕猎为生。我叫彭娟，你叫我娟子就行。这是我爹。
3: 这是在哪儿啊？
2: 这是紫娟山，地方有点偏，就我和我爹住这儿。
4: 娟子，别什么都说。
3: 姑娘，能把我这手解开吗？
2: 行。
4: 娟子，不能解。你忘了你是怎么答应爹的了？不能解。
2: 爹，我觉得他不像是坏人。
4: 不像是坏人，不像是坏人，差点把你掐死。
2: 那不是他不清醒的吗？
4: 他要是再不清醒一次，你的小命就没了。听爹的，不能接。

0: 姑娘，你脖子上的硬是我掐的吗？你废话，不是你掐还是我掐的？哎，我没法没了呢。
1: 对不起，不是故意的。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当时不清醒，做噩梦呢。我帮你解开吧。娟
0: 子，你这么不听话！
1: 爷爷，放心吧，就他现在这样，真要是想害我，你还怕打不过他呀？
0: 娟子，你离这小子远点，小心他再对你动手。拿着，回去。
2: 谢谢啊，
0: 拉倒。我还是谢谢你早点离开我们家。
1: 哎，你别起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爹，你拿着。

0: 对不起啊，手头上一直有事儿，走不开，久等了。没关系。啊，对了，你想吃什么呀？我请客。
1: 有什么吃什么。
0: 好，等我一下。
2: 杨师傅，给我打两份菜。哎，王队长，我们东西现在早就没有了，您看现在都几点了？要不下次您早来点吧。什么都没了。对啊，什么都没有了。谢谢啊。哎，没事。哎呀，对不起，王队长。
0: 怎么了？来晚了，吃的没了。
3: 我总觉得你像故意的。故意的？我刚才是真有事儿。嗯。对了，你不是要跟我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吗？啊。说说你的想法。王源同志，我是这么想的。 我饿了，我要吃饭。
0: 不好意思啊，走吧。
4: 走。
0: 队长，怎么了？
4: 通讯班监控点不明电波信号，
0: 走。

0: 破译吗？
1: 很难，我们不清楚密电的解码规则，就算是知道规则也要耗费很久的时间。
0: 密电是单次发送还是重复发送？
1: 是重复发送，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密电的内容，但电码内容确实重复了好几次。
0: 陈长，马上调用侦测车。
2: 是。
3: 等等，
0: 怎么了？
3: 你不能让侦测车满城转悠吧？
0: 你有其他办法？
3: 我们有多少部直流收报机？
1: 全连一共有五部。
3: 我建议先用直流收报机跟踪信号源，锁定大致范围之后，再用侦测车确定具体方位。
0: 可行吗？
1: 没问题。
0: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怎么了？
1: 信号消失了。

0: 敌台的位置基本上已经锁定在上城了，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他们接下来还会有动作。军长，马上派人加强这一带的警戒，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
1: 明白，我马上去安排。
2: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0: 回营地啊。
2: 食堂没饭了。

0: 老板，你说宋先生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
1: 报效党国，舍身求人，这本来就是你我的宿命。如果宋先生真有不测，那你我只能前赴后继了。
0: 属下明白。

0: 换药了，谢谢你啊，君子。哎，
1: 别总这么客气。我娘在世的时候说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应该的。
0: 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不用。
1: 来。

0: 哥，我能问你叫什么吗？
1: 我姓宋，宋国义。
2: 宋国义，
0: 名字真好听。你不是我们这人吧？
1: 妈，北方人。
0: 哦，难怪呢，长得跟我们这儿的人不一样。
1: 是吗？
0: 嗯。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我轻点儿。大哥，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呀？你肯定是被别人给逼得一定程度，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掉进了江里面，对不对？逼你的人肯定是个坏人，你都伤成这样了，他们也不放过你。
1: 对，我和他们

0: 谢谢，
1: 你慢用。
0: 别乐了，太晚了，只有这个了，你都见谅。
2: 没关系。
0: 吃吧。

0: 什么呀？
1: 感觉看你吃饭的样子，特别像个小孩儿。

0: 高兴同志，既然你身为暴风特别行动分队的一员，我就得郑重地提醒你，对待上级，你得尊重。
1: 是，队长。

0: 婉约，如果这次刺客不是宋远征的话，他是不是就没有机会逃走了？我也没有想到，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1: 人都是会变的，世事无常嘛。
0: 这次的任务失败。
1: 问题在我，
0: 你就是太感情用事了，顾忌的东西太多。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会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男人，可是没想到这么相处下来，你像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1: 赵静同志，我参加革命快10年了。
0: 我知道你参加革命快10年了。 确实，在战场上，你面对敌人有大将之风，沉着冷静。可是，怎么一到生活中，
1: 赵静，面凉了，赶紧吃吧。

0: 报告。队长，
1: 这是我们一队的宋永军的画像，你看行不行？
2: 没问题，马上派人粘贴在各个要处，一旦有人举报，立即追查。
1: 是。
3: 真的？
4: 哎，怎么了，爹？
3: 爹要下趟山，把这几长皮子卖了，
4: 啊，
3: 顺便换点粮食回来。
4: 行。
3: 你在家好好盯着点啊。
4: 知道了，爹，放心吧，啊。
3: 哎，孙子，
4: 嗯，
3: 过来，
4: 又怎么了？
3: 把这个带到身上。
4: 干嘛呀？
3: 他在这儿，你一个姑娘家的，你不放心。
4: 爹，您这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
3: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着。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了，快去吧，啊，快去。知道了，嗯，自己路上小心啊！
3: 哎，

0: 新鲜的猪肉来，瞧瞧看看，来尝一尝，来吧。哎呀呀，
1: 猪肉，猪肉，老板，来块肉啊！哎哎哎，你看这不行吗？
2: 那行，行行行，
1: 哎，大哥，那边在干什么呢？
0: 哦，好像是说是你一个通缉犯。
1: 啊，
0: 来，姑娘来看一看。
1: 哎，
0: 三斤高高的，
1: 来，吃好。
2: 尝一尝吧，
0: 来，老板给钱。
3: 这儿的啊，我过去看看。哎，大妈，我看一下。我看看啊，这上面写的好像是说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如果发现此人下落，请立即报告。它是贵阳人民政府的。
0: 哎，老板，这皮怎么卖的？

0: 一张一块，全包圆，三块。皮子不错，这都是我亲自在山里打的。要包起来，哎，下次有货记得叫我啊。哎，你的肉，好。哎，老板，怎么了？
1: 今天早点收摊。

0: 请立即报告贵阳人民政府。这小子犯什么事儿了？
1: 谁知道呢？现在土匪这么多，指不定是哪个江洋大盗就是。
0: 你看啊，死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肯定是个江洋大盗。政府出公告了，有赏钱呢，大家都看看，来看看，好吧？啊，
2: 你醒了？
0: 走。

0: 谢谢，宋大哥，你别总这么客气。说真的呢，这些天真的要感谢你们父女俩了。你放心，等我的伤好一点，我马上就离开。
1: 宋大哥，你是不是听我爹说什么了？
0: 你爹说的没错，
1: 他说的有错。我爹就是个老古董，但是宋大哥，其实他人不坏。 他就是因为一辈子都在山里住着，跟人来往的少，所以他总觉得别人要害他。你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只要你愿意，就算是伤养好了，你也随时来住。
0: 你人真好。
1: 对了，你的药没了，我一会儿得上山上采点，不然的话你晚上该没得用了。你就一个人在家。
0: 你放心去吧，我自己行的。你得注意安全。嗯，你等等啊。这个你拿着，拿着。这山里面的野兽多，要是有狼啊、野猪什么的进了院子，你千万别招他们。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刀啊。
1: 好，
0: 听你的。
2: 那我去采药了。
3: 行，去吧。
0: 你自己小心啊。
4: 你也小心点儿。
2: 这是遏制通缉犯呐！太可恶了。
5: 没事吧？
2: 是啊。

圈子！陈总，

0: 您回来了，
1: 娟子在哪儿？
2: 她说出去采药了，一会儿就回来。
1: 你到底是谁？
2: 我姓宋，叫宋国义。
1: 我问你是什么人？
2: 我是来重庆投亲的，山上遇到了山匪。
1: 放屁！

0: 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撒谎？我不想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少给我什么好听的！我看你是想在这羊口上过河拆桥吗？我早就跟娟子说，我们救的是一条毒蛇，没想到果真如此。
1: 你想怎么办？你说
0: 怎么办？把你送到官府去。
1: 非要这么做？
0: 怎么着？我彭大虎打了一辈子豺狼虎豹，我还怕你？

0: 我出现了，快开车！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呀，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2: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 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

0: 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

0: 又见面了，
1: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2: 好。
3: 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0: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

0: 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2: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1: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1: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2: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1: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 今日特惠仅需29元。

0: 人，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2: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平衡。
2: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2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2: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

0: 岛人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

0: 信号越来越强，应该就在这一带了。
1: 停车。站长，马上把侦测车调过来。
2: 是。

0: 咱们怎么办啊？你说呢？我说呀，我感觉咱们这次要不咱们和他拼了？
1: 不，他们那么多人，就咱俩。
0: 如果我们被共党抓了，你会把我的秘密说出来吗？不会，绝对不会。
1: 我不信。
0: 老板，您放心，我一定保守党国的机密。您放心啊。
1: 可是我还是不行。
2: 走，里面危险，你待在这儿别动。
3: 可是我觉得，只有三人才能保守秘密。
4: 二斤肉。

0: 你没事吧？没事儿。到处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怎么样？
1: 。
2: 那接下来怎么办？
1: 特务联络站和总部这么频繁的联络，足以证明他们对宋永征的失踪大伤脑筋。
2: 你是说，宋永征现在还没有跟联络站取得过联系？
1: 是。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宋永征出现。
3: 宋大哥，宋大哥，
4: 君子，
3: 你在家呢？我还以为家里这进来狼了呢。
4: 瞧你这话说的，运气哪儿那么差呀？
3: 那怎么不点灯

0: 你看着我干嘛呀？啊，
1: 没啥。我爹回来了吗？
0: 没看见啊？这不是在床上躺了一天了，连个人影都没找着。
1: 真可怜，你还没吃饭呢吧？我现在就给你做饭去啊。

0: 香喷喷的面来啦！
1: 那两个荷包蛋，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2: 哎，哪儿那么多事儿，啥都爱吃。
1: 来，
2: 来，
0: 怎么了？
2: 没事。
1: 真没事啊？
2: 小意思。
0: 那个，要不然还是我喂你吃吧。那个，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要是不想的话，就算了。我就是怕你那个伤。
2: 净瞎说，谁说不愿意啊？
0: 真的。
2: 君子一言。
0: 我知道，四匹马都追不上。
1: 嘿嘿，来，
2: 来，
1: 尝一口，像不像？

0: 队长，我这就安排人手。
1: 好，等会儿还不够。万一宋永征觉察异常，以周边的百姓相要挟，我们会很被动。
2: 那怎么办？
1: 镇长，说服鲁记肉铺周边的百姓和商家暂停营业，由我们的人加班。
2: 明白，我这就安排。

0: 你是不是在担心宋永征他会滥杀无辜？
1: 是，虽然我不觉得宋永征会变成一个刽子手，但还是要以防万一。赵静，陪我出去转转。
0: 文渊，
2: 啊，
0: 等我们消灭了这伙国民党残余，川渝地区彻底实现了和平，你准备做些什么？
2: 真没想过。
0: 那你现在想想。
2: 我呀，可能开个小酒馆。
0: 开个小酒馆？
2: 对。
0: 我记得你不喝酒啊。
2: 有人喝呀，丰田易染华这些个家伙都是无酒不欢的。
0: 就因为这个？
2: 这个理由还不充分吗？到时候咱们没仗打了，几个兄弟天天在一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别提多美了。
0: 那你就没有想过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
2: 自己的生活？你指什么呀？
0: 比如成个家。
2: 你个姑娘家的，脑子里想什么呢？
0: 那怎么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正常的事儿啊。
2: 嘿，现在还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
0: 以后？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0: 哥，你起来啊。
1: 早啊，娟子。
0: 哎，早。哎，早饭我已经做好了，在锅里热着呢，我一会儿去给你盛。
2: 谢谢啊。
0: 那个，我爹一天一宿都没回来，我有点担心，想出去找找。
2: 是啊，彭叔昨天就出去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那应该不会，我爹可是这十里八乡最好的猎手，没什么野兽能伤得了他。
2: 嗯，应该没事儿。
0: 你说没事儿，就一定没事儿。
2: 那你去吧，早去早回。
0: 嗯，那我去了，你等我。
2: 去吧。

0: 娟子回来了，怎么了？别动！怎么了，娟子？你说，我爹在哪儿？说！鹏叔他，我没看见啊。没看见。
1: 我爹他一定是回来过，因为他走的时候根本没拿着枪，而且枪平时都在固定的位置，为什么会在药房里啊？你说，我爹到底在哪儿？你把他怎么样了？
0: 相信我，娟子，我真的不知道。

0: 我就不买。
1: 我在这做了几十年生意了，凭什么让我走？
2: 老乡，不是让您搬走，我们只是暂时的暂缓您的铺子。

0: 你占了我这生意怎么做啊？想要占我的店，除非把我从抬出去。
1: 那我们要是付钱呢？
0: 付钱？你说了算？
1: 当然说了算。
0: 那能给多少呢？
2: 50一天，行吗？哼，50块，我这店每天的流水都不止100块，
0: 你给50，打发叫花子呢？
2: 哎，我说你这样，150一天，行了吧？你疯了！
0: 150，成交。不过，你得先付钱。好，赵静，过来一下。
2: 带了，怎么了？借我点钱。你没带钱，你答应人家干嘛？
0: 事急从权，顾不了那么多了，快点。
2: 那就是个奸商，不能给他。小点声，生意人嘛，正常。要多少？
0: 欠我人情啊！怎么那么小气呢？我又不是不还你。
2: 我，
0: 老板，这是3天的钱，超过3天，我再补给你。好吧，你们就随便用吧。不过3天后我还要回来的。
2: 我店的东西可不能少啊！到时候如果少了半斤八两，你们要照赔啊！放心吧，不差钱儿。好，赶紧布置一下。是，宋大哥。
3: 没事，真的。

先生坐车吗？先生。

0: 那你要点什么？
1: 我来二斤排骨。
0: 好嘞，这是他
1: 要。行，
0: 稍等啊，稍等。哎。一会儿行。缺斤短两，你回来找我啊。
2: 怎么样啊？
3: 还没动静。
2: 你都已经欠我900块钱了，再这么下去，是不是把整个人都赔给我了？
3: 反正你有钱。
2: 宋永征要是一直不出现，你准备这么一直等下去啊？
3: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回来的。
2: 万一他死了呢？
3: 相信我。很快就会出现了。

0: 丽，吃饭了。
1: 文文，讨厌。
2: 谁讨厌啊？

0: 没什么。虽然现在爹没有下落，但是有你在，感觉真好。
1: 傻丫头，是。对了，明天我想进趟城。
0: 进城？
2: 什么？给你钱了？
3: 那是，要不然老子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让他们占着。看见没？啊，
2: 我真有钱
3: 啊！每天150，三天一结账，900块钱。这眼瞅着明天就要收第三轮钱了。啊！
2: 这好事，
4: 这
5: 快点，
6: 这什么好事？
4: 一天150，吹牛吧你？就你那个店，撑死一天卖50块，哪个傻子会给他150？
3: 骗你是这个，老天爷想让你发财，想挡都挡不住啊！啊！
2: 怪不得你小子一点都不着急。各位老板，都听清了吗？啊！占他的店给钱，
7: 对呀，
2: 在咱们这凭什么不给？
4: 对呀，
2: 这不公平吗？对，对不对？
4: 那还能干什么？走啊！
3: 对，走，别走，哎，你们别去，就当我瞎说行吧？哎，你们别去，我瞎说行吧？
8: 哎，江啊！

0: 哎，这怎么回事？这没你们的事儿，让我们这儿封锁一下。
1: 什么？
0: 改天再来好吧？
2: 不行不行，封锁不了，吃饭呢。
0: 哎，各位啊，听到没有？这是咱们的地方，
1: 是啊，
0: 那怎么行啊？你们解释一下。你们俩听我说，看到了没有？ 那就是我的店，我要过去做生意，知道吧？
3: 老岳，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

0: 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

0: 震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过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

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一

0: 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
1: 啊
0: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

0: 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好饿呀，
14: 怎么能乱丢呢？
1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坏了，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快！

了。

0: 宋永哲，你还要赴于顽抗吗？你觉得我是在顽抗吗？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吧。我知道，把你逼急了，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是个军人，不是个刽子手，你觉得我会滥杀无辜吗？
1: 当年我们联手抗日，为的是抵御外辱，
2: 保家卫国，拯救万民于水火。
1: 现在民众就在你面前，
2: 你相信我会对他们投笔相向吗？不想死的都别动。
0: 让开！让开！你觉得就这么走妥吗？当年我们共闯鬼子军营，你想故伎重演？陈诚，北辰，
3: 队长，
0: 北辰。
4: 是，去。你不觉得还少一件事情吗？
5: 我做你的人质。
0: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5: 放心吧，我没事的。
0: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既然选择就要付出代价，他但凡有半点损失，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0: 冷静，
1: ！
2: 向我滚！
3: 是。
2: 你喜欢他？
0: 什么？
2: 你喜欢那小子？
0: 要杀就杀，哪儿那么多废话？
2: 真的不怕死？再快点！
3: 是。
2: 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们女人为了所谓的情感，居然这么轻易地放弃一切，包括性命。
0: 有些事情，不是像你这样冷血的人就能明白。
2: 谁说我不明白？啊！我也认识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为了情感不顾一切。你们不觉得这样很傻吗？
0: 如果人没了感情，和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
2: 你是在说我了？是不是觉得我杀人不眨眼啊？
0: 不是吗？
2: 回头告诉王文渊，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都是你们共产党逼的，因为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我们。

0: 别乱动。
1: 文渊，一睁眼睛能看到你，真好。宋永征呢？
0: 好了，我迟早有一天会抓住他的。
1: 我相信你。他说，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无辜。
0: 有的时候，真是造化弄人。
2: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
3: 胡说，怎么会呢？
2: 那你今天去哪儿了？
3: 不是说了吗？京城找点事儿干。
2: 你骗我。
3: 为什么这么说？
2: 你今天回来的时候，衣服上都是血。国一哥，我们现在是夫妻了，你别瞒着我好不好？
3: 你想知道什么？
2: 我只是想知道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我怕有一天你会和我爹一样，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

0: 队长，那边是西岭村，再往前就是大山。
1: 如果没猜错的话，宋永征就躲在大山里。
0: 队长，这边有句俗话，赤崖山八百里，苍茫浩瀚，谁能敌？宋永征要真躲在这大山里边，那咱们的搜寻太困难了。
1: 从上次行刺郑正元到现在，过去了足足半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宋永征肯定会在山里留下可疑的线索。况且你发现没，昨天他穿了一件新衣服。
0: 好像是。那又说明什么？
1: 说明宋永征在山里肯定有住的地方，甚至很有可能跟山民有过接触。
0: 没错。
1: 走。
2: 是。出发。
3: 国义哥。
4: 真的起来了。
3: 嗯。
4: 早饭做好了，锅里热着呢，吃吧。
3: 你要去哪儿啊？
4: 打猎。
5: 我想好了，打今儿开始咱俩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事我来。
3: 不行，你这身子刚好，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呀？再说了，打猎你也不会，还是我去吧。
5: 你一个女人家都会，我一大老爷们儿，你不能让我天天在家待着吧？我不会可以学呀。走了。嗯。
3: 哎，早点回来，等你吃饭。
5: 哎，我早点回来，你等我吃饭。

0: 老乡，
1: 哎，解放军，哎呀，哎呀，
2: 跟您打听点事儿。
1: 啊，啥事儿？尽管说吧。
3: 哎，老乡，你看看见过这个人吗？

0: 我没见过这个人。啊，前一阵子我只是听说，彭大虎他们父女俩救过一个外乡人，至于这人长什么模样，我没见过，真不知道。彭大虎是谁啊？彭大虎，猎户，这十里八乡有名的好猎手。他和他闺女住山里，除了买个米面呢，一般他不出来。
1: 他们住哪个山呢？
0: 紫娟山。
2: 离这儿有20里地吧，跟上！大伙加把劲儿，再快点儿！老乡。
3: 伤员伤情恶化，需要紧急处理，能不能进你这儿休息一下？
2: 好，进来吧。
3: 谢谢。动作轻点。来。

0: 伤口崩裂，血止不住，本来想送出来救治，没想到反而害了他。
1: 你等我一下。

0: 老乡，谢谢你，太感谢了。
1: 没关系，不用这么客气。我娘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叫彭娟，你们叫我娟子就行。
0: 娟子，
2: 嗯。啊，前面就是彭烈护驾了。
3: 加快速度！

0: 对了，你和我以前见的那些兵不太一样，我以前见的那些都可凶了。
1: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0: 还打仗？这国民党不是都让你们给打跑了吗？
1: 可这大山上还是有好多祸害老百姓的山匪坏蛋，如果不消灭他们，老百姓还是受欺负。
0: 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天呢。这个伤员就是打土匪受的伤，
1: 多亏了有你，要不然小林这条命恐怕都保不住了。
0: 你别这么说，都是应该的。我们家那个药啊可灵了，都是祖传的呢。
1: 你自己住这儿吗？
0: 本来还有我爹，但是有一次他出门就一直都没回来，不过我相信他早晚有一天肯定会回来看我，而且我现在也有了国义阁。
1: 国义阁？
0: 我当家的。
1: 他去哪儿了？
0: 他去打猎了，估计快回来了吧。

0: 他们逼的。
1: 为什么会这样？
0: 这不能待了，走。

0: 杀我可以，别动伤员。国义，我求你了，别开枪！他们来咱们家，只是为了救一个伤员，他们都是好人。
1: 我求你了，别来杀无辜吧！我求你。

0: 能再见到你真好。放心，有我在，你会没事的。姑娘，本不想连累你，但是这一次只能如此了。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一个滥杀无辜的人，就算找一千个理由，也还是个刽子手。
1: 宋永正。
2: 有种冲我来！每次拿女孩相要挟，算什么本事？
3: 彭队长，今天这个样子，你不觉得是你们逼的吗？
4: 没有人逼你，国民党早就大势已去，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执迷不悟？
3: 是你们非跟我过不去！你我都是军人。 这是我的选择，
4: 你的选择就是杀害这些无辜的战士，
3: 那是他们自找的。
4: 我想不通，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那个为家国抗争、存民族大义的宋旅长，
3: 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4: 那你要问问你自己，我今天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 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那大家就都别好过，大不了同归于尽。
3: 为什么要同归于尽？你我是生死之交。

0: 怎么不能像过去一样做兄弟？兄弟，还能吗？只要你放下武器，不再为国民党卖命，我们依然还是兄弟。看看外面地上躺着的你那些兄弟吧，你我。
1: 已经回不去了。
2: 文渊，别忘了你的职责，快开枪！
3: 开枪！
2: 跟上！你参加看准了吧？没有共产党大部队跟着，
1: 看准了，就几个太常员的兵。
2: 我跟你说，里边有三个漂亮小妞呢。
3: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我听说彭大虎那个闺女也是个大美人啊。<笑>这会儿咱们给他一场会了。
3: 好啊，大哥。 来吧，我数到三，一起开枪吧！一。

0: 怎么回事？
1: 叫大哥，我也不知道，我们看到是撒妞啊。
2: 这么多人你撒妞？
3: 兄弟只是路过。
1: 路过路过，
0: 你们继续。
4: 队长，
5: 队长。
3: 站住！站开！

0: 小溪。
1: 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0: 走，咱们回营地。
1: 我没事儿，那儿有伤员。

0: 这下糟了，便宜了你们！赶紧回去，队长那边别再有个三长两短，快！ 队长，那把王八蛋溜太快跑了，宋武哲呢？
1: 跑了，
0: 快接过来，慢点，小西同志，你没事吧？
2: 没事，
1: 事不宜迟，咱们抓。

0: 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发生这么多的事儿？你到底是什么人？
1: 金子，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我是国民党。就因为你是国民党，他们是共产党，所以你就杀了他们。家国之争，我没得选。
0: 我突然间觉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走吧，我不想看见你了。
2: 君子，我那么做是迫不得已。

0: 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
1: 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骗我，不再伤人，行吗？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

0: 一下子呀可升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

0: 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

0: 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

0: 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4: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5: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6: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4: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7: 拿下江南盐业。
8: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9: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0: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7: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4: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1: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2: 哎，拿这一块。
13: 哎，怎么不吃啊？
1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5: 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75分钟的沉浸式演绎，让瑞金红色旅游有了新体验。而在分宜县田心村，村支书为了讲好红色故事，把一本书翻到烂熟于胸。今天我们就去两个地方看看当地的红色资源是如何被新思路盘活的。
1: 打破旧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
2: 近日，大型红色沉浸式情景演绎《瑞金瑞京》在瑞金市叶坪景区全新的剧院中开演。75分钟，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跟随演员行进坐定，亲历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伟大时刻。这种行进加坐定复合模式，让观看的游客印象深刻。
3: 演出的形式，相当有它的特色，跟其他地方比，我感觉这也很新鲜，寓意无。

0: 舞蹈，就是像有话剧，让我们看来也很有教育意义。
1: 沉浸式演出让我们的观众感受到我们先辈们就是追求我们这种光明，让我们后辈们会更加珍惜，就更加坚定的，就是说跟着党走。
2: 它的场景更加还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演员离你很近的时候，他跟你是有情绪的沟通和互动。现在年轻人喜欢这个，在我们这个剧里边，他自己深受感动了。有这么一个演出以后，大家的整个的游览的体验感呀，产品的丰富度呀，其实还是会提升。第一天的票非常的好卖，都是一张一张大家花钱进来看的。
3: 这部演艺作品由瑞金市与中旅国际联合打造，公演后将进行常态化演出，给当地红色文旅提供了更多产品供给。这次尝试是瑞金红色文旅升级的一个缩影。作为原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瑞金红色文旅资源丰富。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以瑞金为核心，高起点建设一批精品景区和经典线路，支持创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当地把握政策机遇，整合近3亿元专项资金，叠加苏区振兴扶持政策，对红景、叶坪等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成功创建占地4550亩的共和国摇篮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
1: 对我们景区创建五 A 级景区给予了资金还有专家的一些技术的支持。那么通过创建这个五 A 级景区呢，我们进行了基础设施的提升，旅游业态的丰富。
4: 进了红景就是感觉到就是很淳朴，历史氛围啊很厚重，感觉心里就是很暖洋洋的。
3: 景区升级后，当地持续推动红色文旅从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型，进一步丰富业态，加强游客体验。每到假期，游客不仅可以看到见证、扩红、送别等一批情景在线节目，还可以随时入戏。
5: 我们开展了一些就是沉浸式的一种情景表演，我们会邀请游客跟我们的演员到主席台一起参与这个会议。游客啊会感觉自己不仅仅来能看这个旧址，又能亲自来参与体会这种红色文化的底蕴。
3: 景区沉浸式体验不仅火出圈，也带火了周边的乡村游。距离景区不远的朱芳村，曾是原苏维埃中央政府卫生管理局中央红色医院所在地。当地深挖红色康养资源，建设中草药史料陈列馆和体验馆，打造朱芳康养小镇，让游客在这里既能感悟红色初心，也能寻得一份康养身心的宁静。今年五一假期，共和国摇篮景区接待游客60.79万人次，同比增长9.49%。红色文旅正成为推动苏区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除了瑞金探索让红色资源变身流量入口，江西各地还通过多种方式激活沉睡的红色资源，让这股红色流量被精准地浇灌到田间地头。最近一段时间，来到分宜县前山镇田心村参加红色研学的团队络绎不绝，学员们看旧址、听讲解、唱红歌，感受红色氛围。
6: 这里的红色历史遗存保存得很完好，能够让我们沉浸式零距离地感受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
3: 分宜县前山镇田心村是湘赣苏区革命根据地，分宜苏区核心区域，分布着10处红色遗址。曾经这些老屋一度濒临倒塌。
7: 我们这个地方啊，它就是我们分宜县第一个党支部旧址。这个房子它是200多年历史，当时都倒塌了，到处都漏，有人提出了要拆掉。哎，它是一个古建筑，哎，又是一个红色遗址，所以我们要保护它。政策来了以后，我们分宜每一年都有一个老区建设资金专款专用了，来推动我这个红色遗址的修复。
3: 通过近500万元专项资金，村里第一个党支部旧址、分宜县苏维埃政府旧址、肃反委员会旧址等建筑得到了保护与修复。有了资源，怎么把故事讲出去？

0: 担子落在时任村支书周年生身上。
1: 我来负责讲解，当时还不够熟练，是通过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完善，最后呢，自己摸索总结出来了一套这个讲解词《非遗革命斗争史》，反复的看，反复的翻，凡是我们牵涉到我们有填心志愿的，我都把它标记起来。这个书啊，几乎翻烂了，然后我还拿到我们补鞋的那个师傅啊，给我装钉了。
0: 周年生边忙村务边充电，硬是把自己练成了远近闻名的讲解员。不少游客专程奔着他的讲解而来。
2: 他讲解呢就非常的生动有趣，非常的诙谐，让人带入到他的故事其中，一系列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听得都非常的清楚明白。
0: 田心村逐渐有了名气，现在每年来村里研学的人超过20,000人。看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村里顺势把十处红色遗址串联起来，规划游览线路，开发红军食堂，还在游客们必经的线路上打造了多个小型采摘园，把游客引流到村里的果园中。
3: 种植了槟榔橙，来我们这里参观学习的，利用红色文化引流产业，老表的那个菜园里面搞了几个小的采摘园，就是游客到我们现场先采摘品尝一下，然后如果口感好，可以到我们现场去体验一下采摘。
0: 然而，这个计划让不少村民疑虑重重，
4: 牵涉到好多好多农户的这个地方啊，菜园啊，闲地啊。这个鸡棚鸭棚啊，搞个形式而已啊，1年半的时间，书记他们平天一天跑好几趟啊，他要到这个地方的具体办事啊，这个说这里不肯哪里不肯，他要亲自在这里蹲下来呀，坐下来呀，他们不吃苦，我们这个村庄没有搞的。
0: 村干部们耐心细致地做村民工作，最终村民同意清理了门前屋后的杂物，有的村民还把菜地无偿出让出来，交给村里统一打造。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村民也从中得到了实惠。
5: 家门口实现就业了，亲戚他们都在这里务工，然后包括我本人也是，就是从外面创业回来之后就在这边做管理啊，6000到10000左右吧。借着这个旅游的便利，我们也都能吃上旅游这个饭。
0: 有了产业，村庄造血功能更完善。村里注册红色稻萝有机米，流转稻田1000多亩。
6: 红色采摘园把红色跟这个绿色发展呢、就是深度结合在一起，利用这个红色文化，我们还注册了一个红色稻萝有机米，稻田流转了1000多亩。去年我们那个村气力经济达到了53万，今年呢就是通过这个产业发展呢，有可能达到60万。未来进入丰产期啊，我们可能就是通过这个竹木跟这个采摘园，还有就是稻萝有机米、黄茶呀这些结合在一起，就能突破100万。
7: 从瑞金大学院的行进式体验，到田心村田间地头的采摘园，苏区振兴的答案就藏在这些新与旧的拥抱里。红色资源焕发出新活力，老乡的日子也有了新奔头。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

0: 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江西深挖各地资源禀赋，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产业集群，为全省经济发展增添动能。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我省组成调研服务团，问需求解难题，推动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改革在行动专栏，今天来看九江深入推进提振消费体制机制改革，让城市烟火气愈发浓厚。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江西深挖各地资源禀赋，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集中资源发展一到两个主导产业。一批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凸显的现代化产业集群，为全省经济发展增添动能。
2: 电磁产业是泸溪县的特色优势产业。前不久，新一代特高压绝缘材料在中材电磁实现产业化落地。它能在正负1100千伏电压等级下稳定作业，攻克了材料在极端环境下容易击穿的行业难题。
3: 严峻的从这个原料检验，一直到咱们的泥浆检验，还有咱们的一个磁质的分析啊，为我们提供了技术支撑。
2: 杨晓明说的研究院是泸溪高压电磁电器研究院。为了助力电磁特色产业创新发展，当地引导研究院全力攻克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就拿中材这款棒形支柱磁绝缘子来说，过去一直苦于老化快、强度不均等问题，发展受限。在研究院的助力下，新材料配方攻克难题，产品顺利通过了国家电网的资质审核，
4: 突破了原料加工、磁件配方技术等4项关键制备技术。相关技术标准呢，试验方法还被纳入了国网企业标准。
2: 技术赋能下，泸溪电磁的创新能力越来越强，有效发明专利近3年年均增长22.46%，达到了279项。电磁撑起了一个县级产业集群。在吉安，当地正瞄准另一条赛道——电子电路板发力。它的年产能超过了7000万平方米，居全国前列。今年，当地更是加快了产业培育步伐。上游端帮助电路板基材制造企业红瑞芯对接本地铜箔、电子玻纤布等原料企业，保障核心基材供应，
5: 进行了一些优势上的一些绑定，已经接到了一个季度以后的订单。
2: 关键产品领域更是搭建起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三方协同的科创服务体系，直击行业技术卡脖子难题。
6: 比如我们与生意电子合作开发的这个 PCB 信号完整性测试仪，打破了国外产品的垄断。
2: 眼下，吉安高端印制线路板产业利润率达9.8%，高出全国行业平均水平。景旺、红板等龙头企业与华为、英伟达、比亚迪等头部企业达成稳定合作。
7: 吉安是有很大的潜力啊，能够在未来的10年发展成为中国的这个 PCB 产业之都。
2: 因地适宜，精准滴灌，各美其美。目前，我省桂溪铜及铜加工、南昌高新区光电及通信、上饶经开区光伏等6个产业集群营收超过1000亿元。南昌小兰经开区汽车及零部件、安逸旅行材、抚州高新区汽车及零部件等18个产业集群营收超过500亿元，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达110个，千亿引领、百亿支撑、梯次发展的特色。

0: 产业发展格局，为江西工业创新发展筑牢了坚实底座。
1: 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32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2: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传达学习6月29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结合推动江西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落地落实，构建适配我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体系。要着力提高外贸防风险能力，持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要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进一步提振消费的若干措施。会议强调，要坚持产业带动就业，提升居民消费信心，进一步激发我省消费潜力。要因地制宜打造商旅文体建融合消费场景，充分挖掘农村消费潜能，精准服务消费群体，努力打造更多文旅市场消费引爆点。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2026年江西省特级教师和教学成果奖拟表彰对象名单。会议指出，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学习好、推广好、应用好获奖成果，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深化落实省会引领战略，大力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连日来，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组成调研服务团，走进南昌市400多家企业、科研机构，面对面问需求，实打实解难题，以真心实意的服务为省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省会强则全省强，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南昌承担着打造核心增长极、赢得战略主动的重任。如何让企业轻装上阵，跑出加速度？一场带着温度、透着力度的调研服务行动给出了答案。这次调研服务规格高、力度大，由中央第一指导组牵头指导，省委主要领导领衔，省市县区三级同步部署，层层落实，构建起上级指导、省市联动、县级落实、全域覆盖的四级联动工作格局。在前期精准摸排的基础上，确定408家调研服务走访企业，覆盖产业链上中下游全链条，真正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护航企业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上，政企同向把服务送到企业最需要的地方。调研服务过程中，我省还结合企业生产排班情况，合理统筹调研时间安排，针对不同的企业的急难愁盼，能现场办的现场办，能交办的立即交办，一时解决不了的建立清单，逐一消耗。从数字化转型到产业链配套，针对差异化需求，各部门分类施策，精准滴灌，坚定了企业家坚守主业、创新升级的信心和底气。截至6月26号，这次调研服务全部完成，共收集各类有效问题建议1000多个，分层分类梳理建档，逐一明确责任部门、办理措施和完成实现，全程跟踪消耗管理，确保企业问题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一件件诉求得到回应，一个个机制加快完善，这场沉到一线的调研服务正在转化为推动省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实在在的成果，为南昌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更大主动。
1: 九江依托国家级消费试点城市建设契机，深入推进提振消费体制机制改革，让城市烟火气愈发浓厚。
4: 夜幕降临，九江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青石板老街上，游客摩肩接踵，街角的小剧场、露天舞台上，相声、脱口秀、即兴喜剧轮番上演。
5: 以前看这种演出要跑到武汉和南昌才能看到，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4: 2年前，这条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赣北第一街，由于商业业态低端同质化严重，以传统小商品零售为主，缺乏潮流体验业态，面临客流锐减的经营困局。 当地已改革破局，秉持修旧

0: 如旧以新活旧思路，实行一动一策精细化整治，又以开心麻花剧场为核心，落地全省首个文艺消费综合体，把传统购物老街转化为沉浸式文化消费空间，
1: 明显的感觉到一个客流的提升，包括很多外地游客会过来打卡。
0: 过去促消费各部门各管一摊，商户贷款门槛高，放款慢，九乡依托国家级消费试点城市契机，搭建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审批时间从7天缩短至当天完成，常态化发放消费券，开展主题促消费活动，
2: 通过小草贷申请了20万，利率呢也很优惠，资金很快就到位了，改造后呢，营业额翻了一番。
0: 九乡还同步推进城乡流通改革，建成1000余个物流网点，乡镇快递全覆盖，乡村赛事、特色民宿、本土美食陆续落地。
3: 改革过程中，我们不断破解机制不畅、业态传统、流通受阻等各类难题，推动消费市场持续提质扩容。
0: 从九乡大中路的蝶变可以看到，改革不是大拆大建，而是找准痛点，精准施策。从政策单兵突进到制度系统集成，从城市单点突破到城乡全域联动，九乡正以体制机制改革激活消费，一池春水，让城市烟火气长久升腾。
4: 省文明办日前发布2026年上半年江西好人名单，50组共53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光荣上榜，包括助人为乐陈昭莲等13人，见义勇为江欣、熊建荣等11组13人，诚实守信杨建等4组5人，敬业奉献陈明训等12人，孝老爱亲卜南平等10人。
5: 吉安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的校园就餐、基层就医等民生堵点痛点，靶向破敌，精准施策，以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0: 临近午餐时间，全新建设的吉安县城关一小食堂里热闹起来，厨师们正在烹制2荤1素1汤的营养午餐，制作完成后由工作人员统一配送到各个班级。
6: 好吃，我在学校吃的比家里吃的还多。
0: 城关一小有师生超1000人，原有食堂场地狭小，设施老化，荒废多年，之前一直采用校外企业配送午餐，由于校外配餐企业运营标准不一、菜品不丰富、量不足、性价比不高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针对这一民生痛点，吉安县全面启动校园餐饮提质升级整治工作，在加大财政投入、全额保障学校自建食堂的同时，统一中餐2荤1素1汤、晚餐2荤1素配置，并组建家长膳食监督委员会，实行周验收、月陪餐打分制度。
7: 目前全县校园自办食堂供餐已达95%，到今年秋季学习将实现校园自办食堂供餐全覆盖，义教阶段食堂从业人员工资由县财政全额保障。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县通过民生热线、入户走访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明确责任单位和整改实现，实行消耗管理。截至目前，累计受理群众意见诉求1752条，已办结1669条。
8: 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成果，健全强效机制，以整改转作风，以实干惠民生，以实效促发展。
9: 眼下正值早稻大面积成熟收获期，可连日阴雨却给农户出了难题。上高县新界布镇周上村2300亩成熟早稻亟待收割。天气预报显示，晴好天气只有短短2天，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鱼口夺粮抢收战全线打响。
4: 持续一周的雨刚一停，周上村的田头就热闹起来。种粮户冷飞望着沉甸甸的稻穗，心里很是着急。
10: 谷子都熟透了，就这2天天晴，后面都是雨，再不割的话，这个谷子站在田里面都会发芽。
4: 2300亩必须抢下来，可难题摆在眼前，连日大雨，田里一片泥泞，普通收割机根本下不去。关键时刻，一支特殊的农机队派上了大用场，10多名来自黑龙江、山东的跨区作业农机手驾驶着大未入量履带收割机开进稻田。

0: 田间作业嘛，蛮平稳的，烂泥路也不影响，收割速度快，大概十来分钟收一亩田吧。
1: 从早上到傍晚，农机手连轴转，饭由镇村后勤组直接送到田埂上。村委会也腾出房间改成临时休息室，让机手们洗个澡睡会觉。
2: 我们也是全员在岗，出份力嘛，让这个农户的早稻尽快完成收割嘛。
1: 雨后抢收，泥深田烂，机器磨损比平时厉害得多。一台收割机因为卸两口轴承磨坏了，在田里突然趴了窝。
3: 这个不要多久家？
4: 这个应该一个小时左右吧。
1: 一小时等不起，收到消息，停在机器集中作业区的流动服务车紧急赶来，技术人员一到场就钻进机器底下，原本一小时的维修20分钟搞定。入夜后，电力部门也连夜进场，架起移动照明设备，方便通宵抢收。
5: 明天还有一天是晴天，我们紧急调度了30台机子赶过来，确保它明天一定全部割完。
1: 田里抢着割，镇上抢着烘，上高全县43家烘干中心昼夜不停运转。晚上10点，记者赶到一家烘干厂，负责人戴中华已经好几天没睡上一个整觉。刚收的稻谷湿度太大，每一批都得多烘一些时间。
3: 正常的要多烘一两个小时吧。现在我们是火力全开，然后加班加点的，放到颗粒进仓。
1: 割、修、轰、送，所有人拧成一股绳，和老天抢时间。终于，冷飞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3: 终于进仓了，哎呀，这下可以放心了。这个明天就可以开始玩到包种了。
1: 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汇成了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截至记者发稿时，周上村2300亩水稻已全部颗粒归仓，晚稻翻耕也随即展开。
6: 从年轻时利用业余时间投身公益，到退休后扎根志愿服务一线，40年来，萍乡市湘东区牵手爱心志愿者协会党总支书记、会长文兰英，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位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初心。
7: 今天剪得好好看哦！
8: 记者见到文兰英时，他正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来到村民温竹海家，为他的残疾孩子理发做康复训练。温竹海3名子女都患有腓骨肌肉萎缩症、脑瘫。
9: 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
8: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文兰英就利用业余时间帮扶困难群众。退休后更是全身心投入到志愿服务一线。2013年，文兰英自筹资金成立牵手爱心志愿者协会，对接各地基金会、爱心企业，把向善向上的力量传递到每一个角落。
9: 始终冲在前面，不怕苦，不怕累。
10: 在他的带动下，我们整个团队特别有凝聚力、有温度，也更愿意长期坚持公益事业。
8: 多年来，协会以党建引领志愿服务，累计开展服务12000多次，汇集群众20万人次，募集爱心款物超过1000万元。他主导的常回家看看、大手牵小手、爱心伴成长等敬老、助学、助残公益项目，先后获得10多项国家级荣誉。今年，文兰英获评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
9: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聚焦一老一小、一残一困特殊困境的群体，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担当作为，为基层公益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1: 在刚刚过去的双休日，2026赣超第7轮在九江、宜春、赣州3地同步打响。本轮开启致敬党员楷模主题专场，邀请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党务工作者来到现场，让榜样精神与足球热血双向交融。
11: 足球运动讲究团队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是和共产党员坚守初心、担当作为的精神高度契合。接下来，我会把赛场上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带回校园，用心做好一轮工作，不负党员身份与各项荣誉。
12: 我感到我们赣超不仅仅是一个体育活动，是一些为祖国强大、大声疾呼的一个好的形式。我也深受感动，我要把团结拼搏的精神带回去，在社会生活中传播正能量，传播真传媒。 把我们国家

0: 技术呢更加美丽。
1: 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第五批，我省泸溪县窑炉上楼立体集约节地技术和庐山市紫阳广场覆土建筑与生态融合节地技术入选。
2: 红色基因我传承全国大学生微拍实地研学创作营今天在广昌县启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昌大学等省内外共18所高校150多名师生将走访广昌、瑞金、于都三地，开启7天红色创作之旅。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再见，
3: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明后天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雷雨来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随出现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一般具有突发性和破坏性，但持续时间往往不长，大家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雷雨时段外出活动。9到10号，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日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局地可达37到38度，请注意防暑降温。中午前后的高温时段，适当的减少户外活动。11到12号，台风巴威可能登陆我国东南沿海或近海北上，受其影响，全省云系增多，风力加大，大部分地区有降水，局地有暴雨，请大家保持关注。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26到31度；九江中雨，25到31度；瑞昌中雨，25到31度；庐山景区中雨，19到23度；桂溪多云，26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景德镇阵雨，26到31度；乐平阵雨，26到31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德兴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萍乡阵雨，26到34度；宜春雷阵雨，26到32度；丰城多云，27到33度；樟树阴转多云，27到33度；高安阴转雷阵雨，26到31度；抚州晴，27到34度；吉安阴，28到32度；井冈山阴转雷阵雨，21到27度；新干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1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龙南雷阵雨，24到31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

0: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你知道吗，你们现在万源荡的名声可是在平遥城都传开了，我进城的时候就听说了，大家都在等着看你的笑话。
3: 那就让他们等着，
2: 这鬼都进不来的生意那么清闲，亏你也熬得住。
3: 我听说你到太宇峰了呀，怎么今儿是来刺探消息还是让人给赶出来了呀？
2: 我自然是被人赶出来了，我这种大外行入不了他们的法眼，但我倒有些主意，莫不如咱们可以再联手一次。
3: 咱们联手？我们都是外行。
2: 乱拳打死老师傅。
3: 我们呀是外行，不敢劳动大家伙的腿脚到店里去叙话，更不敢站在那高柜台后头压人一头，我们就在这城门处做点小生意，当场对当场取，万元荡的当铺在东边，银号在西边，凭票领银，童叟无欺。诸位醒了。
4: 大长发，从咱们这儿赎出去的东西啊，全都到了城门口那两个棒槌的手里了，你说好笑不好笑啊？别着急啊，一个一个来。
5: 今天就正喊这么多。
6: 好，珠花簪子一根，当银五两。
7: 你的花钱拿好了。
6: 那这花呀，
8: 现银九钱三分。您在这
4: 今天赎出去的东西，超过好几年了，给您道喜了。那棒槌误打误撞倒把咱们给帮了。
5: 他不是棒槌，是催命符。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
5: 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3: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6: 你有话直说。
7: 给你一场富贵。
6: 你懂吗？
8: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9: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0: 赌什么？
9: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3: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7: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6: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9: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3: 他，富贵险中求。
9: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8: 用洋人打败洋人。
3: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1: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8: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3: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游泳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1: 好了啊，柔柔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住！
2: 青苔、暗流、泥坑，
1: 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0: 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0: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

0: 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五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

0: 即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1: 105年的

0: 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6: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7: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8: 部队现在不救命吗？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是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7: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8: 氧化剂是用作什么？硝酸、磷酸、硫酸，毒性大得很，当然一说说马上可以烧个洞。
7: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8: 混内蒙古3个月，我们见一个人，吃水稻，几十里有一个大水。
7: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8: 一个大亚飞机的，那飞机往下落，这边都不敢说认识，不认识，下面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7: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8: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
7: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

0: 党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津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0: 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博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已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祖，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拿下江南盐业。
4: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6: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3: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8: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9: 你想做什么？
10: 大清的皇帝已经完蛋了，那么自顾不暇，这是个好机会啊。现在有人愿意帮助我们脱离大清。出兵时候阿波说，如果王爷同意，我们马上罢兵休战。
9: 当年多伦会盟，我和你阿布向长生天起誓，关内关外庆祝一家，绝不会背叛朝廷。我不会跟你走。
10: 要是再这么固执，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今天你们夫妇死在这儿都没人知道。
11: 有人知道。
12: 狗子和我们回来了，
13: 请问哪位是常思言？
14: 回来。哈哈哈，
9: 从此我们科尔沁部落又多了一个哥哥。我们的额夫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最需要的药品，险些被汉龙这个狗贼坏了事，总算是立了一个功劳，所以我放心将格格嫁给他。额夫，你想要什么奖赏？
0: 王爷，我有一个请求。
1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

0: 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去。

0: 后叫古先生。
1: 古先生，
0: 这是咱们东家派来的。
2: 古先生，您之前干过当铺？
3: 没有。
0: 奇才。自打盘古开天地，咱们铺子有了新章程，诸位算是来着了。以后古先生就算咱们的四贵。
2: 哎，怪事儿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0: 哎，你们给四贵腾个地儿啊。这
3: 四贵，您早也好。您早也倒也好。四贵嚷嚷。哎，四贵，你给让一下吧。
4: 送礼还得自个儿送啊，不过是个县太爷而已。这要是在北京，就是那些红顶子来我家里，我爹要是不想见，那还是不见。
5: 您是大少爷，我自然就是个跑腿的伙计呗。见了县太爷，我才能知道在这个地方怎么待下去。
4: 那头那个气死贼的银山你看见了吧？我实在喜欢得很。我打算在咱们店门口也弄一个，就是立一个丈二高的大

0: 大营葫芦，风水先生跟我说了，城门口这一带财气最旺，我打算把它吸个干干净净。还有那片房子，我也租下来，弄一个大的票号，一个进一个出。老八家有什么了不起啊？他们手里除了票号，那什么也没有。我爹还说，李家全力以赴来撑这个场面。哎呀，我看小题大做了。三年。3个月，我们就挤在那老八家里头。你笑什么呀？
1: 想你有志气呗。你是不相信我呀，还是没信心呢？平遥城不大，但这里是大清的财富重镇。你们家老爷子说全力以赴。 我看啊，全力以赴也未必撼动得了这儿。山西老八家200多年了，自有来历，回头讲给你听。

0: 你逃都逃了，何苦又回来呢？
1: 四爷，您醒得正好，这粥也得了。你看，给你借了个五更鸡过来。

0: 加点栗子，加点鸡丝，这样最是补气了。这可不是我弄的，常姑娘弄的。哎，您尝尝，小清汤啊。
1: 想不到吧？您可是古往今来头一份这么做老的。你拿什么换的？
0: 拿我自己。此话怎讲？哎，王天贵给我30天的时间，让我帮他理顺当铺。我也做了古往今来头一个当铺的死鬼。
2: 只有这30天要委屈您了，30天，那当铺王天贵30年都插手不进去，那30天怎么能整明白啊？这么红鬼吗？
0: 这才第一天嘛，还有时间，可以选。
2: 当铺里那几个老朝奉是王天贵他爹在的时候带出来的人，哪有那么好相处啊？就算是做一辈子生意的人，走进去都会晕头转向的，顾兄弟。 这是一门行当，你可千万不能看轻了。
0: 不敢看轻。但古话说，隔行不隔理，天底下人心都是一样的。他当铺只不过柜台高那么一点，就算是个铁核桃，我也得把它砸开了。

0: 眼睛花了，看不清东西了。这位先生，你这当的可是什么东西啊？啊，
1: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商周古玉。老太太病了，想压在这儿。哦，
0: 祖传的古玉啊，贵府是在地下埋的吗？这土气味怎么那么重啊？
1: 怎么啊，你们当铺还管东西来路呢？啊，还真把自个儿当衙门。哎，
0: 这个不敢，抓贼追赃不是我们干的，不过衙门里要是有什么大案，那是一定要到我们当铺来追究的。先生，按照大清律，偷坟掘墓可是死罪啊。
1: 你老啊好眼力，这块玉啊是我爷那边弄到手里的，这要拿到京城里去卖啊，少说也得几千两银子呢，我在您这儿只当500两。哦，
0: 500两倒是不多，只有一架，你说是商周年的啊？
2: 这是今年的。
0: 你们把玉雕好了，用火烧得通红，直接把它丢到了猫狗这些活物的腹腔里，是用它们的气血养出来的。小雷，你这么做可是有损阴德呀！
1: 你胡说！
0: 你找人来，只要哪个人说这是真的，你就把我这双老眼挖出来当炮踩吧。走吧，你这玉我替你砸了，省得你以后再骗别人。
3: 哎呀，朱先生，要没您这根定海神针，我就生生把眼打了。郭朝凤，第一天就迟到。哎，你眼睛长头顶上了，蚂蚁带龙头，装什么大牲口啊？
4: 你也是朝凤，我也是朝凤，何必说话这么难听呢？哼。
5: 那是那是，人家之前啊一天当铺都没干过，就仗着是东家的人，眼睛里能加咱们吗？
4: 有什么需要我这个四贵帮忙的地方，随时吩咐啊。

0: 小伙计，我来问你啊，这个四柜通常需要管什么？啊，明白。我想看看你们往年的账本，不是在哪里可以看到？
1: 没在这儿，在楼上了。来人，给老子把这东西当了！给老子当500两银子！这把刀是大帅送给我的，这件黄马褂是皇上赏赐给我的，这些东西。
2: 都是咱撇了掉脑袋的危险品来了，当500两银子，一分儿也不能少。
3: 您这两样合起来也不足500两银子，小天受不了。要不您再到别家当铺看看？
1: 你有啥子？500两银子，你是看不起皇上，看不起大帅，还是看不起我？
2: 不是，给老师，给老师拿回来！
3: 别，
2: 这是老师的宝刀。
3: 四贵，
2: 拿来！
3: 四贵，你的活拿来！
2: 拿来！
0: 你来看，给老子看清楚。你说你是大帅的人，不知老爷是几品官呢？
1: 老子姓鲍，此次在山西垂象，蒙皇上的圣恩，赐授一国二品的物质。那个嘛，你想看哈我的红钉子吗？
0: 素闻大帅麾下有两员猛将，鲍大人、塔大人，莫非您就是鲍清德鲍大人？久仰。
1: 他既不得红了。 现在全国各地诸乡都不积极，我军营头这些娃，半年都没得发军饷了，我没得办法才把这个当了。好给我包子养的兄弟，舌头上沾点油腥，如果有得罪。

0: 哎，为大英雄能本色，不知鲍大人想当多少？当500两银子就够。500两怎么够？太少了！啊，伙计记账。哎，宝刀一把，御赐黄马褂一件，当银1000两。啊，这。
1: 账账写账，规矩如此，有什么好嚷嚷的？写。包大人，这都是四大行的银票，走遍天下都用的。
2: 写喽。
3: 顾评委，你以为你是谁呀？要500给1000，这真不是你的生意是吧？
4: 这本来就是你的活，你让我那么做的。
3: 你想了几个人？
4: 赶紧找个房子给他关起来拜拜火，我看他是头晕。
3: 你就看着他这么干。

0: 让他到柜台唱的当，你自己拿不准主意，让一个外行给你拿，你真是个老糊涂的你。就是，
1: 你今天让他唱了当，开了这个先河，以后干什么你都拦不住。哼！
2: 我跟咱们三个呀，还是早早的背着铺盖卷走人才是正经。
1: 大贵，我们都跟着您几十年了，您说什么，咱们就做什么。
2: 只不过，瓷这个差事是真的瓷，还是以退为进？您透个底。
3: 防微杜渐了，这个底儿不是我的，是东家的。通知所有伙计，明天当铺不开晚，不做生意。咱们搁车。哎。

0: 小金是吧？给，快拿了吧。您啊，在这关了一天了，这也没人给你弄点吃的，这吧？我老婆做的中午饭，我吃不了，给你拿上点。
1: 行啊，谢谢金哥。
0: 客气了。我呀，一天没干活了，吃不下去。
1: 那怎么一天没干活了呢？为什么呀？
0: 大贵让我们上门板，把做生意了搁车了，他和二贵、三贵到东家那儿请辞去了。
1: 那辞了吗？
0: 这哪是我们知道的事儿了？反正呀，在这当铺里边吧，自然是三位朝奉老爷说了算。行了，我走了啊。您啊，千万别说是我给您的。
1: 谢谢啊。

0: 大夫呀，你呀，好好的给我瞧瞧我这病啊。省的那帮闲人啊，说风凉话，娶了这么多媳妇儿，一点用都没有。
1: 以后呀，我们轮流搂着你，就算是石头也会给你捂热喽。
0: 哎，风风风风风，
2: 东家，
0: 来了。哎，去了一天，他们就搁车了。
2: 是啊。哎呀，
0: 三个老家伙也太沉不住气了
2: 啊！谢东家夸奖，
0: 我这是在夸你吗？
2: 你不是让我当条黑鱼进去搅他一脚吗？还不出一天，已经快给我搅和黄了。我看不要30天。应该可以把当铺调理顺了。

0: 这个老家伙确实沉不住气，你虽然是在狡辩，但有几分道理啊。那他们辞了吗？嗯，我点头就可以。可是这行的规矩啊，不是说你今天辞，明天就走的，总得找个人收拾烂摊子。 给东家把生意都捋顺了，啊，那才能撤呢。要多久啊？二三十天是要的。
1: 足以了。
0: 东家，你答应他们。我答应啊，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 可是这三个老朝奉，那是在当铺这行有位置的，举足轻重。如果让人知道他们三个要走的这个消息，肯定有很多人要挖墙脚。哼，他们走了，你盯着呀。我自然不能，但是他们仨一个都走不了。 现在不是你小子耍聪明的时候，他们已经防范至此了。不信你明天就去当铺瞧瞧，有哪个人敢跟你再说一句实话？嗯，到了三十天，我也留不住他们了。到时候，就因为你耍的这个小聪明，啊，就亏了这么大的生意。哼，你说。
2: 当当了，你们东家呢？人生何处不相逢，那这事儿我爹怨不得我了。
3: 什么就怨不得你了？
2: 我来的时候，我爹担心的要命，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不要跟那个宁古塔的刘仁说话。今儿呢，是你自个儿推门而入，那就怨不得我了。
3: 苏小姐呢？
2: 你见到她了？
3: 你知道吗？你们现在万源荡的名声可是在平遥城都传开了。我进城的时候就听说了，大家都在等着看你的笑话。
2: 那就让他们等着。
3: 这鬼都进不来的生意，那么清闲，亏你也熬得住。听说你在招好的嘲讽跟伙计，招到了吗？
2: 这些事儿啊，苏小姐在忙，我也从北京带了几个人，都是老嘲讽。头两天还肯坐这坐堂的，现在全躲在那后屋打牌吃酒，那比我还快活。

0: 我听说你到太宇峰了呀？怎么，今儿是来刺探消息，还是让人给赶出来了呀？
1: 我自然是被人赶出来了。我这种大外行入不了他们的法眼，但我倒有些主意，莫不如咱们可以再联手一次。
0: 咱们联手？我们都是外行。
1: 乱拳打死老师傅，子曰焉知来者不如今呢。
0: 合计合计。

0: 今天开板吧。大家伙在一起多久了？
1: 十几年了。哦，
0: 那是老伙计了。啊，
1: 是。
0: 昨天割车，我们跟东家去请辞，东家点头了。
2: 嗯，点了头。
1: 京城里四大行，河东的老八家一直要请我们去。既然东家存了心，要走，咱们一起走，这是大贵的恩赐。
3: 跟着大贵干嘛错？我就知道我们
4: 走了。
5: 咱们好好干，别坏了大朝奉的名声。
6: 开板做生意。
0: 那小子呢？没来？
1: 啊，您说的那个棒槌呀，怕是没脸来，派这么个大棒槌来开脚，不知道东家是不是傻了。

0: 错你的脸庞，演过人情薄凉。我看过你的雪花，你曾为谁经过不放，只想着一刹那。平遥城的老少爷们，四乡八里的叔伯兄弟，在下李青，京城李家的人，在这平遥城啊开了一家万元档，主要就是为了来当学生学艺的。感谢各位的捧场。我们呀是外行，不敢劳动大家伙的腿脚到店里去叙话，更不敢站在那高柜台后头压人一头，我们就在这城门处做点小生意，当场对，当场取。万元档的当铺在东边，银号在西边，凭票领银，童叟无欺。诸位，醒了。
1: 大大，大大什么呀？
0: 凭票领银，童叟无欺。

0: 这三千呢，就当是本店的小利了，可满意啊？
1: 满意，满意，满意！
0: 来，在这电话呀。

0: 道理。他跟京城来的那个姓李的公子哥，在城门口花钱如流水，三两三钱的银簪子，他竟然当了三两。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买卖，笑破肚皮了。
1: 朝奉都没请？
0: 没有，您老就放心吧。哎，他一个京城来的人，敢在平遥开当铺，那不就是关老爷门前耍大刀，嫌自己死得太慢吗？

0: 掌柜来了，要见大嘲讽了。哟，你说祝嘲讽来，您在搞什么鬼啊？
1: 谁跟你搞鬼了？城门道那家伙现在已经把首都伸到银号里来了，您还在这装死？这与我们有何干系啊？哎呦，有何干系？您闹好啊，撒出个妖精去，自己在这乐得清闲啊！北京城那家伙把自己的银号利率往上浮，现在整个平遥城但凡有点钱的，都取了银子往他们那存呢。祝嘲讽，您倒是给个主意啊！
0: 我那已经开始挤兑了。我这铺子里有的是现银，他想挤兑就挤，生意不能倒。来个人，
2: 来，
0: 让伙计们把现银都准备好，一个时辰一趟，往咱们自家的银号里送。现在就去。
3: 住手！这万一不够怎么办啊？那两个棒槌可是把瓶子码头窝给捅了，其他银行都和我们一样，这纷纷取了钱往他们那儿送了，这要是稍有不慎倒了一家，那可就闹笑话了，这让外行的把内行的给玩死了。哼，
0: 到这儿拼有钱了，他可是找错地方。你放心，头寸不够了。
4: 我给你调，大长发，从咱们这儿赎出去的东西啊，全都到了城门口，那两个棒槌的手里了。你说好笑不好笑啊？谢谢总理，你们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好，猪花三子一根，倒银五两。
2: 你的花钱拿好了。
0: 在这花呀，
3: 现银九钱三分。您在这儿放着钱自己。
0: 上好布匹一捆，当银十两，
3: 随时能取。我店门口那个大银葫芦，您看见了？我要是付不出来，您就拿斧子，明天把那银葫芦砍了扛走，我一声不吭。

0: 没人。啊，
1: 他们在城门口啊闹腾了一天，再闹下去啊，县老爷都要派兵把他们轰出去了，城门都关不上了。哎，我就纳闷了，这古平原到底是不是太玉峰的人呀？怎么还倒帮上外人了？
0: 他倒是想进太玉峰啊，太玉峰不肯留他呀。没事儿，我倒要看看这两个人能弄成什么样。

1: 今天赎出去的东西，超过好几年了，给您道喜了。那棒槌误打误撞，倒把咱们给帮了。他不是棒槌，是催命符。
2: 小心那缸啊，抬里头去，小心地上。
1: 好，
2: 这下倒好，那全平遥城的破烂都在我。

0: 这儿了。哎，
1: 掌柜的，麻烦让一下。哎，
0: 我怎么觉得还不够呢？哎，
2: 咱俩今儿把外行的事儿来干绝了。人家刚在我们这儿当完东西，转头出门就笑我们俩傻瓜呢。咱这就是赔本赚吆喝，纯烧钱。
0: 你要是拼不起，那就别拼了。
2: 天底下还没有我拼不起的事儿。明儿继续。
0: 今天是因为赶集，只怕到了明天人未必有这么多了。
2: 明儿呀，咱们就照方抓药，把平遥城下面的九乡十二村家家户户全都扫到一遍。这就叫叫
0: 上门大。
2: 哎，古兄，这个名字好，就上门大。
3: 丁下的东西都到了山西，山西又偏偏聚到一座城里，原来是各为其主，现在却是合兵一处，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巧的事？
4: 那位古先生和少爷合兵一处倒也妥帖。
3: 怎么说？
4: 这两个人用行里话讲都是棒槌货，竟然能想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点子来，倒让山西人也来了个莫名其妙。
3: 等他们相互为敌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么高兴了。这孩子呀，哼，真不让人省心。这当铺的生意不行啊。
4: 我来的时候少爷还在说，当地人不信他们能干得久，所以不肯在他们那当东西。不过票号能做起来也殊为不易了。
3: 票号放款，当铺出款，这一放一出是差不得分毫啊。你像这种顾头不顾腚的做法就是太年轻了。
4: 少爷说家里能不能想些办法再支援他一段时间，我这答应替他回来说说看。
3: 这刚出去几天就让总柜给他汇钱，你告诉他还能不能干了，不能干回来我换人接手。
5: 上门二两，你看旁边是上门当，
6: 新推的上门当。
7: 上什么当？
5: 不是上当，是上门当。
7: 不上不上。
8: 是
2: 大姐您好，我是平遥城万元档的掌柜，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叫上门档的花样，您家里要有什么需要档的东西不用出远门，就在村口找一位姓古的先生就行，现银和档票都已经给您备好了。
9: 这是一本唐代祖师赐血写成的金刚经，老衲想档50两银子，把去年着火的禅房重新再修起来。
10: 记唐人刺血金刚经一本，银子50两，见票支付。
9: 老方丈，您在这儿画押。
11: 但愿不打开吗？
0: 此等圣物就这么随便打开了，那岂不是玷污了它？在菩萨面前我不敢欺心啊，大事勿隐，取银子便是。
8: 现在也没到交税的时间，再说家里有钱也不用买东西。
2: 是，您这钱要不花呀，您有当的东西当完之后可以就手存入我们的银号，我们的银号是3分利，比平遥城内的高1分半，而且您存的东西越多这利润就越高，童叟无欺。
0: 我想大师修习禅悦一时也花不了这么多银两，不如请人来修，把这些银子先存到万元档的银号里，买材料请工人的费用就见票支取，生出些利息就当我们给大殿添香油的钱了。
9: 依你都依你。

都坐吧，都坐吧。哎，今天叫我来找我什么事儿啊？是不是

0: 这伙计呀，我们也不知道他和东家有什么来往，可是他这么一闹啊，激起了平遥城的公愤呐，我们不能不先给东家您说一声。
1: 那个棒，他坏了规矩。这十几天，他把平遥上上下下刮了个遍，所有当铺的货都空了，全被他家吃下去。
2: 能到三两的东西，他当五两；能到五两的，他当十两啊！
3: 他后边带了个银号，给的利又高，他把平遥所有的银号啊，轮流的霍霍了一遍，家家取出钱来，都存到他那儿去了，闹腾的到现在啊，咱们当铺是空的，银号是空的，天底下没有这么做生意的，他实在是个害群之马。
4: 您和县太爷熟，出面管管他。要再这么闹下去，怕是真的要翻天了。哎，这当铺盈利啊，守在一个利息，贬低压物活当，喝血吃肉，死当敲骨吸髓，这种暴利的行业你们也能干垮了？他们让利还得利。
2: 你们呢？只是会让我找县太爷抓人，这不叫做生意。你们这叫看门等死啊！
5: 东家，你不带这么夹枪带棒的说我们呀？我们要是干垮了，在这行里我们可没活路了呀！
2: 你一再这么说，这就是不念旧情了呀！
6: 求求东家，念念旧情吧。
5: 东家，您还是得念念旧情。
7: 鲍将军说来赎他的刀和黄马褂了吗？
8: 拿去！
7: 这是谷平原唱的当吧？
9: 鲍将军说看不见谷先生人就不把东西拿走。

0: 打了一辈子鹰，反倒被鹰叼了眼睛，你们可都得老老实实的啊！
1: 他现在去万源荡找古平原了，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都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1: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是的，给弄脏了。
1: 哼，有没有子弹吓唬谁呢？
2: 河东八家的康家要把家产给卖了，我是志在必得的。你顺便告诉你兄弟一声，他要是不想回宁古塔，最好少给我裹乱。
3: 我们东家特地派我前来拜会老八家的各位，他想出家资买下康家全部的产业，帮助康家度过眼下的危难。
0: 还有呢？
4: 我们东家还说，河东八家
5: 纵横200多年大清天下，
4: 统领全国行商作贾，心中十分仰慕，要是借着这一次可以买断康家，大奶奶是否可以帮助他进到老八家里来，也算是为天下人出一份力。
6: 王天贵断不会说这样的话，古先生是个读书人，这话是你说的吧？
0: 老八家哪有什么老八家，
6: 早就已经风云飘散了。
5: 如李先生所说，老八家守望相助，另外七家富可敌国，随便拔根毛出来就能把空子给填上，
4: 何以逼得这康家要卖产业？我们太玉峰也是平遥城第一富户啊，
5: 就算入了老八家也不至于给你们丢人呢。但大奶奶含糊其辞，李先生又拒人于千里之外，是不是我们东家得罪了你们，还是说这其中另有隐情？
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拿这一块。
10: 你怎么不吃啊？
1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2: 用全新的方式在这片老江湖里闯出一条新的道路。大家好，我是演员刘一舟。
13: 山西我一定去，
14: 原有的折扣加上一成，
13: 我自个儿掏一笔钱让他们把你那些茶叶收购，
15: 和你一起做生意。哇，
16: 痛快。
12: 和我一起在江西卫视大生意人书写商海传奇。
17: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8: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7: 正如一场对话，
18: 都有切实的，
17: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8: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17: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9: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9: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
2: 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3: 你有话直说。
4: 给你一场富贵，
3: 你懂吗？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7: 赌什么？
6: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8: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9: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6: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10: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1: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同，
12: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1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大清的第一勇士，豹子营的主帅豹清德将军。人家这次来就是为了专门酬谢谷先生的，他把平遥城所有的鞋饷都给了万源荡的营号，这笔钱。 连巡抚衙门都不敢多问一句。看来这李百万啊，确确实实是在平遥城扎下根儿了。他得感谢你们仨呀。
1: 东家，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呀！
0: 哎，别！我才不管你们什么本意不本意的。 你们仨把人家给撵出去，事情就是这样的结果。你们仨还想在这行里混，就老老实实的回家，仔细想想，好好查查你们的账，找我来对。 一笔一笔说清楚了，说明白了，我还能帮你们想想法子；说不明白，哼哼，你们啊，回去抱你们的娃娃，唱你们的幼棉窝窝。

0: 青石板上撒黄豆，硬碰硬撞，梁文是把城里头闹了个底朝天。
1: 底朝天谈不上啊，只是给他捅出个窟窿。
2: 我这个古兄弟啊，做生意那叫大将用兵。说实话，前两天我心里真虚得很，花钱租那些个。

0: 仓库里头放的都是些锅碗瓢盆，还有一堆破水缸，哎，那简直要了命了。
1: 嘿嘿，你这个话一点没错。邢姑嘞，你倒不想想，咱老鸨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万一有人把我这肩膀上的九级板给砍了，你那以前的银子不是打水漂了吗？说实话。
2: 像鲍将军你这样啊，穿黄马褂带腰刀的人，身价何止千两啊。说句不好听的，万一你要是殉国了，我捧着你的黄马褂和腰刀去到大帅的军营里，就算我出价2000两3000两，大帅也得数啊。
1: 贵得很。哎呀，你们两个小娃娃当真是了不起哟，我老鸨也算是见过天下英雄，不负此生了啊。
0: 哎呀，你说咱们这么一搅和把平遥城捅了个窟窿，你是不是就能脱困了？
3: 脱困？我的案子一天没消，我走到天边都是戴罪之身。要是能让受我牵连的人脱困，那我倒是死不足惜。
0: 哎，你别瞎说，实在不行你就跟我回北京，我爹总该有办法。李百万这三个字儿，那可不是白叫的，他认识那么多王公大臣，帮你洗脱罪名倒是不难。大不了我跪着求他。
3: 哎，哪儿膝下有黄金，你这叫什么话？
0: 和你一起做生意，那我心里是痛快得很，你要是被官府抓了，又得给你送回去了。
3: 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了解我犯了什么罪吗？现在和我走得近的人都已经被我连累了。咱们呢，桥归桥，路归路。其实我挑你整出这么多花样来，无非是想互相利用。你可以在山西立足，而我呢，可以把我想救的人给救出来，仅此而已。至于做朋友，我没这个资格。先走一步了，李清兄。
0: 滚。

0: 来了，哎，坐坐。
1: 我是为了四爷而来，你不是想要那套宅子吗？尽管拿去好了。这地契我也带来了，今日当铺的局也给你破了，这个买卖算圆满了吧？
0: 圆满了吗？
1: 自然是圆满了。
0: 我还找你做别的事儿。
1: 买卖不是这么做的吧？
0: 买卖怎么做是我说了算。常老四这个房子呀，我不打算要了。啊，地契你收回去，你是自己留着也行，给他也罢，就当给你们俩的赏赐了。不过人我是帮不了，你还得帮我办件别的事儿。

宝藏没有？相传李闯攻克京师之后，用赎罪金的名义集聚了7000万两白银，后来兵败如山倒，弃长安奔湖广，经过山西时被清军追击，为了逃命，将这些银子弃于一处山谷之中。山谷中有8户村民，偶

0: 得着天降横财，此后开始世代经商。老八家从明末至今屹立不倒，就是因为他们依靠闯王宝藏，纵有天大的劫难，都能凭着宝藏逢凶化吉。如今我要你进到老八家，帮我寻得此宝。
1: 看嘛，太多花哨了！妈呀，看人家年轻的，听说是那王老爷的媳妇。

得天下英才，自此高枕无忧。

0: 黑子，到哪儿耍胳膊根儿去了？爹不是说不让你跟人斗气吗？
1: 我这种人也只能给人耍耍胳膊根儿了，哪有人聪明啊？
0: 谁又惹你生气了？
1: 今天太玉峰换掌柜的，你知道吗？
0: 我不上街，我上哪知道去？
1: 换的就是咱爹提着脑袋救下来的古平原。冒耳光光做个新郎，正和县太爷喝酒呢，可真是威风。
0: 咱爹救过他是不假，但他也救过你们呀。
2: 他，哎，不，你能别老替他说话成不成啊？我这不是觉得他人一阔脸就变，咱爹现在还在里边关着呢。
0: 那你叫他如何？让他去劫狱？黑子，你也不敢吧？还是说让他在家中陪着我哭？好像我也不缺人陪。
1: 哎，他好，他好，他最好。比逃犯活得好好的，人上人一样。
2: 咱爹行侠仗义一辈子，啊，现在关牢里。
0: 一会儿陪我去送饭，这种傻话别再讲。
3: 越来越大了，
4: 结婚成了一家的效益。
5: 李新荣，
3: 他来这闹球上来，那该是王远当回人吧？
6: 未及道喜。恕罪，恕罪。
7: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朋友，京城李百万的大掌柜，万元档的当家人，李清雄。
3: 这个就是李百万的公子。

0: 掌柜的，来了贵客也不给引荐一下啊？
1: 这是万元档的当家人李清雄，这是我的东家王先生。
2: 王老爷子，久仰久仰。哎
0: 呀，不敢不敢，在下王天贵也不老，可是一表人才呀。啊，听说就是你把我的当铺和票号搞得入不敷出，把整个平遥城搞得七荤八素的那个年轻人呐。小子，瞧瞧瞧瞧瞧瞧，这些人恨不得一口口把你给吃了。
2: 王老爷子，不敢不敢，我不过求一个立足之地，我就是来当学生学艺的。
0: 好一个学艺，成了，你今天把这个凳子搬过来，在平遥城就有你一席之地了。啊，不过你要记住了，那些小把戏是不是该收一收了？
2: 这个自然，得罪诸位勿怪啊，学生我见礼了。从今以后那些胡闹的把戏，依王老爷子的话全都收了。
0: 吃好喝好，不够再见。
3: 最近出了个新鲜事儿，平遥城来了几十个朝奉，你说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4: 这几十个朝奉掌柜突然之间到平遥这个小县城里来，只怕是你身边那个苏小姐搞的鬼吧。

0: 能把各位请到平遥城来是我的荣幸，在座的都是山西地面上最老的当铺朝贡、票号管家，等闲都不愿出门半步，且敬此杯。
1: 那写的是
2: 我的好奇怪，我没错啊，好奇怪是怎么了？哎呀，这儿最假，
0: 你们肯来我是给够了钱的，要问这是多大的买卖，这买卖自然大，做买卖有人谋的是财，有人谋的是名，我谋的是国。我从南边来，这屋里头啊，有一个算一个，通敌的罪是谁也跑不了的。来，为了这个罪名，我敬大家，一起喝一杯。

0: 兄弟，这个女人不简单，离她远一点，不然祸及满门。这话我也想跟我爹说，可是他不听我。你呢？
1: 我什么？
0: 你当上这太乙峰的大掌门，这多少人眼红的位置？除了何东老八家，实力最雄厚的就你们这位王老爷子。
1: 你这是打算坐此官而受此礼，从今以后开始和我作对是吧？
2: 逢场作戏，如此而已。干脆呀，
1: 你辞了位置，到我万元当吧。或者我给我爹写信，把你这罪名抹掉。反正你在这儿做一天掌门，我心里就不舒服一点。万元当不想有你这么个敌人，
2: 我也不希望有你这么个敌人。你的美意我心领了。
3: 只是眼下还有事情没做完，有一天走投无路时，你莫忘此言。天下两分，义军已占一半，江南一带最是富庶。可这些年仗打下来，起起落落，连南京城里的票号当铺都当。

0: 荡然无存了。还有浙江、苏州、扬州、镇江、宁波，这些哪个不是富得流油的地儿啊？现今一片空白。义军有意整顿江南财政，让商旅流通，可那些做票号当铺的人才死走奔逃，一时间也找不到许多，所以请了大家伙来。你们当中愿意去南边讨一份生活的，我可以帮各位把家小都送去南京，安置妥当，万无一失。到了那边啊，大家可以选好的商铺，趁手的伙计，重启票号，自己当老板。早期的钱由义军出，子孙也可以在南边考取做官，干得好的还能弄个爵位。我向各位担保，最多三年，让南边的银钱流通起来。三年之后，还想留在南边的就留下，想回来的，我自然能给大家伙再弄。
1: 学想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下？
2: 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鲍清德将军把平遥城所有的鞋饷都给了少爷的银号。
1: 每年几百万两银子的军饷，平遥那些银号都红了眼。你说这个孩子就顾着做生意，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
2: 您自个儿都说天底下没有人让路，什么城门道啊、上门道啊、佛门道啊，没有这样的信誉，凭什么接到这种买卖？古人千金是马骨，少爷不到一个月就有这盘成就，您得夸他。
1: 我还夸他？
2: 这是旗开得胜啊，您觉得呢？
1: 也是啊，到山西没多长时间，能打开这个局面实属不易。
2: 这话能对少爷讲吗？
1: 自己人不要自夸。山西那边还有什么消息？哦，
2: 少爷写信说，姓谷那小子已经回到当铺里，他们现在各安其位了。这个该如何对少爷讲？
1: 写信告诉他，生意场上的朋友是天底下最信不过的。
3: 东家，得罪了。
4: 你这个太玉峰的大掌柜，做的滋味如何？
3: 哼，我这身份朝不保夕，东家让我演什么，我就演什么呗。
5: 哎，你是不是看上常老四的丫头了？
3: 你怎么说这样的话？我如今什么身份，他什么身份，我能看得上他？
5: 看上了也无妨啊，你现在是太玉峰的大掌柜的，一掷千金也是可以的。哎，我给你一场富贵，你要吗？
3: 你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那里关的可都是富贵人。这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在这人间没有什么比平安更重要的。

0: 十日之后，老八家代表赴晋阳山庄。这老八家里边有一个老康家，丢失了王爷的军队辎重，朝廷震怒，这回一定要办了他。老康家世代都是保镖出身，家资雄厚，可是这次他不得不变卖家产。你以为卖的是家产吗？那卖的是自豪。
1: 我明白东家的意思了。东家的意思是要血拼，买下康家，拼进老八家，在闯王宝藏上也插上一脚。那就算让你知道了闯王宝藏所在何处，你还能做什么呢？毕竟那宝藏是由老八家共同掌管。

0: 说你是个书呆子，你还真是个书呆子。钱是什么东西啊？小钱能通神，大钱那就是神。
1: 丽儿姑娘，哎，你去哪儿啊？别碰我！天气凉了，穿上点。哎，我这衣裳没得罪你吧？
2: 看你得意的很，这么久不见个人影。
1: 四爷被关在里头，我也着急。但我回去有什么用呢？和你面对面一起哭啊！那你也不肯来，让
2: 我一个人在那儿猜。黑子，你知道的，他说话就没有个把门的。我看你喝得醉醺醺的，一点不像要哭的样子。
1: 怎么？在你心中，我是个贪图富贵的人？你以为我想流落他乡啊？
2: 你以为我想当这个镇人摆布的掌柜？平遥怎是他乡？我便是生在这儿的。我的意思是，我家在徽州，现在又回不去，无法在老娘膝下尽孝。那平遥于我而言，可不就是他乡了？
1: 就你会说。
2: 反正昨夜不食，又夜不食了。哎。
1: 要不你气糊涂了，我爹病了，时好时坏，他住在那里晒不到太阳，虽说比其他犯人过得好，但那毕竟是监中。我让他好好休息，他又每天问你的消息，你让我怎么说？说你已经当了大掌柜的，每天穿的人模狗样的，还披一个大黑斗篷。
2: 你就这么跟四爷说，你看他信不信？
1: 倒是你。
2: 别成天听那些是是非非，那些都是逢场作戏。傻子才会信呢。
1: 我才不是傻子呢！别看我这么骂你，其实我根本就不信。我跟黑子讲，你若是贪图富贵的人，当初留在草原便是。我就是心里焦急得很。
2: 好了，别说傻话了。上次不是告诉过你吗？
1: 王天贵让我帮他办成两件事，办好了再看方四爷。路上有人。
2: 你
1: 来来回回就这几句，姓古的，归你的吧。
2: 什么人？
1: 哎，天这么冷，你自个儿留着穿，好长命百岁。
3: 这不识好歹的玩意儿，滚吧！

0: 这是个俄罗斯人送我的。
1: 这
0: 什么这个那个的呀？你个大少爷干这种贼活，一点也不懂行。
2: 大户人进来都坐半天了，竟然没发现。
1: 我又不是天生做贼的人，我只是好奇而已。
0: 好奇？想知道什么呀？
3: 是你把那几十个人弄过去的，弄到长江以南。你真的是造反的人呀。

0: 那你不都知道吗？还问？那我爹还这样听你的话？不知道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全家都会砍头啊！这话说得真好，果然是个孝子啊！
1: 你爹为什么要听我的？你难道不该问你爹吗？反倒审问起我来了。
0: 对，我自然要问他。不过我先问问你，你肯定知道。
1: 我自然知道。 但是你爹不让我告诉你啊，说你是个小孩呢，是不是想知道为什么我跟你到平遥城来啊？现在知道了吧？我有我的事儿，你呢就好好做你的大少爷，别闹。走的时候我跟你爹说了。 这赚不赚钱都无妨，挣了赔了只当是个笑话。这笑话闹得越大，越能帮我遮掩些的。
2: 难怪。
1: 那是当然呀，要是没你在这折腾，吸引大伙的注意，我找那么多人很容易被怀疑的。
3: 说起来，你可是个大功臣呢，
1: 有机会去南边，自然好好赏你。哎，
2: 你事儿已经办完了，你赶快走。
3: 我爹的家财万贯的，就算欠你什么人情，现在应该也已经还清了。
2: 走。
1: 你小孩说话真逗，我是不可能放过你爹的。现在我连你也。

0: 你真以为我不敢开枪啊？
1: 你要是想动手，好歹选个能用的东西吧。这是我朋友送我的礼物，从未装弹。我赏完一次，都得很精细的擦半天收起来。你这么随随便便的拿着，就不怕我心疼吗？

0: 是的，给弄脏了。
1: 哼，你有没有子弹吓唬谁呢？

站住！明天多带些人雇好的车马去晋阳山庄。河东八家的康家要把家产给卖了，我是志在必得的。你顺便告诉你兄弟一声，他要是不想回宁古塔，最好少给我裹乱。

0: 请问靳大爷、靳大奶奶在府中吗？我是太岳峰的掌柜，我叫胡平原，这是我的拜帖。
1: 太岳峰掌柜这么年轻啊，王天贵这老狗眼睛是瞎了吗？
0: 能否替我递一下拜帖？
1: 我就是靳大奶奶，进来吧。
2: 哦哦，久仰，久仰。

0: 我也喜欢石头啊，颇有些野趣呢。你知道这些石头的来历吗？这是太湖石，从太湖运来的。也对，也不对，这些都是北宋徽宗皇帝选定的石头，他搜罗下天下奇石要运回汴京，船还没到呢，国家就亡了。 船夫们为了逃命，就把这些石头推进了长江里，就这样冲刷了好几百年。我家大爷也爱石头，又花上了5年的时间，把他们都给捞出来了。
1: 果真是豪富啊，这是国宝啊！
0: 什么国宝呀？要我说啊，全世界败家亡国的玩意儿。再往年，连个馒头都不如。哼，
1: 大奶奶这番话。
0: 真是有见识！你少拍我马屁！我家大爷身体不好，你刚才不是看见了吗？
1: 啊，是。没想到大爷的身体，今日我来的真是不巧啊。
0: 大爷身体打小就这样，他就是太聪明，太会做生意，读了天机，才到这个年纪，这身体已经变成了风前煮雨里灯，儿子没有，兄弟姐妹一塌糊涂，只是累我一个人。
2: 坐吧，说正事儿。我们东家特地派我前来拜会老八家的各位，他想出家资买下康家全部的产业，帮助康家度过眼下的危难。
0: 还有呢？
3: 我们东家还说，河东八家纵横200多年，大清天下。
0: 统领全国，行商作贾，敬重十分仰慕。要是借着这一次可以买断康家，大奶奶是否可以帮助他，进到老八家里来，也算是为天下人出一份力啊！<笑>
4: 王天贵断不会说这样的话。古先生是个读书人，这话是你说的吧？
3: 是，虽是客气话。
1: 那我八家哪还有什么老八家？早就已经风云飘散了。晋南的孙家孙大掌柜，晋北的李家，都比我这个晋家说话好使。
3: 但是，今日能得见一面大奶奶，已是三生有幸了。既然如此，那我不多打扰，先告辞了。

0: 福建岩茶果然是天下第一啊，一懂茶，在下是徽州人，自幼是在茶园里长大的，跟着家里人喝过一点，既然懂茶，就不是妄人。我问你，你何以认为太乙峰买了康家产业就能进到河东八家里呢？王天贵一个人比我们都有钱啊，
1: 自然不是。
0: 河东八家。
1: 自古守望相助，又何须外人拿钱进来？王天贵是觉得可以跟我们比一比，是吗？
0: 不敢不敢。我再问你，
1: 李先生，我久仰您的大名，今日特地前来拜会。您是主，我是客，能不能也听我说两句？
0: 讲。
1: 如李先生所说，老八家守望相助。 另外七家富可敌国，随便拔根毛出来就能把空子给填上，
0: 何以逼得这康家要卖产业？

0: 话说回来，我们太玉峰也是平遥城第一富户啊，就算入了老八家，也不至于给你们丢人呐。但大奶奶含糊其辞，李先生又拒人于千里之外，是不是我们东家得罪了你们，还是说这其中另有隐情？
1: 王天贵那个老东西啊，我以前一点都不佩服他，现在我倒有一点点佩服，他是怎么把你这种人弄到手里的？在下李中登，重建一路。请，这边，你来请。
2: 苏小姐，早就该来拜会苏小姐了，今日方才遇见。
3: 古先生拜会我什么？
0: 你把山西闹出这么大动静，我心里佩服得很。
2: 若不是古先生想出这些花花点子，把平遥富山门搞得上吐下泻的，我还腾不出手来做这些事儿。话说来，我得谢谢您。
4: 先坐啊，坐下说。王天贵这一次势在必得，你要想买的话，让我一让。
5: 咱们兄弟，我让你暂时的，可买的人是他。
4: 高兄弟，你跟大伙说说，为什么非要发简，招天下富商买你家产业？ 今天没有外人，让我们大伙明白明白。但凡你说不明白，你休想出这个门。外边都谣传，我们老八家守着闯王宝藏。这些话传的是越来越神了。朝廷现在拿眼睛盯着咱们，南边打仗军费掏不出来，我们家这次运的是王爷的辎重。 莫名其妙一把大火全给烧了，对方这是盯着我们家有多少家产呀！我要是不声不响用你们的钱把它还上了，那朝廷的怀疑可就坐实了。诸位，如果今天我康家不破产，那咱们老八家以后可就真没了。朝廷非得对我们下狠手不可，不如我这么狠心一卖，回家看孩子种地来的痛快，你们说是不是？

0: 这话说的有道理，我论你的康兄弟，来，先起来。康兄弟，这么干不妥啊！你毁家纾难，朝廷就不怀疑你了？未必吧？你看明白没有？外边那些人，哪个不是冲着闯王宝藏来的？卖康家产业是假。
1: 进到老八家里弄清楚闯王宝藏在哪儿是真哪儿，
2: 那就让他们买，买完之后他就知道，这是老虎闻鼻烟，没那么八宗事儿。

在下康家长子康素元，诸位请了。今天大家伙能来为康家解除危难，是祖上有德，我就不一一道谢了。这些年康家的生意做的是顺风顺水，多少有些骄狂，什么生意都敢接。这次接的是朝廷给军队运辎重的任务，本来想多赚一笔，莫名其妙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家福

一己之下，吐血而亡。我今天穿孝来拍卖家产，是个不孝子。可国家在打仗，死的人成千上万，辎重的事情一天不解决，世间不知要平添多少孤儿寡妇。我这点事儿算什么呢？所以今天组这个局，请大家来共同竞价。

0: 这些是康家所有的田地、房屋、商铺，从山西到陕西，南下至四川，大约有4万亩良田，217家商铺，还有3间大酒楼，产业都在此。如果有质疑的，请上前查看。
1: 有了这些产业，还不如去借钱。难道老巴家会坐视不管吗？
0: 大奶奶。
2: 让我一句，诸位，我抛砖引玉，600万两，
3: 多谢。
2: 700万两，900万两，1100万两，
4: 你怎么不降价？
2: 我不想，
4: 这是不值吗？
2: 我们家自己的库多的都忙不过来了，
3: 我还是再等。
2: 你不知道，全业都有麻烦。
5: 这话说的够聪明的，我要真聪明，我就不上这儿来了。1300万两，我出1400万两。
0: 诸位，吃好喝好，我们这个饭局结束，拍卖才会结束，
5: 大家不妨来看一看，然后好好琢磨琢磨。
0: 死人！
5: 今天喝酒的各位，一个都不能走。康家的产业卖不掉，军队的辎重解决不了，你们就等着陪葬吧。都住手！都住手！继续开。700万两。
6: 李掌柜的，既然他们都死了，我就接着您的价喊了。哎，好，好，好，好，好，聪明。800万两，1000万两。这位小哥面生的很啊。
7: 您认识他就行，不面生吧。1100万两，诸位，我也叫个价啊，我倒要看看今天会不会被人弄死。1400万两，1500万两，
8: 反正你交多少，我就比你多加100万两。
9: 诸位得罪了啊！今天我是势在必得，快点，还有没有？2000万两？怎么？京城李百万家的不够格吗？
2: 你也要加入我是吗？是啊，这么热闹。但是你不会把我和古兄都认了吧？
6: 你想干什么？
2: 和你想的一样，我想捡这现场的便宜。

0: 你不是说帮我忙吗？
1: 哦，
0: 哎，你喊多少来着？
2: 两千，
0: 2100万两。
3: 王爷到。

0: 犯贼猖獗，朝廷又催得厉害，可是没有钱粮，兵马难行，你当不起这个罪。
1: 小人正在变卖家产，十日之内一定偿还辎重。
0: 十日，这就是老八家。哼，国难当道，一个个在这里斤斤计较。朝廷说我。
1: 心慈手软，但我也没有办法，都一起锁了吧。好歹也有个交代。
2: 走，
3: 拿下。
0: 三日内交不上来，
2: 走，
0: 一个都活不了。
2: 快点，走，快点，
0: 走，
2: 走，走。
0: 因为兜里有俩钱，就都是人了吗？ 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屋子的屁。
1: 走，快点，快点。

0: 在营房门口全是集队的人，现在人都满了，他们死活不开门板，有不少人开始砸门啊。就是估计他们家和县太爷关系好，还不敢撞进去。我看再过一会儿就该大乱了。
1: 这样，你再花钱，再多花银子，派人掺和到队伍里，听听他们说什么。去，哎，回来。哎，现在太岳峰门口有咱们的人吗？
0: 有啊，我就是从那儿回来的。我走的时候，还有咱们五六个人在那儿盯着，轮流回来汇报消息。
1: 行，你现在抓紧去告诉咱们自己的人，如果待会儿老百姓砸开门冲进去打人抢东西了，让他们一定要护住顾掌柜的，万万伤不得。那人是我兄弟，记下了啊。哦，你别忘了啊。哎，
2: 少东家还真是念旧情啊。
1: 怎么，我护不得他？
2: 我是怕你护着他，他也未必领你的情啊。
1: 我能在这立足，靠他帮了我。
3: 这位管家贵姓啊？
4: 小姓翟，是坟仓号管事的下人。大奶奶吩咐了，这些银子运过去，什么都不要问，一切听顾掌柜的调遣。
3: 翟管家辛苦了，这些红包你收着。
4: 顾掌柜，不用了不用了，
3: 这些兄弟们也劳累了，给他们买杯酒喝，我要再推辞了。
4: 顾掌柜的赏下来了，给大家买酒喝。
3: 翟管家，把货物卸下来，车推到后院。
4: 好嘞，
3: 咱们做买卖了，
4: 谢银子了。
5: 我就是纳闷啊，既然你那么不喜欢老爷用手段搞垮老八家，怎么又一个劲儿的想看着你兄弟倒台呢？
1: 我就不想看他赢。
6: 这次我们的钱算有着落了。
7: 这大垃圾里边，哎呀，
6: 多谢顾掌柜。
3: 成请成请，慢走。
6: 好好好好。

0: 掌柜的，银车卸完了。
1: 空柜了多少？
0: 您看一下。
1: 啊？
0: 掌柜的，您是只管兑不管存呢？今天有好几个酒楼的大老板，还有开染房的，听说咱们这儿一张字条就可以入账，立马又存了几十万两银子进来。
1: 这挤兑了一天，账面上反而多出六十几万两，真是奇哉怪也。那这样，静大奶奶拿来多少银子，你给她原数不动的装回去，连夜就拉回，带点糕点给伙计们路上吃。今天这场仗，咱们赢得漂亮。
0: 得嘞，嗯。
2: 赵东家，这看着也没什么生意了，咱上榜吧。
3: 就是开门第一天你跟我说没生意了，臭嘴！
2: 我臭嘴，我混账！尚东家您别生气，咱财源广进。
3: 滚！赶紧上榜了，早点完蛋，我们好回京师。我爹他现在到哪儿了？
4: 大概出山西了吧。
3: 那您现在赶快写封信，派人快马追上，让他老人家也享受享受。这就叫以信用为本，人家这么说的也这么做的，可不就做到了吗？要我看，我爹这笔账算错了。

0: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1: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2: 太怕了他们了，
3: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4: 哎，别这么激动！
0: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5: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康家子弟就算不能经商，也不能没有志气，请大家出嫁吧。
11: 行家卖下来可不得了啊！
12: 王者王虎，
11: 这老八家怎么个派法？那谁知道？
13: 苏小姐，你怎么不跟他们拼了？
14: 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谁要跟他们这样拼？
13: 那这产业你是拼不过来的。
14: 非要拼钱吗？这天底下有的是比钱更贵重的东西，一会儿你就看见了。
13: 更贵重的东西。
15: 恭喜你啊。我是应该现在恭喜还是再晚一点？
13: 恭喜我什么呀？
15: 恭喜你顺利进入老八家。
13: 你可别扯了，有钱人多着呢。
15: 你刚才没听到他说吗？这天底下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13: 什么东西？
15: 生命。
16: 哎，少玩无道啊！
17: 有几位朋友酒喝多了，绝对没有死人，大家放心喝酒啊，不要听下人胡说。
18: 请，请，请，请，请，请。
14: 出什么事儿了？
17: 刚才出嫁那几个都，
15: 没错，出过嫁的人都死了。
13: 哼，他是从南边过来的，我觉得他肯定会牵连我们家，咱得想着跟他斗一斗。
9: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甲。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寒冬凌晨，零下20度的街头出现令人费解的一幕。
1: 他那个男的就在那泡了，女的在那跟前站着。
2: 这都多长时间了？这都不动的呀。
3: 你是他啥人呢？
4: 不是他人。
0: 一次看似普通的街头报案，却揭开了一段持续30多年的婚姻噩梦。庭审现场，100多位村民联名为他求情，被害人家属主动出具谅解书。是防卫过当，还是故意杀人？法理和人情究竟该如何权衡？敬请收看《传奇故事》，被谅解的凶手。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对于杀人凶手啊，人们通常都是希望呢必须得严惩不贷，那样的话才能给逝者给被害人家属一个公道。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事儿呢，情况有点令人意外。这天呢，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涉案的凶手呢是一名女子，名叫金艳华。但是当时在庭审现场啊，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足足有上百名村民，就连被害人的至亲家属，都联名写了一封求情信，恳请法庭从轻判决。那他究竟是犯了什么案子呢？为什么这么多人，甚至连被害人的家属都会替他求情啊？先从事发开始说起。那是1月底的哈尔滨，啊，早已经天寒地冻了。凌晨时分的这个气温呢，直逼-20摄氏度，街上行人稀少。环卫工人刘师傅呢，跟往常一样，早早的就起来干活了。没想到呢，他却撞见了诡异的一幕：有一名男子趴在地上，身旁呢站着一名女子。
1: 早起早是3点来钟发现的。我现在喝酒刷酒疯呢，他那个男的就在那泡了，女的在那跟前站着呢。
5: 起初刘师傅呢只当是寻常的这个醉酒闹事，可是没过多久，他就看到急救车呀呼啸驶来，眼前的状况瞬间就变得不简单了。我们可以来听听当时那名女子跟急救人员的对话。
2: 你们报警，报警吧。
4: 报警了。
2: 110来了吗？
4: 没有，先拉医院去。
2: 你这种情况下拉不了了，这都多长时间了？这都。
4: 而且这车是不动。
2: 不动的呀。
3: 你是他啥人呢？
4: 不是他人。
5: 没错，当时急救人员到场之后确认呐，躺在地上的那名男子已经死亡了，而这女子声称呢是他妻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凌晨3点，天寒地冻的，这夫妻俩为什么会出现在街头呢？那男子为什么会死亡？很快，哈尔滨市公安局的警察也赶到了现场。经过了解，死者呢叫曹富爽，女子呢叫金艳华，的确是曹富爽的妻子。面对询问，接下来呢，金艳华的这个回答令人不可思议。
6: 过来的
4: 啊？那是什么？
6: 啊！
4: 我俩打仗呢。
6: 打完，然后你拿啥打的？
4: 拿砖头。我俩冲屋里一直打的。
6: 砖头，砖头子搁哪儿呢？来来，给我过来。
5: 面对警察呢，金艳华没有推脱，她坦言就是自己把丈夫曹部长给打死了。当时一听这话呢，警察也特别震惊啊！金艳华这说的是真的吗？但是随后呢，他们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尤其是调取了周边的这个公共视频，确实能够证实他的说法。视频显示，案发当天的这个凌晨2点钟左右，金艳华和曹不爽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产生了矛盾，两人呢，的确是从家中一路打到街头，说是打架吧。从视频上看，都是金艳华在行凶。他先是用斧头多次击打曹不爽的头部，之后呢，又从路边的这个花坛里头捡起了2块板砖，击打了这个曹不爽的头部，导致曹不爽失血倒地不起。 随后呢，法医也做出了鉴定，曹部长生前的头部受钝性物体多次打击，形成了颅脑损伤，从而死亡。而金艳华的这个残忍行为啊，让人难以置信。寒冷的冬夜里，她就这样把自个儿的丈夫活活给打死了，这就太令人费解了。因为据了解，金艳华和曹部长结婚30多年了，两人呢育有一双子女，都已经长大成人。而且根据走访调查的情况看嘛，在外人眼里头，金艳华为人善良本分，是个尽职尽责的好妻子。据说呢，就在案发前两天，曹部长被诊断为急性脑血管病，右上肢啊这个抬举困难，金艳华还全程陪着去看病，对曹部长呢是体贴照看。这样一个在众人眼里的贤惠妻子，为什么会在这个寒夜中突然一反常态，举起斧子和砖块对丈夫痛下杀手呢？案发当晚，这俩人在家里头究竟发生了什么呀？不久之后，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个案子，公诉人呢以故意杀人罪起诉金艳华。在法庭之上呢，金艳华讲述了那天打斗发生的过程和起因。据她说呢，起因是丈夫曹富爽无故对她先动了手。
7: 那天是半夜的时候，完了之后她上厕所，上厕所回来的时候，躺在床上，他不身体不舒服吗？完之后他就是削我脑袋，过来了掐我脖子了，我是用尽力气了，我强挣出来，就像原来这些事情就一幕幕的，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实，我也是那个太恨了。那天我就拿着斧子，我就削他头，
8: 就打他头部几下，
7: 也得有3-4下，
8: 3-4下，
7: 他也疯了，我也疯了，我俩抢着斧子就从屋里，我就寻思往外跑，
8: 打到马路中间了。
7: 对。完之后他就喊，花坛上有2块砖，我拿着砖我又削他头，他不喊了我就害怕，完我就报的那个120，但是我们厮打的时间很长，发了一会儿我报的110，完110问我是什么情况，我说我杀人了，我要自首。
5: 从金艳华的讲述来看，她和丈夫曹富爽之间的矛盾嘛，似乎不是一天两天了。您可能也注意到了，在说到行凶的那一刻，金艳华说她想到往事一幕幕浮现在脑海，又说到自己太恨了，正是这股恨意让她彻底爆发，失去了理智。那究竟是什么事情让她对丈夫积攒了这么大的恨意呢？
8: 你和曹是否有矛盾？
7: 我们一直有矛盾，就是他对我一直是家暴。
5: 回忆起跟丈夫曹不爽这30多年的婚姻啊，金艳华表示，就是一场漫长无尽的噩梦啊，贯穿始终的只有两个字，暴力。据金艳华说呢，像事发当晚那样丈夫无端的殴打呀，并不是偶然的冲动，而是贯穿了她30多年的婚姻日常。
7: 我们是从开始结婚，他就是酗酒赌博，开始的时候对我只是骂，刚结婚的时候一点点就是动手，等我怀我儿子的时候，他对我就已经是动手很严重了。
5: 金艳华说啊，结婚的前几年嘛，他们和婆家人住在一块儿，她被丈夫殴打的时候还有婆婆等人呢拦着，后来分家了，丈夫就越发的肆无忌惮，她的日子呢是彻底坠入了无边的黑暗。
7: 爷们护着我出去喝酒，不知给哪儿弄的那个弹簧刀，就冲我这个大腿就咔就攮了一刀，那时候给我吓死了，胳膊和腿就是划出血来了。
5: 金艳华说，类似这样的伤害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哪怕一双儿女陆续降生，慢慢的长大懂事，曹不爽的也没有丝毫的收敛和顾忌，甚至经常当着孩子的面毫无来由的就对他施暴。
7: 就是假如说他就是把自己的衣服挂到架上了，这衣服掉了，他也能是怨我这个架子是我没整好，完了康康就照我脑袋，我这脑袋就是经常不是包就是一摸就像宣似的，
5: 季艳华说，三十多年里头，他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水深火热当中，日复一日的殴打、辱骂与羞辱，让他身心都遭受到了重创。但是为了给两个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他始终咬牙隐忍。哪怕案发前夕曹不爽身患疾病，他还是不计前嫌，细心照料。可是无尽的忍让换来的只有变本加厉的伤害。案发当晚，丈夫再一次对她无端施暴，那一刻三十多年积压下来的所有的这个痛苦、委屈、绝望彻底崩塌。那些被毒打的画面、被羞辱的瞬间、独自隐忍的日夜，一幕一幕的全都涌上心头。他终于情绪失控，彻底爆发，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
8: 被打之后受到伤害之后，你是否报警或者向村委会或相关组织？
7: 我没有
8: 寻求帮助。
7: 那时候我也不敢，假如说我真是那么做了，他随时就能把我弄死。
8: 你是否跟他提过离婚？
7: 我也没有提过，因为啥？我也确实是不敢。
5: 金艳华表示，在曹不爽的强势威慑之下，这么多年里头他根本就不敢反抗。毫不夸张地说，对他来讲，曹不爽就是个魔鬼般的存在。那么他所说的这一切究竟是否属实呢？为了查实金艳华长期遭受家暴的真实情况，法官呢先后走访了他的家人与亲友。首先是他儿子曹鹏，在谈及母亲这些年的遭遇的时候啊，曹鹏满心的酸涩与无奈。他坦言，常年活在父亲曹不爽的暴力阴影之下的，从来不止母亲一个人，全家老小无一幸免。
9: 爸爸是常年酗酒，他有酗酒经历，就是说动不动就生气。你别说打我妈，还有我们这些村儿女的也都打。包括我的闺女啊和孙女也打，把我婚姻都给搅着了。我爸爸对我前妻都是张嘴就骂，伸手就打。
10: 我妈妈只是听我的，太难了，这一辈子没享我什么福。临表还让我爸扛着一下。
5: 那随后，法官也走访了曹鹏的前妻，也就是季艳华的前儿媳，她也亲口证实自己当年之所以离婚呢，原因就是不堪忍受公公曹不爽的暴力摧残。
11: 他不光会打我婆婆，有的时候他还会打我，他把我的头打坏了，在这个位置你能看得见的。我做了好多次的美容，我把我的疤填起来了，大概缝了六针。
5: 不仅如此，法官还走访了季艳华的哥哥和亲戚，他们也都证实，这三十多年以来，季艳华一直生活在曹不爽的暴力阴影之中。而在庭审现场，季艳华的律师呢，还当庭提交了两份极具分量的书面证据，一封百人签名的联名求情信，以及一份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书。
12: 证据一是兰溪县兰溪镇人民政府永久村民委员会以及永久村百名村民，向法庭出示的一封求情信，信中证实了季艳华平时为人善良孝顺，曹府性格暴躁，生活期间经常对季艳华进行家暴、殴打。本次犯罪呢，就是季艳华，一时糊涂，请求审判机关给予其从宽从轻量刑。证据二一组就是，曹虎的直系亲属以及全部亲属的谅解书，所有的家属、亲属表示对季艳华的行为予以谅解。
5: 全村百人的联名求情，还有被害人家属的全员谅解。这调查到这儿嘛，多方证言都清晰地印证了季艳华长期遭受家暴的事实。大家都纷纷请求法院呢，能够对他从轻判决。可就在案件进入关键的定罪量刑的环节的时候，公诉方与辩护方啊，产生了激烈的法律分歧。公诉人认为啊，尽管长期家暴的事实确凿无疑，但是季艳华蓄意伤人致人死亡的这个犯罪事实同样清晰完整，应该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而辩护人呢，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 结合案发当晚的具体经过来看，金艳华是在常年受虐、情绪彻底崩溃的激愤状态下失控反击，属于防卫过当，并非故意杀人，应当从宽处罚。一边是几乎无可辩驳的行凶事实，一边是令人动容的长期受害遭遇，法律人情，法院终究会如何定夺呢？
1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经过多方调查核实，金艳华常年遭受家暴的情况完全属实。可是进入定罪量刑的这个关键阶段呢，案件定性却充满争议，控辩双方这个分歧有点大。公诉方认为呢，金艳华主观上存在杀人故意，行为上致人死亡，应当以故意杀人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这个辩护方认为呢，金艳华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防卫过当，而非直接故意杀人。主要的理由是，案发的时候她并无蓄意致死丈夫的主观预谋，冲突过后还主动拨打了120施救。
15: 被告人发现被害人不动了，其第一行为就是打120电话，想法是要对受害人进行施救。从此点也可看出，被告当人当时是没有预料到受害人会死亡的，由此可见其是典型的激愤杀人的情况，其主观上

0: 并不是期待和追求既遂结果的产生的直接故意，而仅是放任心理的间接故意。
1: 但是对此呢，公诉人提出了反驳。公诉方认为，首先，当晚曹不爽和金艳华发生争吵，打了金艳华一拳，这一拳不足以对金艳华构成生命威胁。其次，在杀害曹不爽的过程当中，金艳华使用了扳手、斧头、砖头等工具，主观上有直接追求曹不爽死亡的故意。第三，金艳华使用的加害工具多，实施的这个时间长，行为手段残忍。
2: 那么当时还是严冬季节，在1月份，外面室外温度很低，那么被害人赤裸的上身等等这些情节来看，那么我们可以判断金艳华在作案当时犯罪的手段是残忍的，那么情节是恶劣的，那么也造成了曹死亡这样的严重后果。
1: 另外，公诉方还认为，虽然金艳华当晚确实打了120，但是并不能由此来反推他没有杀人的故意。
2: 金艳华一开始确实没有要打死曹虎这样的故意，但是是在出了门之外才产生这样的故意，而且曹虎确实也是在室外被打死的。因此呢，他是在直接杀人的主观故意之下实施杀人行为，造成他人死亡，这完全符合直接故意的这个法律要件。
1: 不过与此同时呢，公诉人认为，虽然金艳华的故意杀人罪名无可辩驳，但是到案之后呢，认罪悔罪的态度诚恳，如实供述了全部的案发经过，依法构成自首。同时，被害人曹不爽生前也存在长期家暴的重大过错，而且案发后被害人家属都对这个金艳华表示谅解，在量刑上依法可以从宽。而在庭审最后的这个陈述环节，金艳华也对自己的罪行表达了深深的悔恨与愧疚。
3: 我认罪认罚，我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没有异议。经过就是这段时间在看守所的这个改造、教育改造，我深刻地意识到，就是我的丈夫虽然说是长期对我家暴，但是呢，我不应该让他失去生命。我现在后悔，我非常的后悔。如果我就是原来有这个法律知识，我拿起法律的武器，我也能保护自己，我也不至于有今天这个情况。
1: 最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个案子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人金艳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回看整个事件嘛，确实有点令人唏嘘啊。其实正如金艳华自己所说的，如果他当初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懂得用正确的方式保护自己，或许这场悲剧嘛本可以避免。30多年的婚姻生活，他深陷暴力的伤害，如同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但是呢，他不知道，或许也不敢相信，其实有那么多条路可以带他走出深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早就明确，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儿，而是违法行为。只要遭受家暴，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就可以向公安机关报警，也可以向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等单位投诉、反映或者是求助。如果暴力行为持续发生，受害人还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道由法律筑起的屏障足以让施暴者止步，让受害者喘息。法律的存在从来不只是为了惩罚某一个人，也是为了给每个身处困境、濒临绝望的人留下一扇可以推开的大门，只是这扇门呢，需要有人敢于去敲响。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一扇门隔开两种世界，一边是安稳生活的期盼，一边是奔波路上未知的风险。在路上的每一份辛苦，都不该承受无措的伤。
1: 2026年7月1日起，江西正式实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全覆盖，个人不缴费，平台来承担，每单必保，人人有保障。一键报案，快速认定，待遇之大，医疗、伤残、死亡多方面保障。7月1日起正式实施，江西为您保驾护航。
0: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2: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3: 你有话直说。
4: 给你一场富贵，你懂吗？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7: 赌什么？
6: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8: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9: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0: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啊，纯利我拿3，各位拿7。
0: 他富贵险中求，
11: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2: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1: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离婚不离家七年的王先生和傅女士。在离婚的第二年，王先生因触犯法律被判入狱。
1: 2018年被抓了，判了6年。
0: 前妻傅女士非但没有彻底离开，还表示会一直等他。
1: 他那时间给我写信来说，现在每天想你都是我最大精神支柱，隔着整个监狱的玻璃，我们两个手对手，他说一直等我。
0: 出狱后和前妻团聚复婚成了王先生最大的愿望。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等他终于出狱回家以后，却发现天塌了。
1: 第三者这个男的到我们家就像过日子一样，在我家就让吃住，这男的他俩生活的事情都知道。
0: 对于第三方的问题，傅女士拒不承认，
2: 怀疑心理很强，不是事实。
0: 双方还是不

0: 断爆发争吵，甚至是暴力。
1: 一直在打我，
2: 我只要跟这个男的。
1: 监狱回来以后，中间一直在打我。
3: 我一个女的，我真的没有反抗能力，就这样去逼你，给你逼到墙角里。我要不听他的，不顺着他的做的，就打我。
2: 他现在是谎话连篇。
0: 让王先生气愤的，除了前妻在情感上的欺骗，还有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2: 卖房子18万留给他了，村里分钱卖地，他电话里一次都没给我钱，30多万也没了。这男的有老婆有孩子，人家挣的钱养人家家了，我家的钱他俩就这样过活了。
0: 前夫在情感和金钱上的双重声讨，让傅女士再也无法承受，她提出彻底分开。
1: 我不跟他在一起。
0: 面对前妻傅女士要走的决心，王先生突然又害怕了。他表示，只要傅女士回心转意，他对过去都可以放下。
2: 我对她是真心真意的爱，
1: 在我内心，我一直都是在忍，就是为了孩子长大。
0: 傅女士宣称，她和王先生之间没有爱，只有隐忍，这让王先生再也坐不住了。他说，当初明明是傅女士苦苦追求的他，
2: 他那时间就穷追不舍的追我。我们两个的真正的现在爆发点是在这个第三者这个男人身上。
1: 他家人对我的折磨，可以泯灭他对我的爱。
0: 究竟是傅女士变心了，还是他们的婚姻里还藏有怎样复杂的矛盾？最终他们的关系又能否修复？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归家无门，下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2: 我们两个怎么认识的？我当时是那一年21岁，在一个饭店里面，那时间他是个服务员。我在见他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结婚呢？因为我是单身嘛，我先首先要问人家你有没有结婚。你没有结婚，我追求你。他说了，你说没结都没结吧。你说结了结过了。他给我这样，我在那边学摄影。没过几天，他从那边辞职上这边应聘，还追我。那时间我当时谈了另外一个女孩，他那时间就穷追不舍的追我。
1: 我不知道。
2: 凭良心说，他追我，然后把另外一个女孩给挤兑跑了。有一次我们吃饭喝酒，喝醉了，我喝醉，我酒量不行，他把我送回家，住在我家给我睡一起了。醒了之后，我就感觉男人嘛都要负责。他在我第一次到我家之后，我父亲吧发的面蒸馒头，他到家了，哎。帮忙去蒸馒头，蒸的那个馒头特别的好，
1: 然后又说这又帮我，
2: 又帮我妈妈洗洗头、洗洗衣服。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吧，就是打动了我。他当时还给我写了一张纸，哎，写的很感动。我对你怎么，放在我床头。
1: 他听一首歌就能编个故事。
2: 后来就是我才知道他是结过婚的，他有孩子。他跟你离婚了。
1: 当时就跟他说了，我那边
2: 你睡完觉说的好不好？
1: 他说我到他家。就是一直就设计都是有目的去的。
2: 他也就像现在跟你们说那样给我诉苦，说那男的怎么了。其实呢，后来我当时还不知道，后来的几年之后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有孩子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当时在外面混的也有，不是他以前的前夫混的有，他自己也有。在大街上骑着摩托车，他坐在后面抱着人家腰在大街上过，这我亲眼后来看到的。我对他就是我认识他倒有孩子。
1: 你们见没见过有人说自己的孩子不是自己生的？经常性的去说。
2: 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啊？我承认我说过这样过分的话，
1: 因为到现在还一直说。
2: 因为你出现了这种事情了，所以说我开始去怀疑，也是一个正常的。
1: 你做鉴定呀？
2: 正常的想法，
1: 你干嘛不去做鉴定呀？
2: 你这样
1: 为啥要一直说呀？
2: 他就是做的事敢做，做完了他都不承认。
1: 当时我认识他，他说你有没有结婚？我说我可能比你大，我结了婚和没结一样。因为当时我给我前夫已经是不过，但是那个离婚证没有办，当时也是给他们也没办结婚证，我们就走在一起，所以说我就对他们就是很信任的那种。
4: 当时你觉得他怎么样？
1: 当时就觉得人很善良很好。
0: 听得出来，最初傅女士对王先生是有爱的，王先生也并没有因为傅女士结过婚有孩子而离开，两人坚定地走到了一起。然而他们的婚姻却很快就遭到了家人的阻挠。
1: 结合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跟他家人说，他们家人都反对。
0: 反对最为突出的人就是王先生的姐姐。
1: 我们去做生意，那时间要赶个集，挣个几十块钱已经很不错了，收入。他姐姐就给他打电话说：“你们做生意的钱，你们要给寄回来。” 这是后来他给说的，他说要把钱寄给他姐姐，我说不行，我们两个在外面，
2: 哎，真会编，
1: 我们要过自己的日子，我说你姐姐要说把这个钱寄给他，然后我就1000多块钱我就一下给他了，我说行，我也不跟你在一起，那你就把这个钱交给你姐姐，我也不拿了，我说我要走。
4: 当时王先生听到这些，他家里人
1: 他一开始要把钱给他姐姐，说哎，我们家都是女的当家啊，咱们家就是妈妈放的钱，妈妈掌管的钱财。
2: 我如果说这样的话，
1: 我说我们这个东西，我说我们两口子，你妈妈拿可以，但是你姐姐拿是不应该。
2: 我如果说这样的话，我是畜生生的。我如果我姐姐如果
1: 我有没有把钱给
2: 我姐姐有没有这样说？
1: 孩子2岁多，我们两个生气，他姐姐就说把孩子带回来我养，别跟他过，我们村口有，然后再给你介绍，这都是事实，我就忍，我除了忍别的没办法。
2: 就是我俩最早认识的时候，我姐姐觉得他结过婚，我这个亏不太同意，他呢也其实就存这一刻对我姐姐心里已经产生了，既然他想跟我也选择他了，我都不在乎那个，我只想好好过日子。
0: 王先生表示，那时的自己是坚决站在妻子这边的，然而傅女士却并不认同，她说丈夫很快就受到了家人的影响，对她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曾经仅仅因为一个煮饺子的问题，丈夫就大发雷霆，把孩子都吓出了阴影。
1: 年三十我们就在家包饺子带孩子，小儿子吭哧那时间就1岁多，跟那个灶台一样高，他回来他要放炮，我说这边煮饺子，因为那个火很厉害，我说你等我把饺子给盛出来，然后你再这个去放炮，我好捂着 儿子的耳朵，说完之后他就从厨房出去，出去就是你像这是厨房吗，出来就是门前过道，他就拿着啪啪啪，我正盛着饺子，那边炮响了，孩子吓得哇哇哭，我就把饺子扔在那里，然后我就捂着孩子耳朵，灯泡放完了他进屋了，我又在盛饺子，他说这个饺子就煮的时间长了不好吃了，把那饺子全部摔到地下，我这大儿子就说妈妈我们走，我们不在这个家，他说妈妈我要保护你和弟弟，他说我们不在这个家，那时间孩子很小，这个我没有教吧，孩子自己说我们大年三十我们跑到大街上知道吧，孩子都不愿意在这里，你要么骂你要么打。
2: 饺子的问题啊，和他说的完全是两个版本，放炮是因为什么，年三十嘛都想争着看谁放炮放得早，我是出发点是在这里，不是说我把饺子全部摔了，我自己那一碗我吃了两口，我想想我为什么不早点煮饺子，早点准备，我自己弄到最后放炮比别人晚，我把我那碗饺子摔地下了，没有说他说的我把所有饺子摔了，
4: 当时确实是小孩受到了惊吓是吗，
2: 孩子是在屋里边听到声音了，有点可能是害怕了。
0: 王先生只是对于当时的想法做了解释，却对自己脾气暴躁的问题没有任何反省，傅女士内心的委屈和不平也让人有所理解。接下来傅女士说出的王先生的另一个问题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2: 那一年我刚做生意嘛，经常会去进货，我那次手机上放着歌，那个女孩就听到我手机上放的歌了，然后加我的 QQ 跟我聊天，我经常都是在外地回来进货，她有时候偶尔给我发信息，我们也就聊天，有一次呢就是我回去之后都是老住在宾馆，有一次我就是喝酒了她给我联系呢，后来她去买了吃的东西，然后她就给我发生了关系，回来我哭着跟他说，我感觉心里都是很难受很愧疚，我跟他说了，
1: 他父亲也知道这事情，他带着女孩回到我们老家，
4: 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和你主动坦白然后就自己把这关系给断了，
1: 他说了之后他没断，然后又带着个女孩，我们又睡在一个被窝里，我带着孩子不是在店里吗，然后他把这个女孩带过去，我们当时就是两元店把这个东西都是摆在地上，我们睡觉就是挪几个箱子，然后用这个纸箱子铺在地下，搞个被子，晚上我带着我儿子睡这头，他带着个女的睡那头，我们几个睡在一个被窝里。
4: 他当时和你提出的是要生活在一起，
1: 对，我说我不让他来，我说你想在一起你可以再另外去开个店，你们两个在一起怎么着都行，我说我带孩子在这里，要不你们在这里我带孩子回家，
4: 当时他说这个
1: 还带我

0: 我在店里看门，他还要去那样做。
1: 当时王先生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你内心是什么想法？
0: 我反抗了，我反抗不了，我不当家。到最后这个女孩他们怎么断的，人家妈妈打电话打到我手机上，人家说哎，你要跟这个男的，你们要离婚就离，我女儿他们两个要离婚，我女儿喝药了，因为他。我说你给我说这个，我说这个问题你不应该给我说，我说我可以这样回答你，我说你也是个妈妈对吧，我也是个女性，我还有孩子才一两岁，我说你要是让女儿感觉你跟她过得幸福，你可以葬送你女儿的幸福，我说我跟你女儿比，你女儿除了就是比我岁数小一点，长相没我好，能力没我好，我说你感觉她能不能在这个家待下去，我说我是坚决不会走的，我生我儿子我一定要在这里坚守我自己的婚姻。
1: 之后呢？
0: 后来这女孩她妈妈他们打电话，又说订婚的，又说这样那样的，后来就闹嘛，到最后慢慢的就不了了之。
2: 人家给我打的电话，意思说你们两个不合适，再说这个你是结过婚的，她没有结过婚，她妈说这样的，我既然这样说我可以，我本来我也有孩子，再说你们要是嫌弃这个我什么也不说，后来我就给她断了，立马我都刹车了。那时间我都劝着那个女孩回去。
0: 没有吗？
1: 那喝药那
2: 段，这个喝药是纯属你自己编出来，咱们可以问所有认识他的人，是你自己编的还是人家确实有这个事情。
3: 对待所有事件，王先生似乎都重在解释，轻于道歉，这不禁让人怀疑他到底有没有认识到自身的错。或许是意识到这一点，王先生说自己那时候更多的是采取行动来道歉。
2: 那时间是把他看得很重的，洗菜洗衣服，人家大老爷们从来不干这活，我从来不在乎，我对我的老婆我愿意，我感觉这就是过日子嘛，没有谁付出多付出少，
0: 反正我的目的就是我要保护我自己健健康康的把两个孩子给养大。
3: 傅女士说虽然背叛之痛一直压在心头，但她只想留下来把孩子带大，哪怕两人在2017年因为吵架而离了婚，哪怕前夫王先生后来入狱6年，他也没有选择彻底离开。但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前夫去年12月出狱后回到家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让他下跪。
0: 进了门他父亲就是告状说，哎，你这个媳妇儿毒蝎心肠这么坏多坏，然后他就不分青红皂白就骂我，让我给他父亲认错下跪。
2: 给我父亲下跪，
0: 给他哥哥，给他姐姐，跟他姐姐也在现场，他录的视频，你要给我父亲和哥哥认错，
2: 对，
0: 让你什么时间起来你就什么时间起来，让我在那个地板边上跪了一个多小时。他哥哥和他父亲说什么他就是什么，我就没办法去辩解，他说那是我的父亲我要听，所以我一直就是委屈的，我就跪了，我听话，我不听话我要挨打呀，让我怎么做我就要怎么做，我没办法反抗的，我现在身上腿上人都是青的，都有照片的。
2: 他对我的父亲对我大哥苛刻，
0: 你6年没在家你怎么知道，你
2: 我怎么知道，因为你这个钱的事情村支书有没有管这个事情，村支书来管了你面子上过不去了，给一点是不是事实，
0: 这都
2: 你一个月给他们多少钱，
0: 不间断的给300-200的给，
2: 一个月最多就300块钱吧，有时候给几十块钱两个人吃饭。而且我大哥的一间盖房子的地皮他们两个非法给他卖掉了，卖了85000，这个钱不知道哪里去了。
0: 那个有证人不是人家非法卖的，
2: 你有没有这个权利卖大哥的，卖了之后这个钱你给大哥了吗？
0: 没给。
2: 那都行了吗？我们家所有的房子都装修了，所有的房子都有空调，我父亲的房间没有空调。在监狱的时候我说夏天热，我父亲岁数大了你给他安一个空调，他说的是哎呦空调才多少钱，2000多块钱那都没事，我回来了屋还是没有空调，而且屋里面特别特别的脏，就那个房间我打扫了。
0: 他父亲和他哥哥生活的状况，
2: 你听我说完你再说，
0: 你听
2: 我
0: 说完你再说。
2: 我回来之后，
0: 他那个脏乱差跟我没关系，
2: 那个房间脏的我打扫了好几天。我回来的前2个月，他才让我父亲们住到那个正房去的。作为一个男人，听到我自己的父亲被你这样，
0: 那你为啥不让你哥哥让你姐姐管呢？
2: 我父亲的钱、家人的钱都是你拿着花了，你没有义务吗？作为一个儿媳妇。你不应该管吗？你该不该管？
0: 我管了，人家说没管，你这边给了钱，
2: 你怎么管的？
0: 我
2: 刚才就说这个情况，你是怎么管的？他这钱都是完了花了，就现在他欠了几十万。 这个男人他
0: 我

0: 中间生活。
1: 是我自己欠的，是我离婚以后我自己欠的。
0: 那你之前呢？我们也离婚了，那个账我是不是也帮你还了？
1: 是他这个家里边，他父亲岁数大，然后他哥哥这账，然后两个孩子又小，没能解释清楚的这些事情，就不分青红皂白，反正就是他们家人说的就是对。
2: 在傅女士看来，她不仅没有苛待公公和大哥，反而受到了很多的委屈，而这也是她如今要彻底离开的根本原因。对此，王先生却坚决不认同，他认为前妻就是受了第三方的蛊惑。
0: 这男的他俩生活的事情，他一直就是现在替这个男的，现在给我闹气。我们两个的真正的现在爆发点是在这个第三者这个男人身上。
1: 他说这个男人怂恿我在背后给我说，其实我早就很坚决啊，
0: 我对他是真心真意的爱。
2: 傅女士认为前夫王先生对她从来都不是爱，而是占有。
1: 他对我就是占有，有的时间不心疼，等你走了知道好了还霸着你不放，百般的去就这样去折磨呀，去讽刺你呀。
2: 从最初的结合到因家人产生矛盾，再到离婚不离家，最后到第三方出现，他们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感状态？他们的关系又会走向怎样的结局？
3: 你们最开始相识的时候，他觉得女方对他最为感动的就是家里一个是家务活能够蒸馒头，第二个能够给母亲洗头，这个对他来说是很有触动的。男方心里是很缺那种母爱的感觉，他对女方就是一种依赖，其实这种爱就是男方心里还是缺的。你一直想调和，一直想复婚，不断的去纠缠旁边这个其实没给你带来什么正，目前来说没给你带来什么正面的女人，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理由确实是一个理由，就是你觉得没钱了吗？你没有启动资金了，所以你觉得他把钱霍霍了，那你就要霍霍他，你要报复他嘛。所以他跟你俩在一起就很折磨嘛，你要跟他算账嘛，但是这个算账你没有从法律上算，你就天天的找他啊，法律上可能也算不清，因为你们那个时候确实是一笔烂账。
0: 钱霍霍了我没有说什么，我只是我听到他说我现在跟着他有什么，要钱没钱，要什么没什么，这是他跟别人说的。我和他现在主要是因为这个男的，而并不是说我为了钱我霍他，我现在气的并不是我
3: 这有一个原因
0: 在里面，我现在气的是这个男的的问题。
3: 行，
0: 因为他俩
3: 听我说好，那既然说到这个男的的问题啊，我想说一个，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从结婚到现在都很混乱，左一个右一个，你一个他一个，一直是很混乱的。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就是男方没有选择及时止损或者离开，反而一直是这样的去纠缠，就是包括就以你目前这种纠缠的方式，我个人认为就是早虐啊，或者是互虐啊。我个人认为男方目前在处理你和前妻之间的关系的心态，我个人认为是有点不太正常，甚至有点畸形了，叫畸形的心态，扭曲的关系啊。你想要一个什么？你觉得你付出了，所以你想得到，但是问题是在他身上你不可能得到了，然后你一直去找他，但是也没有用啊。用他的话说就是占有嘛，占有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家里没有隐藏之地，因为你过去那些东西你在你心里面是很痛苦的，没法翻篇了。这样的话既折磨他也折磨自己，你还是慢慢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4: 男方你的诉求是说希望还在一起，而你身边的女人说我绝对要分开。试问一下，你们的婚姻如果就在这种嘈杂声当中去度过的话，那就是炼狱，哪有一些恩爱，哪有一些我牵着你的手就能说心动心跳的那种感觉？
1: 没有，我在家正常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对我来说是很恐怖的、真的。
4: 这个是我从调解现场来看。第二个，我想从你们的婚姻观当中去看，我们听到更多的都是男女关系的混乱，为什么你们家庭会这么乱呢？你们给自己的儿女们，你们做了什么样的榜样？场上的男当事人啊，不是说都换了，我什么东西都换了，我拍的胸脯只要我做了我就敢认，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首先的话呢，我们要去看懂看清。如果我们把这块腐肉挑得越来越烂，那引来的只是苍蝇臭虫蚊子。
1: 我天天在家跟他除了解释就是解释，别的
4: 以泪洗面争吵，然后无休止的去抠对方的痛处，看着对方的话就火冒三丈。那么请问我们今天来金牌调解的目的是什么？

0: 在和王先生恋爱之前，你自己就有一段婚姻，而且你是处在一个合法的夫妻关系之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和王先生恋爱也好，发生同居关系也好，这明显的是违反了我们民法典的忠实义务。王先生也是如此。在你们夫妻关系中，你曾经是有这种婚外情、婚外恋，那么这也是违反了夫妻的忠实义务，这是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第二个行为呢，就是你们双方啊，婚姻关系中，你们违反了民法典的夫妻平等权利。妇女是你这个财产是独揽的，有些行为你是过了格的。比如你的租金有没有给男方知晓呢？是吧？你把人家家里的这个田地也卖了，那么这些行为是否你和到王先生商量过呢？不是你一个人能处分的。那么王先生呢，脾气是比较暴躁的，你殴打另外一方，这是明显的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如果你们还需要继续走下去的话，不管是王先生也好，还是傅女士也好，那你们就应当忘记过去，重新塑造一个新的王先生、新的傅女士。
1: 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呢？真的就是为了任性吗？为了乱来吗？为了相互伤害吗？我们生命很难得的，你在里边待过，你知道失去自由的人是什么样的，不值当啊。在你跟傅女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你可能打了她，这叫家庭暴力。你们现在没有婚姻关系，如果你再动手打她，这叫故意伤害。对于第三方男性，我个人建议你就此罢手，无论是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其他的角度来讲，这里都不会有更好的结果。在得与失之间，你自己还是慎重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傅女士这边呢，我说一句有点不太中听的话，如果一个女性她一直碰到的婚姻伴侣都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就不能用命苦来定义这件事情，我们就要从自身的磁场、为人处事来考虑这件事儿。从你处理这些事情来看，你的价值观非常不稳定，一片混乱，你内心价值观不稳定，你作为一个母亲，到底有没有稳定的价值观？比如说我在婚姻里，我就是要过什么样的婚姻？那么你就知道你怎么样对待你的伴侣，你到底是一个有怎样气息的女人，是真的是你很善良，你很贤惠，你很勤勉，你很担当，但是就那么命苦不招人待见吗？我怎么总觉得这事儿不太说得过去，不太符合逻辑，所以你要找你自身的问题，就你要把你自己身上的问题找清楚。
2: 调解员李新平认为，两人不论要不要重新在一起，王先生都不能再任性，更不能再使用暴力。傅女士也要从自身找问题，要树立稳定的婚姻观价值观。随即调解进入密室，一落座，傅女士就表示，通过调解，她认识到了自己过去在情理法理上的很多不足。
3: 法律就是之前比较淡薄，然后有一年年轻嘛，莽撞无知，然后干了一些就是不着边的事儿，所以说来到这个金牌调解对我的那个教育很大。
2: 随后他表示，前夫出狱后，他其实是想过要继续过的，可是前夫的暴力却让他无法忍受。
3: 我们在一个床上，他打我，就这样啪啪啪这样打，他是守着孩子的面，然后去就那样去打我，所以说我说给孩子造成的心理伤害真的是很大。
4: 一，他要控制情绪；二，不能再有家庭暴力。
2: 廖希玉表示，对于家暴绝对是。

0: 是零容忍。另一边，王先生对于自己的冲动和暴力问题也终于有所认识。
1: 我为什么让他给我父亲跪下？他把我父亲和哥哥，就是在家弄的两个大男人抱头痛哭，
2: 不给钱嘛？
1: 对，冲击力特别大，一下情绪就是有点失控，才所以说出手打了他嘛。
2: 打是家庭暴力，这个是违法。
1: 我们毕竟6年没在一起了，感情稍微有点淡。对，我一打他的话，我打他的时候呢，就是我说话又难听。
0: 王先生意识到自己的做法不，
1: 如果说两个人都能放弃前嫌，好好的反省改过之后，重新来过还是可以的。这些东西我肯定是不提了，也不能再提了，也没有一钱硬花了。
0: 王先生说，只要能和好，他一定会摒弃前嫌，绝不再提之前的问题。那么傅女士会不会再给机会呢？
3: 目前来说你们是离婚的状态是吧，也是离婚不离家的状态，你目前来看你是怎么样的打算呢？
4: 基于两个孩子小嘛，然后他也刚从那个监狱里边出来，我的内心想法是都互相的冷静一段时间，一个当妈妈的肯定是放不下两个孩子的，所以说那就看他以后的表现。
3: 看他的表现。
4: 但是他如果是再有一次
3: 家暴，
4: 我是坚决不会在这里，
3: 那就
4: 不会容忍发生，暂时的就分开一段时间。
3: 那你给多长的时间？
4: 看他表现吧，三个月到半年吧，因为他要中间调整心理的话，肯定都要给对方一点那个恢复心理啊，然后去梳理这些事情，肯定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0: 为了孩子，傅女士表示愿意给王先生3个月的考察期。王先生能否抓住这次机会呢？密室出来，王先生又是否会有彻底的改变？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结束，我们回到场上，来看看两位当事人有什么想说的吧。
1: 通过这次咱们金牌调解各位老师们的这个批评和这个教导，指出我们个人不足的地方，我也认识到自己曾经的这些鲁莽和家暴，确实对我老婆呢也心灵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一点呢我以后我可以保证一次都不会再有。我老婆说的这个3个月的时间，我也会把自己的情绪调节好，然后努力的让自己呢，就是改变。老婆，我今天首先跟你说声对不起，跟你道歉。
4: 我也感谢你把我这个带到金牌调解来，然后也让我经过这个各位老师的那个点评与指导和教育，也让我学习到了以前就是年轻嘛比较鲁莽，然后对这个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包括婚姻法呀还有人生观的价值观呢，所以让我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我想就是双方就互相冷静3个月，从今天开始，然后对小孩子那个心理吧也有一个这个调节，让孩子也就缓和一下，然后我们互相的都去提升自己，去学习认识，就看王先生的表现。如果说王先生中间对我再有什么骚扰这个或者违法的行为，我肯定是不会再容忍的，只有零次。
1: 放心老婆，这一点我肯定会能做到，以后绝对不会再有。
4: 你也要认识到自己，然后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合理合法的去处理一些事情，调整自己心态，改变自己。
1: 好，
4: 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1: 好，谢谢。
6: 王先生这边能有刚才的这种态度，说实话我既意外又欣慰，真心希望你们两个能够通过这场调解好好想一想，然后决定自己人生今后的路。当然无论怎么走都希望你们两位能够过好余生，好吧？
1: 好的。
0: 调解结束了，傅女士愿意给王先生最后一次机会，而王先生也拿出了诚恳认错的态度，平和沟通的状态，耐心等待的诚意。

希望王先生能够真正做到重修自我，努力工作，脚踏实地地担起家庭的担子。也希望傅女士今后能够处事更加理性，更加干脆。三个月后，不论双方最终做出怎样的决定，都希望他们能够明白，关系是要靠经营的，而不是捆绑的。如若决定继续，就好好修正；如果选择分开，就互道安好。

0: 这个看起来久而不推活而不消的老街就是四门，开封的老味道都藏匿于此处。我家的老店就在这条街的街口。
1: 肉质软烂，老少皆宜。
2: 从小吃到大，还是小时候的味道，是吧？
3: 吃有40年了。
0: 我叫沙梦龙，今年48岁，是沙家平儿来吴乡酱牛肉第4代传人。做出最正宗的酱牛肉，选材极为关键，需选用本地黄牛。
4: 这今天早上杀的吗？
5: 啊，对。
0: 当天宰杀的牛肉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分割，避免乳酸堆积。1000多斤的牛肉，取出杂物，切成3至4斤左右的牛肉块，放入料缸中，便于入味。

将腌制好的牛肉热水下锅，肉一定要把锅填满，这样肉质才更容易转烂。每次开煮必放入大料调料，分量拿捏的比例正是我们沙家牛肉几代人的传承秘方。长期的炝，厨师的汤，要想做一锅色香味俱全的酱牛肉，百年老汤的味道和煮制的火候最为关键。火候的控制则是酱好牛肉的另一绝活，必须是粗约7到10厘米的干木柴，猛火温火，在掌控上遵循古法，煮至6到8个小时，汤汁开始进到牛肉的纤维中，一点一点将肉的原味染上各种香与醇的味道。将肉放到厨房晾凉，不一会儿肉就变得干干爽爽，这样做出来的牛肉口感变化，入口无渣，肉香浓郁。从清光绪年间先祖传出沙家牛肉的招牌，至今已经延续了120余年。我常教导我的孩子，不但要继承百年老字号传承技术，更要牢记诚实守信、货真价实的祖训，将沙家牛肉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开封官府菜制作精细，色香味极为讲究。汤四宝这道菜是我们家传已逾100多年的一道名菜，它寓意着一年四季平安吉祥。我叫陈长安，官府菜的第四代传承人。汤四宝食材的挑选非常讲究，必须选用肥嫩的田鸭，鸽子要选用比较有精神头的，低着头的、蔫的，都是身体不太好的。
1: 健康的鸡子，体现在羽毛光亮、干净，而且这个精神头十足。
0: 这鸭子就是从那个鸭脖子背面，立上个2寸半到3寸半的口，然后是把这个鸭脖子提出来，

将骨头一一剔出，各个原形不变。去骨的食材灌水后鼓起来，一点都不漏水，这样展示了厨师对家禽的骨骼筋肉的了解，有着抛钉解牛之妙。四种家禽一起腌制入味，放入葱姜和我们家秘制传统调料，用手把它们搓匀，腌制一个小时。三鲜馅是陶瓷煲中最受欢迎的馅料之一，它是由海参、干贝、黄肚组合而成。三鲜馅填充至鹌鹑腹内，然后套满以后把这口封起来，封起来放入锅中，四禽层层相套，

在全职过程中，火候的控制非常关键。既要出具原料的血腥味，又要保证原料的完整。

0: 放入蒸锅，用中火蒸四个小时，最终形成鸭头鸡、鸡头鸽子、鸽子头鹌鹑，食品层层香道，从里到外通体舒烂，醇香扑鼻。分割开来，大家慢慢分享。
1: 好，谢谢老师。
2: 来来来来来来，一起。
0: 百年陈家菜，现已历经五代，已逾百年。身处饮食，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溢将。我是陈长安，事无大小，认真取货就是绝活。
3: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今天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江西深挖各地资源禀赋，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集中资源发展一到两个主导产业。一批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凸显的现代化产业集群，为全省经济发展增添动能。
1: 电磁产业是泸溪县的特色优势产业。前不久，新一代特高压绝缘材料在中材电磁实现产业化落地，它能在正负1100千伏电压等级下稳定作业，攻克了材料在极端环境下容易击穿的行业难题。
2: 严峻的从这个原料检验，一直到咱们的泥浆检验，还有咱们的一个磁质的分析啊，为我们提供了技术支撑。
1: 杨晓明说的研究院是泸溪高压电磁电器研究院，为了助力电磁特色产业创新发展，当地引导研究院全力攻克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就拿中材这款棒形支柱磁绝缘子来说，过去一直苦于老化快、强度不均等问题，发展受限。在研究院的助力下，新材料配方攻克难题，产品顺利通过了国家电网的资质审核，
3: 突破了原料加工、磁件配方技术等四项关键制备技术。相关技术标准呢，试验方法还被纳入了国网企业标准。
1: 技术赋能下，泸溪电磁的创新能力越来越强，有效发明专利近三年年均增长22.46%，达到了279项，电磁撑起了一个县级产业集群。在吉安，当地正瞄准另一条赛道，电子电路板发力，它的年产能超过了7000万平方米，居全国前列。今年当地更是加快了产业培育步伐，上游端帮助电路板基材制造企业鸿瑞鑫对接本地铜箔、电子玻纤布等原料企业，保障核心基材供应，
4: 进行了一些优势上的一些绑定，已经接到了一个季度以后的订单。
1: 关键产品领域更是搭建起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三方协同的科创服务体系，直击行业技术卡脖子难题。
5: 比如我们与生意电子合作开发的这个 PCB 信号完整性测试仪，打破了国外产品的垄断。
1: 眼下，吉安高端硬质线路板产业利润率达9.8%，高出全国行业平均水平。景旺、宏板等龙头企业与华为、英伟达、比亚迪等头部企业达成稳定合作。
6: 吉安是有很大的潜力啊，能够在未来的十年发展成为中国的这个 PCB 产业之都。
1: 因地适宜，精准滴灌，各美其美。目前，我省桂溪铜及铜加工、南昌高新区光电及通信、上饶经开区光伏等六个产业集群营收超过1000亿元，南昌小兰经开区汽车及零部件、安逸旅行材、抚州高新区汽车及零部件等18个产业集群营收超过500亿元，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达110个，千亿引领、百亿支撑、梯次发展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为江西工业创新发展筑牢了坚实底座。
0: 省长叶剑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32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7: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传达学习6月29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结合推动江西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落地落实，构建适配我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体系，要着力提高外贸防风险能力，持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要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进一步提振消费的若干措施。会议强调要坚持产业带动就业，提升居民消费信心，进一步激发我省消费潜力。要因地制宜打造商旅文体建融合消费场景，充分挖掘农村消费潜能，精准服务消费群体，努力打造更多文旅市场消费引爆点。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2026

0: 2016年江西省特级教师和教学成果奖拟表彰对象名单。会议指出，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学习好、推广好、应用好获奖成果，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九江依托国家级消费试点城市建设契机，深入推进提振消费体制机制改革，让城市烟火气愈发浓厚。
2: 夜幕降临，九江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青石板老街上，游客摩肩接踵，街角的小剧场、露天舞台上，相声、脱口秀、即兴喜剧轮番上演。
3: 以前看这种演出要跑到武汉和南昌才能看到，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2年前，这条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赣北第一街，由于商业业态低端同质化严重，以传统小商品零售为主，缺乏潮流体验业态，面临客流锐减的经营困局。当地以改革破局，秉持修旧如旧、以新活旧思路，实行一动一策精细化整治，又以开心麻花剧场为核心，落地全省首个文艺消费综合体，把传统购物老街转化为沉浸式文化消费空间，
4: 明显的感觉到一个客流的提升，包括很多外地游客会过来打卡。
2: 过去促消费各部门各管一摊，商户贷款门槛高，放款慢。九江依托国家级消费试点城市契机，搭建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审批时间从7天缩短至当天完成，常态化发放消费券，开展主题促消费活动。
5: 通过小炒贷申请了20万，利率呢也很优惠，资金很快就到位了。改造后呢，营业额翻了一番。
2: 九江还同步推进城乡流通改革，建成1000余个物流网点，乡镇快递全覆盖，乡村赛事、特色民宿、本土美食陆续落地。
6: 改革过程中，我们不断破解机制不畅、业态传统、流通受阻等各类难题，推动消费市场持续提质扩容。
2: 从九江大中路的蝶变可以看到，改革不是大拆大建，而是找准痛点，精准施策。从政策单兵突进到制度系统集成，从城市单点突破到城乡全域联动，九江正以体制机制改革激活消费，一池春水，让城市烟火气长久升腾。
1: 眼下正值早稻大面积成熟收获期，可连日阴雨却给农户出了难题。上高县新界埠镇周上村2300亩成熟早稻亟待收割，天气预报显示晴好天气只有短短2天，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鱼口夺粮抢收战全线打响。
0: 持续一周的雨刚一停，周上村的田头就热闹起来。种粮户冷飞望着沉甸甸的稻穗，心里很是着急。
7: 谷子都熟透了，就这2天天晴，后面都是雨，再不割的话，这个谷子站在田里面都会发芽。
0: 2300亩必须抢下来，可难题摆在眼前，连日大雨，田里一片泥泞，普通收割机根本下不去。关键时刻，一支特殊的农机队派上了大用场，10多名来自黑龙江、山东的跨区作业农机手驾驶着大未入量履带收割机开进稻田。
7: 田间作业嘛，蛮平稳的，烂泥路也不影响，收割速度快，大概10来分钟收一亩田吧。
0: 从早上到傍晚，农机手连轴转，饭由镇村后勤组直接送到田埂上，村委会也腾出房间改成临时休息室，让机手们洗个澡睡会儿觉。
8: 我们也是全员在岗，出份力嘛，让这个农户的早稻尽快完成收割嘛。
0: 雨后抢收，泥深田烂，机器磨损比平时厉害得多。一台收割机因为卸粮口轴承磨坏了，在田里突然趴了窝。
7: 这个不要多久加？
8: 这个应该1个小时左右吧。
0: 一小时等不起，收到消息，停在机器集中作业区的流动服务车紧急赶来，技术人员一到场就钻进机器底下，原本一小时的维修20分钟搞定。入夜后，电力部门也连夜进场，架起移动照明设备，方便通宵抢收。
9: 明天还有一天是晴天，我们紧急调度了30台机子赶过来，确保它明天一定全部割完。
0: 田里抢着割，镇上抢着烘，上高全县43家烘干中心昼夜不停运转。晚上10点，记者赶到一家烘干厂，负责人戴中华已经好几天没睡上一个整觉。刚收的稻谷湿度太大，每一批都得多烘一些时间。
10: 正常的要多烘1-2个小时吧。现在我们是火力全开，然后加班加点的，放到河里进仓。
0: 割、修、烘、送，所有人拧成一股绳，和老天抢时间。终于，冷飞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10: 终于进仓了，哎呀，这下可以放心了。这个明天就可以开始玩到包中了。
0: 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汇成了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截至记者发稿时，周上村2300亩水稻已全部颗粒归仓，晚稻翻耕也随即展开。
1: 从年轻时利用业余时间投身公益，到退休后扎根志愿服务一线，40年来，萍乡市湘东区牵手爱心志愿者协会党总支书记、会长文兰英，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位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初心。
11: 今天剪得好好看哦！
12: 记者见到文兰英时，他正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来到村民温竹海家，为他的残疾孩子理发做康复训练。温竹海3名子女都患有腓骨肌肉萎缩症、脑瘫。
13: 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
12: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文兰英就利用业余时间帮扶困难群众，退休后更是全身心投入到志愿服务一线。2013年，文兰英自筹资金成立牵手爱心志愿者协会，对接各地基金会、爱心企业，把向善向上的力量传递到每一个角落。
14: 始终冲在前面，不怕苦，不怕累。在他的带动下，我们整个团队特别有凝聚力、有温度，也更愿意长期坚持公益事业。
12: 多年来，协会以党建引领志愿服务，累计开展服务12000多次。汇集群众20万人次，募集爱心款物超过1000万元。他主导的“常回家看看”、“大手牵小手”、“爱心伴成长”等敬老、助学、助残公益项目，先后获得10多项国家级荣誉。今年，文兰英获评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
1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聚焦一老一小、一残一困特殊困境的群体，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担当作为，为基层公益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0: 在刚刚过去的双休日，2026赣超第7轮在九江、宜春、赣州3地同步打响。本轮开启致敬党员楷模主题专场，邀请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党务工作者来到现场，让榜样精神与足球热血双向交融。
15: 足球运动讲究团队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是和共产党员坚守初心、担当作为的精神高度契合。接下来，我会把赛场上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带回校园，用心做好一轮工作，不负党员身份与各项荣誉。
16: 我看到我们赣超不仅仅是一个体育活动，是一些为祖国强大、大声疾呼的一个好的形式。我也深受感动，我要把团结拼搏的精神带回去，在社会生活中传播正能量。传播真传媒，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美丽。
0: 虽然九江、宜春两地遭遇降雨，但丝毫没有削减现场球迷的助威热情。经过激烈角逐，九江队坐镇主场4-0大胜抚州队，赣州队主场2-0力克萍乡队，宜春队与新余队1-1握手言和。
1: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各地西瓜、甜瓜集中上市，农户迎来丰收。
2: 吉安县万福镇的这个家庭农场，20亩麒麟瓜已经进入采摘期，翠绿瓜蔓间，一颗颗圆润饱满的麒麟瓜长势喜人。农场采用线下采摘、门店售卖、客商收购相结合的多元销售模式，很受市场欢迎。不少周边游客专程前来体验田园采摘。
17: 今天特意过来，这边的西瓜又大又圆，汁水又饱满。
2: 分一线操场镇赤土村120亩甜瓜也相继成熟上市。近年来，
11: 当地在做优做强甜瓜这一传统特色产业的基础上，主动引进竹荪等高附加值种植品类，让土地实现全年轮

0: 作增收。
1: 上半年主要种植露天的西瓜、甜瓜、竹荪的。今年我们扩大面积，年产值能达将近300,000。
2: 如今，许多网络主播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但是这也让不少被直播的人很苦恼，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个人隐私就被侵犯了。那么，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如何规范好直播行为？自己被直播了，又该如何维护合法权益？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0: 前不久，有消费者反映上海某汤泉馆存在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理应更加注意保护顾客的肖像和隐私。
3: 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对外的经营的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就涉及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属于这个高度的私密性的这种行为。
0: 除了汤泉馆直播，不少商家还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专家表示，这些场所与汤泉馆类似，都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
3: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
2: 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比如在餐厅直播拍到正在用餐的顾客，在地铁、公园等直播拍到路人，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侵权呢？
3: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0: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时顾客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2: 在被侵权的情况下，又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4: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2: 专家表示，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呢？
3: 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
0: 专家表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
3: 如果镜头采取了广角的远景的拍摄啊，路人呢仅仅做

0: 作为一种倍增的元素啊，他的面部呀、体型呀、行为啊，这些都无法清晰的被辨认，就符合民法典当中的为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使用了他人的肖像的这种规定啊，这个都属于一种合理的使用，一般的不构成侵权。
1: 近日有报道说，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回应。
2: 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共同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
1: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
3: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忽然收到文件、短信或者快递，说是可以办理退费。真要是这样，请您保持高度警惕。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就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反诈提示，遇到以下两种退费的情况，请直接报警。
4: 第一种情况，不法分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如果您收到所谓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市场监管总局或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帮您办理退费，让您扫文件上的二维码或者点开一个网址去填资料，千万别信，文件是假的，章也是不法分子刻的，市场监管总局从来没有委托过任何公司和个人去办理退钱的事儿。不法分子的目的就是想让您把银行卡号、验证码填进去，随后把钱转走。第二种情况，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全国12315平台发退费公告，让您扫码。如果您收到一条短信或者一封快递，里面是一张退费公告，并且打着全国12315平台的名义，说现在联合12315给您办理退费。请扫下面二维码，千万别信。12315是大家投诉举报解决消费纠纷的平台，不会直接给您退钱，更不会让您扫码打款。如果收到这种信息，要做到别手快，不扫二维码，不点不明链接，不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别轻信文件写的再像真的，也别轻信通过官方渠道再核实。问对人，想确认真假，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公众留言板块去问问，快报警。要是感觉不对劲，或者已经转了账，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前几天在抚州，一位司机为了纳凉，大半夜在高速路边搭起了帐篷，野外露天，车来车往，多危险啊！多亏民警在巡逻时及时发现，把司机领到了安全凉快的休息场所。
5: 哦，这两个搭帐篷。
6: 你怎么在这里搭帐篷睡啊？
5: 哦，我的车上没有注册空调，然后太热了。
4: 民警得知这位收割机司机途经此地，因为车里太热，就想在路边搭帐篷凑合一宿。但高速公路车流密集，路边经常有蛇出没，很不安全。
6: 你到我们那个警务室去休息一下怎么样啊？
7: 不麻烦你们？
6: 已经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你
8: 就这样端过去嘛，一下就到，就在边上。
7: 好吧，这边给你开好了空调啊，跟着将就一下，怎么也比那个舒服一点吧，而且安全，因为晚上休息好，白天开车才安全。
8: 你在这里休息，好好好好。
1: 前两天，在台风美沙克来临前，广东有关部门发布了通知，明确要求各类休闲船艇禁止出海。然而，一名男子却私自驾驶快艇出海游玩，结果突遇天气变化，遭遇险情，漂流近三小时后才成功获救。
4: 二号下午，广东茂名海警联合海洋综合执法部门开展防台风海上巡查，发现远处海面一艘轻浮快艇在风浪中若隐若现，一名男子紧紧扒住船板，随时有被巨浪卷走的危险。执法人员根据现场情况，趁浪风回落间隙多次抛头救生绳，几番尝试后，终于顺利将遇险男子转移到执法艇甲板。经检查，男子身体并无外伤。事后了解，这名男子当天清晨独自驾艇出海游玩，中途遭遇极端天气，手机又不小心落水，彻底和外界失去联系，返航途中快艇又被海浪打翻，他只能依附船舷，幸好在漂流三小时后被海警发现。
1: 下面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巴西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中，凭借哈兰德下半场两个进球，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4: 本场比赛开场仅两分钟，挪威队帕特里克贝格就取得进球，不过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第10分钟，巴西队库里亚禁区内被对手放倒，主裁经视频回放确认后判罚点球。然而吉马良斯低射被门将扑出，上半场两队各自逃过一劫，一边再战。第79分钟，挪威队的哈兰德接队友传球高高跃起头球攻破巴西队的球门。第89分钟，哈兰德在禁区前低射破门，挪威队2-0领先。尽管补时阶段巴西队的内马尔攻入一个点球，但已无法逆转比赛。最终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哈兰德也凭借7个进球并列射手榜第一。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比赛第36分钟，贝林厄姆头球破门，英格兰1-0领先。仅两分钟后，贝林厄姆再入一球，英格兰队把优势扩大到两球。第42分钟，墨西哥队通过前场任意球扳回一分，比赛第60分钟，英格兰队罚中点球，将比分扩大到3-1。第69分钟，墨西哥队也获得了一个点球，再次将比分缩小，最终英格兰队3-2战胜墨西哥队晋级八强。
1: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号表示，除非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的去军事化，否则绝不会允许启动加沙重建工作，也不会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发表声明称，沙特战机于当地时间3号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载有200多名乘客的伊朗客机在萨那降落。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发射数枚防空导弹予以回应，迫使沙特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并允许伊朗飞机降落。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5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342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6740人，强震后发生了995次余震，目前有17345人流离失所，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七月至九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在北半球继续增强，影响将扩展至全球许多区域。世界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赵阳，再见。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庄老师，哎呦呦，快
1: 先说，
0: 快往里边请。
2: 哎，好，没事，有台阶啊，慢点。
3: 哎，宋先生，
2: 哎，哎呦呦呦，哎，快往这儿来，往这儿请，往这儿请，坐这儿。
0: 哎，好嘞。
2: 哎
0: 呀，
2: 哎，哎呀，
3: 好牛啊！哎，
2: 庄老师，这个腿儿好点了吧？是吧？哎，那个，我是查过了，这个行凶之人绝对不是咱们家的。
1: 哎呀，李建叔，这事儿都过去了，俺们不是为了追究这个事儿来的，
2: 是吧？
4: 哎，哎呦，那这个农酒会的仨大嘎巴一块来了，这是有何贵干呢？
1: 哎，满村，哎，你把那个账册拿回来啊！哎，让魏建叔好好核实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差错。
5: 魏建大叔，你看一下，这个是你家的这几个佃户。
1: 怎么了？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你就说，
2: 农酒会核对账。啊，不能有错。这么着，那个庄老师啊，就按你们的办，该怎么退怎么退。
1: 哎，不是，你这话不能这么说，不是按我们的办，这是各家自己报上来的，由农酒会来核实。你这必须保证这个数字是真实可靠、准确无误，你不然到退地租的时候拿什么做依据啊？你好好的核实一下。
2: 不是，这个你看是这样啊，庄老师，那个农酒会呢，两大首领和自卫队的头齐聚一块儿，还带着枪到哪里来了？那要不给面，那哪合适啊？就按这个，就按这个数退，行吧？
1: 魏建叔，我们来之前还特意交代了，谁也不能带枪，是不是啊？慢点，锁住。
6: 对，
5: 对。
1: 哎呀，你别害怕，你怎么了？你这
2: 不让带枪啊？哎，
1: 不可能有带枪。
2: 刚才好像是卡错了，说你给腰上一晃啊，你给那个铁棍子吓我一跳，你说
1: 铁棍子？哪有铁？什么铁？
5: 没有，没有铁管子。
2: 不是，
5: 没有铁管子，没有。呀，
1: 你这，哎呀，你
2: 不是，不是，这庄老师不让俺带枪，俺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俺私自带着枪，不是为了吓唬你来。
5: 哎，吧，放后边去。哎
6: 呀，我做错事，你真是一个鼻子半拉脸的。
1: 哎呀，是因为这大伙儿都骂锁柱，说没有保护好我。他可能是以防万一吧，这个警惕有点过度了。哎呀，是你下次他这注意，这
2: 警惕点好啊。
1: 啊，你咱还是看这个，你好好看。
2: 我的态度啊非常的明确，这个呢我就不看了，就按你们的来啊。
0: 这个管家，管家快来送客了，让庄老师赶紧回去歇着。哎，
5: 魏建叔，你怎么回事？你这俺上你家来核实粮食的这个数字了，是吧？你对俺庄老师怎么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你不能这样啊！
0: 怎么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了呢？你们这人多势众，凶神恶煞的，到哪里来干嘛呀？那叫什么脸了？我告诉你啊，我不要脸，
2: 庄老师，我就要命！
0: 快点，走！
7: 隔壁，请吧。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管家。去年收的地租是你收的吧？都记了账了吧？
7: 对，
1: 是55呀，还是到46啊？
7: 当然是55了，村里一直是这么定的。俺董家不能占那便宜，
1: 都是双出众吧？
7: 对，是的。
1: 你看，魏建叔，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是最看不起不敢说真话的人。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看出问题为什么不说？你怕什么呢？我们这个农酒会就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给大家主持公道了呀，你这个数字不准确，你到时候收地租你拿什么做依据啊？行了，走，管家你可以送客了。
5: 哎，庄老师，
1: 回去啊，把这个写成到46的佃户找过来，让他们都改成55。
5: 这才是不愿意改啊。
1: 不愿意改不行，必须得改，55就是55呀。
5: 好，
1: 都得改过来啊。
2: 不好了，俺掉个头啊，
1: 你家人不能差啊。
5: 啊，
1: 来，行。
2: 不好了啊，哎，俺掉个头
5: 啊。
2: 哦，俺闺女办事。来，
8: 董家，俺做错了吗？
4: 你没做错，是我错了。这共产党啊，是讲规矩的。这个庄奇峰啊，是个人物。
9: 哎，吉旺，这麦子刚出苗，这城里的日伪陈守仁的古城临时政府就已经开始打下粮的主意了，他们要向各乡各村预征下粮。
10: 陈守正和鬼子眉来眼去的不抗日，他尽搞摩擦。孙玉林他们把驻地不店啊当成了自己花天酒地的安乐窝，咱绝对不能给他们拿粮。
9: 单纯的抵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所以上级指示我们古城、蒙水、宜山等各县成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我们需要吸收具有代表性更有影响力的党外人员加入。目前呢，就顾城而言最合适的只有原县长刘祖光，所以我们决定要尽快营救刘祖光先生。为了营救刘祖光先生，我们的上级就联系了青岛的党组织，决定让他的女儿回来协助工作。
10: 哎，王向佛的女儿说跟他的女儿他们同学，村里都知道他们这层关系。
9: 他们两个一起回来协助工作。他们都是在青岛的文德女子学校上学，
11: 也都加入了共产党。
9: 日军占领青岛之后学校停课，他们就听从当地党组织的安排转入地下抗战工作。他们还经受了战伤治疗、日语还有党的抗战政策的培训，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啊。
12: 今天晚上你们自卫队辛苦一点哈，在门口放哨，不能有人过来啊。
13: 又想一块儿去了不是？
14: 俺已经派人在村口家门口都安排好了。哎，再去看看。
12: 好，
14: 你歇着啊。
12: 好，
15: 王部长。
12: 哎，
15: 张部长。
12: 哎，
15: 人俺带过来了。
12: 好，你回去吧。
15: 好，哎，有事叫俺啊。
12: 哎，周书记
16: 啊，我跟你们来介绍一下
12: 啊。
16: 啊，这位是刘祖光刘县长的女儿刘竹梅同志，这位是庄启峰，是咱们原来顾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大王庄农救会的会长。
17: 庄老师您好。
16: 哎，你好。哎，没事没事，这个我就不用给你介绍了吧。王向佛的女儿王玉。
17: 你好。
16: 哦，你
17: 哎，别奇怪啊，那个时候我叫王宇翔，小的时候啊咱俩见过。
16: 哎
17: 哎，别说你打十八遍，难打才是36遍。我这倒是一点都认不出你来了。哎，你这腿到底怎么样了？我们呀、啊、都已经听说了你的光辉经历，等你空了给我们再好好讲讲。
18: 王玉王玉，别叽叽喳喳了，聊正事呢。
17: 瞧我这张嘴，不是缺锁，是干脆没门。不过记腻肯定保守不住。哎，老周同志，花钱交给你了。
16: 花钱交给我了。行了，开场锣敲完了，咱们啊上大戏。今天啊咱们就一个主题，就是营救刘祖光刘县长。哎，大家各抒己见啊，刘县长现在已经被软禁了，就连刘夫人出门买菜办事儿后边都跟两个警察，刘县长要出门至少得有4-5个警察武装跟随。哎，美其名曰是保护，所以他要出县城是绝对不让的。

0: 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想要展开营救，那是不现实的。对于刘县长来说也太危险。不过呢，只要是能将刘县长接出城，我们游击队啊，就能保证刘县长安全回来。
1: 所以啊，在县城这一段，必须要用智取，才能营救刘县长。
0: 对，
2: 简单来说，就是把我爹偷出来呗。
3: 还有你娘。

0: 咱们得摸清楚情况。冬梅啊，你先把你们家的房子，还有那街道四周、街坊四邻什么的这些情况都画出来。王月，你不是去过他们家吗？你帮着一起画，画的越详细越好。
1: 行，我带了纸和笔。
2: 随风
1: 同志，你这礼物能用吗？这样咱们不互相干扰。
2: 去我屋里，里面有桌子，有油灯。
3: 行，我们自己来，你推荐不方便。
2: 去吧。
4: 啊，
2: 景峰。
4: 这回啊，你做咱们这次营救方案的主笔。
3: 好。
4: 我呢，跟你先说一下，这个敌人看管刘宅房子的情况。另外还有城门还有城内的警戒检查情况，
3: 我来说一下。
2: 进城参与营救的人员情况，以及出城后的安排。差点忘了一件大事儿啊！
3: 咋了？
2: 秦芳啊，我有个好东西，我得贿赂你啊！哎呦，书记，你贿赂我，你真有意思。
4: 哎，你不要带，不要带，不要带啊！我必须得贿赂你啊，得让你制定出一个完美的方案来啊！
2: 哎，我说周书记，你怎么样？哎呀，我说这个眼睛好，这个眼睛真清啊！哎呀，这眼睛真清楚啊！我这屋子都亮了，感觉。哎呀，周书记，我看你感觉都年轻了都。你这眼睛很贵吗？多少钱？我可没钱呀。
4: 哎呀，你不要提钱，这个店啊是咱们自己同志开的，你的第一个研究就是我帮你配的。这些年啊，我一想这文案工作你没少做。 我就擅作主张，跟你加深了点度数，还合适吧？
2: 太合适了，周书记，你看我这度数你都记着呀，我这个眼镜戴多久我就得感激你多久啊！<笑>

0: 哎，周书记，
1: 放哪儿去？
0: 这什么呀？吃饭了，
2: 吃饭了，
0: 吃饭了，
2: 吃饭，吃饭，
0: 哎，吃饭了，
3: 哎呀，来吃一下，哎，
0: 大娘，来来来，来来来，
3: 这怎么不叫我呀？
4: 就让你多睡会儿，啊，你辛苦，
3: 哎，哎呀，这早饭不赖呀，啊，
0: 爷就能拿出这些来了，鸡还没有下蛋。连鸡蛋都没得吃，他爹，俺要去杀只鸡，他爹不让。
5: 大宝啊，这鸡是千万不能杀，杀了鸡就没有鸡蛋换盐巴跟针线了。
0: 哎，好，那你们吃吧啊。
2: 好好好，
0: 我跟他爹去走坊去吃。
2: 好好好，
1: 哎，齐峰同志
2: 啊。啊。
1: 你这个偷爹计划执行人那么多，不是给我们家增加人口吗？以后我都得叫你们哥哥了。
6: 我可以改个名字。
7: 哎呀，这叫爹的也不都是儿子，还有女婿呢。
1: 胡说什么呢？
7: 我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位小姐在文德女中那是美女笑话。既是圣女半头，又是文章魁首，有好人家，别忘了跟我红娘。

0: 智慧一声啊，你赶紧回来吧你。
1: 咱谈工作谈出西洋气来，你吃饭。哎，
0: 那是你先开的头，我才继续的嘛。再说了，这个爱情故事不都是哥哥妹妹开头，和他爹和他娘结束的吗？
2: 我这个当时也是灵机一动，取了这个名字，可以改。
3: 不，不用改，那名字挺好的，内容是关键啊。我们加紧吃啊。
4: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山东全境沦为敌后，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被迫采取正面作战防御武汉。
5: 嗨，了解。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6: 失礼します。
7: 先生，我有个重要的情况向您报告。
5: 你说。
7: 刘祖光的女儿刘竹梅从青岛回来了，刚到城门一报名，警察就给我来电话了。我认识这丫头，她是文德女中的学生，她说学校停课，不放心她父亲的状况，回家看看。我已经把她给送回家了。
6: 爹，计划都跟您复述完了，你有什么意见呀？
8: 没有意见。七七事变之前，我曾跟共产党有过联系，可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我还想，他们是不是计较我当年没有跟他们走同一条路？没想到共产党对我刘祖光如此器重，不惜冒险来营救我。
6: 吴明同志当时就给您回了信，让庄启峰带回来交给您，并且提醒您要尽快转移。没想到他应承就被人抓了。
8: 这个李明京暗地里接受山下聪的指令，跟济南的亲日派汉奸也有勾结，私底下干了不少坏事，表面上唯唯诺诺，可从来不听我的命令。
6: 这个大汉奸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5: 刘祖光见到女儿什么表现？
7: 既高兴又担心，埋怨女儿回家前没跟她打过招呼，还对女儿说啊，你是来回家陪我坐牢的。我已经要求对刘竹梅采取跟刘祖光夫人一样的监视措施。
5: 表面可以轻松一些，便衣暗地跟随，看看他这次回来有什么活动。原则上来说，刘竹梅回来，我们手上又多了一个筹码，但是要防止他是负有使命回来。
6: 爹，你觉得这计划是否可行啊？
8: 计划很周密，我看可行。啊，在咱们家帮忙的你五叔五婶是可以信赖的人。日寇的耐心不多了，我也不愿意这样苟活下去，咱们就按照计划搏一把。
6: 太好了，没想到我的第一个大人物是救我自己的父亲。
8: 我也没想到来营救我的是我自己的女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6: 爹，都是组织上的力量。对了，写这个计划的就是庄启峰，他这个人的经历挺传奇的。现在大王庄还有周边的几个村子里面威信都很高。
8: 好，等我出去了一定要见见这个人。
7: 我可以借口他女儿回来跟刘祖光见见，看看他有什么变化。
5: 皇军在前线不断取得进展，南京大捷之后，徐州会战也取得了胜利，山东的主要城市都在皇军的控制之下，这是劝导刘祖光的有利时机。目前我还不宜出面。
7: 明白。他要是还执迷不悟的话，就是死路一条。
8: 按计划，第一阶段是迷惑敌人，让他们逐步放松警惕。明天我就开始走第一步棋。
6: 好，

0: 曾光兄，今天来的那都是老熟人啊！除了日本人，顾城最有脸的今天都到场了，就是为朱梅接风，为您捧个场啊！
1: 好，好，好，挺好，都是老熟人啊！我姑娘呢，非逼着我出门，说现在既然不问政治了，还有什么人不能见呢？
0: 爹，你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还不别出殡来了呀？
2: 小时候呀，我爹常带我来同福楼吃饭，每次都是高朋满座，尽兴而归。我还不是想让您出来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
2: 哎呀，朱梅会说话真懂事啊！哎，公事归公事，朋友归朋友，今天咱们只谈友情，不论国事啊，把酒言欢。 不醉不归，好，好，不醉不归，好。
1: 李叔啊，我想请您帮个忙。哎，
2: 说帮忙又见外了哈，我拿你跟小月是一样看待的。尽管说，在顾城，没有咱们办不到的事儿。
1: 那我说了，就是我同学王相佛驾闺女王月，她陪我一块儿回来了，想来找我玩，但是又怕回不去了。您能答应让她来去自由吗？
2: 王相佛的女儿，嗯，来找你玩了。嗯，哦，没问题，来去自由。
1: 行，太好了。为这个，我待会儿单独敬你一杯。哎，
0: 两杯。
1: 行。
2: 哎，志平哥，嫂子呢？嗯啊，咱们的武状元一表人才的张团长到现在孑然一身啊，他现在是咱们顾城最有名的那个金牌王老五。
0: 哎，朱梅，嗯，你也可以考虑考虑嘛。
1: 李叔，你连王老五这样的时髦词你都懂啊？<笑>我一直把志平哥当哥哥，不管他的婚事怎么样，我跟他之间的兄妹情谊是不会变的，是吧，志平哥？
0: 嗯，是。我现在啊，对这婚姻是心如死灰，但是我和竹梅妹妹的兄妹情谊永远不会变，竹梅。
3: 百纵不在，我就是你亲哥，你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
1: 行啊，那明天你带我逛逛。
3: 一定奉陪。<笑>哎，
1: 爹，开宴呗。
3: 嗯，好。诸位老相识，啊，咱们好长时间没在一块聚了，感谢大家来捧这个场，啊，这今天这个场合，我和我闺女敬大家一杯。
2: 哎，我听说昨天晚上你和刘祖光喝酒去了，啊，有什么值得告诉我的事情吗？
4: 您说的是太准了，皇军的姐姐胜利啊，对刘祖光的触动很大呀，他对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信心了，认为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
3: 还有刘祖梅，不关心政治，只关心她老头的健康和生活愉快，这一点倒是可以来利用，说服刘祖光的。不要轻易相信那个女孩子，中国各个学校都有很强的反日势力，她的情况我会让青岛方面去调查。以你的判断，刘祖光是否有所松动？松动呢？
0: 肯定是有的，但这个老头是个倔驴，他就是不吐口。嗯，
2: 劝说刘祖光出来为皇军工作，济南方面可十分重视，也是我给你的重要任务。你可不能为了自己的小算盘，不努力执行。不会，绝对不会。
0: 我知道，让刘祖光出来做这个知事，对您和皇军的意义，我更知道，先生是不会亏待对皇军有功的人的。那就好。你知道掌管武县的宜州道的道尹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的推荐济南方面可是十分的重视。全靠先生您的栽培了。
2: 我会尽全力的说服刘祖光的。<笑>啊，据我的长期了解，刘祖光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别人逼他就范的人，知软不吃硬。那依我看。
3: 可以先适当放松对他的监视，跑不了就行。找个机会，您见见他，先给他个面子嘛。
0: 我最近很忙，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3: 啊，是。
1: 志平哥，
3: 杜曼，
1: 你早来了，你说一声我就早点出来了。
3: 这不是听说大城市都流行男人早到吗？上马。
1: 行。
3: 需要帮忙吗？
1: 不用，我爹教我骑马，上马从不让人帮忙。不容易
0: 啊。好。行了，你回去吧，
3: 我们去城里锻炼。
2: 是。
3: 走吧。
1: 走。
3: 杜曼，你想去哪儿啊？
1: 去城隍庙街吧，还没吃早饭，想喝碗萨汤，再吃个油饼。
3: 行，正好我肚子也饿，我们就去城隍庙。
1: 行。志平哥，我问你一个问题。
3: 好，你问。
1: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3: 花白草中间凑一个字儿，
1: 是一个英字。
0: 我没想到是你。那边有什么消息？
1: 草中间的让我带话，说想着你呢，让你保重。
0: 他还好吗？
1: 好。锅里的让我回来救我爹出去，你可以从旁协助，但是不要直接参与。
0: 我明白。他需要我做些什么？
1: 我现在迫切需要我们家宅子周围邻居的乡亲。
0: 好吧，城里现在啊，警官要查户口，过两天我就能给你消息了。那昨天晚上你们在演戏啊？
1: 对啊。
3: 村里的那位怎么样了？
1: 挺好的，也挂念你呢。哎，这些花花草草、锅里的、村里的暗语，都是他编的吧？
3: 是，我还挺注意的。
1: 挺有意思。
3: 他不光有意思啊，还有本事呢。我跟你说。我就是被他连蒙带骗轰回来当的承包人，就是苦了我们家那个草中间的那位了。
1: 终有苦尽甘来的一天。
3: 我也相信。咱俩溜溜身后这两条狗腿子。
1: 行，溜。
0: 这
1: 这，
0: 快这，
4: 不跟上，
0: 这
1: 这，
0: 快点这。
5: 朱妹，你看谁来了？
6: 哎，怎么才来呀？信儿都发出去好几天了，想死我了！
7: 我可是一点儿都没耽误啊，这我对你的想念呀，我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包括你未来的情人。胡说什么？
5: 朱妹，
6: 爹，
5: 志平狗孩子们，我也等着你呢。
6: 那就让他等着吧，半个小时以后你跟他说，我今儿有事儿不见他了，明天再说。
5: 为什么啊？
6: 我就不跟你解释了，你等着看效果吧。啊，我跟王玉先聊会儿，你先回去，我们有什么需要再叫你。
5: 好，爹随时待命。
6: 您先策划下出戏。
5: 下出戏得好好商量一下，执行得等王姑娘走了。你们先聊，好好招待王姑娘。要在家吃饭，提前告诉你娘一声。
6: 行，我知道了，爹。
5: 我随时待命。
8: 哎呀！
6: 行了，你看什么看呀？这工作需要。
8: 哎呀，正好看。你看吧，本来长得就跟天仙似的，再画上这个妆，简直美得没法形容了。我要是男的，我就追你，不追到手，绝不罢休。
6: 行了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
8: 谈工作吧。好，聊正事儿。
2: 王玉下午就回来了，按约定啊，他晚上会悄悄的过来。
4: 还得谨慎点，稍有疏忽啊，就会导致咱们行动失败。哎，
9: 我回来了。
2: 哎呦，吓我一跳！
9: 进城两天顺利归来，我带来的都是好消息和有用的情报。
4: 啊，你说具体点。
9: 这是刘族光家附近的地形图，剩下的都是口头的，我给你们详细介绍。
10: 会长，刘族光来了，非要来办公室见您。
11: 请，快请。哎，
10: 先生，您请。
11: 好。
12: 祖光兄，哎呀，稀客稀客，
13: 您听老弟啊，哎，
14: 这个地方真是久违了啊！哎呦，你改造的不错，很气派，
11: 都是日本人的体面嘛！
14: 啊，难怪呢。
11: 来来来，
14: 这也是新添的吧？啊，嗯，好，坐着很舒服。
11: 祖光兄啊，你今天是大驾光临，怎么了？
14: 今天我是来当人质的。啊？我老婆非要女儿陪着去西山普惠寺还愿，跟我闹了好几天了。今天一大早坐着马车就奔城门去了，拦都拦不住。哎，你赶紧给城东门打个电话，请他们放心。我呢，就把我压在这儿，免得你不放心啊。哎呀。这中午你能管我一顿饭呢就管，你要是不管我就饿着。等他们什么时候从普惠寺回来，我再回去。要是今天他们回不来，你就直接把我送刑场或者送监狱。
12: 祖光兄，你这是干什么呀？
11: 现在这城外真的很乱啊，庙会常年热闹吧，但里头鱼龙混杂，容易出事啊，您就千万别让他们去了吧。
14: 我就说你没这个权利嘛。那你赶紧给山下松打电话，你要不好开口我来跟他讲。
11: 喂，我知道了，先劝他们回去吧。
15: 什么？
11: 就是不走。好吧，你们在那儿等我电话。
12: 哎呦喂，我说大哥呀，你这不是给我出个难题吗？
11: 我不是没有这个权利啊，我更不是不想给您这个面子，但您要是提前说，那我就好布置警卫保证安全，我现在没人可调啊。
14: 你别跟我支支吾吾的，他们今天要是出不了城，我回家也不得安宁。这一老一少的整日数落我，说这堂堂刘县长现在居然成了囚犯。哼，老婆孩子也受牵连，还吹什么牛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当大官，你说我刘祖光颜面何在呀？现在家我是回不去了，今天我就赖在你这儿了。哎哎，现在我这个身份坐这儿不太合适吧？
12: 不不不不不，您坐坐坐坐坐。
11: 啊，您啊消消气儿啊，也别着急，我要想想办法，必须要解决。
16: 普惠寺还愿，我知道了，可以放心。多派一些人跟着，还有，今天你要盯紧刘祖光，不能出意外。

0: 哎呀，专业门店啥？少拿黄了，黄老师在料吧啊！
1: 封啥大药？俺是刘屯的内侄子邓香介绍的，他给你带了东西啊。啊啊，
0: 来来，快上来！
1: 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就咱那点事都办不成啊？ 等着被动，我马上过来。张秘书，叫警卫备车。哎呀，祖光兄啊！哎，您这又是怎么了？
2: 老规矩嘛，我家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又要赶集去了，我得上你这儿来报到啊。嗯，
1: 这。 这老嫂子怎么一个急都不落呀？赶完郑家庄的，还得赶李家店的，这几天都出去三回了。哎呦，他就不能歇两天吗？
0: 民警老弟，你烦了不是？我也烦，
1: 家里一老的已经让我受不了了，现在又来个小的，整日想的都是逛街赶集，
0: 还嫌我在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呢。哎呀。
2: 祖光兄啊，您啊，赶紧跟山下先生把事儿给定下来吧。那样您就解放了，我也轻松啊。这事儿我也有考虑，也想听听民警老弟的意见。我们俩总得事先说好了，再去找山下吧。可今天的事儿。
1: 你得先给我办了，嗯。祖光兄，您先回去吧。别人质不人质的吧。今天等我办完事儿，我就到府上去，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事儿给定下来啊。
2: 你是让我先回家？这可是你说的。哎，那他们出城的事儿。
1: 张秘书，老规矩，打电话给城门，叫警卫随行。
3: 掏粪
4: 的，哎，明天记者来给我家掏厕所啊！知道了。朱梅，
3: 哎，爹，是可以行动了吗？
4: 是，李明金烦了，我让我在县政府当人质，但他办完事情就会来找我，咱们再抓紧时间。你到了及时就发信号。不行。
3: 我要劝你出来再行动。
4: 我这儿没问题，你赶紧走，你娘在车上等你呢。爹，
3: 放心。祝你成功，我们耽误撞见。
4: 好，耽误撞见。你小心啊。
3: 好，快。報告します。
4: 親鸞の調査結果が届きました。
5: 小女士，你得过来。你们是个太师大师了的，刘主公的眼里给真不太好笑。刘主没有，求神头的。老给，老给。掏粪
6: 的。
5: 啊！把车给我让开！我怎么给你让啊？怎么这个道？还得给他讲掏粪了。老总，你车的时候不都搁去了吗？
1: 你们受抽是吧？这么紧的道，像偷龙一山啊！那可不敢，班长，那要不咱拐边绕过去吧？哎呀，走走走，这回去。胡总，你来了。刘总光没出现。
7: 报告队长，没出现。
5: 你来呢？
1: 张秘书，跟我一块进去聊聊。嗯。 你们巡逻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报告李会长，什么情况都没有，一切正常。
8: 是。哎，哦，他们家看门的老五呢？那两口子一起出去给祖光先生买菜去了。
0: 一块儿出去买菜去了啊？
2: 你快吃。
0: 不对呀、啊，几位，跟我进去。
3: 是。
4: 去跟你们大小姐说，我来了。
2: 刘小姐和太太一早就赶集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0: 还没回来？啊，
2: 索望先生自己在屋呢。
0: 陆爽约呀，快，全城吹哨搜捕，快！刘祖国怎么跑了？
4: 不是，你这是谁跑了？
5: 你这把人吹呀！
6: 兄弟，
4: 今天刘冬梅约我，让我带她去同福楼吃饭。您不会搞错了吧？
7: 刘祖光这个老狐狸把我们都说狠了。
0: 前段时间，天天都给我们泡迷魂汤，都是他的骗局。
7: 快，通知警局，全城搜捕。
8: 去。
7: 走，
4: 李冰江，当时我就说不要理那个姑娘，对不对？是你非得把我俩给凑一起，现在怎么办啊？我这次又被女人给耍了，
0: 顾不上了，现在顾不上了。
7: 张团长，
0: 求你了，赶快去警备队找人，抓人，抓人！
4: 这个我知道，只要他没出城，我一定把他给抓回来。
7: 我都给急糊涂了。哎，刘夫人跟她的女儿今天早上去李家店赶集去了，快去吧。
4: 怎么不早说呀？哎呀，
7: 这我的太贵。
0: 刘祖光，你给打
7: 你。
9: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就全骂这老狐狸！我要的不是感谢，你知道在我们力量不足的时候该做什么吗？
1: 知道。
0: 我会抓紧对二黑头和孙玉玲等部的工作。
2: 连长，啊，我们已经到了大王庄地界了，按约定好的，在这个地方和您的妻子女儿会面。
3: 那人他们一样很顺利。放心吧，一点枪声都没响，一定是按计划成功了。周书记，谢谢你，谢谢共产党，让我重获自由，还能全家团聚。
2: 都是自己人，您千万不要客气，只是委屈了您这一路的路程。
3: 这算什么委屈？ 你的人很贴心，在桶里面垫了厚厚的艾草，又软和，味道又好，我在里面都睡着了。周书记，你们这个主意真是想绝了！山下宗这么狡猾的家伙都给蒙住了。
0: 哎呀，刘学长，一出门啊，俺才知道周书记让俺做梦。您这个秘密啊，捂得可是真严实啊！
4: 哎，来了，
0: 好。

0: 感谢共产党，让我们重获自由。爹，那个就是张奇峰。好。哎，慢点，慢点啊！哎，消息准备好。好。哎呀，宋广啊，这个月归你了。
1: 哎，项伯可不是归我，是暂时借住供办公生活使用。
2: 党爷，党爷，您不会永远齐聚则立，您早晚得会现村啊！
3: 总管院长，哎，那我就先告辞了，您俩忙劳顿，先休息两天，我们约时间再谈。彭队长带着游击队就在马蹄故障扎营，这院子周边啊都布置了警卫了，负责您的安全。
4: 志泽，来一个人。
3: 那我就先告辞了。别别别，周书记，你别走啊，我们现在就谈，我不累。
5: 重获自由，精神百倍呀！哎，我就好，你们连啊，我让雅花给你们起擦。哎，
3: 好嘞，
5: 你上。翠子儿，翠子儿，快快快，起擦！
6: 好嘞。
5: 你的讲述和介绍，对我触动很大。无名同志为国捐躯。 我内心非常悲痛，但我再也没有机会向我这位老同学表达我内心的懊悔之意了。啊，当初我们一起探索救国之路，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虽然后来再未谋面，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我内心深处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深深的敬重之意。
7: 从政十多年，只想着做一个清官，造福一方百姓，绝不同流合污。可事实告诉我，一个人再清廉，也改变不了整个统治阶级、整个上层领域的腐败。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依然坚持让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不断发动内战，将大片国土拱手相让，令人痛心，令人绝望。而你们共产党以国家、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群众，依靠一切力量，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打出了新的局面，给民众以信心，让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刘祖光愿意与贵党一起。

0: 坚决抗战到底。周明同志，我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
1: 我们坐下说。第一步呢，希望祖光先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公开宣布坚决抗日，以鼓舞古城乃至山东民众的抗日信心。
2: 我会立即电告全国，我刘祖光是与古城人民和山东父老乡亲一起坚决抗日，驱逐日寇，绝不退缩逃跑，不惜血溅齐鲁大地。
1: 太好了。这第二件事呢，自从您被软禁之后，陈守正在孙云林驻守的吴店成立了古城县临时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呢，没有起到对抗日伪政权领导全县民众团结抗日的作用。为了解决抗日指挥领导的问题，我党联合各界抗战力量和各村的抗日救国会，成立了宜州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并且在总会下设立了抗日武装指挥部，统一指挥五县的抗日武装。目前总会的会长兼指挥部总指挥的是我党五县特委季宏达同志。特委托我来转达，邀请您加入总会，并担任唯一的常务副会长、副总指挥，统一领导协调五县各方力量，一致抗战。
2: 周密同志，自七七事变以来，我与抗战无尺寸之功，对于古城的陷落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贵到不计前嫌，还施以援手，委以重任，祖光惭愧，愧不敢当。哎呀，唯有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抗战工作中去，以报效古城百姓，恕不负贵党的信任。好，我接受，我听你们的。
1: 太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啊，还有第三件事情，我们古城抗日救国会在原有的古城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支抗日挺进支队，隶属八路军。支队长呢是彭勇，我任政委。挺进支队目前呢缺枪少弹，也急需军事干部，人员呢也只有500多人。我们的目标要发展到1000人，这样才能承担起古城的抗敌任务。还请祖光先生利用您的影响力帮助我们快速地发展起来。
2: 我在古城的乡绅和地方武装力量里，还有一些影响力。这些武器装备、粮饷、弹药，包括人员，我都能帮上忙。我一定尽力而为。另外，我儿子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现在留校当了战术教官，正是你们需要的军事人才啊！我会写信把他叫回来，协助我们的抗战工作。哎呀，
1: 那就太好了。让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
2: 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
3: 真是凶啊！
4: 来，
1: 这是本军装，掐脖子呀，掐脖子。
5: 没啊。
3: 太像黄轩了，他当家的。
5: 老子是黄先轩
3: 啊！对对对，
5: 黄谁当你们人啊？
3: 大当家的，我说错了。
5: 老子是团长，叫团长。
3: 俺不是不知道叫团长啊，俺是觉得这个日本人太小气了，是吧？咱大当家的什么军长、旅长啊，啥官衔配不起来啊？是不是？
6: 就是。
5: 这天下的事儿都是买卖。我官大官小，耽误我赚钱，
3: 那不耽误。
5: 我还是喜欢这把刀啊，
3: 这个刀真不错。
5: 我听说这把刀是专门配给日本高级军官的。
1: 大哥，咱拿着刀，咱家咱威风威风。
5: 你活着不耐烦了？挣日本人的钱，咱不含糊啊！跟他们玩什么命啊？
7: 嗯，对，

0: 这是咱的财神呀，得拜拜，拜拜。
1: 带点擀面，路上吃啊。
2: 哦，
1: 小刘回来，二指多了。
3: 哎，走光。
4: 嗯，守正。
3: 哎呀，
4: 路上辛苦了啊。
3: 哎，你这儿戒备森严呐。
4: 啊，自我通电全国之后，各地来办事和联络的人络绎不绝。古城县挺进支队的彭勇队长担心敌人偷袭，所以做了这些安排。来，我们屋里谈。
3: 这共产党对你可真是尽心辅佐，全力支持啊。
4: 谈不上辅佐，我们是共同抗日，一致对外。啊，
3: 我是从省府所在地临清过来的。
4: 啊，老弟路上辛苦。
3: 不辛苦，你的通电一发表啊，齐鲁震撼九州传颂啊。沈主席对你的抗战意志和决心深为嘉许，并对你重获自由、回归党国怀抱表示祝贺。啊，
4: 有机会一定面谢沈主席的关切。
3: 何止是关切呀！啊，沈主席听说你担任了五县抗日救国总会的副总会长，
4: 嗯，
3: 特地让我来传话给你。
4: 传什么话？
3: 沈主席的意思呢，是希望你不要和共产党走得太近了，也别当什么抗救会的副总会长了。只要你去一趟省政府，他可以立即任命你为五县专属的专员兼保安司令，协同各县的党国人士恢复各县的保安团。怎么样？哎，这可是兄弟我专程去临清给你争取来的。
4: 为我争取
3: 啊！
4: 守正，那顾城县长一职，沈主席是如何考虑的？
3: 顾城县的临时国民政府早就在吴店成立了，一直都是兄弟我在那儿临时维持着。沈主席啊，之所以没有急于给我正式任命，完全是为了你考虑，以示党国虚位以待，祖光县长的回归，以免祖光先生落入日寇的圈套。那现在你重获自由了，沈主席看中你的才能和影响，许以更高的职位。兄弟我愿意在祖光专员的手下管好顾城的事情。
4: 沈主席不是还没有给你正式任命吗？
3: 沈主席已经首肯了我的任命啊。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希望你到临清面谈后和你的专员任命一起宣布。
4: 可现在山河破碎，敌寇猖獗，祖光无暇顾及官场升迁。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已经在五县上百个村寨建立了救国会的基层组织，发展了民间的武装力量。顾城的抗日挺进支队、各县的游击大队已多次对日作战，收复了两座县城。你们呢？你们跟日寇打过一仗吗？
3: 这么说，你是看眼前共产党势大，想攀龙附凤？你不要忘了，山东省政府还在，沈主席和五战区还有众多军队，更不要说中央政府还有半壁江山和上百万的正规军。蒋委员长和党国才是真正的龙凤啊。
4: 我不管谁势大谁是龙凤，我只看谁是真心抗战，谁能够在敌后坚持打击日伪政权，收复河山，解救百姓。守正，下一步我打算集结各方力量，一致对日作战，趁日寇后方空虚，光复更多的县城，希望你们也能够加入。那好，请你给沈主席带个话，祖光忙于手头上的工作，赶不去临清，待我在五县打开抗战的好局面，再专程当面向他汇报。

0: 老陈，老陈，哎，我，老陈啊，此行不顺啊，怎么了？
1: 人要是倒霉，喝口热茶都烫嘴。
0: 警卫，
2: 有，
0: 去给陈县长倒杯凉开水来。
2: 是，
1: 不用了，
0: 走吧，走吧，走吧。哎，老陈啊，刘总光对你咱俩的任命怎么说的呀？
1: 他根本就不想接受沈主席的任命，也不去聆听，说那就是个空头侠。还说什么五线抗日救国会有实力有武装，他要靠抗救会的力量打开五线的好局面，那个时候再去见沈主席。至于咱们，他说就是个村镇的地盘和军队，没啥实力。
0: 那这不过河拆桥吗？你白白给他争取了一个五线专属的任命啊！那这老小子真不是东西啊！我早晚得收拾了他。
1: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现在还不到跟他翻脸的时候。这五线之内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会啊还真有点势力，所以以后有些行动咱们该参加还得参加，
0: 谢谢，
1: 要不然便宜都让别人给占。
0: 好好好好，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走着瞧吧。
0: 哎，你走这两天我倒是有一个好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回兵
2: 有
0: 门口的给我滚远点。
2: 是。
0: 李明金悄悄来了一趟，送来了一些日军在战场上缴获的国军武器装备，还有一部电台、国军的报务员和一些日本军票。
1: 他的交换条件是什么？
0: 哎，还是老样子，互不侵犯啊。不过他转告了山下聪叔的话，他说收下了财物，关键时候要帮忙。
1: 这你就答应了
0: 啊？
1: 咱们的原则还是不能当汉奸呢。
0: 哎呀，我知道，你放心，李明金说了不会要咱们公开意志，也不会要咱们帮忙打仗，至于做什么嘛，到时候再说啊。肯定是对我军有利，对皇军日本人，对日本人也有利的事情。李明金还留下了电台的联络方式，只要对方发3A电报，咱们就要帮忙，要不然啊，把咱们当成首要歼灭目标予以消灭。
1: 混蛋！这样吧，你找机会跟那边说，
0: 嗯，
1: 我们希望刘祖光。
0: 混蛋！这个你放心，李明金说了，山下聪痛恨戏耍了他们的刘祖光，刘祖光和共产党是他们最优先要消灭的目标。

0: 你看你是真能干，你自己设计这些就够整俩大白窝了。
1: 哎，一想到这个大白窝呀，咱干活就有劲儿啊。哎呀，咱家的麦子呀，还有五六天就割完了，等到割完咱家的麦子，我再替别人割。来，走。
2: 麦芬，
1: 哎，
2: 我带人过来帮你们收麦子了。
1: 冯队长，你辛苦了。
3: 爹，娘，
4: 起床，
1: 你怎么来
3: 了？啊，我来看看。
4: 咱家就这些地，俺和你爹这两天就给割完了呀。
1: 是啊。
4: 你回去吧。
3: 对。
4: 你别掺和了。
3: 我也来看一看呀。
1: 你快回去吧。
4: 你得小心你那个腿。

0: 媳妇儿，你们媳妇儿啊？哎，不行，
1: 庄会长啊，你咋还来了呢？
2: 我来看看。嘿，
1: 就你家这点地，哎，还有你亲自下来干呢。各位大家，放下手里的活，往这庄会长家跟着啊！今天就让他们家进了堂，好吧？来，快跟，
2: 我们队长，谢谢大伙儿啊，谢谢大伙儿啊！
3: 真不容易，得帮庄会长干呢。
1: 哎，庄会长，
2: 要不庄会长，
1: 那是多好的收成啊！
2: 对。
4: 祖啊，你看看啊！好啊！好一派欢天喜地的丰收景象啊！你们共产党了不起！我看过周围村庄的麦子，都不如你们大王庄的。
5: 谢谢。
4: 共产党啊，也是由个人组成的。大王庄共产党的作用是通过壮其凤体现的，可以说没有壮其凤，就没有大王庄的今天。你看。
2: 村民们对他做好，他在村里的威信啊可高了。
4: 他的投敌计划我看过，
2: 构思缜密，方法巧妙，确实是个有才的年轻人。那石伯，这么好的人才，你还不重用啊？用，当然要用。王玉，你开口一个庄奇峰，闭口一个庄奇峰，不住嘴的替他说好话，你是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吧？
6: 哎，要不要世伯给你做个媒啊？哎，别，不是，是那个猪。哦，爹。哎，相伯，你看庄奇峰这个小伙子人怎么样？这个庄奇峰，一很聪明，又胆量又气魄。那就是共产党那一头的，中咱的穷人那一边啊。虽说现在是抗战大炼化。
2: 但是因以群愤，物以类聚，他绝非我等族类，未来难料啊！你是让他捡了你们家的猪，看他碍眼吧？
6: 阿弥陀佛，祖王，
7: 我是心腹之言呐，四北为坏，攘力以济天下苍生，富足所愿嘛。
6: 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2: 家大业大，唯有我的难处。还有爹，你就是剥削阶级的死脑筋，大家只有吃饱饭，社会才能安定，才有力气打鬼子。
6: 你胡说！我剥削？没有我鼓楼钱，你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你能上青岛上学？尽孝的胡奶奶，要个碰硬，我辈子就好了。
2: 好了，相伯，哎，王玉，我们今天是专门来看开脸的啊，其他的就不要争论了。收一千到一万。
8: 不如挽起袖子直接干，走吧，咱们下地干活去。
9: 哎，祖王，你是尊贵之躯，你就别瞎添了。
2: 再尊贵也得吃饭吧，不干活哪来的饭吃？你走，收麦子去。
9: 哎，走。
8: 庄会长家的麦子先堆在老库处那儿，别弄混了啊。
9: 老库熟了啊。日头晒的庄。 那是金灿灿，啊，我个孩儿啊，还都吃。

0: 哎呀，这个撞七凤还不来，我都饿了。
1: 他没有表，腿也不太好。
0: 哟，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开始维护他了。
1: 胡说什么呢？
2: 祖光先生，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3: 哦，小周来了。哎，小周，哎，您慢点。
2: 哎，没事，我可以。
1: 小心啊。
2: 哎，好好。
1: 这。
2: 不好意思，祖光先生，我来晚了。
3: 哎，小庄先坐下。
2: 啊，我坐这儿合适吗？
3: 坐坐坐，小庄坐我右手。
2: 啊，
3: 夫人，你坐我对面啊。王爷坐我左手边。
1: 哎，
3: 来，
1: 这给我。
2: 添麻烦了。
3: 除非你随意啊。哎呦，慢点，慢点。
1: 我跟王爷坐，我管好他那张嘴。哎，师伯，不是应该竹梅坐你左手边吗？
3: 啊，不对，今天我们是主，你和小庄都是客。

0: 我这条腿啊是好是坏，怕是好不了了。
1: 那不至于，找机会啊我上城里给请个专科大夫好好给你看看。
0: 谢谢宗方先生，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这条腿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走路慢一点。
2: 什么叫没什么呀？好好的小伙子，这腿要是断了多难看呀。再说了，你就不怕有人心疼啊？
1: 哎，小庄
0: 啊，
1: 这第一杯酒我敬你，感谢你制定的计划成功营救出了我和家人。
0: 苏高先生，你可别这么讲，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计划，这是党组织的周密的安排。那我就庆祝你和夫人平安归来。
2: 哎，这有竹梅呢。
0: 啊，那就还有竹梅，你们一起脱离虎口，回到抗日阵营里，祝你们一家人幸福美满。
1: 好，来，大家干杯。

0: 爹。
1: 嗯。
0: 您找我有事儿？
1: 没事，就是想给我姑娘说说话。
0: 给您坐。
1: 嗯，好。我看这个小庄启峰对你好像有点意思啊。
0: 爹。
1: 嗯。
0: 你怎么也调侃我呀？
1: 我可是认真的。你好像对他也不反感。
0: 你才见过他几次啊？你哪知道？
1: 爹是过来人，阅人无数，只需两次就可以看清楚一个人。一次是我们被解救回来的时候进村，他看到你安然而归，眼神里那种掩饰不住的欣喜、欣慰和兴奋，令人印象很深刻。啊，还有一次就是今天饭桌上。
0: 今天饭桌上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正眼都没看我一眼。
1: 这更能说明问题了。你们两个互相之间都在回避，这整个晚上你们俩眼神从来就没有交接过。你看他对王玉很自然，该说什么说什么，谈笑风生的，对你则是能回避则回避。为什么？还有他特别强调他的腿伤可能会残疾，其实不是腿的问题嘛，是他内心有些自卑，他怕表露心迹之后又被拒绝了，那是很令人难堪的事，所以他一直是用腿疾来掩饰，来逃避。逃避和掩饰什么？他真实的内心。
0: 爹，你说你每天那么忙，还有闲心琢磨他呀？
1: 我就你这一个宝贝闺女，我女儿的事于我而言，她就是头等大事，我当然得好好琢磨。这个庄启峰吧，人品、能力，还有性格、形象，还都不错。我女儿眼光也还行，爹送你两句话。
0: 您说。
1: 第一句，不要轻易喜欢上一个人，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如果选错了会后悔一辈子。第二句，如果真心喜欢上一个人了，那就不要犹豫，不要在乎那些小节，因为这也是一辈子的事，错过了会后悔一辈子。嗯，爹的话讲完了。
0: 爹。
1: 嗯，
0: 我明白了。我们刚认识，来时方长。

0: 换票的没地方坐啊，也没有好嘞，让庄会长吃。俺之前让庄会长啊到俺家去看看。好，今天俺家一吃白馍，闺女小子都管够了。
1: 好好好，哎，有福这个建议好啊。哎，我呀到各家各处去看一看，展一展大伙丰收的喜气，
0: 不是吗？
2: 那不行，你光看看，拿去你吃饭呀。
3: 啊，炒馍嘛，宋干，那是会长，那是恁媳妇儿啊。我出个主意啊，抓阄，
4: 抓阄，
3: 让会长挨家吃，行不？
5: 不行。
6: 听我说一句话哈，你先别拽我，万春，你松手。
1: 你别拽，
6: 你听我说。
1: 好，慢慢的。
6: 我呀，是真想去大家这吃，但是真是吃不起啊。你说这全村挨家挨户我要吃起来，那俺家就得买房子卖地了。
2: 你这还让你上俺家吃饭，能收你的钱吗？
6: 就是钱。收不收的这个问题，你看万春，你怎么？是我必须得给啊，明白吗？哎，这是我们上级的规定。
7: 您放心吧，傅旧辉的工作我一定尽快抓起来。哦，
8: 你可以让王玉啊配合一下，他的任务是宣传，两项工作相辅相成。你们可以在一个村子先搞起来，取得经验以后，再向全县推广。
7: 我们想先从大王庄开始，王玉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
8: 我看可以。你找齐勇谈谈，学习一下怎么打开局面。
7: 对，我正想找他了解一下情况呢。这大王庄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的，傅旧辉却没有成立。
8: 应该问一问。来，我找祖皇先生谈点事儿。
7: 我爹在里面等您呢，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您说。
6: 娘，哎，你说，庄书记来咱家吃饭，哪一顿没给钱？
9: 对呀，一顿都没少，都给钱啊。有时候还拿粮食抵账，
6: 大伙明白了吧？这是我们党的规矩，谁要违反这个规矩，那是要处理的，知不知道？
9: 周书记说了，俺要是不收钱啊，他当官都当不了了。
10: 那么严重？
6: 大伙明白了吧？
10: 不至于吧？
11: 我以抗日武装指挥部的名义，联络了五县各地的地方抗日武装，大家积极性都很高，有很多人都争先恐后的要加入挺进支队。我估计了一下，大约可以给挺进支队带过来，约1000人左右，枪支有6-7百条呢。
8: 太好了，哎，还是您的号召力大，我代表挺进支队感谢你。嗯，
11: 周书记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这儿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我想给你要一个人。
8: 谁？你说，
11: 庄启峰，我想让他过来给我当秘书。
8: 没问题，我同意。
11: 好。
8: 现在是战争时期，为了突出军事身份，我建议啊，以后尽量称呼您刘总指挥，以便于协调指挥域内的部队啊。
11: 只要与抗战有利，无不可。啊。
8: 另外，我今天来也是想告诉您一件事。
11: 什么事？啊。没事儿，这儿你放心。
8: 大过程，我们已经制定好了一个计划。
11: 那我们是不谋而合了。我原本想着忙过这一段再找你说这件事情。既然你们都定好计划了，我们现在就收手。此事体大，我们得早做准备啊。
8: 我要告诉你一件跟攻打古城有关的机密，我要向您通报一下，就是警备团的团长张志平。
11: 志平，
12: 这个

0: 乡亲们答应交的粮食都交了差不多了，剩下来都答应秋收以后还清。这陈粮换成新粮，几家都挺满意了。公粮啊，一粮不差，都交了。这是县里抗救会的收条。
1: 嗯，
0: 你看。
1: 哎呀，太好了。馒头啊，村里面秋粮的事儿你得操点心啊。你看谁家地啊，施肥浇水你勤提醒着点，需要人手的话你让农救会组织帮着一块干啊。嗯，一定要保证秋粮有个好收成。嗯，啊，
2: 科长你放心，俺拿村里的地啊跟俺拿俺家里的一样看待。
1: 好好好。所长，
2: 嗯，
1: 那个挺进支队派给咱做军鞋军装这个任务你怎么没完成啊？就是你自己主动揽的活啊。您现在说现在你还差多少没完成了？
3: 三成完成了，两成还有一成没完。
1: 现在停业之列急着用这个军装和军械，实在不行让骨干家帮着多做一趟。
3: 不行，不能惯他们这个。庄会长你放心，这事儿是俺揽的活俺负责，看不罚死他们。
4: 不是你，
1: 行了，你俩别掐掐了。
5: 哎，哎呦，
6: 准备，
5: 王爷，
7: 你们吃饭呢？
1: 啊，
7: 要不我们待会儿再来？
1: 哎，不不不，你们有事先说你们的事，一会儿再说我们的事。
7: 啊，是这样啊，那个县里呢让我担任了妇救会会长一职，我跟王玉也联络一些妇女界的上层人士，为县救国会还有抗日武装筹集了一些经费，但是在各村镇妇女的基层组织没有建立起来，广大妇女的抗日积极性没有调动还有发挥出来，妇女的平等地位也没有得到尊重，所以我们就在想啊，先在大王庄成立村妇救会，等取得经验了以后呢再推广到全县。
3: 妇救会
1: 啊，
7: 嗯，
3: 成立那个干什么？人人都加入了农救会，那老娘们小妮的哪个咱不听招呼的？
8: 哎，这位同志，您说话得注意点啊！什么老娘们得叫妇女同志，这个妇救会的作用之一就是像你们这种侮辱女性的大男子主义做斗争。
3: 谁？行，你是县里来的，俺不跟你斗争。
1: 那好啊，这是你们帮我们做工作呀，你还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尽力。啊，
7: 我们呀想先召集全村的妇女一起开个会，讲讲这个成立妇救会的意义，还要请农救会帮忙给通知一下。
3: 啊，那没有问题啊，你告诉我们时间地点，我们农救会一定帮你召集帮你通知。
7: 啊，那太好了。哎，对了，能不能再给我们推荐几个有威信然后有活动能力的妇女作为我们这个妇救会的骨干呀？
1: 魏姨说啊，所主馒头啊，你们比我了解村里的情况，你们看看咱这个村子里头谁比较适合出来长了点事啊，这样的人有没有？
2: 要俺寻思哈，俺觉得这个王所住的他这个媳妇儿管。
3: 你怎么又寻思俺媳妇儿啊？
2: 你能听我说完吧？他媳妇儿虽然是个外乡来的人啊，但是他识文断字儿，干什么事儿啊他都占理儿，跟咱村子里边这个吵架割气啊人家从来都没有说过。是不是？
3: 不行，俺不同意。
1: 什么不同意啊？
3: 不是，俺媳妇就跟着他爹学了，不知道认识了几个字儿，那张嘴就得罪人。再说了，俺在外边本来就够忙的了，他再出来找了事儿，家谁管，孩子谁带？不行，这事儿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您要找的衣服拿来了。
1: 谢谢王妈，放这吧。
0: 好。
1: 怎么了你，愁眉苦脸的？
2: 你说委员长吧，亲任总司令，调了近40万国军，并且还从德国请了军事顾问团，这还是打不过连几支枪都没有的红军。我就想不明白，这红军是铁打的吗？打仗打的是钱粮，打的是后勤供给。你说共产党在赣南就那么点地盘，他们靠什么支撑这么大规模的战争啊？
1: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再说了，我们的未来也不在这儿。
2: 我们的根儿还在这儿。你说说，这次失利又给红军送去那么多的枪支弹药，你说他们地盘没缩小还扩大了，这长此以往，共产党一定会是党国的心腹大患。
1: 你着急你生气没用，他们自己不争气赖谁啊？
2: 就是不争气。

0: 执行任务了呀，这不是刚回来吗？
1: 妈妈说给你个鸡蛋。哦，
2: 谢谢你，来，快回家吧。啊，
1: 哥哥再见。
0: 再见，小干将。
3: 永征同志，别忘了纪律了。我们拉群众一阵线。哎，是是。老孔啊，今天在人家帮你干活来着。
2: 来吧，厂长听说你来了，有激动坏了。走，离你近点。
4: 我不进去了。
0: 啊？
5: 你怎么了，洛兰？有什么事儿吗？
4: 我已经把你送到根据地了，我就先回去吧。都已经到家了，我也该回去见见我爹了。回去。
6: 要回你自己回，我不回。
5: 若来，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你有什么要求，有什么需求，你跟我说，我去跟他们谈。
4: 我现在就是万念俱灰，本想着在央行能有所作为的，但是做了这么多，什么都没做成。阿文死了，周姨疯了，我现在被通缉着，连你哥他也……反正我不想跟金柔有任何的瓜葛了，我回家了。
2: 回家。
6: 我站住！回去。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6: 春苗，春苗，
0: 大明，你自己都……
2: 外面一百姓打起来了。
6: 我进去。春苗，哎，
2: 拉你好，拉你好。
7: 哎，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哎呀，这是怎么了？真真同志，
8: 雷鸣同志，
7: 欢迎你回来啊！一路辛苦了。
8: 不辛苦，不辛苦，好久不见。
7: 你们这是怎么了？
8: 哦，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雷鸣同志，这位是魏若来。
7: 央行的魏若来，
8: 嗯，
7: 哦，对，就是他，
2: 他来了又想走，他媳妇儿不干了。
6: 哎，我可不是他媳妇儿啊，我俩定的是娃娃亲，早就退亲了。
7: 你为什么绑着人家呀？你们啊？
6: 春娘，他就跑了。
7: 你也知道，我们行呢确实是需要魏先生这样的人才，但前提是，他得自己愿意来啊，我们不能违背他的意愿，逼着他为我们做事，对不对？来来来，赶紧松开。
6: 我不得就是胆子小，打他两顿他就老实啊。
7: 哎，累疼了吧？
9: 没事。
7: 魏先生，欢迎你啊，一路上辛苦了。呀，来都来了，到屋里坐一坐，我给你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行的大概的情况。
9: 来，不用了，不用了。我现在归心似箭，我想先回家一趟。
6: 哎，春娘，春娘，
7: 你要回老家？
9: 对，我哥。是地下党，在上海做任务的时候牺牲了，我爹还不知道呢。我想回去先告诉他们一声，再补办个丧事儿。
7: 也对，死者为大，那你先忙。
10: 忙完了，你要是对我们还感兴趣，我们大门随时向你敞开。
9: 谢谢。
11: 咱不需要他了，
7: 当然是需要的。是瞧你的瓜不甜，
5: 我去送送他。
2: 哎，好了，算了，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
8: 若来，
9: 对不起。
8: 没关系，在你没有想清楚之前，我们是不会强迫你的。我送送你吧。
9: 好。老徐在牺牲之前跟我说过，

0: 世界需要我，要我来闯一番天地。所以我相信，共产党有朝一日一定能够闯出一番天地的。只是我对我自己还没有信心。
1: 为什么？你是个金融天才，虽然我不懂金融，但是我哥总是夸你。
0: 可他自己也失败了。我之前以为金融能够报国，可是经历了这么多，我才发现一切都是错的。你定制的政策出发点一切都是好，可最后都酿成了恶果。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南京的问题，还是我自己根本就没有理解什么是金融。
1: 所以你是需要时间反思，理清思路。
0: 对，在我理清之前，我不想再动金融了，免得坑人。
1: 好，那你慢慢想，不着急，等你哪一天想通了，我们随时欢迎。
2: 春苗，我就送到这儿了，千万不要再欺负狗不仔啊。
3: 知道了，姐。
4: 战争乃政治之延续，经济乃政治之根基。今赤匪猖獗成灾，国军屡次微小失利，非战之罪也。必须做军事围剿以经济之交，方能与赤匪以彻底打击。而经济围剿重中之重，既防输入，更防乌纱输出。乌纱贸易之所得，系赤匪苟延残喘之生命线。一旦切断，则赤匪经济命脉被连根拔起，内外交困，定不攻自破。
0: 你怎么起来了？
5: 你怎么了？还是放不下？哦。
6: 是在这边策论
0: 关于剿共的，
6: 他在走之前呢，再给自己一个交代。
5: 以前我总觉着大丈夫应该成就今天伟业，胸怀天下，做出一番事业，但我现在宁愿你的胸怀渺小一点，小到只能容得下我，容得下这个家。
0: 此书，你的想法呢？我既理解又支持，一切按原计划行事，放心吧。
5: 说话算数。
0: 算数。

0: 坚伯伯，你爹，坚伯伯，
1: 爹，爹，
0: 安伯，是我，我和若兰回来了，
1: 爹，回来了，
2: 若兰，
1: 慢点，爹，
0: 慢点，小心，小心，小心，
3: 若兰，爹，若兰，爹，
4: 是你吗，若兰？终于回来了，想死爹啊，若兰。
5: 回来了，爹。
6: 若兰，到家了。来来来，歇会儿。

0: 听说他是共产党，在上海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一个人是怎么死的呀？
1: 被人出卖了，但是我最后把那个人给杀了，替我哥报仇了。
0: 杀人了，不光杀人了，在上海还被通缉了。爹，爹，你放心，我回来之后就一定在家里待着，哪都不去了。
1: 你被通缉是因为杀人吗？不是，南京政府发现扩军，坑了老百姓。 我把黑幕报了出去，后来国民党想要枪毙我，在枪决的时候，是共产党救了我。如来啊，这两件事你都没有做错。
0: 报血仇，天经地义。为老百姓出头，也是男子汉所为。看来这几年的书没有白念。爹，入川啊！
2: 哎呦！哎呀！

0: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1: 不走。
0: 打算做点什么呢？还不知道呢，
1: 但应该不会跟着我爹去耕田了。哎，
0: 当账房有兴趣吗？
1: 账房？
0: 我有一个兄弟开了家商铺，他那需要一个管账的。
1: 我想一想吧。
0: 想好了，让春苗告诉我一声，我来给你牵线。
1: 哎。

0: 你跟狗姑仔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
0: 你俩的关系啊？
1: 我们俩退婚了，他爹没跟你说啊？
0: 说了，说狗姑仔写信回来要来退婚，他爹不同意。
1: 凭什么不同意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包办婚姻？
0: 就你这个德行，狗姑仔一表人才，你上哪儿去找去？
1: 井冈山。
0: 胡说啥呢？你不要命了？
1: 咱们村有胳膊有腿的都去当红军了，就你们几个那老古董还活在那旧时代。
0: 信不信我揍你啊？
1: 你敢？你要是敢揍我，等我回头当了红军，我就带部队回来。
0: 你还敢带部队回来？你看我打不打你？你看我打不打你？你这个不要命的，你这个不孝顺。
1: 你干啥呀你？
0: 你带部队回来。
2: 海山叔，哎，海山叔，
0: 哎呦，狗狗仔啊，那个，
3: 我想好了啊，我愿意去做证。
0: 哎，那好啊，明天我就去安排。
3: 好，
0: 来来来，哎，坐。
3: 不坐了，不坐。
0: 哎呀，坐嘛，来，坐。春苗，重新沏壶茶。哎呀，听说你在上海混得不错啊。为啥要瞎扯扯呢？
3: 也没有混得不错，就是瞎混的。
1: 谦虚什么呀？什么瞎混的？

0: 不能连大户人家的闺女都看上他了。
1: 刘春苗，
0: 叫我干嘛？你不要瞎说，人家大晚上的拎着礼物去给他送东西，姑娘长得特别漂亮，气质又好，以前在德国留过学，高级工程师，会开枪，会开车，还会弹那个什么钢琴，家财万贯呢。那为了他，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
1: 说什么呢你？
2: 他说的是真的？
1: 确实有这么个人吧？啊，
2: 同了，难怪你要写信退婚。
1: 哎呀，说的不是你。
0: 那他为什么舍命要救你啊？那当时在你家的时候，他想用50大洋让我滚蛋呢。你不信，你可以去问他呀。那人家对你绝对是一往情深，你没有发现他跟你说话那语气都要比平时要温柔吗？我呢，我又丑又穷，我配不上你魏大才子。
3: 狗狗仔，既然你有了更好的选择，我们就不耽误你了。春苗，
0: 哎，
3: 松科，
0: 好，你走吧。
4: 等下说，
0: 你走，
4: 听我解释。
0: 你
4: 说，
0: 我配不上你，你去找我们的沈小姐吧。

0: 再重复一下你的初衷。
1: 报效国家。
2: 再说一遍。
1: 报效国家。报效国家。
2: 把这四个字刻在你的骨头里，留在你的血液里。如果你让我失望，我会亲自把你扫地出门。
3: 是，记住了。
1: 记住了。
4: 润来哥，
3: 你是？
4: 我是方林啊，我小时候就住你家隔壁。
3: 方林？
1: 哦，你都长这么高了。
4: 我最近在铺子里帮忙铺包腿啥的，有啥需要你随时吩咐。
1: 好好好的，
4: 那我先去忙了。
1: 啊，去吧去吧。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沈金珍，他可是刘德深造的高材生，组织上派来的。
1: 同志们好，
0: 大家热烈欢迎。好，咱们宣布一下啊，沈金珍同志已经被组织上任命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特别联络经理人。啊，
2: 他就教练，教练来，你们说啥？
0: 别笑，他可是曾经担任过上海宾馆的高级工程师，多次参与到上海的工程中，可以说是
3: 理论知识扎实，任务

0: 境界丰富。
1: 来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都可以向咱请教。
2: 请教谈不上，咱们多多交流。
3: 我也是刚来的，还有很多地方不懂，也请各位同志多多指教。
4: 哎，沈教练，你从兵工厂来，那你的枪法一定很准吧？要不给我们展示展示好不好？
3: 魏大哥，魏大哥，这是我刚从树上摘的，您尝尝。
5: 谢谢啊。好吃。
3: 您要是吃得惯，以后我每天给您摘。
5: 不用了，你忙你的活就行了。
3: 最近也没啥可忙的，到处打仗，生意不太行。
5: 那你不读书吗？
3: 没钱，家里还欠着不少债，哪有钱交学费啊？
5: 你识字吗？
3: 还行，以前跟先生学过几天三字经、弟子规。
5: 你背给我听听。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剩下的我都忘了。
5: 没事，这样等以后有时间了我教你吧。
3: 我想学算术。
5: 为什么？
3: 学会了以后帮家里看账，省得我爹总没那些放贷的坑。
6: 哦，学算术的话要从加减法学起。
5: 这样，等我吃完饭我教你好吗？
3: 好，太好了。那你慢慢吃，你有什么想吃的可以跟我说，我去帮你做。
5: 不用不用，去忙吧。
3: 好。
0: 传中短信。哇，
6: 一次别推，往右边是二、三、四，然后是上面是五、六、七、八。
0: 推，横出去，右，推里。
3: 慢走啊。
6: 来，继续。这是七，是八，五加三是八。这个是五，这里是三。
7: 然后他随手可以拆卸组装起来。

0: 你这个孩子，你们把他放了吧。你谁呀？我是他的邻居。我是他债主，他父亲欠债还不上，只能拿他抵债了。走。哎，
1: 等等等等，他欠了你多少钱？
0: 还得起吗你？
2: 本来就近20的呀，才1年不到，利滚利就到了100多块，你们太坑人了。
0: 借据上都写明了，权贵你当初别借呀。 按上了树叶，就算你告到南京政府，这钱你还得还，一分也不能少。走，
3: 等等，别抓人，不是好说，
0: 抓人，
3: 走，
0: 别抓人，
3: 快点，
0: 走，
3: 快点，
0: 不要动，
3: 你
0: 不要动，再动你打死。

0: 晚上没动筷子啊。我谁亲过你啊？
1: 没有。
0: 想上海吗？
1: 也不是，爹，你放心吧，真没有。爹，咱家还有多少钱啊？
0: 还有吗？
1: 我有一个朋友家里欠了钱，我想帮他。
2: 谁啊？方玲。老方家，那你就别帮了。他们家只有一个女娃，她自己身体也很差，你借钱给她，她永远还不上。
1: 但是她会算账啊，以后也可以做个账房啊什么的。
2: 哪有人会要女账房呀？

0: 爹劝你，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1: 爹。
2: 毕竟是共产党，真要翻天，
3: 翻天。

0: 北狩集
1: 是红军，
0: 大山之水巍峨胜利，不怕艰难，不怕危险。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红军万岁！
3: 中国共产红军万岁！
2: 苏维埃政府万岁！
3: 苏维埃政府万岁！
4: 乡亲们，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政策，我正式宣布废除一切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经济制度，取消一切口头的、书面的奴役以及高利贷的契约，取消农民和城市平民对高利贷的债务。简单点说，就是乡亲们，你们之前欠的高利贷通通作废。好，前的罪行，咱们该关的关，该毙的毙，为乡亲们讨回公道。
5: 死了，
6: 他们有一个算一个，都禽兽不如，我替你伸冤。
7: 王玲的死是这个时代的悲剧，如果再不做出改变，会有更多的亡灵。这真的是你想看到的家乡？
8: 恳请你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你家乡一个机会，
9: 只需要你去创造一番事业。我相信你很快能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0: 我们坚信这个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走向辉煌，我们坚信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一定会体验到大国崛起的荣光，我们也坚信他们一定会生活在一个幸福、繁荣、自信的社会里，每个孩子都有学上，底层的百姓可以摆脱冻龄，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饭吃，农民不再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工人们可以生产能够行销世界的产品，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中文，洋人的眼光也不再是不屑和嘲讽，而是欣赏与钦佩。

0: 爹，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他们非常需要我，在苏然国家银行需要我这样的金融人才，而且我在瑞金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1: 怎么想通的呀？
0: 方玲那个孩子被高利贷活活逼死了，这事要是放在上海和南京死了也就死了。
2: 可是今天，共产党帮他出头了，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共产党是和老百姓一条心的。
3: 刘磊，爹问你，你不是说不想再搞什么你说的那个金融吗？
0: 但是以前，但是我现在想通了，金融它就是一个工具，放在坏人手里就是杀人刀，放在好人手里就是更甜的梨。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2: 利在一身，勿谋言；利在天下，必谋之。

0: 周恩来同志啊，欢迎欢迎，欢迎加入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来，我带你看一看。我们苏维埃国家银行呢，成立于1932年2月份，首任行长是由毛泽民同志担任。我们苏区办银行啊，先是从东部平民银行，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江西工农银行，再后来跟闽新银行合并，组建了苏维埃国家银行。没想到你对我们的历史居然这么清楚。 之前有人让我做过一份报告，我查阅过一些资料。那个人是沈图南吧？他是个大财啊，可惜是投错了阵营。他是一个三民主义的信徒，意志坚定，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我真希望他能够来苏区看一看，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
1: 希望如此吧，明大兄，你怎么来了？
2: 我带委员长来看看你，你这气色不错，看样子是完全恢复了党国之心了。
1: 里边请吧。
2: 恭喜图南兄，委员长看过你的雄文，论对赤区经济围剿之战略后，如获至宝。尤其是你将切断共党的乌纱交易线作为对赤区经济围剿第一要务的建议，表示完全认同。所以，想委派图南兄为特派员前往江西，全权推行经济围剿战略之实施大计。
3: 大兄啊，我也实话实说，图南呢是戴罪之身，那篇策论，我只是在想给自己一个交代，而且呢，最近我想带着全家去英国生活，实难从命了。

0: 这是明代忠臣于谦上朝时用的护板，委员长让我转赠予你。时局纷乱，委员长知道。身边的某些人非但帮不上忙，只会添乱。可是现在处理他们，那时局会变得更乱。不处理。 又会伤了忠臣良将之心，
1: 委员长知道我委屈，
0: 岂止是这样？当初你受伤昏迷的时候，委员长也很痛心，在花台独自坐了一个晚上，回房就寝前叹了口气说：“于谦个性刚直，遭人记恨，为君者若是连这种忠直之臣都护不住，那亡国也是活该。”之后。 便让我找了这块护板给你。你在出事之后，若不是委员长做主，康少杰怎么可能收手？毕竟你妹妹是共产党，就这一条，你们全家也休想善终。

心爱京城的四个字是黄埔校训，费院长亲笔手书，这意味着什么？他把你当自己的门生看待，涂南兄。

别这样，子舒，别这样。去英国的船票已经买好了，小鱼儿的学也已经退了。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你明天不跟我们一起走。

0: 南京啊？难道就剩下你沈从南一个人了？
1: 国难当前，国难当前，我真的走不了。此中你跟我去了德国，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德国？去学强国之道。我沈图南这辈子注定要以身许国，你听懂了吗？
0: 以身许国？你要以身许国，可是你就是我的国啊！你拿小鱼儿当什么？你拿我当什么？

0: 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晰。

0: 阳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
5: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是清醒的。
1: 许国，我以身许你。你不复国，我自然也不会负你。

0: 临洮啊，
1: 沈东南带着全家跑了。
0: 什么时候的事？
1: 今天早上。
0: 没有人拦吗？不会是他带着全家去投共了吧？
1: 前两天委员长的侍从官找过他，谈的什么没人知道，但是沈东南很有可能被南京委以重任，

0: 何主任呐，是我是我，您有什么吩咐啊？对对对，表现不错，也挺能干，这个没有什么不方便，我马上安排他过去，请您放心。
1: 又出什么事儿？怎么了，康爷？
2: 你去南京活动了？
1: 活动什么？
2: 刚接到通知，派你去江西剿共了。真的？你很愿意去啊？
1: 如果能去，那是最好的呀。江西可是剿共前线，立功也容易，那对仕途也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2: 公当把江西闹翻了天，你这时候过去。
1: 还能回得来？为了党国，乔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这件事情的安排你早就知道了。跟着我们发大财不好吗？康爷，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吧，您就算是给我一座金山，也比不上我亲手抓到一个共党来得快吧。
2: 想去就去吧，
1: 到了江西，多多立功，说不好哪一天我们就在战场上重逢了。嘿嘿，
0: 去吧。
1: 康爷，我想带文彪一起走。
2: 不行，
1: 他是个傻子，他会给您闯祸的。
0: 他是不是傻子，闯不闯祸由我兜着呢。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康爷？乔松，拿脑袋当什么人呢？康爷，乔松只想为党国做点实事，此次去江西，你有任何的指示，乔松一定全力配合。康爷。
2: 起来吧。

先去探探路子。

0: 你老婆是不是怀孕了？
1: 对，是我。沈图南这边出了点变故，我担心他有一天会卷土重来啊。

0: 干什么呀？不看什么，我就是路过，顺便看看你。看完你，我可以回去了。
1: 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你别瞎想，回去吧。
1: 你要离开上海？

0: 你怎么知道？下午有个姐妹看见你去京师百货买旅行箱，
1: 我要去江西剿共，明天也早走。
2: 多买张船票，我也去。不行。少废话，你要是不答应，我就打电话给南京举报你卖大烟的事儿。
1: 我是去江西剿共，不是去游山玩水。
0: 去江西，九死一生。我不想你死的时候，我不在你身边。

0: 同志你好。
1: 你好。
2: 早。
1: 早。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雷鸣同志，您找我。若兰，你的任命书已经批下来了，是行长亲自任命的，让你担任总务科重要职务，协助我的工作。
1: 是。
0: 以后好好配合。
1: 好。
0: 还有一件事情。
2: 作为国家银行总务科韦若来，您帮我叫一下沈教练吧。
3: 若兰，
2: 这是教练。
3: 你回来了？
2: 对，我现在已经在银行入职了。
3: 你已经彻底想清楚了，
2: 想清楚了。金融的基础是信用，而共产党在江西信用非常的好，大有可为。
3: 那真的是太好了，你有信心就好，为你感到高兴。怎么了？还有事儿啊？有事儿就快说，别婆婆妈妈的。
2: 这是雷鸣同志给我的，看一下吧。

0: 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这一个妹妹，我选择相信你，也愿意相信你。
1: 谢谢婆。

0: 想拜我为师吗？
1: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审师在上，受如来三拜，日后定会努力，不负时人。

0: 南昌行营剿匪军，欢迎图特派员莅临赣州。
1: 你好，
0: 拿箱子。
2: 妈妈，爸爸，我们要在赣州玩多久啊？
1: 赣州有很多山，而且景色很好，我们可能会玩很久，好不好？

0: 上海那边比，北区那边。不会啊，我觉得这儿挺好的，和我小时候住我的家很像。真的。嗯。来了。什么好东西？
1: 先生。
0: 先生。
1: 先生，怎么了？
0: 我刚在车上听他们说，林乔松也要来江西，空降过来的，这两天就到任了。
2: 看样子南京方面还是不太信任我，派一个有过节的过来盯着我。嗯，
0: 怎么办，先生？现在赣州的武装力量呢，都是在粤军旅长钱锋石的控制之下。粤军陈济棠他不会听委员长的，那这个钱锋石自然也不会听我的。现在林乔松过来了，也不是不能合作，各取所需。
2: 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
0: 上海滩，大哥，咱为啥非得去江西啊？不想去也得去。
2: 跟着你，我去哪儿都行，真的。就是我没悟出来。你说咱在上海好好的，又有地位，又能赚大钱，干嘛非得去江西拎着脑袋搅贡呢？
3: 我说你是个弱智，还真没说错呀。你觉得卖大烟还能卖多久啊？
2: 出了事儿，他们有人帮，
3: 咱们呢，死路一条。远的不说，咱们就说建设库圈，那些跟他们关系好的银行，哪一个不是被他们坑的倾家荡产，有的连家人都保不住。
2: 是啊，
3: 那你现在还想卖大烟吗？ 这次你可以放心，我的职位是南昌行营剿匪军别动总队赣州支队少校队长。我们的任务是搜集窃取供需情报，行动中可以抓捕所有可疑的人，配合正规军与共军作战。
2: 多少钱？多少人？
3: 何主任的意思是让我们全力配合特派员的竞技围剿战略，所以别动总队赣州支队有任何战术。 随时补给，枪支弹药应有尽有，
2: 这是好事啊。不过，江西是共党的大本营，光有枪好像还差点意思。
3: 我在苏区有一颗案子，

0: 江西来，宅子还是这么阔气。
1: 先生您请喝茶，我们家先生稍后就到。
2: 好。
3: 南昌行营剿匪军别动总队干招支队少校队长林乔松向您报道。
2: 松。
4: 是。
5: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5: 这在千里之外的赣州咱们都还能又遇到，这得是什么样的缘分啊。哎呀，
3: 这个缘分啊也是林某主动向上峰请缨争取过来的，不容易，能跟沈先生合作那是林某的荣幸。
5: 沈图南呢已经往生了，我现在姓图，图南深，湘西人。
3: 疏忽了，临行前何主任特意叮嘱过我要为您保密，不过图特派员请放心，此事只有高层才知道。
5: 那就好。那林队长啊，接下来你是要一门心思盯着我呢，还是为党国做点实事啊？
3: 冲突吗？
5: 不冲突。那我就给你交个底儿。
6: 接下来呢，我打算把赣州的这些豪绅全部拿下，
5: 你要好好配合我的工作。

0: 只要是对党国有益的，林某随时听候图特派员的调遣。好，就等你这句话。来，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 林队长，
1: 到。
2: 南昌行营别动总队，赣州支队队长林乔松。哎呀，欢迎！今天呢，林队长特地给诸位准备了三份大礼，现在是第一份。哎呀，
3: 太客气了，
4: 太客气了。
5: 你呢？
6: 哎，诸位都看清楚。 这个呢是半年来各个商号往苏区偷运违禁物资，并从他们那儿又买了乌纱，转售给其他人的账目记录。根据《封锁共区纲要》第9条，违反纲要者，枪毙。
7: 啊！
8: 特派员，今天来的。 可都是我们赣州的头面人物啊！诚心诚意来给李杰峰、李晨的做，不合适吧？
9: 钱旅长，你确定要管这件事吗？
8: 那我就把话挑明了吧，这生意可不是我钱某个人的，而是广东陈司令的生意。我的面子里可以不看，陈司令的脸，你也要打吗？
10: 钱旅长，动手的是我们南昌剿匪军别动队，我们只听从南昌行营何主任的。
11: 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去找何主任；你们陈司令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去找何主任。
12: 这两位与共党通商，数额巨大，罪无可赦。

0: 好，杀得好！特派员这也算是为我们越军庆了一门户了。这个崔云阁什么生意不好做，偏偏私通共党，该杀。
1: 钱旅长，你深明大义，党国之幸，
0: 挺该的。
2: 第二件厚礼，委员长手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令，委任图南山为赣南经济封锁处特派员，监督指导赣南各县对共区经济围剿之重任。 必要时，可调动别动总队及当地军事武装，务必使敌无粒米少水之阶级，无匹夫文艺之通报。经济围剿乃军事围剿工程之关键，乌杀围剿乃关键中的关键。各地政商需严厉配合，违者必严惩不贷。
3: 坐。
4: 诸位都听清楚了啊！我既然接了经济围剿的大任，那我就不能再接受有任何人和共党有任何形式的勾连。我们别动队会实时的监察你们的账目往来，如果有人敢阳奉阴违，尤其是在乌沙这件事上，那刚刚出去的。

0: 那两位，他们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所以要命还是要财，你们自己掂量。
1: 不敢了，不敢了！哎，特派员，您放一万个心，我们再也不和共党做生意了。
2: 是，特派员，
1: 我们再也不敢了，
0: 我们不敢了，
1: 林队长，李三要后裔。 赣南，水路四通八达，来往的商船是无数的，这也有利于走私。所以，只是在陆路设立关卡、围寨啊，还有碉楼这些，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接下来呢，我打算在重要的水路也设立关卡，并且招募缉私队，不分昼夜的对来往的商船进行盘查。这一切都需要钱。 那在座的诸位，之前在乌沙生意上赚的是盆满钵满，因为乌沙一本万利，所以我接下来的工作呢，需要诸位多多支持。那你们面前放着的就是捐款单，想捐多少自便，随便写个数就好。
0: 捐，应该捐。特派员，我带头先捐10000大洋。
3: 我5000。
0: 我5000，特派员，我5000，好，我赣南商会有人私通共党，我有失察之责，我钱某愿捐30000大洋，30000，
1: 谢谢钱旅长支持，谢谢，喝茶，喝茶。
0: 近期的封锁，果然比之前强了很多。这儿，还有这儿，好几条开辟的贸易线都被掐断了。
4: 关键还是三江口啊，那咱们水上那条贸易线有没有出问题？
0: 暂时没有。三江口是赣州进苏区的咽喉要道，我们70%的盐都是从这里运进来的，大部分乌砂要从这运出去。
5: 要是三江口再被掐死，那后果不堪设想了。按照原计划，我们从粤军手里进点那批盐呢，很快就会抵达三江口。你们连混进赣州，负责护送，一定要把盐顺利通过三江口。
6: 是，保障完成任务。
5: 赣东南各县仍有偷运货物接济供区，布匹大半系由乐安偷运，羊油系由南丰偷运，食盐系由赣县锚店偷运。
1: 而赣州之门类最广，食盐、羊油、布匹等，一应物资均由偷运三江口为咽喉之所。都是些逐利之徒，为了利益不惜铤而走险。看样子之前杀的人还是不够多，规矩没给他们立好。这供区的经济呢，就像是婴儿的脐带一样，源源不断的给他们的根据地提供养分。不把这脐带切断，我们没有办法彻底剿灭的。
7: 所以，最为关键的是剪断他们的脐带。
1: 对，断脐。
7: 计划就是要彻底切断共党的经济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摧毁共党的信誉，让他们制造的每一张纸币彻底沦为废纸。
8: 特派员，
7: 人已经找到了，是我在监狱的死刑犯里挑的，火候高手，他叫杨留志。
1: 带他进来，
8: 让他进来。
7: 在下杨六志，自幼入了虎行，手艺习从平常就是在江湖上混口饭吃。往后还请特派员多多提携。
8: 只要你手艺够好的话，以后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合作。
7: 是是是。
8: 刘营长，
7: 哟，
8: 嗯，
7: 手续都很齐备啊，走吧。
8: 好，等等。刘营长，林队长，
9: 这位兄弟是粤军哪个番号的？啊，
8: 他是。
9: 报告长官，押送军用物资是秘密行动，长官无权过问。
8: 军用物资，
9: 查查吧。
8: 哎，林队长，嗯，这上面都。

0: 这是我们岳军的军用物资。哎呦，刘营长，这剿总既然派我们来协助你们管理三军口，我们不能走是走马观花吧？既然是咱们岳军的物资，那肯定是经得起查的。你让我们走走流程，
1: 好像上头有交代。
0: 文彪，
2: 在。
0: 走走流程，
1: 请吧。
0: 哎，刘营长。
1: 虽然是走走形式，但容纳了不得敌军嫌。这毕竟是岳军的军用物资，是不是？<笑><笑>

0: 王仲，好久不见，
1: 你怎么回来江西？
0: 蒋过，我妹妹还好吗？
1: 那要看你。我知道，当初我派你来共区当卧底，心中对我有怨气。我今天就在这儿，你可以打我几拳，先出出气。
0: 不敢。
1: 为了救我妹妹，心甘情愿。
0: 那就好，我们已经有了计划，共匪蹦跶不了两天了。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妹妹？
2: 要等你配合我们完成任务。这个是你妹妹亲手绣的，你留着当个念想。另外，你妹妹也老大不小了，你好好干，给她攒点嫁妆。
3: 哥。
4: 哥，不要！文娟，文娟，又做噩梦了。我梦见我哥被共党抓走了，他们要枪毙了他。
5: 简简单单一张通行证，就能渡过三江口。看样子他们和共党暗通款曲不如一两天了。
6: 小妹妹，要不要先给岳军点盐赞看看？
7: 我们先不跟南天王撕破脸，找机会断他一指，当做一个提醒。
5: 是。
6: 还有，杨六指那边进行的顺利吗？
5: 应该很快就能见到成效了。
6: 断其计划正式启动。
7: 是。
6: 货了。
7: 我被他们搬空了，
8: 钱呢？
7: 钱没了。他们废物！这那是别动队，这是一帮强盗。赣州这趟水算是让他交混了，往后这乌沙的生意肯定要用大麻烦。你马上派人去南京，把这个涂南生还有林乔颂所有的底细、靠山全都给我查清楚。
8: 哎，各来同志，我感觉。
9: 最近行里的银元总是不太够，有的人一拿到咱们新出的纸钞，就想着尽快兑换成现银。很正常，推行新币就是要和现银挂钩的，这样大家对新币的信任才能够建立起来。可是本周已经第三回收到大额的兑换单了，你看。你去把这周的总账给我拿过来。
8: 好。
9: 这是总账，走，去柜台看看去。
8: 好。
9: 把今天收到的钱都给我看一下。假钞，都是假钞。
8: 假钞。
10: 听我说，银元我们当然有，也不是不给大家兑，只是我们接到总行的通知，说这批苏币有点问题。
11: 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
8: 总有死亡情况都差不多了，百姓们拿着假币疯狂流传。

0: 确实做了一批假账混到了苏区，我知道待了很长，我们也非常的着急。这样，我打个比方啊，赵大上正在等米下锅，另一边正房着火了，那我们是应该先救火还是先下米呢？
1: 救火！
0: 所以啊，等把这火给灭了之后，我们踏踏实实做饭，该存存，该对对一切银行业务照旧。所以这段时间，请大家务必做好登记。 我们一定会尽快解决假币的问题。要是大家蒙受了损失，尽管去总行找我魏柔来算账。掀桌子，拎锄头，把我活埋了都行。
2: 大伯，咱们先等等，咱们听那个，
3: 我们相信你。
4: 谢谢周来同志。
3: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派好队，跟我进去登记。
5: 慢点，鱼儿。小鱼，小鱼儿。哎，爸爸，晚上记得来接我。以后不许跟他一起玩。你咋这么话？鱼儿，鱼儿，怎么了？小鱼不和我玩。
6: 没关系，你把饼干拿给他，跟其他同学吃，他就跟你玩了。知道了。嗯。
5: 再见，鱼儿。
7: 再见。
6: 秋秋，别走。嗯。很逼真，色彩、纹理都和真钞毫无二致，就连列宁的胡须都很真实，一看就是出自顶级画师的手笔。 你是怎么分辨出来这是假钞的？
7: 印钞纸的质感不同，假币手感细腻光滑，但是苏区的印钞厂根本就没有足量的钞纸，只能用土办法造纸，所以质感会比较粗糙。
6: 这次肯定是国民党，其他人没有这个设备，也没有这个技术条件。
7: 他们这是在跟苏区打货币战，利用假币扰乱苏区的金融秩序，引发通货膨胀，打击苏币的信用，最后。
6: 造成苏区经营外流，经济崩溃。听起来是场硬仗。你有信心吗？
7: 没有也要有。要是先生在就好了。
6: 要是他在的话，你会更头疼。
7: 我宁可他在，宁可头疼。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

0: 你放一下，不要紧的。
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没事的。
0: 不要紧的，
1: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美食数量呢，远比以往任何一期啊那都要多得多得多啊。或者说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它根本就不是几道美食，而是酒席，而且呢只讲酒席中的一种八大碗。其实呢，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酒席呢有很多哈，你像晋朝的文辉宴，还有唐朝的烧尾席，清朝的千叟宴，以及满汉全席，那都是大名鼎鼎。但是呢，这些宴席啊，那都是皇帝或者大臣们的宴席，奢侈有余却不接地气儿。而真正接地气儿的老百姓的宴席呢，其实自古以来走遍全国，几乎都叫同一个名字，那就是八大碗啊，也就是今天具体介绍的酒席。那可能有人要问了，说为什么都要叫八大碗呢？哎，这里面的学问呢还确实不少。我们首先谈八这个数字。现在呢，很多人都习惯的觉得说八嘛哈，谐音是发，代表着发财吉利，哈哈。其实呢，这是近几十年才流行的说法。而真正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八这个数字呢，更多的时候代表的其实是方位啊，就是东南西北啊这四个面，再加上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隅，刚好就八个方位。那么成语四面八方，哎，指的就是这个。那八个方位跟这酒席它又有什么关系呢？哎，这里面的讲究那就更深了。今天呢，我们只能讲个表皮。中国呀，自古那就是礼仪之邦，而吃饭呢，那是民生中最大的大事儿，所以呢，吃饭的地方那也就成了每个家庭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呢，它也最要讲礼节讲规矩。您看啊，吃饭的桌子用的那是方桌，体现的是做人那要方方正正、光明磊落。而这个方桌呢，它也叫八仙桌，一桌呢只坐八个人。桌上呢是必上八道菜，其实呢就是暗含接待八方来宾的意思。当然了，虽然都叫八大碗，但因为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风俗与饮食习惯，各地八大碗的菜品与特色那也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怎么样，我们先到长沙去瞧瞧，看看湘菜的八大碗它是个什么样子。

0: 张守勇，那你知道有我的地方，他就觉得搿个是很稀烂，他是不客气点摆张。张守八百五，我就是那时候老长沙人，在60年代到80年代的时候，分散家区，街头巷尾摆一些吃流血席。
1: 王师傅，王师傅，那八大碗准备好没有？客人来了，要准备搞了。

好了，莫吵了，你出来哒。我叫王文雷，今年34岁了，从事巨石行业已经20余年。八大，我只有。

0: 这个季节我们这里长沙八大碗有东安子鸡、麻仁鲜生鸭、老长沙杂烩、酸辣蹄筋、老长沙豆片、农家酱椒煮黄肉、红烧桂鱼、鱿鱼生丝。
1: 那个黄肉为什么不能把它切坨的呢？因为切坨的一蒸它就会散，所以这个总不能把它切烂了。
0: 八大碗里头，你原材料是根据现在的消费水平是肯定有变化的。原来的老做法就是炒鱼，吃起的鱼品上不满选透刺，就上红烧桂鱼。

0: 云南二八大公里的一个乌云蒸机，
1: 但是偏低，因为现在很多时刻大家兵混子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上东安自己。
2: 东安自己也是很经典的传统湘菜之一，当年毛主席就拿这个菜来招待美国总统尼克森。
1: 毛人先生鹅呢，这都是老方法做的，一斤半左右的鹅，杀干以后进行腌制是一个小时左右，一般要第二天才会腌。然后我们再上去蒸，要蒸45分钟到一个钟头左右，然后让它骨肉可以分离，用手把它扯干，然后把鹅肉切成丝。放回标吃，然后再把它铺在鹅皮上面，再去炸。一道的油温它是很重要的，它关键是要把回标丝的油香要把它煸出来，浸到鹅里头，它的那个香味在外头蒸，然后定型，然后就马上拿出来，当把糊打到均匀的抹在鹅已经炸好了的上面，然后再进行炸。该道炸就是保证它的酥脆，就是关键就是干煸到中间。你有的菜，它可能就是该炸步骤很关键，但是毛人先生鹅，它一炸步骤没到位，它该是整个菜就麻烦了，它是这回事的。虽然现在的食材跟原来的食材产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我们还是按老的方法制作，完全保留下来。八大公里的上菜顺序，第六个菜是不能上油的。大前哥就是长沙吃饭菜的规矩，因为长沙的历法喊漏的漏的取漏的，取漏的取包，喊取鱼，因为鱼才是漏出来的。原来你第六个菜上到鱼的话，别个可以不发钱的。
3: 它不是一般事，你也吃不到。今年从深圳刚就带了过来，对不啦？就这个，我是他基本上哈哈，记忆的东西，我们就好能够点到。
4: 老大是老味道啊，对，还是搞的，不是的，要啊，深圳啊，还是跟那
5: 个味道，
4: 还是这个新味道。
1: 经典的湘菜，不就是时间考验出来的？它存在是有道理的，老味道有它的韵味。这个菜是不像现在那些菜可以比拟的。八大我没得具体的含义，那就是一部分人的那种年月的记忆。你以后到了三四十岁，最喜欢吃的菜，也会成为你那一代人的八大翁。
6: 看了短片呢，才知道现在的长沙八大碗那都是根据时令挑选菜品。哎，这片子里面的八道菜，它就属于夏季的八大碗。而这些菜里面呢，最有来头的那当属东安子鸡。为什么呢？原来啊，这东安子鸡它始于唐代，距今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传说呢，唐玄宗开元年间呢，湖南东安县城有一家呢由3个老太太开的这小饭店。那一天晚上，

这小店里面的菜呢已经卖光了。店家呢为了满足几个过路客商的口腹之欲，就活捉了这活鸡烹饪。这个菜端上桌后，哎呦，那叫一个香气扑鼻呀！几位客商吃过之后，那是拍案叫绝，非常的满意，到处夸赞，啊，不仅引来了不少的吃货，这小店的名声也靠着口碑呢，是渐渐的传播了开来。那东安县的知县呢，听说这家门口有一家网红餐馆，那当然要亲自前往试吃了。尝过之后呢，哎，也觉得确实是名不虚传。于是呢，就给这道菜取了个名儿，叫东安子鸡。话说呢，毛主席他也是湖南人，当然他就知道东安子鸡美味异常，所以呢，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毛主席呢就用东安子鸡来招待，可见这道菜确实是不简单。但是呢，名气最大，有时候并不代表最牛。在长沙八大碗中排在首位的却是麻仁香酥鸭，为什么呢？因为厨师的水平看的是功夫，而这道菜呢集香麻酥脆嫩为一体，几百年来一直延续古法制作，光前期的腌制工作呢那就要12个小时。那正是因为这道菜的工艺复杂，要求极高，所以呢能够传承下来那实在是不易。而长沙八大碗在几近失传的时候，多亏了传承人黄文雷不懈的坚持，并且请教大师，才将这传统的八大碗呢复原。当然了，与长沙八大碗比，来自河北正定的正定八大碗来头更大。正定呢，那是白马将军赵子龙的故乡。据说呢，赵子龙每回打了胜仗，那都会办庆功宴来犒赏三军。而且呢，每回那都是4个肉菜和一些蔬菜。后来呢，跟随将军的厨师和士兵就将这种做法呢带回了正定，并不断的改进。那这种4碗肉菜和4碗素菜的这个形制呢，最终在唐代时呢就被定型为八大碗，并且呢流行开来。那现如今呢，在正定啊，八大碗那依然是家家户户婚庆喜事必备的待客方式。

0: 真定的八大碗，四荤四素一套，吃法讲究，肥而不腻，吃下去是回味无穷。我叫宋秀海，我做八大碗有50多年了，我是第四代传承人。八大碗刚今年发展已经100多种，这口珠跟萝卜最受当地人喜爱，
1: 一点都不腻，香，
2: 很滑，味儿也是，也很地道。
3: 吃完了还想再吃。

这样肉就行了，是吧？肥瘦八分饱后就行了。这传统八大碗是个特别复杂，从酸肉、开肉到猪肉、果肉、转碗、定碗，没有十四五道工序吃饱嘴的。等八大碗必须主要带酸肉，必须算上等的好肉，品质好肉。 腌成粥的必须用粥后腿，必须吃喂够一年的猪。把肉酸了以后，第一个咱是下锅煮，下锅煮必须凉水下锅，这肉皮朝上，一毛肉皮没有弹性的，这肉是整齐的，生了就可以了。猪这个肉现在也高，葱姜蒜，再一个调料，用俺们自己配制的调料。 桂皮、香叶、白芷、小红叶、本地产这个辣椒，这好辣椒，这都是上等的好大料。煮好了以后。

0: 哦，抻肉时候磨面酱，过油一炸，那个肉皮上起个小泡。这八大碗要想肉正好吃，必须得蒸3遍。蒸第1遍的时候是什么也不放，就干蒸，大火40分钟，小火20分钟，一直蒸的把这个油都能逼出来。
1: 浇上俺们秘制那个汤，再加葱姜蒜、咸盐，再蒸第2遍。第2遍再蒸1个小时，第3遍再2次入味，再浇汤，蒸半小时就会上桌吃。
0: 这咱反而把你的口水就做出来了。八大碗的素碗，这比较简单的，素的铁萝卜，这切成寸段。 再用小方条，萝卜的用热水焯了，把那恶腥味都焯掉以后，就用俺们米制的汤，再蒸萝卜去。咱蒸碗这个素菜，也有蒸碗的特色，按时令菜，跟着这个季节走。咱这肉吃也不腻，不腻不腻也不能光吃肉啊，也要吃点这个青菜，荤素搭配，属于一个秋后菜吧。
1: 想谈一下加盟的事儿，你老是拒绝我。加盟跟你刚才吃的没味儿了，知道？销售味道了是吧？这个工艺啊，它的程序特别多，必须经15道程序，每套程序都严格把关。加盟我这店了，我没人跟着，你的做法就不可能按我程序走，或者减一个俩程序，把口味变了。
0: 他有他的坚持，我呢也有我的固执。我希望除了我之外，能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八大碗的味道，并像我一样爱上八大碗。

哎，我看呢，正定八大碗呢，那是现在很多强迫症患者的知音，似荤似素，相辅相成，每道菜呢都做得非常的平整，确实非常讲究，可以说是荤菜呢不油腻，素菜不寡淡，吃起来呢满嘴留香，咽下去呢是回味无穷。哎，我还听说呀，说随着制作技艺的不断创新，正定八大碗早已不止这几道了，现在呢已经能够做出100多道菜了。所以说呀，想吃辣，那可以去湖南吃长沙八大碗；想品一份讲究，那可以来河北尝一尝正定八大碗。但若想追求特色，那就要去另一个地方。在祖国的西南七彩贵州有一个苗家八大碗，那绝对是不错的选择。那为什么我就敢说这个苗家八大碗一定很有特色呢？哎，我给您数一数他们的菜名您就懂了。据说呀，这贵州松桃的这个苗家八大碗主要有祭祀神灵的棍打棒棒猪，苗家的三角红烧肉，还有苗家的豆腐坨坨，还有选用清朝嘉庆年间一样的贡品糯米制成的八宝贡米饭，长得很像豆角的一种深山原生态的植物猫猫豆，每逢春节必备的松柏腊肉，贵州人不吃不行的苗家酸汤。怎么样，听到这些有趣的名字是不是已经坐不住了？那还等什么，赶紧去贵州呗。

0: 谈到我们的苗家八大碗，它是我们苗家很地道的传统菜，是以苗族几百年的传统菜为根本，有很长的历史。为什么取名叫八大碗？是因为苗家人特别讲究荤素搭配，八个菜是荤是素组合在一起，可以迎合不同人的口味，也比较特别。由于我们苗家人为人处事非常豪爽，所以四个荤菜都以肉食为主，搭配豆类、菜类四个素菜，不但种类丰富，还形式多样。
1: 我叫李平，是苗家八大碗第五代传承人。我家做苗家八大碗从1880年开始至今，已经130多年了。其实说到传承八大碗，和我外婆有关。小的时候每天和外婆在一起，看着外婆做各式各样的苗菜，当时就对做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慢慢长大以后，就熟悉了苗家八大碗的制作技艺。
0: 其实提到八大碗呢，就肯定要给大家说其中的两个菜。这第一个菜就是棒棒猪，它的做法比较复杂，也比较讲究。先要把猪脚用火烧，目的就是把猪脚上的猪毛烧尽，再用清水洗净，用锤子把猪骨头敲松，再把猪肉切成小块，放进木桶中，加入调料进行腌制，目的就是让肉入味。放入大锅后，一定要用小火慢炖，起码1个小时。等里面的姜片、大葱香味散发，与肉香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出锅了。虽然棒棒猪看起来很肥，但真的肥而不腻，配上我们苗家特制的蘸水，真能做到入口即化。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的也是道荤菜，它的名字叫苗家三角肉。其实顾名思义，三角肉每一块肉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形状。做三角肉有个秘诀，就是在油烧开后放入冰糖，用铲子在锅里把冰糖炒化，炒出气泡，放入切成三角形的三线肉，在锅中爆炒，等肉均匀的上完颜色以后，就要加入干辣椒等调料，加水，盖上蒸笼进行焖煮，味道完全吸收后就可以装盘出锅了。这道菜很多时候都是八大碗的必点菜，是下饭的最佳选择。我们苗家人热情好客，豪爽耿直，一到逢年过节、婚嫁喜庆招待客人，就会在桌子上放上八个土碗，把这八道风味独特的美食做出来，和大家欢聚一堂，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苗家这种具有农业乡土气息的美食，和苗家厚重文化底蕴的传统习俗，使得苗家八大碗得到了延续和传承。

我坚信，这一古老又传统的技艺，在勤劳、充满智慧的现代苗族人民手中，必将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0: 人家呢不仅有好山好水，这美食呢那也是与众不同。哎，我还发现这贵州松桃的苗家八大碗，除了食材特别外，这个食材和烹饪方法呢，它竟然都与八有关。您瞧啊，这苗家八大碗的这选料呢，它是以猪、牛、羊、鸡、鸭、鱼和山珍河鲜为主，这是八种食材。而这烹调的技艺呢，它是以炒、烤、辣、蒸、煨、煎、烧、腌见长，它也是八种，不仅极具有这个苗家原始特色，更堪称苗家一绝。所以说嘛，想要登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非遗美食，没点绝活那是坚决不行的。
1: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4: 商人平天族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5: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6: 拿下江南盐业。
7: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8: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9: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6: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5: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你伤怎么样了？
1: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有点疼。
0: 来，我给你处理一下。
2: 坐。哎，别、哎、别，我，别开枪，齐路，齐路。
1: 报告梁科长，我们把车修好了，林团长就派张参谋带着警卫班和我先赶过来了。

0: 这是警卫班的赵班长，杨会长，我们听你的命令。
1: 张参谋，正在山下支援小高方他们。
2: 齐路，
3: 你的任务是给大部队带路，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你怎么自己先来了？三团顺利到达才是关键，你明白吗？梁科长，你先不要生气嘛。你说纪律没有任何侥幸，我记在心里的。
0: 我是请受领团长、我留下了详细标注的地图，经过批准我才敢来的。而且我想，这是夜间作战，我怕你们打乱了。至少我一来，我一喊，你们就晓得是谁来了噻。好，大部队还有多久到？
3: 大概还有40分钟到1个小时。
0: 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把咱们志愿军的白毛巾绑在身上，方便大部队来了之后分清敌我。现在我来分配任务，李万福、陈寿明还有毕雷珍。
4: 你们留在这儿坚守阵地。是。其余的人跟我下山，打敌人一个反冲锋，支援张参谋他们。把你们的哨子还有喇叭都拿出来，能吹多响就吹多响，绝不能给山下的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5: 是。
6: 班长，
5: 信号枪。
4: 报告师长，三团长来电。
6: 是。
4: 我团已占领大余岭。
7: 并在无名小高地与梁辰会合，请指示下一步行动。好，知道了。比预定时间晚了40分钟，天马上就要亮了，天亮之后敌机就会出动，增加我们的伤亡。
8: 必须要尽快拿下314高地，否则大余岭腹背受敌，情况会更糟糕。命令：三团按原计划部署好大余岭的防御。
9: 同时组织部队准备向314高地后方迂回进攻，必须要迅速摧毁敌人的炮兵阵地，保证正面进攻部队安全。
10: 차단장님，적군이 대화령을 점령했습니다. 그리고 314고지 후방에 적군의 움직임이 파악됐습니다.
11: 박 소령에게 전해 전 후방 방어에 힘쓰라고. 예비부대를 전부 314고지 위에 보낼 테니 대어링 탈환하라고. 아, 그리고 미공군에게 대어링과 314고지 후방에 폭격 지원 요청해.
12: 네, 알겠습니다.

0: 你是不是打得好啊？对，你得勇气的人。你本事再大也得有。为啥？
1: 这次扩展送给我两万，万金。哟。哎，老张呀，你能不能帮我跟科长汇报汇报？我晚餐点聊。我觉得我现在差不多有六成，别总是半聊半聊的。
0: 自己说。
2: 汇报什么？我不就在这儿吗？什么都听见了。
0: 这跟那个班跟班长汇报不一样噻。要逐级汇报。老梁，大家都别动，抓紧就行。丁团长，
1: 你们侦察兵情况怎么样？有伤亡吗？还行，都是轻伤，就是指导员陈树民伤得重了一些，不过没有伤到要害。
0: 那就好，你赶紧带着他们找个安全地方休整一下，等战斗结束了再回师部。
1: 侦察机，隐蔽。
0: 不能走，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你还有啥任务？我本来就到晚了，差点让他报销。你们这有什么损失？市长的肯定饶不了我。
1: 我的人必须留下。
0: 我们可以给你增加一个炮兵团的火力，怎么样？我的两大科长，你别跟我开玩笑了，行不行？我组织好部队就要发起进攻了。我知道你这几个兵啊，本事不小，但对我的营团进攻防不上太大忙。你听我的，赶紧带他们去休整。
1: 没事。

0: 别个武器啊。这个是陈志乐给人找到的，使用方法他已经交给我了，一会儿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侦察机呢已经过去了，轰炸机马上就回来。一班长
1: 加油。
2: 是，
0: 带着咱们的宝贝跟我走。
2: 是。
3: 老梁你怎么不听劝呢？
0: 要不行啊。
3: 老梁，老梁。

0: 赶紧来了！来了，你再来六枪。
1: 林副连长，听我的，都在原地别动，准备发起进攻。梁科长，你这个东西管用吗？
2: 你们就等着看热闹吧。
0: 放心，他们只是一时迷惑，知道吗？这东西叫对空联络布板。美国飞机在敌我近距离战斗难以区分的时候，就是靠那个识别敌我、指示攻击目标。说白了，就是箭头往哪指，炸弹往哪扔。

0: 咱们陈记帮人啊都当宝贝哥的，真有两下子。
1: 是啊，
2: 这下我连炮火准备都省了。
1: 对，
2: 王参谋，
0: 到。
2: 敌机轰炸结束后，立刻打3发绿色信号弹，命令部队发起进攻。
3: 是。
0: 张参谋，
4: 到。
2: 你带一个班去，就是绑，你要把梁山他们给我绑回来，不许他们参加进攻战斗。
3: 是。指挥班，跟我走。
2: 队长，快快快！
5: 师长。师长，前方战报，全歼314高地李伟军一个整团，我们已经将战线推进到大余岭一线。师长，我们胜利了。
6: 太好了，这为我们下一步的大动作争取了良好的战场态势。
5: 这次的胜利，梁晨他们功不可没。
7: 那是我的一群宝贝啊。
5: 那这群人你更宝贝谁啊？
7: 你说呢？
6: 说这个梁晨啊，年龄也不小了。咱部队的258团规定，25岁以上、8年军龄以上、职务团职以上，他都占。这怎么就没个对象呢？
5: 没准是他条件太高了。
6: 我觉得有一个人不错，勇敢，有担当，多才多艺。人长得还漂亮，老李啊，我从来没想过当月老，但是为了梁晨，我准备当一回红娘。
5: 师长，你说的是谁啊？
6: 文工队的文杰同志，
7: 就是那个让梁晨英雄救美救回来的那个。
8: 报告，
5: 说宝贝，宝贝就到了。
8: 侦察科梁晨前来报道。
7: 我的大英雄回来了，
9: 首长，你喊着我了。要不是增援的3团及时赶到，我们侦察分队就全都报销了。
7: 怎么挂彩了啊？上哪儿了？重不重？
9: 没事，轻伤不疼，就是炮弹片给划了个口子。

0: 一会儿我到医院再换个药，重新包扎一下就好。好好休息，也要做好这次战斗的总结啊。
1: 是。
0: 这次战斗虽然胜利了，但是也很危险，特别是我们还差点上了敌人的当，所以有经验，也有教训。
2: 怎么样？嗯，
0: 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2: 好样的。
0: 谢谢首长。
1: 你们都别围着我呀，赶紧去处理伤口。大伙儿都着急过来看你。
3: 知道人，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呀。
2: 知道了，你们也都受伤了，赶紧去休息吧。
1: 哎，
3: 科长，
1: 坐坐坐坐坐坐。
2: 挺好的，淑敏，哎，趁这个机会呢，好好的休息一下，哎，多写几封情书，把那什么肠子呀、肺呀什么都好好的倾诉一下。我就没这命了，天生劳碌不得闲啊。
4: 你这忙碌着，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不行的话，我们俩下回可以换一换。
5: 别
1: 咒我啊！我告诉你，咒我没有用。能够打到我的子弹，敌人还没造出来呢。
5: 你
1: 就我这伤，哎，那都是我在肉搏的时候，我不小心我自己碰的。
5: 啊，行了，科长，你不要吹牛了，真的。哎，但是话说回来哈，科长知道员，你们从美军那儿搞来那个对空联络布板，那是真的管用啊！
1: 我们从来见到美军的飞机只有朵了一份，这一招我是从来没见过。这哪里是草船借箭呢？这是直接把箭拿过来，打在敌人的头上。哎呦，齐路，还有你小子少见多怪的时候呢！啊，这个招数西北野战军之前就用过，在朝鲜战场上兄弟部队也有过战例，你好好学习啊！
6: 别老在这半瓶子水跟空瓶子比，越比越得意。你比了半天，你还不是半瓶子水吗？
7: 是是是是是。
6: 多跟我们班长李万福好好学一学，走到哪儿学到哪儿，这样才会永远进步。哎，
8: 科长，我听着怎么像骂我呢？
6: 跟我有啥好学的？这大家伙比我的经验和知识都丰富得多，还得跟指导员和科长学习，早日成为像科长一样的侦察英雄。
8: 对不对？你们怎么还不去换药啊？快走吧，哥！
5: 不不不不不不，马上马上啊！
6: 让我们先去换药。
5: 对，我们先走了哈。
1: 你这搞半天还没换药呢。
5: 多喝点水哟。
2: 好好好。

0: 梁科长，你也怕疼呀？谁不怕疼啊？您可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怎么连我们女的都不如？
1: 我们女的不怕疼啊？
0: 上次啊，有个文工队的女队员在我们这疗伤，做手术的时候没麻药了，结果人一声都没吭。
2: 得了吧，她呀，那是疼晕过去了。

0: 这也太一本正经了吧，一点温度都没有。要是肝血文结呢？这还没到那个程度呢。要是太冒进了。
1: 科长，干啥呢？写信呢？原来很少见你写信啊，怎么现在总写信啊？
0: 你管呢？
1: 我看看你给谁写的。
0: 干嘛？
1: 呦呦呦呦呦！你看看你那神神秘秘。

0: 的样子，
1: 你甩我脸上了？谈恋爱了吧？
0: 文杰同志，是不是？
2: 你找打是吧？
0: 我走，还不行吗？拿帽子。
3: 文杰同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大家都很惦念你，听说你的伤势基本痊愈，很快就要回来了，我们真为你高兴。目前战况进入焦灼状态，敌我双方都在接触线上进行争夺，敌人越打越狡猾了，我们也在相应的调整作战方案，希望能用战场上的好消息为你接风。
4: 教官，哎呦，
5: 连长，
6: 要上天呐！啊，
4: 哎呦，
6: 看到连长了，
4: 连长，
7: 连长，
6: 同志们，
4: 快见，
6: 好久不见，
4: 连长。哎，志贺，您这伤全好了吗？
8: 轻点！
6: 坐，坏了！坐，
4: 没事吧？
6: 都你们的，好了。哎呀，一点事没有。
9: 陈长元，你这是第一次来枪子吧？
6: 那倒是，毕竟之前嘛，没有机会啊，枪子。
9: 我看部队最近正在整训，是不是要打大仗啊？我寻思这点人赶不上了呢。
6: 我必须要来啊，所以我这个伤好得特别的快。咱们侦察连和你们一班能离得开我啊？虽然说你们一个个啊都是智勇双全，不过这英文嘛。
10: 指导员，你的洋话说的是真好。
9: 不过啊，指导员，要是再上战场，你这身法和枪法也得再好好练练。
6: 什么意思啊？
11: 你下次你大声说，
9: 小心再挨枪子。
6: 好你个避雷针，我现在非给你展示展示武功。
12: 别闹了，没有事儿了啊！
4: 好，行了，再见，指导员。
9: 好干活，
10: 再见，指导员。
6: 好干活吧，
4: 再见，
10: 再见，指导员。哎呀，
13: 有空回来比划比划。
10: 快干活，快干活。
6: 等，
10: 请二位到科里来呢，是有件事情啊，要跟你们商量一下。
14: 什么事儿啊，科长？还商量？直接下命令就行。
10: 这事儿必须得商量啊！你们也都知道，最近呢，师里头给各团啊在进行补充整训。那新兵来了不少，各团呢也都基本满员了，但是啊，就是缺少干部，尤其是三团，防守顶在最困难的地方，穿插呢又是打前锋，有很多有战斗经验的营连级干部呢也都牺牲了。师里头呢要求机关各单位表个态，支援战斗部队。我打算呢让丁参谋还有马参谋把他们放下去，提及使用。当然了。他们的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只不过接下来侦察科的工作该怎么办？
14: 哎，科长，你有什么打算？
10: 胖啊，
14: 谢谢。
10: 我呢想这么办，把陈树民啊调回科里任参谋。
14: 那怎么行？树民在我们连里有很高的威信，还有他的这个思想政治工作做的是有声有色的，让我省好多事儿。那科长，这好不容易有个好搭档，你再给我调走了，
10: 你着什么急啊？我话还没说完呢。我不光打他的主意，我还要你呢。
14: 我，
10: 来坐下。今后呢，侦察科的工作啊，要更多的依靠侦察连的干部。必要的时候，你也要为侦察科工作。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啊，陈树民，侦察参谋兼侦察连指导员，你是侦察连连长兼侦察科参谋，其他的干部呢，根据需要，我会随时抽调。
14: 啊，这还差不多，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要把我们调离侦察连呢。哎，科长，那我们俩是不是也提一级使用啊？
10: 胆子够大呀，跟我要官呢？
14: 不是我要，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你不是说过，不是为了当更大的官，而是为了干更大的事儿，负更大的责任。

0: 我说过这么经典的话？
1: 说过，我们都听到过
2: 啊。
1: 矢口否认可不是你的风格。
0: 行吧，那我就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过啊，你们手底下如果有排长可以负更大责任的，你们可不能瞒着我啊。我这实在是缺人，除了去敌方侦察突袭，我这儿还有大量的资料分析和文字工作要做。陈淑民，你不能给我掉链子啊，在连里头呢给我物色一个备用的。哎，对了，那个齐路怎么样？
1: 进步很大呀，架不住你这连鼓励呵护带批评敲打的，他悟性又高，经过几次战斗，在班上呢也建立了一定的威信，现在连班长李万福都很喜欢他，所以我们连里研究决定，准备提拔他为一班的副班长。
0: 嗯，这才几个月，太快了吧？
3: 快是快了点儿，我估计啊，一班的个别战士会有一些抵触心理，但是没办法，因为一班的副班长一直空缺，他不利于工作。再有一个就是，其他战士的这个培养前途不如齐鲁。
1: 嗯，这个对他也是考验和锻炼。他是抗战老兵，又上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军事技术、战术素养都还是不错的，人事经验呢也够，能屈能伸的。当然，还有一些缺点，这个需要慢慢的克服。
0: 告诉李万福，让他注意培养，一定不要用对待一般战士的方式方法。
3: 这你放心，李万福办法多了去了。齐鲁刚到一班，李万福就把他整的是服服帖帖的。这小子满口都是，他怎么说来着？我谁都不服，就服梁扩长和班长。
1: 对，
0: 是吗？连你俩他都看不上？
3: 他看，
1: 倒不至于。
4: 连长，还是你来说吧。
3: 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志，从一团侦察排调来的崔英明同志，这也是梁科长精心给你们挑选的朝鲜族战士。哎，小崔，做一下自我介绍。
5: 是。
6: 同志们好，我叫崔英明，今年20岁，吉林延边人，48年入伍，共青团员，小时候跟随父母在朝鲜南部大邱生活过，侦察连一班是全师侦察兵的好榜样，我很高兴加入侦察连一班，
7: 鼓掌欢迎。
8: 咋都不使劲啊，中午没吃饭啊？
7: 鼓掌。
8: 崔明，欢迎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一班的人，一起听领导做指示，努力。
6: 是。
3: 第二件事情，宣布一个命令，指导员你来宣布吧。
1: 同志们，经党支部研究，上级批准，现任命侦察一班战士齐鲁为一班的副班长。齐鲁
9: 到。
1: 一排长已经代表党支部和你谈过话了，希望你像自己保证的那样团结全班战士，协助班长做好班里的工作，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
9: 是。
1: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9: 报告，没有，看行动。
1: 李班长，
10: 是。
1: 解散之后开一个班务会，消化一下这两件事。
10: 是。
1: 行了，你们解散吧。
3: 走吧。
8: 解散。齐鲁，一切好好干。
6: 好嘞，班长。恭喜你副班长，今后请多指教。
9: 欢迎你，崔同志。
11: 刚来就知道巴结领导啊？他只是个副班长，兵头将尾都算不上，头上的毛，尾巴上的尖儿，要巴结你巴结正班长。
9: 照这样升啊，那班长早就应该升连长了。
12: 反正我就是不服。
9: 其实啊，我是欢迎大家监督批评的，不过啊，我就请大家以后说。

0: 说的具体一点，这么云里雾里的我也听不懂，是不是？班长，开班会吧。
1: 对，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犯自由主义。开会。
2: 南万信，咱俩还得去二排看看去。
0: 是。
3: 各班的信都分完了吗？
4: 分完了。
3: 没我的信吗？
4: 啊，有，在这
5: 儿。哟，这又是你那个同学家朋友给你写的吧？啊，
3: 是又怎么样？
5: 真让人羡慕。
4: 指导员，这儿还有一封信，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先看看，我去给各班送信了。

0: 你们是真行，让你们说就全都变哑巴了。行，那就静坐吧，都不说，就坐到明天早上。
1: 班长，不是不说，是说了也没用啊。命令已经下来了，要我说很简单，不同意齐鲁当副班长。那于小山为啥不能当副班长呢？墨尔根话少，但干啥都行，咋就不能当副班长了呢？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毕都替我说了。
3: 班长，这选副班长的事儿怎么没经过全班同意啊？
4: 不是，咋没有啊？那当时排长来征求你们对全班同志的看法，那不是你们说说齐鲁这几次深入敌后的作战表现很不错啊，说关键时刻尤其是大于领了一仗，主动出击，还冒险赶来救了咱全班同志，那不是你们说的吗？
1: 谁知道领导是为了副班长的事儿，他让我说对每个人的看法，那要知道是为了这个，我就先说说他炸隘口的表现。
4: 你
5: 那个，我说几句，我晓得大家不服气，不服的呢也有道理，我说啥子都没得用，大家以后看我的表现，这认命了还可以撤职嘛，是吧？其实我知道我这次呢是被领导们架起来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以前有劲儿没有全部使出来，没有上进心，直到班长还有科长找我谈话才慢慢开了窍，我才明白好好干是一天，混日子也是一天，还有那些英勇无畏的同志，李成功，我犯了忌啊，大家原谅。还有金泽同志，我真的是自惭形秽，我非常非常的惭愧，我就觉得我自己不像是一个志愿军，不像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所爱的人，我对不起我的家乡父老，我更对不起你们，我可爱的战友们。现在我明白了，日本鬼子可以炸死我的家人，美国鬼子他们打进来，他们就不会吗？是，我是想过和平的生活，我是想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可是现在有人不让了，这为了过和平的生活我们只能打，而且我们打得越好打得越狠，换来的和平才越牢靠越长久，大家说是不是？
6: 说得对，
0: 说得好，对，
7: 就得打，
8: 我同意。
2: 说这个我赞同，
6: 对，
1: 这话说的还差不多。
9: 报告，一班。

0: 哦，谢谢啊，
1: 没事。
0: 哎，那个会先开到这儿啊，信来了，大家抓紧先看信。嗯，在这儿别抢啊，别抢啊，自己拿自己的。
2: 哎呦，这是我，这是我的。
0: 哎，这是我的。
3: 哎，同志，同志，是不是搞错了，让别的连队拿走了？
4: 不会，这都是团里啊统一分好了才下放到各个连队里。
5: 那可真说不准啊，你看咱们的运输车被这个美国飞机炸坏了。这路也炸坏了，那咋拉呀？这只能靠人背，还有骡子和马。这来来去去这么一折腾，那指不定那出岔子了呢。你看那个美军飞机在天上飞的，扔那炸弹，就跟羊拉屎似的，一嘟噜一嘟噜的。
6: 哎，沃日哥，你怎么不去拿信啊？
7: 没有我信。
8: 没有你信？怎么？你家？
7: 我会写。他们不会看。
9: 小崔同志，你刚来我们班，可能好多情况你不太了解。猎手呢是鄂伦春族的，鄂伦春没有文字，所以说他家里人不会写也不会读，所以没有他的信。
7: 快有呀？
0: 啥快有了？
7: 我说快有就是快有了。
0: 老吴啊，这也就咱俩是一个战斗小组的，我能听懂你说什么。这要搁别的班都听不懂。
7: 话太多，你看，嘴都裂了。
0: 据我所知啊，政府给鄂伦春的居住地建了学校，所以莫尔根的妹妹上学了。
10: 班长，你咋知道的？
0: 那你以为人民政府是干啥的？那真不管咱们这些前线的将士啊。这是老莫的乡政府给老莫和连里的信上说的。
11: 好事儿，老毕，老毕快过来。
2: 咋了，大牛？家里出事了？
8: 咋了？
11: 土改了，我家分了九亩地和一头牛，我爹都乐疯了。
10: 那是好事儿啊，
12: 好事儿啊。
11: 他现在啊，成天成宿的不睡觉，就在自己的地界上抱着那个牌子就摸呀，抓起来泥土他就闻呐，他就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一个爹。辛辛苦苦的一辈子，盼星星盼月亮，到底是把自己土地给盼了。
10: 真好，
11: 老毕。
10: 哎呦呦，啥呀？我这玩意儿，你放我一猜。
8: 事儿是好事儿，但这也跟我没关系啊。分田分地，那我家又没人，能分个啥呀？
11: 你咋还不知道呢？军人不在家，他也算人头，军属还能优先分好地。你家里要是没人耕种，政府派人给你耕种。
8: 我用不着，你跟村里说一声，把我的地分给别人吧。我现在部队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11: 那可是土地啊，那是农民的命啊，你咋说不要就不要了呢？要不这样，你把地给我，俺让俺弟弟帮你种，到时候你一回家就有吃不完的大米和白面，多好啊。老毕，我家就是你家，我娘就是你娘，出来的时候我妈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你。
8: 你就先好好照顾你自己吧。哎，嗯，有话得孝敬。
11: 信上他没提。
0: 算了，
10: 也许人家根本就没想理我。
2: 哎，大牛，华姐是谁啊？
11: 老毕的念想，一个长得黑不溜秋的美人。嗯，他俩从小一起长大的。
2: 青梅竹马。
11: 嗯，老毕给人写了好多信，但是人姑娘都没回。姑娘读过几年书，八成是看不上老毕。哎，想了也是白想。
10: 大娘，嗯，还不赶紧给你爹回信去？
11: 好，好，好，我这就去。
10: 山哥，我去看看老毕。
13: 齐副班长，哟，你刚才的讲话很深刻，之前对你有些误会。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

0: 停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法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提一晚上没关系。

0: 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啥呢？啊？
1: 你看，
0: 嫂子生了。
1: 哎呦，生了，五斤七两。哎呦，我来朝鲜的时候，你嫂子刚怀孕两个多月。你看，这是照相馆刚照的，这眉眼儿，多像我。
0: 像嫂子，像你还了得？长得黑不溜秋的。哎呦，
1: 像谁都成。反正啊，我老李有儿子了。
0: 儿子，嫂子说啥了？
1: 没说啥，说家里都挺好。我大弟也参军了，大妹二妹呢也去村里上了识字班，挺好。
0: 班长，班长，你给我聊聊你和嫂子的故事呗。
1: 我俩这叫啥故事啊？你嫂子是我捡来的，当时啊，他爹娘饿死了，自己昏在路边，让我给救了。我那时候穷得叮当响，那下地干活都得夜里去。
0: 为啥呀？
1: 为啥？那没裤子穿，那光腚干活，那不得夜里去遮丑啊？笑啥？穷嘛，那也没啥丢人的。反正你嫂子不嫌弃我，你嫂子她就是能吃，那我每次吃饭都给她剥一半，那还是不够吃，打小给饿怕了。哎，
0: 正好，
1: 咋了你？那个花姐还没给你回信？
0: 人家有文化，忙，没准儿忘了。
1: 其实也没啥，人和人嘛，得讲个缘分。你看我跟你嫂子，我寻思着我这辈子肯定打光棍了，嘿，捡了个好媳妇儿。你也别着急，实在不行，那不你还有班长的吗？我那大妹妹，那年龄跟你相仿。
0: 我知道，我知道，你都给多少人介绍过了？科长你都介绍过，还给我介绍？
1: 科长这心气高，还有就是他俩岁数也不合适，他跟你合适啊。你要真有心，
0: 班长
1: 给他写信。
0: 班长，我先写信去啊。
1: 不是，
0: 我先走了。
1: 你
0: 谢谢班长，
1: 绿啊，
0: 恭喜啊，恭喜班长，再见。
1: 我妹妹真，
0: 恭喜班长。

我觉得把这封信给梁科长也看一看，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是否在全连宣读一下这封信，并进行一下思想教育。

0: 他们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啊，并不知道金哲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读了这封信，觉得这不光是写给金哲同志的，同时也是写给我们全连全体志愿军指战员的。接下来呢，请陈指导员为大家来念一念。陈指导员，
1: 到。

亲爱的金哲爸爸，请原谅我们这样称呼你，因为我们都是孤儿，我们深知失去父母的痛苦。当我们知道在抗美援朝前线有一位志愿军叔叔也是孤儿，却在战斗中一直念念不忘地关心着我们，喜欢着我们，一直把我们称作您自己的孩子，我们太高兴了，我们都愿意做您的儿女。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安全，有您和战友们在前线战斗，敌人就不可能再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就能安全幸福地长大，接你们的班，建设和保卫我们的祖国。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自豪，您和您的战友是我们，也是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和学习的榜样。你们不怕流血牺牲，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亲切。尽管战斗如此艰苦和残酷，您却始终珍藏着我们的照片，时刻关心关注着我们。虽然因为战斗紧张您不能来看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您一定希望了解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小峰是不是长高了？丽丽是不是学会了新疆舞？小军又多认识了几个字？今后我们会把我们生活中每一件有趣有意义的事情分享给您和您的战友，让你们时刻知道在你们的身后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盼望着你们打胜仗，期望着你们平安凯旋，希望着和你们早日见面。这就是儿女们最大的心愿。此致敬礼，江苏省立孤儿院全体老师代表。

你还需要再说什么吗？不需要了，只要我们每一位指战员时刻都记得，有这些孩子，还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就站在我们的身后，记住了没有？

0: 哎，你们哪个的回信写完了，我一起送到连部去。哎，
1: 正好刚写完一封。
2: 我这儿还有一封。
1: 嗯，好嘞。
3: 我一直想问你啊，你叫避雷针，这个名字这么有意思，咋想的？哪个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4: 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我爹原来是海边灯塔的看灯人，呵，他不识字儿，也没给我起名字，就是狗子狗子的乱叫。我小时候经常在

0: 那个塔顶的避雷针下面玩。我爹是胶东游击队的情报员，后来被鬼子抓到宪兵队，让狼狗给撕了。我起这名字是为了纪念他。
1: 哎，这个就是那个花姐吧？大牛都跟我说了。
0: 我爹死了之后呢？花姐她爹就把我接到他们家里。花姐比我大两岁。上过几年学，教我认了几个字儿。我参军之后写了好多信给他，他也没回。我想，这就是最后一封。
1: 古人都说了，情之所至，金石为开，不要放弃啊！鱼春花是吧？
0: 蛇春花，佘太君的佘。
1: 你明明写的鱼啊，啊？这个鱼字这一点不出头才念佘，
0: 啊啊？这么说，我一直写的是鱼春花，不是佘春花？
1: 那你看看，毫厘之差，差之千里。
0: 鱼春花是我们村许大马的老婆，今年起码得50了。哎呦，
1: 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分析一下，现在起码可以说明，这个花姐没有回你的信，是因为她压根没有收到你的信。你现在赶紧重新再写一封，把这个鱼跟蛇的事情好好说一说，说不定你以前写的那个信都在那个叫啥子啊，在他家里了。
0: 这两口子也不识字，别再拿去收火擦屁股。
1: 行了，我再写一封去。那个机灵鬼的信还在你这儿呢。给我，你快写啊，写完我给你送过去。
0: 好。

0: 我坐这儿行吗？我给你写的信都收到了吧？我听市里的人说，说你回来了。我本来啊想抽空去看你的，没想到你先过来了。
1: 我有话跟你说。
0: 我知道，你现在虽然已经康复了，但是市里呢不打算让你回文工队唱歌跳舞。你是不是正在为这个事儿难受啊？
1: 不是，我没有因为这个难过。政治部的高主任让我去敌工科对敌宣传工作站工作，我很愿意去。
0: 对敌宣传工作站？我没听说过呀。
1: 这市里刚成立的部门，主要是对美军的宣传、对敌广播、翻译、甄别审查俘虏，还有识别一些重要的文件，这样我也可以名正言顺的。
0: 太好了，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市直机关工作了，那以后我们就可以互相多沟通、多了解、多帮助。
1: 我的意思是可以名正言顺地上前线了。
0: 上前线？去打仗啊？哦，去广播。但你是女同志啊。
1: 女同志怎么了？
0: 我是说上前线不是儿戏，敌人经常会用炮打我们的宣传员的。
1: 那恰好说明敌人怕我们的宣传。
0: 也是，之前兄弟部队就是用喊话喊垮了李伟军一个连呢。你能歌善舞，然后又会说英文，那干这个肯定比炮弹厉害啊，把美军直接喊垮。恭喜你啊，文杰同志。
1: 谢谢。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这是我缴获的战利品，是领导奖励给我了，送给你。之前你不是有一支笔吗？我没给你修好，算我欠你的。

0: 确实一直难得的好评，但是不好意思，我不能收。你不用跟我客气的。我不是跟你客气，我真的不能收。我也不应该收。
1: 其实这是我的秘密。嗨，谁没有个秘密啊？我也有。老是有的人问我。
0: 说，你这出去执行任务为什么要穿一套干净的衣服呀？我让他们猜，他们猜不出来，你猜猜。其实也没什么，就像你们文工队出去演出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穿一身干净利落的衣服呀？打仗也要一丝不苟，尤其是侦察部队。我就觉得吧，穿一身干净的衣服出去执行任务啊。 就会感觉干净利落一些，好像也不是什么大秘密啊，
1: 梁晨同志。 我有恋人了，那支坏了的钢笔就是他送给我的。
0: 啊，你有了。

0: 他也是名志愿军，在兄弟部队工作。请原谅，我不想说他的名字和职务。我们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2: 不知道，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因为他入朝不久就牺牲了。出事的时候，他跟他的战友们在自由朝鲜的老乡修房子。 然后美军的飞机就来轰炸了，我一直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们曾经约好了，等战争结束，迎来和平。 就结婚的，对不起，文杰同志，我太鲁莽，太不应该了。不怪你，我知道这是师长的好意。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军人。 我们可以是好战友、好同志，但我没法接受这份情感，因为直到现在，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闭上眼，我还能看到他的影子。他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

谢谢，我跟你。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替他好好活着，努力工作，完成我和他共同的诺言。

0: 雪山。
1: 哎，班长，
0: 嗯，
1: 我写完了。
0: 得了，给我看看。行，都对了啊，
1: 还挺快。
0: 好，班长，我这手就不是拿笔的料，我少写一遍啊。
2: 少写？你有啥资格少写啊？你是学文化的落后分子，就应该多写两遍，是不是班长？
0: 我要不是看你在战场上为我负了伤，我一直……
3: 哎，刘黑牛同志，文化教员是不是跟咱们说过，等打完仗，咱们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了？搞建设就一定要有文化。
2: 教员还告诉我们，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你连毛主席的话也敢不听了？
0: 我说你这帽子扣得太大了吧？我又没说不行。
1: 班长，
3: 哎，写完了？
1: 写完了。
3: 这后面写的是？
1: 这是我想教大家的朝鲜语。
3: 哦，是常用朝鲜语。
1: 班长，待会儿大家做完文化作业，我来教大家朝鲜语吧。
3: 好啊，小崔说了啊，一会儿教大家朝鲜语。
1: 嗯，
3: 那这个，
1: 那个班长，你先帮我们那个批改作业吧。那个，我们去训练场练习练习补幅动作吧，好不好？
4: 对啊，
1: 那个，走啊，副班长。
5: 走，马上，我还有几个字写完就来。
3: 那就走，都写完没写完就交啊？文化教员要是罚你们，你们都别抱怨啊。
5: 哎，班长，哎，我也写完了。你的事啊，脸皮厚点。等等我，
3: 小崔，他们不是那意思，你别往心里去。

好了，过来，回头我收拾他们。班长，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呢？教朝鲜语也是连理由求，又不是我非要教给大家的。子翠啊，咱们这个一班确实有点不一般。一般呢？ 是我们侦察科的梁科长专门配置的，就是为了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带出去方便。所以，啥本事人都有。

0: 你也来了有些日子了，你应该见识过。是，班里的各位老同志个个都武艺非凡。这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班里的同志们一起执行任务，互相配合的都很默契，一个手势就能互相明白。一起出生入死的次数多了，那感情。 自然不必说。你别看他们平时吵架拌嘴，有时候还要动手，但当遇到真正的危险，每个人都会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战友的安全。
1: 这个我也感受到了。可是，大家为什么就是排斥我呢？

0: 这个本子是金哲同志的。你没来之前，我们学习朝鲜语都是靠他。这个同志的功劳可太大了。他从小出生在延边，但是到了部队里，就一直在学习南朝鲜的说话方式，执行任务，办理伪军，那真是办什么像什么，沉着冷静。 总是能化险为夷，好多次我们需要深入敌后去执行侦察任务，要是没有金哲同志，那都是不可能顺利完成。但是在三个月前，金哲同志为了保护情报、保护科长和指导员，牺牲了。大家伙都想他呀。 想起金哲，就伤心。你来本来是好事，但是你一提起朝鲜语，大家又想到他，想到他，就难过。
1: 班长，我知道。 不禁惹大家伤心，我还没有取得大家的信任。大家觉得我不够老练，怕跟我一起执行任务时出差错。
2: 对，就是这意思。
1: 班长，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取得大家的信任的。能从战斗连队表现光荣的侦察一班。
2: 首长的眼睛也不是瞎的，班长，我先去训练了，
1: 去吧。哎呦我的！哎呦我的！你先玩。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你没事吧？哎，老弟，你别生气。哎，我比我这个好东西，客人给的，家里边。
3: 王维啊，你饿死没脱生，是你的造孽。
2: 饿死鬼都能给你留吃的，不吃才是造孽呢。伤没全好，吃这好的。
4: 你老儿大了，你跟你在一块儿，老爱受伤。
2: 我以后注意还不行吗？你拿着，你不拿着我心里不好受。你要不吃，我饿死也不吃。
4: 这样，
5: 一人一半。

0: 好了吧？
1: 什么一人一半，全都给你。
2: 你们两个这是嘀嘀咕咕啥子啊？不懒说，同志们都在训练，走看看去。
1: 哎，别生气，别生气。
2: 哎，小胳膊加油！哎，哎，大鸟，
0: 嗯，
2: 你看他们两个哪个的动作好一些？
0: 我看他们两个动作都挺不错的。
2: 不错，啥子不错？我跟你说，他们来来回回打了多少个回合了？
0: 嗯，
2: 我们侦察兵讲究的是一招制敌，速战速决，懂不懂？
0: 嗯，
2: 这样子。来，同志们，停一下啊！有没有哪一位同志愿意给我们大牛同志演示一下啥子叫一招制敌？有没有啊？啊，
0: 我来。
2: 哎呦，新同志自告奋勇，鼓掌。好，好。有没有老位同志愿意迎战我们的新同志？呀，没有啊。怕呀，
3: 怕，他一招给他打坏了，还得送医院，是不是？
4: 是。
3: 我要挑战大牛。
2: 好，
0: 我敢说。
2: 好，
5: 我可不敢应战，
3: 我怕把他打散架子了，装不回去。
2: 大牛啊，哎呀，哪个散架还不一定。
0: 哎哎，副班长。你觉得他能赢？
2: 反正我觉得我们的小崔同志不像是那种会说大话的人。
3: 班长，
6: 大牛同志，
0: 嗯，
6: 教教新同志啊，你可以点到为止嘛。
5: 既然班长都发话了，那我就教教小崔同志。
3: 但是我有个条件。
1: 实战演练，你有什么条件？
3: 如果我赢了，全班跟我学十句朝鲜语。
5: 我替大家答应了，一百句也行，
3: 反正你也赢不了嘛。
2: 废什么话，来一个，
3: 来来来，来来吧，
1: 收点劲儿。
7: 刘哥，
1: 啥呀？刘哥，
7: 你说。
8: 上上，哎呦！

0: 大牛，
1: 输了啊！
0: 你俩在哪儿？
1: 大牛，大伙儿都看清楚了，
2: 刚才小崔同志不仅手下留情，还脚下留了情，要不你该起不来了。而且咱们一班说话算话，对不对？
3: 对。
2: 晚上都好好跟小崔同志学朝鲜语啊。
4: 好的。
5: 好。
4: 来，同志们，接着训练。
0: 哎，崔同志，你刚才那什么招数？
6: 朝鲜武术。
0: 朝鲜武术？哎呀，来，走
2: 走。可以啊，朝鲜武术。我觉得你表现最好的，并不是赢了大牛，而是你没有被大家的情绪激怒。以后这眼泪也不能轻易流啊！记住，我们侦察兵流血不流泪。
7: 我知道了，班长。侦察兵流血不流泪。
2: 去吧。
8: 报告。
9: 进来。

0: 市长，文杰同志，你也在呢。
1: 杨科长，
0: 那你们先说，我一会儿过来。
2: 回来。
3: 找你半天了，去哪儿了？
0: 侦察连。布置六号前沿阵地的扎石头的任务。
3: 找你是想让你帮地工科的同志解决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3: 地工科为了更好的对地广播宣传，想了解一下我们面对的美军鹰骑师到底是个什么来历啊，熟悉一下他们的历史和到朝鲜以后对我军的作战情况。我跟他说了，这些情况你是最了解的，抽空帮着解答一下。
0: 我那儿有鹰骑师的全套资料，回头我给你送过去。你还有什么更具体的要求吗？
3: 来，
1: 有，比如咱们志愿军是怎么打败鹰骑师这个不败神话的，还有能不能确切的知道咱们前沿阵地的美军具体是几营几连几排，还有他们的姓名职务就更好了，这样我们的宣传广播也更有针对性。
0: 行，这事交给我吧，小事一桩。
1: 小事一桩啊？
0: 很难吗？又不是摘星星。
3: 你要相信他的能力，如果真需要的话，星星他都能给你摘下来。
4: 那看来我是太低估咱们侦察英雄的能力了。美军的嘉信能弄来吗？
0: 嘉信要那干嘛？
4: 恭亲为上，上个月我们对地广播的时候广播了两封美军的嘉信，意外的发现效果特别好。你想，美国士兵远渡重洋来打仗，思念亲人是人之常情，所以我想如果在接下来的侦察行动当中我们能拿到更多的美军的嘉信，用亲情来触动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战场上的残酷，一定会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1: 怎么了？是比摘星星难吗？
0: 不难，交给我了。
3: 杨晨，说到就要做到。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
10: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

0: 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们在干什么？所以你们在干什么？这前面在抓舌头，你们先别广播了啊，免得惊动敌人。
1: 不是，干嘛在我们广播站前沿抓舌头呀？影响我们工作啊！
0: 不是你说的吗？最好能确切的知道你们整体前的美军是几营几连几排的，还有他们的职务和姓名，这样你们广播起来才更有针对性。
1: 嗯，因为这个，
0: 也不全是。
1: 本来师里的侦察工作就有这个需要，两科长只是把时间提前了几天，把原计划的六号阵地换成了二号阵地。
0: 那两个长人呢？在前面。
1: 他自己也去了。
0: 他就那个脾气，我哪劝得住啊？
2: 这样，王教授，你们几个先去防波洞里避一下，这随时都有打起来。
0: 对，去吧。
2: 行，走。

0: 长时间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你们俩在这待着，我过去看看。
0: 你小心点。
1: 我知道。
2: 你怎么又来了？
3: 去看看。
4: 文干事，你别着急，科长已经得手了，马上就回来了。

Hey, Johnson. You're up. I'm going on patrol.

0: 怎么搞的？他们还不回来，敌人查到的时间就要到了。
1: 怎么回事？他怎么也上去了？
2: 这个粮到哪儿？抓一个还不够啊！

0: 哎，科长。
1: 哎，哎，王院长，
2: 梁科长，怎么回事啊？
1: 哎，别提了，丢了根骨头，又捡回来一块肥肉，都是我不好，我把上一个给夹死了。这个是我抱回来的，跟抱儿子一样，你看还喘气呢。
2: 还儿子呢？你媳妇在哪儿呢？
3: 你还不赶紧放下来，你抱着不嫌沉啊？
1: 哦，好。马上疏散隐蔽，敌人发现人丢了，很有可能会报复。
2: 好，
4: 所有人立刻疏散隐
5: 蔽。是。
1: 走，把俘虏抬进去。哎，文杰同志，
0: 科长，过一下。
1: 你怎么在这儿？
6: 你为什么在这儿？
1: 这不是赶巧碰上了吗？今天你们的广播怕是要暂停了。
2: 梁科长，这儿现在太危险了，
4: 不知道我的防炮洞，先休息会儿。
2: 我那儿有好茶，好好招待招待你。这个就解了吧，这都是我的兵，到我的地盘还怕他们对我不分吗？
0: 科长啊，
2: 来，二位请坐。哎，哎，这帮美国鬼毁了我家乡的好茶呀。
1: 毁不了，加点料，别有风味。
2: 哎呦，这哪是喝茶呀，也就是个解渴。等打完了仗，到我的家乡武夷山去，用我们祖传的紫砂泥壶烧山泉水，泡上正宗的大红袍，那才叫喝茶。哎，小心烫啊！
1: 谢谢，
6: 谢谢。
2: 好，你们聊着，我去看看陈指导员，他们俘虏审的怎么样。
7: 我能看看那个吗？
6: 能，给。
7: 你们敌工科就是用这个广播啊？太危险了。
6: 我们申请了扩音器，上级也批准了，但是现在后方运输太紧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运到机器来。
7: 这可不行，我会失礼跟师首长汇报一下，不能让你们再这么冒险。
6: 你看什么呀？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上前线对敌广播的机会，我们再危险，我们再危险，用你们去敌人阵地抓蛇的危险吗？
7: 那不一样，我们是隐蔽行动，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6: 我们做好了防护措施，在防爆洞里挖洞，把喇叭伸出去，喊了好多次了，没出过事儿。
7: 出事儿就晚了，你们真的不知道敌人有多狡猾、多凶残。
6: 我们做好了上战场流血牺牲的准备。
7: 这不胡闹吗？
6: 你才胡闹！

0: 我没别的意思，我是想说，只要有我们在，就不能让你们这些女同志出现伤亡。
1: 什么男同志、女同志啊？你这么大男子主义吗？谁的命不是命啊？我跟你说，如果你敢到师州长那儿说什么闲话，我们俩就断交。
0: 只要你平安无事，断交就断交。

0: 咋回事？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没事，应该。
1: 好，那个温干事、杨科长，你们得跟我去一趟，那边审问俘虏卡壳了。
0: 走。

0: 我真的不想让你再受伤了。上一次你受伤了，我特后悔。我直到现在想到这事，我心里都难受。
1: 你不再说了吗，
0: 梁科长？

0: 今天晚上就别审了，让俘虏休息吧。等敌人炮火停了之后，咱们一起回去。
1: 是。来，把这儿让开。

0: She's very pretty. Roy, if you really want repay my kindness, I hope you can tell us everything you know. And you will be doing huge favor to South and North Kore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s craving peace. Roy, can you do that for me?
1: He has already started to shake. Wen干事真行啊。
2: Anyway, you found out already, so fine. I'll tell you what I know. But Jenny, if you could stay, so we could talk more easily.
3: 梁科长，他希望我能留下来一起谈，可以吗？
4: 当然欢迎，文干事。
3: I will stay here, Roy.
5: 报告，师长、参谋长，师长找我有事儿。
6: 杨晨，有个重要任务要交给你，这个任务困难重重，关系到全军能不能打好这一仗，完成志司交给我们的歼敌目标。
5: 我就喜欢执行困难的任务啊！我一定会精心策划、精心指挥，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完成任务。
6: 好。我们等着你兑现你的承诺，师长，我抓紧去检查各团人员装备的补给情况。
4: 杨晨，过来。
5: 是。
4: 我们要打大仗了，这可是包括了敌人大纵深、大后方的沙盘啊！
7: 你说的对，我们是要打大仗。
4: 预计16号凌晨4点发动，我们要把战线越过三川江，直接推进到豫江。为了避免正面敌人逃跑，同时阻断敌人的增援，我们需要提前炸掉豫江大桥。军事两级首长决定把这种任务交给你去完成。你带师侦察连、配电台和工兵连一个排去执行。军里还为你派来了朝鲜政府工作人员做向导，可以得到当地游击队和群众的支持。明天晚上出发。
7: 好，
4: 大后天，也就是16号上午8点，一定要炸掉大桥。怎么样？
7: 守卫大桥的是黑豹师，我们的老对手
4: 专家入寨。
5: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完成任务。
4: 如何通过敌前沿阵地？你提出方案。
5: 是。
4: 我让师里前沿部队全力配合，通过敌前沿后，沿途敌人非常多，特别是三川江封锁严密。据朝鲜人民军传来的消息，李伟军在这里新修了一座水中桥，就在这个位置。如果消息准确的话，你们看看是否可以利用它通过三川江，并报告回来。这里对我军非常重要。另外，沿途如果发现什么重要敌情，想办法搞清楚，汇报回来。
5: 是，我记住了。
4: 这个小村子叫豫江里，它在豫江大桥下游2公里处，你们可以把它作为落脚点。据说豫江里的群众基础很不错。
8: 이번작전은다이해했나？
9: 예，이해했습니다。
8: 좋아，소탕작전은내일부터3일내에끝낸다。자지금부터박대위가각소대별로작전임무를줄거다。

0: 야, 1소대 안현리 후산리 풍곡동으로 간다.
1: 예, 알겠습니다.
0: 2소대 흥성리 신호동 옥강리로 간다.
2: 예, 알겠습니다.
3: 다들 준비해.
1: 네. 네. 네.
2: 报告。
4: 朝鲜政府豫江道内务署的同志到了。阿妞哈西姆米嘎，
5: 你好，我是长征焕。处长知道我会说中文，又熟悉豫江桥的道路，所以让我来给你们做向导。我也是豫江里人。<笑>
4: 太好了，我们正等着你呢。而且你中文说的那么好，后续我们的沟通就更方便了。
5: 太好了，谢谢。
4: 我是梁晨，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5: 哎，
4: 来坐。
6: 参谋长，来说说炸豫章桥需要多少炸药？哦，根据朝鲜当地政府人员的介绍，这个桥是1930年建造的，是一座钢筋水泥桥，桥长呢是163公尺，桥宽呢是5.6公尺，有两个桥墩，横跨最大处是48公尺。后来听说1943年朝鲜大地震的时候。
4: 靠近北岸的桥墩曾经发生垮塌，虽然进行了修复，但因为是战争时期，修复的很简单。
7: 参谋长，参谋长，科长是问你炸桥需要多少炸药？啊，一般需要150公斤就够。为了保险，我们准备带300公斤炸药。
4: 你们去30多人，一人10公斤负重，还行。
7: 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可以让侦察连的同志帮忙携带。
8: 没问题，路上炸药咱们就轮换着扛，
4: 那就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研究一下如何安全的度过敌人的防线。张同志，你有什么建议吗？
7: 我接到这次任务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有一处地方敌人的防备很弱，之前我跟护棒的游击队联系，从这里潜入过，只是这里的山。
4: 很陡，几乎是上至下的。你放心，我们都是侦察兵，山阳上不去的地方，我们都能上去。
7: 小意思。
4: 我们署长已经通知了豫江道那边的游击队来配合这次行动，约定15号在豫江里会合。好，游击队的同志熟悉当地的地形，有你们在，我们成功的把握就更大了。来，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具体的方案，坐吧。

0: 叶장님，叶장님，인민군이 요격되가 왔습니다. 맞으러 가셔야죠.
1: 그래,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正好去司令部开会，路过这儿，听说你们要去执行任务了。
0: 你来，我估计是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吧？
1: 是，一个好消息。
0: 我猜猜啊，应该是你们的扩音设备到了，以后高音喇叭这么一响啊，方圆几里的敌人都能听到。啊，
1: 这你知道了？
0: 我还知道，这些设备呢，已经拿过去给你们安装了。这以后你们在坑道里头，把线往外这么一顺，就没那么危险了。但是你们也不能疏忽啊，我听说了，敌人专门准备了炮兵打你们。
1: 原来你都知道了。
0: 不好意思啊，我有内线，就是比你早那么一点知道情报。
1: 那看来我多余跑这一趟。
0: 不多余，我本来就希望在去执行任务之前能看见你。
1: 我得去开会了，你们执行任务千万保重。
0: 那能握个手吗？战友之间的告别

0: 晚上我会用特别的方式为你们送别。
1: 特别的方式？什么特别的方式？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북에빨치산들이창궐한다했더니아무리지지하는사람들이있었군빨치산들에게식량을제공한자도죽을죄고가족이이민군에가담하는것도죽을죄다오늘여기서말해두는데앞으로이민군에게쌀한톨이라도내주거나이민군에게가담하는자가있다면당장보고해아니면전부죽여버리겠다
3: 살려주세요아직
4: 살려주십시오
3: 꿈꾼이라면태극기를들고활용할게
2: 준비해
3: 살려주세요

0: 下面只有五个美军，其中一个在放哨，其余的进掩蔽部睡觉了，猎手在上面盯着呢。
1: 进去睡觉多长时间了？
0: 得有半个小时了，都有打呼噜的了。
1: 好，开始行动。
0: 好，
1: 李安福，
2: 有。
1: 你带一班上去，不许开枪，把所有人干掉之后，晃三下绳子，我们就上去。
2: 是，一班。好，
1: 等一下，
2: 你看。
1: 得手之后，弄一具尸体下来，隐藏好。
2: 明白。要让敌人误以为我们抓上头就想回去了。
1: 对，不要让敌人对我们深入敌后，有所警觉。
2: 是。

0: 人在炮击咱们的广播站，太无耻了，居然害怕一个女孩子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
1: 科长，你不用担心广播站那边的同志们，还有王干事不会有事的，他们那边的坑道非常坚固。
0: 我知道，出发。
2: My dear elephants, the show you just now closed is
0: up. 苏明，英文好学吗？
1: 好学。
0: 那你回头有空教教我。

0: 那恭喜啊，你有一个现成的好老师。
1: 穆连长
2: 到。
3: 一会儿下山之后呢，你派人去搞清楚刚才炮击广播站的敌人的炮兵阵地坐标，等跟师部联系的时候一起给报上去，让炮兵灭了他们。注意啊，快去快回，不要暴露。
1: 是，杀死这帮兔崽。
4: Last time, I told you how to say goodbye in Chinese. Now, I'm going to teach you another Chinese sentence. It means, have a safe trip, unlike the word goodbye. This is a sincere wish to friends. I will say it twice.一路平安，
5: 一路平安。
0: 科长，文杰在用教美军说中文的方式向你表示祝福呢，真聪明。还有上回帮我们省俘虏那个表现，也真是绝了。
4: I will say it again. Have a safe trip.一路平安，
6: 平安，
5: 一路平安，
6: 一路平安。
7: 师长，
6: 嗯，
7: 你可以安心睡觉了。梁晨他们已经顺利通过了敌人的防线。
6: 刚才的炮声怎么回事
7: 啊？哦，那是敌人在报复广播站的喊话，估计戳疼了，恼羞成怒了。
6: 文杰他们没事吧？
7: 前方给他们安排的通道很安全，扩音器的喇叭也隐蔽得很好。炮击之后，文杰他们又恢复了喊话。
6: 嗯，这个文杰不错呀。
7: 嗯，
6: 老李，
7: 哎，
6: 你说文杰和梁晨是不是很般配？
7: 哎呦，师长，你这是又要乱点鸳鸯谱啊！上一次你做月老没成功，政治部老高不是跟你说了是什么具体原因吗？
6: 文杰不容易啊，是个心事重的人，但是不能老是这样啊。
7: 时间一长，也许就好了。

0: 这样走不会有危险吧？我可以带你们走山间的小路。
1: 这叫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对不对，老毛？
0: 没错。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会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路上。走大路能早点赶到玉江里。

0: 我带人过去看看。
1: 前面发生了这么多事，口令可能会有变化，这个时候再假扮黑豹式的联络官，很有可能会陷入困境。不如派人悄悄地摸进去，看看里面的情况，试探一下有没有新的口令。
0: 是，
1: 去吧。
0: 蓝墨，
2: 到，
0: 秦老，走。

0: 张同志，
1: 是走小路的话，我们天亮之前能赶到玉香里吗？
2: 只要过三川江不出意外，时间是够了。科长，
1: 你那侦查的怎么样了？
2: 这应该是美军重要的补给站，储存有油料、弹药、给养，然后有一个坦克排，六辆坦克，还有大概两个排左右的步兵在防守，而且从宿舍的规模看，后勤人员应该也有五六十人左右。
3: 科长，据俘虏的哨兵交代，他们一个多小时前就已经收到了通报，说有几十个以上的渗透部队进入了他们的后方，所以现在要严查一切部队的身份。各部队已经派出了搜索部队来找我们。
1: 把各排排长叫来。
4: 各排长过来。
1: 侦察连三排留下，再给你们在火力排留一个60炮班加一个机枪班，另外呢再留一个火箭筒小组给你们，你们走远一点，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休息，防备敌人在附近搜索，找失踪的哨兵。明天晚上你们再悄悄地回来，找一个合适的攻击位置，把他们的弹药库还有油料库全部都毁了，让这个攻击基地彻底瘫痪，让前线的敌人呢无弹无粮无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一定要注意观察，万一敌人有运输的大动作，那就提前行动，如果没有，那就等到16号凌晨咱们的大部队发起进攻炮声一响，你们再行动，明白没有？
4: 明白。
3: 那俘虏怎么办？
1: 留给三排。
4: 是。
5: 其他的人出发。
6: 是。
7: 真够悬的。
2: 幸亏科长刚才让齐路和猎手先行潜入，正面吸引加背后偷袭，要不就麻烦了。
3: 英文有一句话叫背带有裤衩腰带，形容过分谨慎。现在我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
1: 什么理解？
3: 双保险永远是最安全的。

0: 咱们来商量一下如何度过三川江。从石桥过去还是很难啊，咱们得另想办法。
1: 如果我们都换上敌人的衣服就好了。
2: 那也不行，首先我们没有那么多完好的敌军服装，而且就算我们都换上敌人的服装，我们这么多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通过石桥，扛着这么多炸药，没有乘车，那也会被怀疑的。
0: 如果的事就不说了。张同志，李伟军新修的水中桥具体在什么位置？
3: 大概在石桥下游500公尺的地方。
0: 现在能正常通行吗？
3: 我也不敢肯定。
0: 李班长，
4: 有，
0: 你带几个人到石桥下游1里地处找一找水中桥，看看那边的情况。我们在这等你，尽快回来汇报。
4: 是，李总，
5: 李总，
6: 是。

0: 水中桥应该就在这儿了。哎，你看，还有敌人搁这守着呢。
1: 不行，不能就这样下结论。万一敌人是因为别的守在这儿呢？我们必须得确认水中桥的存在。老莫，你眼神好，你看看能不能看出水中桥来。
2: 是。
3: 班长，水里好像有东西，
1: 我看看。
3: 你看，
1: 不行，黑黢黢的，啥也看不清。走，我进来看。
3: 班长，我有办法，你们在这儿守着，我去。
1: 小心。
3: 放心吧。

0: 뭐야? 안고! 무슨 상황이야? 문에서 무슨 소리가 났습니다.
1: 선한 피우기네. 물고기가 안고를 댈 수 있겠어?

0: 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在这儿。
1: 在这儿能过去吗？
0: 这儿目前过不去，有很多人守着。
2: 科长，
3: 情况怎么样？
2: 确认过了，水中小孩在。
3: 有敌人看守吗？
2: 有。科长，您看，这是石桥，这是水中桥，除了看守，没有其他敌人从这里过桥。但是看守的警惕性非常强，而在这里。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9块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

0: 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

0: 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 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

0: 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

0: 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

0: 你们带着部队继续前进，我在这等下崔一鸣他们。
1: 科长，你走吧，我留下。不，
0: 你带着一班走在前面，以防万一遇到敌人。
1: 科长，还是我留下吧，他们是我连里的战士。好吧，你带一个班在这接应。是。
2: 注意安全，
3: 刘班，你给我留下。
2: 是。

0: 我们一定要顶住敌人，保护一班的同志回来。
1: 王连长，
0: 我一直往水里看，看不到你们正着急呢。
1: 我们看对岸有敌人，所以就提前上岸了。
0: 快走，这边小腿也不安全。
1: 好，撤，走。
0: 科长，
2: 梁同志，前面下山就是玉江岭了，一起下去，到村子里休息，吃口热饭吧。
3: 不用了，这是敌占区，我们这么多人进村，目标太大。
2: 没关系的，这里的村民都是自己人，游击队也经常来这里休整。
3: 不，白天我们就在这儿休息，等晚上吧，天黑之后游击队来了。你带着他们到这儿来跟

0: 我们会合。好，那我现在就去村里看看游击队有没有消息，再派人送廖凡过来。啊，天快亮了，要不你也趁着白天在这休息一下，晚点吧。我们都带着干粮呢，就不用麻烦朝鲜老乡了。我有很多年没有回老家了，迫不及待了，我现在就去一趟你吧。
1: 我派几个人送你回去吧。不要，我自己去就可以。
0: 那行，那你自己小心啊。杨东振，我太高兴了，我的家乡求解放了。杨东振，我走了。
1: 我们的行动要尽量保密啊。
0: 我知道。
1: 叶排长，
0: 到。
1: 你派几个人，悄悄地护送他回去，等到安全进村之后再回来。
2: 是。
3: 其他人，布置完警戒之后，原地休息吃饭。
4: 是。
3: 陈淑萍，
1: 你让电台尽快开通和师使的联络，把你汇总的情况报回去。
2: 是。
3: 老李，
5: 哎，师长。
3: 梁辰联络上了，
2: 什么情况？
3: 师长，你看，三川江的石桥还在，在距离石桥500公尺左右的地方，敌人新修建的水中桥也在。梁辰他们在通过三川江的时候，给石桥制造了一点麻烦，所以目前敌人只能利用这座水中桥来通行。
2: 进攻的时候。
3: 派一支部队穿插过去，迅速地占领水中桥，保证部队能顺利渡过三川江，直插玉江。好，明白了。哎，对了，师长，梁辰他们在通过敌人防线的同时，听到了文杰的英文广播，也知道敌人用炮火袭击了广播站，于是他派人找到了袭击广播站的炮阵地。你看，就在这儿。
1: 好啊，通知炮兵。晚上广播的时候，干掉敌人这个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3: 是。

0: 아버지
1: 엄마니 거꾸라 키래.

0: 我稍微调度看了一下啊，你们这几个班长，我所有的哨岗都得承包了呀。西边是二班长，东边是三班长，北边是四班长。这是你，我说你们这几个班长也要注意休息啊，不然怎么带着全班人一起执行任务？
1: 没事，科长，老战士习惯了，三天不睡觉也没事。
2: 把齐路带来了，给你换岗。
1: 执行命令，
2: 是，去休息。
1: 哎，
2: 你在这儿，我去那边看看。

0: 남정성 나섭이 나타나다. 지원군 동무들을 공격 가져왔다.
1: 다치.
0: 내가 스스로 서더니 너는 남섭이 나타나다고 소리 지르.

0: 醒醒醒醒，哥哥，哥哥，有地震！
1: 那个村长从兵冷下来的，老子村长从兵冷下来的。
2: 빨리뛰어가주인공동지들을찾아가십시오
3: 저군이나타난다나를따라와
4: 누가쓸거야아
2: 와이를잡아와예
5: 총리장
6: 요
5: 你带着二排还有火力排迅速占领后方的制高点，占领后先不要开火。
6: 是，二排火力排，跟我走。
7: 中营，
6: 走。
5: 你带着工兵排还有电台后撤隐蔽。
6: 是，工兵排集合，跟我走。
5: 一排，
6: 有，
5: 跟我来。
6: 是。
8: 老邓浪，你刚通报

0: 목소리를 통해서 이거 속을 틀 수 없다.
1: 늦었어.
2: 어때? 빨리!
0: 요즘으로 제가 보고

0: 枪！不要开枪！我们谈谈。
1: 什么情况？
0: 不要开枪！
2: 听上面，
0: 不要开枪！我们谈谈。

0: 元峰，吹喇叭，命令部队停止射击。明姐，
1: 邓同志，
0: 明姐，
2: 邓同志，你别激动
1: 啊！黑桑，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2: 你的孩子，
1: 我的孩子，
2: 你放心啊，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孩子救下来。
1: 来，明姐，再给，阿姨，快乐脾气吗？行，
3: 阿姨，你快乐脾气吗？
4: 哎，请你们的指挥官出来，我们来谈谈条件。
5: 我是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你们要怎么样才能把那两个孩子给放了？
4: 很简单，你们放下武器投降，我就放了孩子。
6: 科长，我们想办法潜伏过去救孩子。
7: 不行，太危险了。
4: 我数到三，如果你们不放下武器投降，我就杀一个孩子。再数到三，你们还不投降，我就再杀另外一个。一。
1: 冲走你马西龙！冲走你马西龙！
8: 冷静！
1: 我愿意用我的命来交换。
2: 我去换那两个孩子。
6: 科长，科长，
4: 二，
5: 白胜恒，投降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两个孩子，
9: 我可以。用我做交换，现在我过去换那两个孩子。
5: 我是指挥官，我的价值远大于两个孩子，你考虑考虑。
6: 科长，你不能过去。
7: 你别啰嗦了，都听我的，马上准备。你从侧面里面的
4: 我怎么知道你就是指挥官？
5: 给你个提示，大余岭吉普车，
9: 我们见过面。
4: 你站出来，让我看看。要是我认出你来了，我就同意。
6: 科长，不能站起来，他会开枪。我代替你出面。
2: 您不行，他能认出我。放心。他不会要一个死的我，你们就按照我说的去准备。
5: 我起来了。白队长，上次伤得不轻吧？
4: 一百，不要死了。我人出去来了，
5: 记性还不错。怎么样，说话算话，交换吧。
4: 好。我同意。

0: 你们俩，怎么不会让他？
1: 送他。
0: 马二根，
2: 走。
0: 带人掩护客栈。
3: 是。
0: 老孟，我带一班去测验。
2: 好，这儿交给我。
0: 一班，跟我走。
2: 一班，走。

0: 站住！我要确认你没有带武器和隐藏报价物。
1: 白昌浩，你怎么这么啰嗦呢？啊！我给你看。
0: 把衣服掀起来。

0: 不对呀、啊，我都走到这儿了，为了表示诚意，你应该先释放一个孩子吧？
1: 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赶紧过来！如果你再不往前走，我就杀一个孩子给你看。
2: 好，我继续往前走，
1: 快点！
3: 对象登记，苏不西达。
4: 三年，지금성향，지원권지휘권과아이가위험한점

0: 真是干得太悬了。
1: 司令员呢？但是这不成了吗？这话不说了，白少昊一直在拖延时间，估计是在等援军，现在要把他们彻底消灭已经来不及了，咱们得想办法赶紧脱身。
0: 是。
1: 援军，
2: 제일중대는아직고지점유하고제일중대는앞으로돌격
3: 지원부대가도착했다
1: 적군의지원군에실패했다적군은지원군에서왔습니다

0: 怎么回事啊？
1: 科长，像是朝鲜人民军的部队。
2: 敌人溃退赴日甲了。
3: 苏联退后，共产党消灭敌人。

0: 要尽快的找到人民兵的首长，商量下一步行动。
1: 杨科长，人民军的金副司长要见你。
0: 金副司长，
1: 是。
2: 杨晨，
3: 老金，真没想到会在这儿见面啊！哎呀，
1: 原来你们很早就认识。
2: 这三年都没见了，岂止是认识，我们可是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了。
0: 说说你的情况。
2: 好，走。哎呀，人民军撤退的时候就把我留下了，我就带领着这些打散的人民军和地方部队，为了完成这次任务，我就把附近的游击队全部集中起来，差不多有400个人。今天啊，我派侦察员到玉江里找你们，一进村子就听到了枪声，还看到了敌人的支援部队，我就立刻带队过来支援你们了。
0: 残余的敌人逃走了，但是他们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还会再组织围剿，我们得尽快转移，还有不能暴露我们的任务。
2: 我明白，我知道你们任务的重要性，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把熟悉情况的玉江里游击队配属给你，剩下的部队我来带领，把敌人的围剿部队带到相反的方向去。
1: 谢谢首长。
0: 还有啊，为了防止李伟军的报复，还要麻烦你们把玉江里的乡亲们转移出去。我这儿呢有几个我们送饭的老乡，还有张同志的两个孩子，也请你们帮忙带回去。
2: 放心吧，交给我吧。
4: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5: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4: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

0: 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养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 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

0: 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订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

0: 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养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 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

0: 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这个看起来久而不退活而不消的老街就是四门，开封的老味道都藏匿于此处。我家的老店就在这条街的街口。
1: 肉质软烂，老少皆宜。
2: 从小吃到大，还是小时候的味道，是吧？
3: 这有40年了。

0: 我叫沙梦龙，今年48岁，是沙家平儿大夫吴香江牛肉第4代传人。做出最正宗的江牛肉，选材极为关键，需选用本地黄牛。
1: 这今天早上杀的吗？
2: 啊，对。
0: 当天宰杀的牛肉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分割，避免乳酸堆积。1000多斤的牛肉，取出杂物，切成3至4斤左右的牛肉块，放入料缸中。

将腌制好的牛肉热水下锅，肉一定要把锅填满，这样肉质才更容易转烂。每次开煮必放入大料调料，分量拿捏的比例正是我们沙家牛肉几代人的传承秘方。长期的炝，厨师的汤，要想做一锅色香味俱全的酱牛肉，百年老汤的味道和煮制的火候最为关键。火候的控制则是酱好牛肉的另一绝活，必须是粗约7到10厘米的干木柴，猛火温火，在掌控上遵循古法，煮至6到8个小时，汤汁开始进到牛肉的纤维中，一点一点将肉的原味染上各种香与醇的味道。将肉放到厨房晾凉，不一会儿肉就变得干干爽爽，这样做出来的牛肉口感变化，入口无渣，肉香浓郁。从清光绪年间先祖传出沙家牛肉的招牌，至今已经延续了120余年。我常教导我的孩子，不但要继承百年老字号传承技术，更要牢记诚实守信、货真价实的祖训，将沙家牛肉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开封官府菜制作精细，色香味极为讲究。汤四宝这道菜是我们家传已逾100多年的一道名菜，它寓意着一年四季平安吉祥。我叫陈长安，官府菜的第四代传承人。汤四宝食材的挑选非常讲究，必须选用肥嫩的田鸭，鸽子要选用比较有精神头的，低着头的、蔫的，都是身体不太好的。
1: 健康的鸡子，体现在羽毛光亮、干净，而且这精神头十足。
0: 这鸭子就是从那个鸭脖子背面，立上个2寸半到3寸的口，然后是把这个鸭脖子提出来，

将骨头一一剔出，各个原形不变。去骨的食材灌水后鼓起来，一点都不漏水，这样展示了厨师对家禽的骨骼筋肉的了解，有着抛钉解牛之妙。四种家禽一起腌制入味，放入葱姜和我们家秘制传统调料，用手把它们搓匀，腌制一个小时。三鲜馅是陶瓷煲中最受欢迎的馅料之一，它是由海参、干贝、广肚组合而成。三鲜馅填充至鹌鹑腹内，然后套满以后把这口封起来，封起来放入锅中。四禽层层相套，

在传旨过程中，火候的控制非常关键，既要出具原料的血腥味，又要保证原料的完整。

0: 放入蒸锅，用中火蒸四个小时，最终形成鸭头鸡、鸡头鸽子、鸽子头鹌鹑，食品层层香道，从里到外通体舒展，醇香扑鼻。分割开来，大家慢慢分享。
1: 好，谢谢老师。
2: 来，一起。
3: 一个好吃，
0: 中百年陈家菜，现已历经五代，已逾百年。身处饮食，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溢将。我是陈长安，事无大小，认真去货就是绝活。
4: 康家子弟，就算不能经商，也不能没有志气。请大家出价吧。
5: 苏小姐，你怎么不跟他们拼了？
6: 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谁要跟他们这样拼？
5: 那这产业你是拼不过来的。
6: 非要拼钱吗？这天底下有的是比钱更贵重的东西，一会儿你就看见了。出什么事儿了？
4: 刚才出价那几个都……
7: 没错，出过价的人都死了。
5: 他是从南边过来的，我觉得他肯定会牵连我们家，咱得想着跟他斗一斗。
8: 河南简单很，随便胡的，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
9: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江西深挖各地资源禀赋，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产业集群，为全省经济发展增添动能。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

0: 会议。
1: 我省组成调研服务团，问需求解难题，推动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改革在行动专栏今天来看，九江深入推进提振消费体制机制改革，让城市烟火气愈发浓厚。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江西深挖各地资源禀赋，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集中资源发展一到两个主导产业，一批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凸显的现代化产业集群，为全省经济发展增添动能。
2: 电磁产业是泸溪县的特色优势产业。前不久，新一代特高压绝缘材料在中材电磁实现产业化落地，它能在正负1100千伏电压等级下稳定作业，攻克了材料在极端环境下容易击穿的行业难题。
3: 严峻的从这个原料检验，一直到咱们的泥浆检验，还有咱们的一个磁质的分析啊，为我们提供了技术支撑。
2: 杨晓明说的研究院是泸溪高压电磁电器研究院，为了助力电磁特色产业创新发展，当地引导研究院全力攻克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就拿中材这款棒形支柱磁绝缘磁来说，过去一直苦于老化快、强度不均等问题，发展受限。在研究院的助力下，新材料配方攻克难题，产品顺利通过了国家电网的资质审核，
4: 突破了原料加工、磁件配方技术等四项关键制备技术。相关技术标准的试验方法还被纳入了国网企业标准。
2: 技术赋能下，泸溪电磁的创新能力越来越强，有效发明专利近三年年均增长22.46%，达到了279项，电磁撑起了一个县级产业集群。在吉安，当地正瞄准另一条赛道电子电路板发力，它的年产能超过了7000万平方米，居全国前列。今年当地更是加快了产业培育步伐，上游端帮助电路板基材制造企业红瑞芯对接本地铜箔、电子玻纤布等原料企业，保障核心基材供应，
5: 进行了一些优势上的一些绑定，已经接到了一个季度以后的订单。
2: 关键产品领域更是搭建起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三方协同的科创服务体系，直击行业技术卡脖子难题。
6: 比如我们与生意电子合作开发的这个 PCB 信号完整性测试仪，打破了国外产品的垄断。
2: 眼下，吉安高端硬质线路板产业利润率达9.8%，高出全国行业平均水平。景旺、红板等龙头企业与华为、英伟达、比亚迪等头部企业达成稳定合作。
7: 吉安是有很大的潜力啊，能够在未来的10年发展成为中国的这个 PCB 产业之都。
2: 因地适宜，精准滴灌，各美其美。目前，我省桂溪铜及铜加工、南昌高新区光电及通信、上饶经开区光伏等6个产业集群营收超过1000亿元，南昌小兰经开区汽车及零部件、安逸旅行材、抚州高新区汽车及零部件等18个产业集群营收超过500亿元，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达110个，千亿引领、百亿支撑、梯次发展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为江西工业创新发展筑牢了坚实底座。
0: 省长叶剑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32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8: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传达学习6月29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结合推动江西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落地落实，构建适配我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体系。要着力提高外贸防风险能力，持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要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进一步提振消费的若干措施。会议强调，要坚持产业带动就业，提升居民消费信心，进一步激发我省消费潜力。要因地制宜打造商旅文体建融合消费场景，充分挖掘农村消费潜能，精准服务消费群体，努力打造更多文旅市场消费引爆点。会议审议

0: 疫病原则通过，2026年江西省特级教师和教学成果奖拟表彰对象名单。会议指出，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学习好、推广好、应用好获奖成果，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化落实省会引领战略，大力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连日来，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组成调研服务团，走进南昌市400多家企业、科研机构，面对面问需求，实打实解难题，以真心实意的服务为省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省会强则全省强，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南昌承担着打造核心增长极、赢得战略主动的重任。如何让企业轻装上阵，跑出加速度？一场带着温度、透着力度的调研服务行动给出了答案。这次调研服务规格高、力度大，由中央第一指导组牵头指导，省委主要领导领衔，省市县区三级同步部署，层层落实，构建起上级指导、省市联动、县级落实、全域覆盖的四级联动工作格局。在前期精准摸排的基础上，确定408家调研服务走访企业，覆盖产业链上中下游全链条，真正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护航企业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上，政企同向，把服务送到企业最需要的地方。调研服务过程中，我省还结合企业生产排班情况，合理统筹调研时间安排，针对不同的企业的急难筹判，能现场办的现场办，能交办的立即交办，一时解决不了的建立清单，逐一消耗。从数字化转型到产业链配套，针对差异化需求，各部门分类施策，精准滴灌，坚定了企业家坚守主业、创新升级的信心和底气。截至6月26号，这次调研服务全部完成，共收集各类有效问题建议1000多个，分层分类梳理建档，逐一明确责任部门、办理措施和完成实现，全程跟踪消耗管理，确保企业问题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一件件诉求得到回应，一个个机制加快完善，这场沉到一线的调研服务正在转化为推动省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实在在的成果，为南昌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更大主动。
2: 九江依托国家级消费试点城市建设契机，深入推进提振消费体制机制改革，让城市烟火气愈发浓厚。
3: 夜幕降临，九江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青石板老街上，游客摩肩接踵，街角的小剧场、露天舞台上，相声、脱口秀、即兴喜剧轮番上演。
4: 以前看这种演出要跑到武汉和南昌才能看到，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3: 2年前，这条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赣北第一街，由于商业业态低端同质化严重，以传统小商品零售为主，缺乏潮流体验业态，面临客流锐减的经营困局。当地以改革破局，秉持修旧如旧、以新活旧思路，实行一动一策精细化整治，又以开心麻花剧场为核心，落地全省首个文艺消费综合体，把传统购物老街转化为沉浸式文化消费空间，
5: 明显的感觉到一个客流的提升，包括很多外地游客会过来打卡。
3: 过去促消费各部门各管一摊，商户贷款门槛高，放款慢，九江依托国家级消费试点城市契机，搭建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审批时间从7天缩短至当天完成，常态化发放消费券，开展主题促消费活动，
6: 通过小草贷申请了20万，利率呢也很优惠，资金很快就到位了，改造后呢，营业额翻了一番。
3: 九江还同步推进城乡流通改革，建成1000余个物流网点，乡镇快递全覆盖，乡村赛事、特色民宿、本土美食陆续落地。
7: 改革过程中，我们不断破解机制不畅、业态传统、流通受阻等各类难题，推动消费市场持续提质扩容。
3: 从九江大中路的蝶变可以看到，改革不是大拆大建，而是找准痛点，精准施策。从政策单兵突进到制度系统集成。

0: 城，从城市单点突破到城乡全域联动，九江正以体制机制改革激活消费，一池春水，让城市烟火气长久升腾。
1: 省文明办日前发布2026年上半年江西好人名单，50组共53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光荣上榜，包括助人为乐陈昭莲等13人，见义勇为江西熊建荣等11组13人，诚实守信杨建等4组5人，敬业奉献陈明训等12人，孝老爱亲卜南平等10人。
2: 吉安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的校园就餐、基层就医等民生堵点痛点，靶向破敌，精准施策，以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0: 临近午餐时间，全新建设的吉安县城关一小食堂里热闹起来，厨师们正在烹制两荤一素一汤的营养午餐，制作完成后由工作人员统一配送到各个班级。
3: 好吃，我在学校吃的比家里吃的还多。
0: 城关一小有师生超1000人，原有食堂场地狭小，设施老化，荒废多年，之前一直采用校外企业配送午餐，由于校外配餐企业运营标准不一，菜品不丰富，量不足，性价比不高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针对这一民生痛点，吉安县全面启动校园餐饮提质升级整治工作，在加大财政投入、全额保障学校自建食堂的同时，统一中餐两荤一素一汤、晚餐两荤一素配置，并组建家长膳食监督委员会，实行周验收、月陪餐打分制度。
4: 目前全县校园自办食堂供餐已达95%，到今年秋季学习将实现校园自办食堂供餐全覆盖，义教阶段食堂从业人员工资由县财政全额保障。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县通过民生热线、入户走访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明确责任单位和整改实现，实行消耗管理。截至目前，累计受理群众意见诉求1752条，已办结1669条。
5: 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成果，健全强效机制，以整改转作风，以实干惠民生，以实效促发展。
6: 眼下正值早稻大面积成熟收获期，可连日阴雨却给农户出了难题。上高县新界布镇周上村2300亩成熟早稻亟待收割。天气预报显示，晴好天气只有短短2天，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鱼口夺粮抢收战全线打响。
1: 持续一周的雨刚一停，周上村的田头就热闹起来。种粮户冷飞望着沉甸甸的稻穗，心里很是着急。
7: 谷子都熟透了，就这2天天晴，后面都是雨，再不割的话，这个谷子站在田里面都会发芽。
1: 2300亩必须抢下来，可难题摆在眼前，连日大雨，田里一片泥泞，普通收割机根本下不去。关键时刻，一支特殊的农机队派上了大用场，10多名来自黑龙江、山东的跨区作业农机手驾驶着大未入量履带收割机开进稻田。
8: 田间作业嘛，蛮平稳的，烂泥路也不影响，收割速度快，大概10多分钟收一亩田吧。
1: 从早上到傍晚，农机手连轴转，饭由镇村后勤组直接送到田埂上，村委会也腾出房间改成临时休息室，让机手们洗个澡睡会觉。
9: 我们也是全员在岗，出份力嘛，让这个农户的早稻尽快完成收割嘛。
1: 雨后抢收，泥深田烂，机器磨损比平时厉害得多。一台收割机因为卸粮口轴承磨坏了，在田里突然趴了窝。
8: 这个不要多久加？
9: 这个应该1个小时左右吧。
1: 一小时等不起，收到消息，停在机器集中作业区的流动服务车紧急赶来，技术人员一到场就钻进机器底下，原本一小时的维修20分钟搞定。入夜后，电力部门也连夜进场，架起移动照明设备，方便通宵抢收。
10: 明天还有一天是晴天，我们紧急调度了30台机子赶过来，确保它明天一定全部割完。
1: 田里抢着割，镇上抢着烘。上高全县43家烘干中心昼夜不停运转。晚上10点，记者赶到一家烘干厂，负责人戴中华已经好几天没睡上一个整觉。刚收的稻谷湿度太大，每一批都得多烘一些时间。

0: 正常的要多喝一两个小时吧。现在我们是火力全开，然后加班加点的，放到喝力进仓。
1: 歌修轰送，所有人拧成一股绳，和老天抢时间。终于，冷飞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0: 终于进仓了，哎呀，这下可以放心了。这个明天就可以开始玩到包中了。
1: 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汇成了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截至记者发稿时，周上村2300亩水稻已全部颗粒归仓，晚稻翻耕也随即展开。
2: 从年轻时利用业余时间投身公益，到退休后扎根志愿服务一线，40年来，萍乡市湘东区牵手爱心志愿者协会党总支书记、会长文兰英，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位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初心。
3: 今天剪得好好看哦！
4: 记者见到文兰英时，他正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来到村民温竹海家，为他的残疾孩子理发做康复训练。温竹海三名子女都患有腓骨肌肉萎缩症、脑瘫。
5: 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
4: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文兰英就利用业余时间帮扶困难群众，退休后更是全身心投入到志愿服务一线。2013年，文兰英自筹资金成立牵手爱心志愿者协会，对接各地基金会、爱心企业，把向善向上的力量传递到每一个角落。
6: 始终冲在前面，不怕苦，不怕累。在他的带动下，我们整个团队特别有凝聚力、有温度，也更愿意长期坚持公益事业。
4: 多年来，协会以党建引领志愿服务，累计开展服务12000多次，惠及群众20万人次，募集爱心款物超过1000万元。他主导的“常回家看看”、“大手牵小手”、“爱心伴成长”等敬老、助学、助残公益项目，先后获得10多项国家级荣誉。今年，文兰英获评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
6: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聚焦一老一小、一残一困特殊困境的群体，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担当作为，为基层公益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1: 在刚刚过去的双休日，2026赣超第七轮在九江、宜春、赣州三地同步打响。本轮开启致敬党员楷模主题专场，邀请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党务工作者来到现场，让榜样精神与足球热血双向交融。
7: 足球运动讲究团队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是和共产党员坚守初心、担当作为的精神高度契合。接下来，我会把赛场上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带回校园，用心做好一轮工作，不负党员身份与各项荣誉。
8: 我感到我们赣超不仅仅是一个体育活动，是一些为祖国强大、大声疾呼的一个好的形式。我也深受感动，我要把团结拼搏的精神带回去，在社会生活中传播正能量。传播真传媒，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美丽。
9: 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第五批，我省泸溪县窑炉上楼立体集约节地技术和庐山市紫阳广场覆土建筑与生态融合节地技术入选。
1: 红色基因我传承，全国大学生微拍实地研学创作营今天在广昌县启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昌大学等省内外共18所高校150多名师生将走访广昌、瑞金、于都三地，开启7天红色创作之旅。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4: 再见。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

0: 行，环保有爱。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来看天气。预计今明两天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雷雨来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随出现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一般具有突发性、破坏性，但持续时间往往不长，大家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雷雨时段外出活动。9到10号，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日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局地可达37到38度，请注意防暑降温，中午前后的高温时段适当的减少户外活动。11到12号，台风巴威可能登陆我国东南沿海或近海北上，受其影响，全省云系增多，风力加大，大部分地区有降水，局地有暴雨出现，请大家保持关注。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九江中雨，最高气温31度。瑞昌中雨，最高气温31度。庐山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3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5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5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31度。乐平阵雨，最高气温31度。上饶阵雨，最高气温35度。德兴阵雨，最高气温34度。新余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4度。宜春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3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3度。高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4度。吉安阴，最高气温32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新干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第一集，神秘咖宝与蚊子王的较量。
1: 呱呱呱呱！
2: 哎呀喂，到时候秋了还没开花，再不去吸点人血，我这吸管都要生锈了。
3: 可不是吗？没血喝连卵都产不了，该怎么办啊？
4: 你们好啊，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漂洋过海而来的超级蚊子西西利亚。
2: 西西利亚，您来这串门还是旅游啊？
4: 串门？哪有这闲工夫？你们这儿的蚊子弱得像小鸡仔一样，我是来帮你们成为蚊子界的战斗机。
5: 变强？
4: 没错，想要变得强大的话，吸血的时候就要快准狠。
6: 看我的！
4: 超满足，切记吸完立马跑，别给人类拍你的机会。看我给你们秀一个闪电漂移！看哪儿呢？在你们后面。从现在起，我要把你们打造成让人类闻风丧胆的最强蚊子军团。
5: 西西利亚好棒！西西利亚好棒！
7: 是蚊子，是蚊子群，黑压压一片，跟乌云似的，快跑！
2: 爸爸，您整个脸好红啊！
8: 好困。
9: 是啊，被蚊子叮了一晚上。
8: 我也是，好困啊。
9: 是啊，好困
10: 啊。爸爸妈妈，大早上的怎么还睡觉？
11: 还不是因为昨晚的蚊子闹的，简直丢人不眨眼。
10: 什么蚊子？夏天都过了，哪来的那么多蚊子？
12: 伙伴们早上好。
13: 早上好，小咖。
14: 小咖早上好。
10: 你们昨晚也被蚊子围攻了。
14: 何止围攻，他们是来吃自助餐的，这哪是吸血，简直是要把我彻底榨干。
10: 老师也被蚊子盖章了。
14: 同学们，今天我太困了，好像没法上课了，对不起啊。
13: 太好了，我们也太困了，今天是无作业补教日。
1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5: 紧急通知，从昨晚开始全城突遭蚊子军团空袭，他们

0: 房顶有市民，
1: 许多人变得严重嗜睡。现在请防虫网博士给大家说说。
2: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蚊子专家，防虫网博士就是我。
1: 房博士，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次的秋蚊为什么像打了鸡血似的这么厉害？
2: 问得好，最近的蚊子是疟蚊的一种近亲，比普通蚊子能飞能咬能熬夜，万一被它们叮咬就会严重嗜睡，连防疫人员的喷雾都对它们无效，穿着防护服也被蚊子追得满街跑。
1: 不是吧，那人类就只能任由蚊子欺负了。
2: 别急嘛，我发明了终极防蚊神器，超级防虫网，安全又时尚。
1: 您这也太离谱了，
0: 您这是要去参加菜市场时装周吗？哦，
1: 这样的话，
3: 我可是捕蚊高手，那蚊子来一个我拍一个。
4: 你说的，被蚊子叮得哭鼻子我可不管哦。
5: 蚊子军团过来了。哼，
3: 终于轮到我猛兽巨人露一手了。
6: 那大块头搞什么，好像非要抓我们不可的样子。
3: 猜对了，接招吧，兽人回力镖。
6: 孩子们闪。
3: 嘿，还挺能躲的嘛。既然这样，狂野光弩箭，
6: 就这火箭挠痒痒都嫌轻，上用他的钢甲炮。
3: 就凭蚊子的小嘴还想刺穿我的钢甲。真扎进去了呀，疼疼疼疼疼，我的胳膊要废了。
6: 瞄准嘎吱窝攻击。
3: 又痒又疼，比蜜蜂叫的还难受啊。
4: 吹牛，这不照样是蚊子的手下败将吗？
3: 既然这样的话，猛兽巨人解除合体。
4: 真是啪啪啪打脸啊。
7: 别吐槽了，好汉不吃眼前亏。
6: 打不过就想跑，蚊子军团全力追击。
4: 前面是悬崖，没路了。
7: 别怕，火箭手追击。
4: 灵晶金刚干嘛跑，你不是说不用担心蚊子的吗？
7: 这不正应了一句古话，千万不要以大欺小。好困啊，我得睡一会儿。
4: 灵晶金刚怎么偏偏这时候想睡觉啊，快醒醒醒醒啊，快摔成飞天啊。
1: 抱住小命了。
4: 灵晶金刚，你没事吧？连卡宝都扛不住那些蚊子的麻醉攻击。
1: 手表怎么发光了？那边也有东西在发光。
4: 那不是防疫用的消杀车吗？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吗？
1: 里面的人该不会……
4: 手表不一样了。
1: 难道那辆车也是卡宝？这样的话，
4: 闪现吧，卡宝！
3: 卡宝变身！
4: 真的是卡宝车神！
3: 是敌人，超活激光！
7: 卡宝，卡宝是什么？这词儿听着好耳熟啊！等等，我为什么在这儿？我是谁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4: 你是脑子坏掉失忆？
7: 小子，我们怎么会知道你是谁？当我知道你攻击了我，这口恶气我一定得出，狂野钢爪！

0: 林金金刚，拜托别打了，他真的是我们自己人。但是
1: 也不能白白挨一顿揍吧？不甘心啊，红！是蚊子！坏了，这破峡谷连个躲的地方都没有。哼，
0: 看把你紧张的，至于吗？超活消杀喷雾，来！
1: 这就搞定了，猛兽巨人被半天劲都没辙，哎，太伤自尊了。好了，
2: 新卡宝朋友，你帮我们把城里的蚊子都清了，可以吗？帮你们，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如果你帮我抓蚊子，我就帮你找回失去的记忆。
1: 找回记忆？嗯，说话算话哦。
2: 救命！快跑！
1: 嗯，
2: 法师王爷打不住他们呀。
1: 孩子们，让他们尝尝痛不欲生的滋味！进攻！叔叔阿姨，快躲开！谢谢你啊，小英雄。来吧，超级灭蚊任务开始吧！卡宝变身，用我的强力消毒液把脏东西彻底净化，超活消杀喷雾。
2: 竟敢对我的孩子们下如此毒手，去把他吸成一块废铁！
1: 先入深睡吧，超点瓦斯！啊！早知道不熬夜惊人了。
2: 从哪冒出这么个狠人？赶紧先撤退！
1: 太棒了！现在去把城里的蚊子全都消灭掉。等一下，你说要消灭城里所有的蚊子，就我一个可搞不定啊！ 除非有人把我送到天上去进行空中喷洒大扫除。
3: 飞上天，这简单。动物们的守护神，猛兽巨人合体。

0: 马上将力量和速度提升三倍，狂暴模式启动。哇、啊、哦，那就看我的吧，超火小沙喷雾。
1: 等着吧，下次我要带上更强的帮手，把这里当成平地。
2: 睡得真香啊！
1: 妈妈，爸爸，早上心情不错哦。
3: 是啊，昨晚没有蚊子，爸爸睡得可香了，还打呼噜呢。
4: 那么多蚊子，一夜之间都不见了，怎么回事啊？
1: 这是秘密。
5: 第二集，包子王变成了蚊子。

0: 这一路飞的差点把翅膀给勒断，嗓子干得快要冒烟了，得赶紧去喝点水。满血复活了，
1: 复活了。
0: 太好了，力量回来了，现在就去吸饱人类的血，做蚊子界的霸主。啊，奇怪，这天气太冷了吗？连个人影都看不到。啊啊，哈哈，闻到了一股血腥味儿。嗯，这家伙睡得真香，血一定像蜂蜜一样甜。睡得真舒服，像躺在棉花糖上一样。哎，怎么还有蚊子？

0: 是蚊子，可算找到你了，你别动，看我不打死你。怎么看不到我的手？等一下，难道那是我变成蚊子了？这肯定是在做梦，是梦啊，快醒醒，快醒醒啊，
1: 包子王啊，快起来洗漱吃早餐了。
2: 这孩子去哪儿了？奇怪，他平时不会起这么早啊。
0: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
1: 哎呀，蚊子，别过来啊！
0: 不是的，我不是蚊子，我是包子王，是妈妈你怀胎十月生下的儿子包子王啊！
1: 该死的蚊子，是不是整晚都在吸我们包子王的血？

0: 妈妈不认识我，要抓我，我被抛弃了，现在我无处可去了。
1: 对了，小康队长一起，我去找他。
2: 我是谁？来自哪里？要去何方？哎，好苦恼啊！
3: 名字叫超活神兵吗？
4: 很久以前在时空隧道里消失了，没想到会在山谷里发现它。对了，超活神兵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巨大的交叉型标记？
3: 巨大的交叉型标记的话，我想起来了，当时那个山谷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交叉型，
4: 那就可以确定了，超活神兵无论到哪里总会留下交叉型的痕迹，就像小动物留下气味一样。话说回来，他好像失去记忆了。
3: 是的，他连回去的路都不知道，现在和我们一起住。
4: 也就只能先这样了。小咖，在超活神兵恢复记忆之前，你先照顾好他，不能有闪失。
3: 收到，保证完成任务。
1: 还有蚊子。
0: 小康，是我，我是你的好朋友包子王，拜托别打我。
3: 超活神兵，我的房间里进了只蚊子，快来帮我抓一下。
2: 超活神兵？
3: 是啊，刚才和野马师傅通电话了，你的名字叫超活神兵。
5: 果然靠谱，你帮我找到了名字，这个忙帮定了。卡宝变身。
0: 哇，那个是机器人吗？
5: 瞄准完毕，超活消杀喷雾发。
3: 超活神兵，快喷喷雾啊，不然蚊子要跑了。
2: 小卡，这只蚊子长得像你那个戴帽子的朋友，不是一模一样。
3: 戴帽子的朋友？你说长得像包子王？不是一模一样。
0: 小康，看清楚啊，我就是你的铁哥们豹子王啊。
3: 真的是豹子王。
0: 对，如假包换，豹子王。
3: 豹子王啊，你怎么变成一只蚊子了？
0: 我也不知道，昨晚睡觉时被蚊子叮了个大包，早上醒来我就变成一只蚊子了，我该怎么办啊？
3: 虽然不知道怎么会搞成这样，但我一定会帮你变回来的。
0: 还是小康你靠谱，比早上我妈追着我打强多了。
6: 所以你们是想弄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3: 拜托了，我想让包子王变回原来的样子。
6: 好，那我就去那些藏蚊子的池塘看看，准能找出原因。
0: 小康，你怎么能和那个机器人说话呀？
3: 这个嘛，以后再告诉你，一定要保守秘密哦。
0: 嘿嘿，知道了，你一定要告诉我。哎呀，不过现在我好饿。
3: 包子王啊，你一定饿坏了吧？
0: 从一大早被我妈追着拍，被麻雀撵，一口热的都没吃。
3: 你真是受苦了。
0: 话说，吸管吸苹果汁，咕嘟咕嘟，比十个肉馅包子还管用呢。哎呀，
3: 包子王就算变成蚊子，也还是个吃货。
0: 吃饱了就好困啊，做蚊子也一样。
3: 包子王啊，你好好睡一觉，我一定会想办法。

0: 让你变回原来的样子的。嗯，
1: 水是红色的，怎么会这样？蜻蜓变大了，难道是喝了池塘的水？小咖，后山池塘的水变成红色了，喝了那水的蜻蜓瞬间变成了巨型侦察机了。我想这一定和包子王变成蚊子有关。
0: 红色的水，
2: 要是池水作怪，那就交给我。走吧，小咖。

0: 防疫专家超活神兵开始最尖端的分析。
1: 哇，超活神兵的记忆好像在慢慢恢复呢。
0: 这和我们的水差别很大。啊哈，原来是这样，这水里面的陨石从宇宙带来了污染物，污染物改变了包子王的基因，所以变成了蚊子，还让小小的昆虫变得巨大无比。现在清楚了，我马上制作解毒剂。
1: 哇，那包子王还能变回原来的样子吗？
0: 那必须的。不对，这是昨天遇到的蚊子。
2: 真是冤家路窄，这不就是攻击我朋友们的家伙吗？太好了，我要为朋友们报仇。
0: 别妄想了，超活消杀喷雾。我这个防疫看板竟然被蚊子欺负。超活激光，敢躲接招吧。我说是我干什么？
1: 超活神兵，再这样下去，蚊子没打到，我们已经充满蜂窝了。
0: 别喊了，我现在很生气，蚊子竟敢跟我叫板，今天非抓住他不可。击中了，厉害吧？
1: 可是他掉进红色水里，好像不太妙。
2: 是很不妙。
3: 变得好大，
2: 我现在浑身充满了能量。
0: 兽神回力镖，我的回力镖怎么会这样？
2: 是你自找的，大块头，先收拾你。
0: 不好，
1: 猛兽居然危险。
2: 拔不出来了，
1: 这么碰巧就抓住蚊子了。
0: 什么碰巧，我可是算好的。看最后一击，马上将力量和速度提升3倍，狂暴模式启动。再见了，蚊子。
1: 打败了蚊子大王的猛兽巨人最棒了，
0: 谢谢。不过打败一只蚊子有什么好兴奋的呢？小卡，现在要把池塘的水恢复正常，先用分析这池水得到的数据制作解毒剂，喷上完成的解毒剂就好了。超活消杀喷雾。好了，接下来轮到蚊子包子王了。
3: 我都等不及了。
0: 现在变回原样吧，超活消杀喷雾。
3: 变回来了，终于变回我的样子了。等等，我真的变成过蚊子吗？
2: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是梦，
3: 一定是梦。可是我的梦里怎么会有小咖呢？
1: 这是秘密。
4: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

0: 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适合小暑节气吃的美食。小暑呢为小热，虽然说还不是特别的热，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了。民间呢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所以小暑时节重在养心脾。那我们可以吃一些莲藕啊、黄鳝呐、玉米呀、黄瓜呀、冬瓜、南瓜、丝瓜、苦瓜等等这些食物。那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这道非常适合在小暑时间吃的美食叫莲藕时蔬汤。这道莲藕时蔬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排骨若干、玉米段若干、去了皮儿后的面莲藕一段、胡萝卜一根、香菜呢一根，还有一些什么葱段啊、姜片啊、料酒啊、盐呢、味精啊等等适量。首先呢排骨呢要焯一下水，在等待的时候呢胡萝卜切滚刀块，莲藕也切滚刀块。现在锅的表面上有一层浮沫，我把浮沫撇掉。浮沫去除以后，在锅中倒一点料酒去去腥，关火换锅。换锅后把锅中的排骨捞出来放到砂锅中，然后锅中放入葱段、姜片，倒入热水，开大火，盖上锅盖，等它煮开。这个排骨汤已经煮开了，现在我把胡萝卜、莲藕以及玉米块全部倒入锅中，盖上锅盖，大火煮开，小火呢再煮5分钟。时间到了，加点盐，加点味精，关火，装盘，加上点香菜点缀一下。怎么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莲藕时蔬汤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快来看看吧啊，咱们给观众朋友团购的高浓度的鱼油啊，昨天就已经被大家抢没了，一盒都没剩啊。
2: 是，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咱们的团购活动呢又那么的优惠，您说谁看了谁不想抢啊？就拿这次的鱼油来说吧，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团购价呀，居然是在抹了大头的基础之上，硬生生的又给砍了一刀，直接是5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呢还包邮，真的是便宜到家了。所以大家呢都是着急的抢着来报名，就把那点鱼油啊给他抢断货，那是太正常的事情了。
1: 还真是这样，主要是这款鱼油的品质好。我之前呢也跟大家说过，这个鱼油好还是不好，要看它里边的 EPA 还有 DHA 的浓度。那么这个 EPA 跟 DHA 就好比是汽车发动机里边的

0: 高纯度的燃料一样，当这个浓度它超过70%了，那燃料当中就几乎全是高效能源，那相对的它里边的杂质不也就少了吗？也能够确保这个发动机以最佳的状态去运行，那么动力强劲不说，运行的它也就更加稳定啊。
1: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啊，那还真的是得选这浓度超过70%的，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更好啊。不过冉老师啊，我跟您说，我专门到这个药房和商场里去找了，还真没有找到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超过70%的。就那种鱼油吧，它都卖200多呢。您这款鱼油团货价才59块钱一盒，这也太合适了，报上名啊，就相当于捡到一个大便宜。您说谁能不抢着报名呢？
0: 你这话说的是没毛病啊，抢着报名的朋友确实不少，要不然昨天就要来的那10000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被大家全部抢没了，对不对？就是大家都看到了这款鱼油的好，那我这两天呢也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鱼油的选择重点看什么？看 EPA DHA 的浓度，高浓度的鱼油 EPA DHA 的占比是需要超过60%的，而咱们现在团购的这款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它已经大于70%了。那大家说这么一比的话，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2: 只有里边的浓度高了，对身体好的成分多了，这样呢咱们才不白吃。
0: 对呀，因为当这个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它超过了70%的时候，它里边的无效的基础油脂的比例就会大幅度的降低，这就意味着咱们每吃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会更高，同时呢咱们也避免摄入过多的没有用的那些个油脂，关键呢这也能给身体呢减少一些消化上的负担。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浓缩就是精华，那么这种高浓度的鱼油咱们只需要少量的去补充就能够补充足够的营养，那身体的吸收呢也好，利用呢也好，也会大大的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程度大大的提升。
2: 没错哈，而且这款鱼油的原材料它是地道的秘鲁凤尾鱼，然后还做成了这个无糖型的哈。
0: 对，
2: 吃的时候呢咱们也不用有什么太多的顾虑啊。
1: 是啊，这顾虑一没啊，抢的报名的人不就多了吗？本来是昨天这10000组啊就没够大家抢，这今天你们两位啊一直在说这款鱼油的好，那没报上名的朋友不是越听越着急啊。哎呀，那怎么办呢？阮老师您再给大家想想办法啊。
2: 对，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个对哈。现在没抢到鱼油的观众朋友肯定是特别的着急，很多人可能都上火了，要不咱再给宋经理打个电话问一问，看看能不能说咱再要来一点鱼油。
1: 是啊，阮老师打个电话试试呗，万一能成。
2: 对呀，你要是要来了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0: 试试也行。不过我跟你们俩说啊，昨天那个事儿你们俩都看到了。人家一拍桌子站起来就想走了，对不对？你说今天要是再要的话是不是比昨天还要难呢？
2: 事在人为，
0: 事在人为啊。
2: 对，打电话呗。
0: 打电话呢
2: 不费什么事儿。
0: 既然观众朋友都想要，要不我就试试。
1: 试试试试。
0: 那个小秋，你找一下那个宋经理的电话啊，打过去，我现在跟他沟通一下。
3: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0: 宋经理您好，我是阮英平。
4: 哎，是阮老师啊。
0: 哎，是我。
4: 我这还要打电话恭喜您呢。您这次的团购呀可以说是圆满成功了。
0: 是，
4: 您这影响力真的是不一般，太厉害了。
0: 是，不过呢您先别恭喜我啊。圆满是挺圆满啊，但是我觉得还没成功呢。不过在这儿呢我首先要感谢您啊，能让大家呢这么多的朋友都用上这么好的鱼油，而且呢还让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省了不少的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不过这个现在也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而且只有您呢能帮我解决了。
4: 什么问题啊？只要我这边能帮上忙，我肯定会帮的。
0: 好，宋经理，这个忙啊您肯定能帮得上。您昨天